0: 也不知道孙叔叔现在在医院怎么样了。
1: 你就放心吧，我都能康复，他有什么呢？
0: 哎，听说乔木姐他们学校也封了。
1: 啊？美院有疑似病例了？
2: 倒也没有，但是很多大学都封了。
1: 真不知道这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0: 就是，愁死人了。
2: 那么多人在努力，会过去的。
1: 走吧。
3: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想死你了！
4: 昨天不就梦到你了，想我吧？
3: 可不嘛，都瘦了，我觉得。
1: 你们学校这个艺术氛围挺浓厚的啊。
3: 怎么样？
4: 不错，我喜欢。
1: 你们学校里边没有确诊的吧？
5: 没有确诊的，就是好多同学都回家了。然后宿舍楼也没封，就是不能出学校。
1: 那食堂还有饭吗？
5: 当然有了，没有我们吃什么，都饿死了。
1: 也是啊。
5: 别咳了，你再咳嗽该被当成已死。那你今天找我？
1: 对，把这事给忘了。晚安，我帮你买了些吃的，那个还有板蓝根，你呢就先用。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不够的或者缺什么，你再告诉我，我再给你送。
5: 学校里这些都有，你不用操心。
1: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特别，我跟师傅都特别挂念。
5: 把我跟师傅带好了。那还有什么事吗？
1: 没了。
5: 那我回去了。
1: 啊，赶紧回去吧，别着凉。
5: 那我走了。
6: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啊？
5: 拜拜。
7: 你在看什么呀？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8: 炸鸡不错。
9: 哇！我去，
8: 这哪来的呀？
9: 这么多好吃的？
10: 男朋友送的？
9: 才不是。
8: 那是谁啊？暧昧对象？
10: 你以为我是你啊？
9: 就一起实习的。哦，
10: 一起
8: 实习的。
9: 乔木，他送了你一部手机啊？哇，
8: 手机哎，还是大红色，
9: 最新款的。
10: 谁呀、啊、谁呀、啊？
11: 给我们看看呗。
8: 我们看看呗，
10: 就是啊。
8: 哎，你干嘛去啊？

0: 五月十五日，第一批非典患者全部出院。五月二十二日，八万名高三学生开始返校，进行考勤复习。六月八日，当地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记录。当非典疫情袭来之际，我们万众一心，
1: 这算是结束了吧？
2: 当然是，
0: 上
2: 还不结束，
0: 众志成城。
1: 赶紧的，收拾收拾，
3: 我都穿好了。
4: 干嘛去啊？
2: 你孙爷爷让我们去文修院摘樱桃，那樱桃再不摘，全都坏了。
1: 快点，
4: 摘呢？那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4: 是啊，走走走走，赶紧
2: 去。长毛随谁呀？
3: 随谁？你心里还没数？
4: 那个，
3: 这边这个，都是熟的，
0: 去吧。
5: 郑师傅，我来帮忙。
3: 到
5: 这
3: 儿就行。
6: 师哥。
7: 哎。
5: 哎，舞台上面太阳多的地儿甜，上来。
3: 嗯，来啊。
6: 四年哥，这猫怎么那么黏你啊？你让它黏黏我呗。
7: 你说什么呢？你打小就不招小动物待见，你自己不知道吗？
6: 说啥呢你？
7: 掰小点儿。来，小雪，多吃点，要不然啊。全被你姐给吃光了，
8: 看你姐姐吃的多香啊！
6: 四年哥，
9: 去。
10: 什么玩意儿，伯伯？
9: 哎，每次都是
6: 这么耍赖。
11: 妈，哎，啊，来吃樱桃了，
12: 来了来了来了，
13: 又红又大的樱桃，好啊，立刻
5: 送来。谁再带一点准呀？
14: 别吸，这回别抓
15: 啊！
16: 来来来，
15: 快来，孩子。
16: 来，
15: 你洗手了吗？没洗手，来来来来，
7: 谢谢叔叔。
15: 怎么掉了？甜吗？
7: 哎，还没吃呢。
9: 太甜了。
7: 来啊，刚洗好
9: 的。谁给你玩？
6: 谁呢？
9: 我不吃，不吃，太酸，太酸。
6: 特别甜。
7: 嘿。
6: 哎，过年快张时间，你们来看。
9: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珍贵。
7: 你看，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啊？
6: 嗯，百晶，
9: 对
3: 对对，那时候穿着那个防护服嘛，
9: 对对对，
6: 对啊，
9: 你们看看这个里头哪个是百晶？

0: 庆祝马上开学，
1: 祝苏年。
2: 苏年哥，你有意思没意思啊？
0: 那多吃点。
3: 谢谢。
1: 你自己快吃啊，跟他讲什么？
0: 吃你的。
4: 你们都多吃点，这顿饭我请。
0: 嗯？怎么突然要请客呀？
4: 就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呀。哎，
2: 太客气了，太客气。

0: 下辈子我也请一个啊！你好歹请我一次啊！你让某些人啊，你最早都没请过。
1: 不知道多少人想请我吃饭，身在福中不知福。不会，嗯，没什么事儿吧？
2: 我不打算继续上学了。

疫情期间，我打不到工，家里也实在吃紧，所以我打算努力工作，好好赚钱。而且就以我这个学习成绩，也没啥上下去的必要了。所以，吃完这顿饭，我们就不再是同学了，但永远都是朋友。我会努力赚钱，请大家吃更好的。祝福大家，也祝福我。

0: 你那干嘛呢？不吃了？
1: 吴欢，他要辍学了。
2: 嗯？为什么？
1: 他打工赚钱养家，还要照顾他妈妈。
2: 哎，这孩子命苦啊。
0: 能不苦吗？从小没爸爸，妈妈又常年有病，他们家的日子这些年就靠政府的救济。我听说吴欢闲着的时候还在打工，你说这疫情闹的，这日子就更苦了。
1: 你白跟人家玩那么好了，他那么困难我都不知道，今天的必胜客还是他掏的钱。
0: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吃了多少钱？明儿给人送过去啊。
2: 嗯，这样也不好。那吴欢啊，随心节，自尊心强。
0: 我看不像，吴欢的性格多好呀，不随他妈。
1: 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偷偷发起一个捐款，给他凑生活费，这样他可以上学了呀。
2: 嗯，
0: 你要真有这个心，妈妈第一个捐。
1: 嗯。
3: 小雪，小雪。
2: 嗯，小雪，来吃了吗？
3: 叔叔阿姨，我在外面吃过了。
0: 以后你妈不在家啊，就来我们家吃。
2: 嗯。
3: 客气了，从来没把你们当外人。
1: 找我干嘛呀？
4: 走，找你有大事商量。
5: 那我走了。
2: 快快快快！
5: 让我换鞋。
0: 这孩子毛手毛脚的。
2: 咱闺女越来越懂事了啊，随你。
0: 可不随我呗。随你就麻烦喽。
6: 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商讨吴欢辍学的事情。吴欢辍学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大，我们不如
1: 组织一个捐款，帮他渡过难关。
6: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1: 有默契啊。思琴哥，你觉得呢？
7: 我不确定。辍学是吴欢的选择，我们其实不该干涉。
8: 我同意。
9: 或许以为梦想在人。
1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1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1: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2: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我们只要组织一波捐款，把钱送到吴欢手上，至于这笔钱他是要上学还是补贴家用，都可以啊。
1: 我同意。
0: 行，那咱们明天就开始。
2: 那我只能帮忙了。
1: 我就不参与了。
3: 为什么呀？
0: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不需要别人插手。可是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3: 好朋友也可以自己选择呀，我们应该尊重。走了。
0: 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无情无义了。

0: 上学200，
1: 这苏联200，这足够的上课本啊，这500是我一周的零花钱。
0: 记啥记啥。李大妈，刘大妈，谢谢你们给我们提供场地啊。
2: 哎呀，别客气了，感谢啥呀，你看这些孩子多善良，我们也捐点。
0: 哎，那你捐多少？
2: 200。
0: 谢谢。
3: 我也捐200。
2: 谢谢，记上记上。
3: 刘大妈200。
0: 谢谢支持。
3: 200、200、400。
2: 小雪。
0: 哎，妈。
2: 妈也来支持你们。
0: 哎，谢谢妈。
2: 给我妈的记上500、500。你们忙着啊。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0: 谢谢妈。
4: 哎，小雪好样的。
0: 谢谢金妮阿姨。阿姨支持你们啊。
4: 4000个500。
5: 谢谢于大姐，
0: 200。
4: 于大姐，
0: 孙大叔，
4: 200。
0: 谢谢，
6: 一点意思。
5: 谢谢叔叔，
0: 谢谢姐姐，好人一生平安。
6: 谢谢，
4: 谢谢。

0: 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钱呢，
1: 也不看看谁组织的。
0: 怎么多了1000块呀、啊？
1: 我妈多给的。
2: 哟，张玲阿姨可真大方，不愧是女强人。
0: 快走。木花。
1: 欢欢。欢欢。
0: 木花。
1: 欢欢。
0: 木花。
3: 小雪，你怎么来了？进来坐。
4: 谁来了？
3: 我朋友。
5: 阿姨好。啊，
4: 你们坐啊。
3: 坐。你们坐着，我去给你们拿点喝的啊。
0: 谢谢。
3: 你们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们做。
1: 不用了，我们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0: 给，
1: 你又可以上学了。这是我们胡同的新意。怎么了？
3: 谢谢你们，但是我不能要。
1: 吴欢，我们好不容易才凑齐，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要帮帮你。
3: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钱，请你们拿回去。

0: 长成大姑娘了，嗯，
1: 阿姨，我是张杰。哦，这么高了，哎，你妈最近好吗？
0: 挺好的，就是忙，总出差。啊，
2: 阿姨好，我是素年。
0: 郑素年，你来干什么？滚，滚出去！
1: 妈。

0: 这钱怎么办呀？
1: 要不然，咱们寄给他。
2: 吴欢不会收的。
0: 可是我听说，之前修复组捐的钱，他收了呀。
1: 对啊，学校老师捐的钱他也收了，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就我们的不行啊？
2: 恰恰是我们的钱，吴欢不能收。这是他最后的尊严了。
1: 那怎么办啊？
2: 事到如今，只能找一个人试试了。
0: 谁啊？
2: 林诗音。

0: 谁啊？进来吧，师姐，你又来干什么？我不用你可怜我。 我知道了，我今天骂了你宝贝儿子，来找我理论了是不是？你儿子是蜜罐里泡大的吧？骂两句就受不了了？你知道我儿子在干什么吗？他每天放学以后还要去打工，他在伺候人。我命贱，不配跟你待在一个单位。 我儿子也命贱，不配跟你儿子待在一个学校里。你满意吗？你解气吗？你说话！你不用假惺惺的掉眼泪，我不是男人，不吃你这套。
1: 师姐，师姐，
0: 我说你怎么叫我？
1: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0: 你凭什么教训我？
1: 凭我心疼无关的孩子，凭我心疼你。

师父曾说过，唯独心结的话，称得上杜工部的称赞。素练风霜起，苍鹰化作书。师父说，你的画动静皆宜，既有女子的秀丽，又有男子的英气。师姐。 你要是知道我当初有多崇拜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惋惜。师姐，有的东西放下了，还可以再捡回来，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嗯。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载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欣，跑什么呀？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没给你捐钱，谢谢你。
0: 收下吧，高中都没毕业，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你妈妈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辍学吧？而且，我还想在学校看见你。我们是朋友啊。那你还需要我这个朋友吗？
1: 我需要。

0: 走，
1: 好久不见，是不是想朕了？在这迎接朕呢？
2: 哎，朕，你咋不回宫去呢？
1: 疫情刚结束，就不能给我点温暖啊？
2: 给你点温暖，你把学校都点着了。
1: 来，拜你一趟。
0: 走喽。
3: 什么时候能不上数学课？
4: 别做梦了，文科班也得上数学。
3: 遥遥无期，
4: 好好听讲吧。马上摸底考试了，这次的座位是按摸底考试成绩来排的。
3: 啊，那我们不是不能坐一块来？同事，
5: 杨琪，干什么呢？
6: 刘老师，
7: 你是不是眼里只有我呀？天天盯着我。
5: 怎么了，刘老师？
6: 张老师，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上课了。你给我拿出来。
5: 看杂书呢？不是，肯定还有。
7: 就这一本。
5: 奥数。你还能看得懂奥数？

0: 不相信你就出几道题考考我，你要是出不出来就赶快回办公室歇着，别打扰我们上数学课。
1: 我一个语文老师，你让我出数学题啊？
2: 张老师，你给他出。
3: 这个
0: 出吧，老师。这是一道一元三次方程题，现阶段我们只学习到一元二次，就是到了高三也只会接触到基础的一元三次，
4: 所以这道题你就算做不出来也不用太沮丧。
1: 你别给他找台阶下啊，他不狂吗？让他做。

0: 这就完了，
1: 虽然没有过程，但结果是对的。
2: 那你这题出简单了，你可以重新出一个。
1: 三次方程大差不差，赵老师，你出一道四次方程吧。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只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了。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有的同学都已经掌握了大学的知识，可有的同学却连这基础题都做不出来。同样都是一个班的，做学生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下去吧，同学们，很快就要摸底考试了，你们都得加把劲儿啊！这次考试以后，就得根据成绩来排座位了。我想你们都不想坐在最后一排吧？
1: 我下次教你啊。

0: 还好，原地返回。我也喝不了酒。小雪，你在哪儿呢？
1: 没找着我。哎，这儿呢。
2: 小雪，你怎么考了100多名？我没法做同桌了。哎，
0: 张琪呢？干什么呢？这么热闹。哎。
3: 为啥没你名字呀？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吧。
4: 张琪，刘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
0: 你又怎么了？
2: 我最近没做什么坏事吧？
3: 没有吧？
5: 报告，
2: 进来。
5: 张琪，名单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吓坏了吧？
6: 我做好事儿从来不留名。能不能严肃点儿？叫你来呢，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2: 我被开除了？
6: 这是好消息吗？我发现就不能给你好脸。你即将不在这个班了啊！
2: 啊？
6: 你要转到竞赛班去。
2: 竞赛班？那个不都是初中直升上来的天才吗？
6: 我去那儿干嘛呀？反正也考不上大学。
5: 谁说考不上了？你的数学成绩这么好，竞赛拿到名次是可以保送的呀。
6: 保送？
5: 哎，这事啊，你可得谢谢刘老师。你能进去，多亏了刘老师给你四处求情。
2: 刘老师，你给我求情？
5: 对呀，那还能有假？他亲自去找的校长。
6: 校长，您再考虑考虑呗。张琪是偏科严重，按成绩那肯定是慢班无疑了。那我不懂数学，这都是张老师说的，说他是难得一遇的数学天才。
7: 啊，行，刘老师，我知道了。
6: 哎，校长，那竞赛班的理念不就是把因材施教发挥到极致吗？那正常考试他又不给你好好考，所以校长，您破次例，给他这个机会呗。
7: 刘老师，我这有点憋不住了。
6: 哎，校长，校长，校长，您不同意，我不能让您去。
8: 刘老师，我是真的憋不住了。你说的我都会考虑啊。
6: 校长，这眼看分班了，你考虑到什么时候啊？校长，
8: 你别跟着。
6: 还愣着干什么呀？没什么事回去上课吧。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刻都不能松懈。竞赛班那同学都不是吃素的啊，回去吧。嗯。

0: 刘老师，够意思。谁？这没大没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你看他们跳的多好！我年轻的时候呀，也是能跳舞的。<笑>对呀。
1: 这不错。
0: 是。
2: 我帮忙回家吧。
1: 现在这不错，啊，多少钱？不，差不多，差不多。

0: 小雪，又考砸了吧？有这么明显吗？这怎么说呢？就感觉你这后脑勺写了个“砸”字。哎，你等会儿啊！哎，小雪，小雪。 吃点甜的，心情好点。哎，对了，本人不再提供冒充家长的服务，望周知。随便看看。
1: 哎，你说咱们这街坊邻居啊，消息真灵通，孩子还没回来呢，这消息就回来了。
2: 李大妈说的吧？
1: 李大妈的消息，那比他们学校校长的消息都灵通。
3: 小喇叭广播站，哼，
1: 张琪有出息了，你也就可以放心了。
3: 你说哪像我们家那个疯丫头啊？
1: 哎，不是，小雪怎么了？我觉得咱们家闺女挺好的，
3: 我做梦都想要这么一闺女呢。
1: 呀呀呀呀呀！
4: 咱俩换换，没问题呀！一会儿我先让张琪打包给你送过来，我告诉你。
1: 行。
5: 小雪，小雪，哎，
1: 傻儿子，
5: 你怎么在这儿吗？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4: 张琪，
5: 你妈刚刚还说把你打包送过来，你自己就来了。
1: 今晚住这儿啊？
3: 阿姨，小雪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5: 我一放学我就没看着她呀。
1: 这孩子，人不想看见你，躲着你呢。
5: 怎么可能啊？
3: 张琪，你们是不是考试成绩出来了？
1: 哎，是啊。嗯，
3: 小雪考的怎么样？
5: 阿姨，我先走了。
1: 哎，张琪，没事儿，你跟阿姨说她考的怎么样？
5: 还跟以前一样，
3: 肯定没考好。
1: 哎，哥，
3: 没考好就不敢回来了。
1: 哥，你干嘛去啊，哥？
6: 哥，哎，肯定没别激动，
7: 孩子，你们别跟着我，没事儿，我找他去啊，赶快来，哥，咱们一起离开，怎么了，阿姨？怎么了？没事，没事，
6: 小雪怎么了？
7: 哎，哥，哎呀，你别激动啊，咱孩子，
6: 干嘛去？不是，你把鞋穿上啊！
7: 别激动，哥，你去哪儿啊？
6: 找小雪去。
7: 小雪啊，我们刚才买菜的时候看见小雪在小卖部那儿呢。啊？
6: 哎，东哥，
7: 小雪，
6: 好，
7: 哥急了，哎呦。

0: 哎，东哥，我还在外边呢。
1: 你说小雪这次还能逃过一劫吗？
2: 凶多吉少。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好，那这个哈，这个看到手了吗？手就是告诉你说，手掌我们是看肉，好，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样子，对不对？这个算是什么？手指头，不要看手指头哦，只看手掌，好，只看手掌这一块，就是你一餐可以吃到多少的蛋白质，这样听懂吗？所以只看这里哦，这里，好，看到吗？我上面有涂那个红色的地方。就是你一餐可以吃多少蛋白质？通常为什么用手掌？因为有男生手是不是很大，女生手很小，对不对？但是身材有没有大小差很多？有，所以手大人身材比较高，他本来就要吃比较多蛋白质，这样懂吗？那我可以吃手掌这么大，可是这么厚的肉？哦，不是，手掌那个手掌这么大的厚度，大概就是小指头的厚度，这个这样懂吗？好，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去判断，我到底一餐可以吃多少肉。我大概就是手掌大的肉就好，好，比如说我的手掌大，可不可以放一个豆干，一块半的豆干，再加一颗蛋，就是两份。好，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高大的男生，他的手可能是三份到四份，然后他就吃比较多啊，这样懂吗？好，那饭碗呢？碗就是我刚刚讲啊，你饭可以用碗装，男生可以吃一碗饭，女生呢？对，四分之啊，如果身材比较小的就吃半碗。这样啊，如果你又想要吃玉米，又想要吃饭，那怎么办？玉米有没有热量？有，而且它是什么？淀粉，对不对？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傍晚的时候咯吃了一条大玉米，然后晚上又吃饭，那一定怎样？血糖高。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概念了哈。那盘子嘞？盘子就装菜，那饭碗也可以装菜。那菜呢？到底要吃多少才够？大概是八分碗，八分满的菜。好，就是绿色蔬菜嘛，我们煮完大概八分满。好，如果你那个花椰菜啊比较大碗，你就可以吃到一碗这样。好，这样大概是一碗。如果要比较健康，其实如果能够吃每一餐一碗饭一碗菜就好。那通常早餐大家会不会吃青菜？比较不会。好，所以你午晚餐你告诉你自己，你最好要吃到一碗青菜，这样才够。好，那汤匙的话就是坚果啦。好，那我们来看看哈，那一天哈要怎么吃？我刚刚已经讲了，早餐就是有蛋、有豆浆或者是牛奶。那午餐就吃饭，然后加一些豆干、好青菜，还要有水果。晚餐呢，你就可以吃鱼类，好跟这个有饭有菜，然后加水果。所以一天要几份水果？两份，两份水果哈。午餐一份，晚上一份。那你可不可以说啊，午餐哈我在上班没有空，我晚餐可以多一点吗？可以，但是你不要太晚吃。好，因为它都有碳水化合物，它有葡萄糖，那如果太晚吃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胖，这样了解吗？你要吃也可以吃，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那么甜的水果来吃。好，那这件事呢是就是大家要看营养标识，营养标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常会吃很多东西，可是你如果没看，你不知道你吃下去这是多少。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看到一本，每一份是319公克，本包装含一份，就是你吃完这一包就是319公克，然后呢355大卡。好，可是它如果本包装含有两份就是一半，这样懂吗？好，那接下来就要看糖跟钠。糖呢就是它的精制糖，就是你含有很多的加添加的糖。好，那钠的话就是盐巴多少。好，所以这个你就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吃的是起司啊、热狗啦，好，这些可能含糖啦，还有这个盐巴就会比较多。好，所以这个加工的东西我们可以少一点点去摄取。好，那我就开始讲到健康饮食，大家应该都有概念了吧。好，接下来我要想说，那我们保健品跟健康食品有什么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保健食品，什么是健康食品？哦，健康食品吃的会健康啊，保健食品呢不用的哈，不保庇一定就好的啦哈，但是不保证一定有效。好，所以呢健康食品就是有经过认证的，国家有派了一批学者，他针对这一个东西，比如说有听过红曲吗？红曲可以干嘛？降胆固醇。然后呢他们就拿红曲萃取出来的东西，然后找一组人来吃，一组人没有吃，然后看他们胆固醇有没有下降，就发现说好像
有点有这个趋势，好，所以呢，他就给他一个小绿人的标签，好，所以健康食品它就是有小绿人标签，它经过认证的，好，有身份证的。那保健食品呢？我刚刚讲啊，那个维生素 D 啊，我吃的就会可以减少腰酸背痛啊。啊，大家有没有再补充钙质？有啊，啊，钙质补充真的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没有，好，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挂波颈安内啦，哈。好，所以呢，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看仔细看哈。所以那为什么大家想吃？因为大家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刚刚讲了吃的不够均衡嘛。除了你想要，你有些人会吃我们的营养品，就是像雅培啦、桂格完善那种的哈。啊，这个是什么？有热量的。可是呢，有热量吃下去，就当饭吃的意思哈。啊，但是保健食品呢，可能我就只是补充一下下，好，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我如果哈三餐不均衡，那我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他就想说，那我来补充一点点保健品，比如说。我们的疫情期间有没有大家都常吃维生素 C， 吃维生素 D 有没有？那是什么？抗氧化，对不对？还有 B 群一大堆，对不对？好，这些都是我吃的，我觉得因为我消化很多，我要补充一下。有没有人那个上班的族群喜欢吃 B 群，觉得脑力很消耗，所以我要吃 B 群来补充一下我的不够，对不对？所以就是预防自己生病，它达到这个效果。那现在呢，慢慢因为这个。我们太多这个资讯，大家喜欢说。

0: 那我可以多吃一点别别来补充，那其实就开始个别化。那其实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让这些保健品比较能够适合每一个人，而且是经过一些挑选过的啦。好，那这个保健食品其实非常多人吃，大概台湾大概就有1756亿，其实市场非常的大。那这么爱吃保健食品的人是哪三个咧？大概就是大概40-50岁以上的人，因为第一他觉得很累，所以他想要让自己补充一下，还有就是高龄的人他不够均衡，我们会来吃这些事情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美国，那这个是在新北市，最常吃的就是维他命啊，益生菌，有没有在吃益生菌？很多，因为常常便秘大不出来，不然就是要整肠。那所以呢，那美国也是这样子，所以在维生素啊、益生菌啊、抗氧化物质，它都吃很多啦。那维生素 D 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它也串了起来。好，那要怎么来说，我们要怎么吃呢？第一个就是，那我们 为什么要吃？当然就觉得自己不够才想吃，有需求，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为什么吃维生素 D？ 我刚跟法师分享说，我之前有腰椎椎间盘突出，我去开过刀，所以呢，只要天气变化，我就全身就腰酸背痛。那我就觉得啊，我每天腰酸背痛，我要上班嘞。我下起床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想躺回床上，我不想起床，很累。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好像日子不是这样过的嘛，那我就想说，那刚好有一次医院就说，我们来测全那个做健康促进，我们来测一下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D 到底是多少。结果我们测出来，大家猜，我们医院我们这些医生护士营养师测出来100个人测维生素 D 有不及格有几个？告诉大家，我们这叫做那个白色巨塔上真的维生素 D 不够，我们有88个人维生素 D 不够，正常还有30以上，结果呢，大家都在30以下。我看起来像健康宝宝吧？好，肉肉，对不对？很爱晒太阳，我走路上班。结果我维生素 D 多少？27，够不够？不够。所以呢，我就只好认真吃。好，那我就吃那个最便宜的。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补心安，第二个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减少我的疼痛不舒服？这就是我的需求。所以呢，维生素 D 听起来好像某一个剂量以上，它有让你止痛的效果。好，这是我们医院一个麻醉科疼痛专家说的。好，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来吃。哎，大家觉得我吃的有没有效？有效，我已经吃4年了。好，那我就买那个最便宜800IU， 好，就每天给他吃一颗，我就把它当什么？当药吃。我每天要吃高血压药，我就反而放一颗维生素 D。好，然后呢，我的颗粒状的维生素 D 吃完了以后，我就想说啊，算了，这次不要吃好了。结果我就都没吃哦，然后我就开始怎样，腰酸背痛，就不想上班，脚酸。好，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那有一天我就发狠说，有人跟我说那维生素 D 一罐用喝的，我给他喝一罐下去，有没有效？好像隔几天才感觉有一点点啦。后来我就买还是粒状的吃啊。所以大家吃保健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搞力，就是懂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需求是疼痛，我就吃。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嘞，那就不要吃啊，对不对？又省钱，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重点是你日常生活要够，你日常生活不够就再来补充，这样子。那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够不够？抽血啊。好，所以大家如果到医院去做体检，就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知道我的维生素 D 够不够，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帮我抽血？那这是要自费的项目啦。所以我们医院有点大方啊，就让我们大家做健康促进就抽一个。那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好，那我们就要很快来看什么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在健康食品在右下这个，这右下角这个地方，那就是刚刚讲它有身份证的，它是经过学者有实证的经验去做出来，它有保健的功效。好，那另外的话，右上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特殊那个营养食品，就是像我们常常有听到糖尿病配方、肾脏病配方，有没有？有听过吧？有肾脏病要吃肾脏的配方，没有肾脏病的人，他可能有糖尿病就糖尿配方。那什么是机能食品？好，它就只是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一点效，它可能是做动物实验，可是它没有临床， 的任何的证据，好，那可能就是一种饮食形态，比如说，哎，那个水加一点点那个氧 O3， 好，就好像有那个臭氧，好像可以促进什么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的感觉，好，那膳食补充品，好，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的那种保健食品之类的东西啦，好。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看清楚哈，保健食品跟健康食品，大家如果要吃，要选哪一种比较好？健康食品，好，有小绿人的哈，看这一张比较简单，好，所以呢，如果是保健食品呢，它叫做一般的平民，啊，如果是健康食品呢，它是有政治认号，政治就小绿人，好，所以你要看到小绿人就可以放心吃，啊，如果不是小绿人呢，好，要稍微留意一下，它可能有点效，又可能没有。好，不是挂脖颈哎，这样了哈。好，那所以呢，要认定疗效哈，那要怎么？其实，在医疗上，如果不是药，好，它不可以说是疗效，好，所以它只能是保养、辅助，这样了解吗？好，好，那健康食品呢，它有就是可以广告。好，它要怎么看有没有效？哈，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中间有一个红字，有没有看到？那个保健食品或者健康食品，它下面有个规，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哦，好，就是它有安全性，好，它功效非常的明确，好，那上面的话，它只是说，哎，它实验证实有这样的保健功效，但是下面它是成分非常的确定的，而且是基准很明确的，才可以有个规，所以你在选这个保健食品，你可以看小绿人里面有没有多一个规字，这样了解吗？好，那目前全台湾其实保健食品审查非常严格，你要过这张个保健食品，要那个制造厂要拿出很多的钱做临床试验，他才有办法拿到那张小绿人，一般的人他都不想去拿小绿人，他已经卖得很好，他干嘛去拿？花钱，对不对？所以他有些 有效的东西他有时候不会拿，目前台湾大概14项的健康食品是有被认证有小绿人的，所以这几项，所以呢这项目这么多，对不对？记不住，对不对？没关系，就看那个牌子里面有 那一个小绿人，有没有这样耶、小绿人，好，就看那个就好，这样子。好，那怎么吃呢？好，当然要安全啊，不要吃长疹子，这样不是不太好吗？本来要健康变不健康，对不对？我曾经自己试过，发现哦，吃了超痒的，起红疹，我就把那个东西扔了，好，就不行。好，所以一定它跟药也有副作用。好，等一下我跟大家讲哈。好，所以我们要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哈，第一个我们要怎样？好，要知道这个不能乱选。好，不是你到那个药局，人家跟你讲什么就买。好，不是哦，钱不是这样花的，要花在哪里？刀口上，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买太多，比如说都是 B 群，就不要通通买 B 群的，你要稍微分辨一下。还有就是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不能人说这吃这好你就好，你要看他为什么要吃。像我刚刚讲，我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有点疼痛感我去吃，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要，对不对？所以你要选择，你要先冷静，不要人家买你就买，要冷静。有没有人出去玩啊，跑到一个地方，他会给他滴下去，然后那个油就清了，有没有看过？那个鱼油啊，好，他给你做实验啊，有没有很多人去买？我都站很远，我就想站着，我要买，好，为什么？不要冲动，好，那个有时候是骗人的，这样懂吗？好，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要买，看一下标示，我刚刚有教大家怎么看标示嘛，好，然后呢，如果他没有列出那个表，可是他写了很多字，有没有密密麻麻？有没有看到这种标示？好，如果写在越前面，表示它的量越高；然后写的越长，就表示它添加物越多。那你就要小心。你有没有看过泡面的标示？吼、哦，安尼规批拢乌索索拢是泥，有没有？那表示什么？添加物非常的多。那这时候你就要怎样？小心谨慎。好，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么多添加物的东西？我们不是要营养跟健康吗？可是你现在这么多的添加物，对我们来说，真的对身体是好的吗？对不对？好，所以泡面要怎么样？不要常吃，对不对？偶尔好，真的没菜的时候加点青菜，加点菇类，就会比较健康一点点啦。哈，它味道是不错，闻到泡面不会流口水吗？也会吗？哈，所以我没有说不能吃哦，但是频率不要太高。哈，好，所以呢，要选择保健食品要停看听，对不对？哈，好，那停下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吃下去有没有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帮助，然后呢，看看它有没有核准的小绿人。啊，如果没有，有没有一些核准的证号？它有没有出厂的工厂的地址跟电话？好，其实我们在选食品也是这样选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听听看别人有没有用过，使用经验，对不对？哈，还然后另外的话，哎，如果你真的不怎么选，那怎么样来找营养师、找药师、找医师咨询？然后 可能我们就会给你一些建议。那通常营养师会去看你的检查报告、抽血报告，来觉得说，哎，你有没有需要这样的方式？那除非我们还问一下你的饮食形态。那我们觉得比较知道说，比如说吃素的人，他可能容易有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缺乏，那我们就可以说，哎，因为他吃全素，那他如果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我们就可以需要一些营养补充品来帮忙，哈。好，所以呢，挑重点是挑食品要挑保健食品要挑安全性。好，那有不安全的吗？有啊，比如说大家有听过鱼油吗？有没有在吃？你们为什么要吃鱼油？变头好壮壮，变聪明，还是不要痴呆？还有呢？还有呢？是不是它的血管它可以通血路？对不对？预防什么血栓，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为这个要保护心脏，对不对？可是当保护心脏的同时，我们的 EPA 鱼油这些东西，它有抗凝血的功能。抗凝血就是让你血比较不容易凝固啊。假设你今天要去开刀拔牙，你吃鱼油吃很久，那你的血液会不会容易不凝固，血就不容易停止嘛，对不对？那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会。那怎么办？所以你下次你就知道，你吃鱼油，听我的演讲以后，如果你要拔油，你就要跟医生讲说，我要一个礼拜以后才能拔，今天不可以拔。好，为什么？吃了你可能会那个血流不止，这样了解吗？你要开刀的时候，你要怎样？心里想着，我要去开刀，肚子挖个洞会流血，你的鱼油要不要先停下来？至少停一个礼拜，这样懂吗？好，所以这件事要。如果你有吃这件事，那你就做这些手术会流血的东西，你就要放在心里面，要自己警觉。医生会知道你有吃鱼油吗？你自己买的，又没有写在病历上，对不对？好，所以你要自己知道，好，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好，所以安全性非常重要。那有没有效？有效要有没有效要靠谁来告诉你？自己。好，所以你要观察，好，观察。所以我一直觉得，然后就是我常常在社区卫教，我都要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们说，身体有异状，你要把它记起来。好，那你们看到医生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忘记要讲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把它写下来，好，提起好一看。我跟我家小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写，因为我看到他我就忘记了，我就会写说我儿子什么时候发烧，我给他吃了什么东西，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什么症状，医生是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好，所以我们要先写下来。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奇美医院的那个系统里面，就可以在看诊前写你的症状，医生就会先看到。好，比如说我就写说啊，我要拿眼睛的药，然后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拿？我说我就把那个告诉他的，他就不用找，他就马上看得到。好，所以我觉得看病好像也要有技巧。好，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好，那另外的话，需求很重要。好，所以你要为什么要吃这件事，你要需求要很清楚。好，还有标示，我刚刚有教大家怎么看的嘛，那另外的话，价格勒，我们的口袋的深不深啊？好，说如果你口袋很深，但是我们不能随便花，对不对？我妈留下来那个日子还很长，我们现在都平均年龄都80几岁，快90岁，好，所以钱还是要省着花，对不对？不要花在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好，那所以呢，在安全性评估，其实我们医院保健品进来，我们营养师全部都要审一遍。然后呢，我们要审查结果，还要跟医生报告，然后大家来判断说，这个保健品在我们医院要用在什么样的病人，那他的症状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这一个。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要检验报告。好，所以呢，如果像是药厂出来的，我就会比较相信；如果食品厂出来，我就会稍微保留。但是我会去看它，因为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从药厂出来，我们就看，如果食品厂它就要符合什么？食品厂的规则，它要干净啊，就像我们现在买东西要 HACCP 的，对不对？然后药厂要有 PEACE 的药厂的认证，对吧？所以我们稍微要看一下，好，不要，然后还有它的检验报告，好，至少不要有害的物质，对吧？所以我们都会去彻查它里面的有没有有害的物质啊，好，还有一些农药的残留这些，好，那现在的药厂有没有办法逐批？好，应该大部分每一种药它是要的，好，保健食品。我可能不太确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好好的确认。那至少它有一些基本的验证，是不是逐批的验证？好，那另外的话呢，它有外部的报告，就像我刚刚讲 SGS 的认证，它才可以。那还有工厂，它是有 ISO 或者是我们的食品工厂的这个 HACCP。好，那第三方验证就是 SGS 了。好，那标示就是它要标 哪一些人适合，好，有些像小孩啦，那个孕妇啦，有些都不太适合，对不对？他一定要好好标示，所以这个是跟安全性有关，我觉得大家应该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吃错了。好，那成分的含量，所以呢，成分如果他没有认真标清楚，至少最第一个的是有效性，你不要买了半天结果是添加物最多，它里面的含量很少，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应该要仔细的稍微看一下。那价钱跟我们的那个价性价比，所以我们通常会去比 同市面上同样的成分，那它比人家贵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它可能是它的那个纯度比较高，好，它可能就有这个价值。可是如果同样都是这样子，那它纯度它的剂量没比人家高，那我可能要吃很多颗。还有就是对我的生活的方便性，我刚刚举个例子说，我刚把维生素 D 当做我的药一起吃，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那个异状我就要摆在旁边，我跟你讲我摆了一个月我都没吃来吃一滴一滴，为什么？因为它跟我的生活习惯作息不太一样。好，那我曾经想说那我就把它放在办公室，告诉大家办公室放一个，眼睛就一直看着电脑也不会把它拿起来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结合你的生活形态，好，你才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添加物啦，剂量，原产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考量的。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需求，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你是外食族，你可能吃的不够均衡， maybe 你可以补充一些些，好，让它变均衡一点点。那有一些人是怎样，常常会便秘，那也许我可以吃膳食纤维啊，我可以吃什么益生菌啊，对不对？好，可以减少我的生活的困扰，这就是你的需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
1: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2: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3: 了解，
2: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3: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4: 好的卡，
5: 好的卡，我们来了。
3: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冬阴汤啊，
3: 冬阴功嘛，
6: 冬阴
3: 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了，
6: 有泰的感觉，
3: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7: 对，
3: 今天带来什么？
7: 综合荷叶蔬菜蒸。
3: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7: 是，没错。
3: 哎，好香哦！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添加物啦、剂量、原产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考量的。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需求，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你是外食族，你可能吃的不够均衡 ，maybe 你可以补充一些些，好让它变均衡一点点。那有一些人是怎样，常常会便秘，那也许我可以吃膳食纤维啊，我可以吃什么益生菌啊，对不对？好，可以减少我的生活的困扰，这就是你的需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好，那另外的话呢，好，那使用的建议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哈，哎，像益生菌。什么时候吃最好？啊，那怎么保存？好，那益生菌刚开始很有效啊，会不会放久变没效？会不会？会啊，它会死掉呢。所以你要放在哪里比较好？你不要放得太热，把它热死了啊，对不对？好，那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啊，就是益生菌哈，可以把它做成包子。好，然后我心里就想哈，益生菌加热以后不会死掉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的益生菌给他埋在那个芽包里面，那芽包就是耐热度很高的，好，也许有效。那我心里就想说，啊，有做研究吗？好，我们要打这个，心里打个问号一下下，然后就是你要稍微了解你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嘛，好，那个益生菌我们就可以有些，如果你要整肠，好，那也可以睡前吃，它在你的肚子里面，好，培养了一下，你隔天你就会顺顺的出来，好，那益生菌的要吃益生菌还要吃什么益生菌的食物，有没有听过益生质？有听过吗？益生菌的食物叫做益生质。什么是益生质？我们人吃东西，那个叫做吃东西嘛，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给我们吃，但细菌要不要吃饭？要，它才会长得头好壮壮。它要吃的那个饭叫做益生质，这样呢？啊，它的益生质在我们看来是什么？膳食纤维就是益生菌，果寡糖有没有听过？果寡糖，它就是什么细菌的饭，这样听懂吗？所以呢，最好是两个一起吃。所以有听过比较有效的益生菌，它就是益生质跟益生菌一起吃，就比较有效一点点。那维生素 D 呢，其实为什么它这么夯，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皮肤上各个脏器它都有它的受体，它有这个受体跟它结合以后，它就变成有效，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细胞的转录跟转质，这样子，所以它可以产生一些效果。那钙片的话，我刚刚讲钙片就是乳酸钙的吸收最好，碳酸钙吸收没那么好，所以你吃了一大颗500mg的钙，其他的吸收率可能只有四分之，大概不到半一半。好，那胶原蛋白呢，吃了也水水对吧？好，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啦，胶原蛋白可能跟干涩有关。好，比如说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三 C 产品，很多看电脑，很多看手机，很多眼睛会不会干涩？好，我就是会。好，那我是非常严重，我去看眼科，然后我就说，哦，我的症状是这样，然后他就拿一张纸哦，给我开一个检查，然后就两个那个试纸给我吸在眼睛，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检查？好，就测什么你的泪，眼泪多不多？结果我测出来是严重的干眼症，好，所以我就得要什么常常点眼药水，然后点那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眼睛这么涩，我就稍微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胶原蛋白，哎，感觉就怎样，不会干到痛，好，有改善，不会干到痛，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试一下。好，那叶黄素呢？不好，好，吃辛酸的，好，因为它实证做出来，就是这是。但是有没有要吃，因为你不知道在你身上到底有剩下多少。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真的觉得眼睛很不舒服，你想吃，吃心安有保庇保佑，这样子懂吗？但是实证做出来不是这么有效啦。

维生素 C 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吃。为什么？我们芭乐里面就很多，吃水果就够了。而且呢，维生素 C 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它会 decay 就是蜕变，好，所以会变小，好，所以呢，而且吃生鲜才有效。所以你光吃芭乐吃一碗就有那个西西素，那个维生素 C 就够了。而且呢，太多它会流出去，所以吃的是白吃的，这样听懂吗？好，所以不用去买维生素 C， 好，就吃水果就好了，好，吃蔬菜生鲜蔬菜就可以了，好。好，那 B 群呢？我觉得可以啦，好，为什么？因为我不够均衡啊。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很累，然后没精神，你就可以稍微吃。但是我觉得不用每天吃，因为太高的剂量也是排出去，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累，需要补充一下，你可以补充，你可以两天吃一次或三天吃一次，补充一下下。那鱼油刚刚稍微有提过哈，它要注意事项有蛮多的哈。好，那。那维生素 D 我刚刚稍微讲它应该就是晒太阳嘛，那我们刚刚讲说诶，那要怎么吃，那维生素 D 大部分都在肉牛奶好这些蛋这些里面好，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些吃素的人没有，它很容易缺乏好，所以这边因为可能我们的阿弥陀佛很多都吃素好，所以可以稍微要注意一下，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抽血看看他们的维生素 D 是不是真的很低，需不需要做补充啊。好，那维生素 D 呢就晒太阳，所以好，然后那个太阳要晒多久，那我们念书念的就是说穿的比基尼在太阳下中那个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的晒太阳晒十五分钟就足够你要需求，但是我们平常不会穿比基尼在路上晒太阳对不对，除非你到加勒比海到那个地中海去晒，所以呢好，那要怎么办呢，当然就你可以延长时间，好，然后呢，尽量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眼睛也会受伤，所以我走路上班是戴眼镜、戴帽子，然后袖子露出来，手让它晒太阳，然后如果能够穿裙子也可以啊，皮肤表面都会有维生素 D 的受体，所以你要晒足够太阳，所以请大家假日去外面晒晒太阳，不要躲在家里面，好，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话，好，那所以呢，维生素 D 跟钙是什么样？生命共同体嘛，要维持骨骼的这个健康，所以需要有钙质的摄取，那当然就是鼓励大家每天喝一杯牛奶，不够的从其他的芝麻啦豆腐啦这些深绿色蔬菜里面都有钙质。好，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真的不够，比如说有人家走路不小心就咣，那要不要补钙，就要了，这样懂意思吗？好，鱼油我刚刚其实讲，所以呢如果你的孙子要喝牛奶，你就要买什么 DHA 含量高的，这样懂吗？吃了就会头好壮壮。那要预防失智，要吃什么样的 DHA？ 好，头好壮壮，比较不会失智的那一种鱼油。好啊，如果说你只是要吃心脏血管的疾病的问题，那你就要吃什么 EPA 含量高的，这样吗？好啊 ，EPA 还有一个听说啦，它有就是情绪调节的功能。好，所以如果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我们精神科也会吃鱼油，让他们的精神的调节会好一点点，这个是鱼油。好，那刚刚其实讲了很多，就是 Omega 3它就是 EPA， 它是血管清道夫，所以它可以降低血脂啊、胆固醇，调节血液凝集作用，刚刚有举的很多例子嘛，对不对？就是吃太多会造成抗凝血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外科的处置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要注意一点点。好，那 DHA 就是视觉啦、大脑神经活络、抗发炎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你要看它的剂量。好，通常 EPA 跟 DHA 是3:2，EPA 是 3，DHA 是2，然后加起来大概七八百，它的毫克是七八百。好，所以呢，你就要看说，你要吃到多少剂量才会够？一天通常有时候要两颗啦。好，但是有觉得我们只是保养，不见得要那么多，我们就保养嘛。保养就是。它不是保健品，不是健康食品啊，对不对？是 保心安，对不对？至少我们可以也许有效的。好，那所以要如何挑？好，当然就是看需求，你是要顾眼睛还是顾脑袋还是要顾血管，对不对？那你挑的剂量就会怎样？不一样，这样懂吗？它的里面的成分，所以你挑鱼油的时候你要去看它 EPA 是多少剂量， DHA 是多少剂量，它加起来 total 是多少剂量，这样了解吗？然后再看看说，它出厂的地方，它的来源是什么？好，稍微看仔细一下。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稍微有讲过，3:2，有听到看到吗？好，讲义里面有。好，
好，那另外的话，你选保健食品，好，你要。

它不是万灵丹，不是吃了就不会生病啊，不是。它，我刚刚讲它不是挂脖颈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像红曲，它可以降胆固醇，它其实有做出来。好，可是每一家厂商做的可能不太一样，价格落差很大。好，所以你可能就要注意。那红曲呢，它其实剂量跟它有效剂量跟中毒剂量很近，所以呢，不能随便乱吃。好，因为呢，中毒剂量在这，有效剂量在这，差一点点，不小心就中毒了。这样懂吗？好，所以有红曲有时候要注意，不能随便乱吃哈。这件事要跟大家讲哈。好，那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血脂药哈。但是现在的抗血脂药其实很便宜。好，有没有吃降低胆固醇的药？你看有吧？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如果觉得担心药有副作用，那也许你可以试着好跟医生讨论，哎，我吃红曲可不可以这样子哈？好。那另外的话呢，哈，天然的不等于健那个。那像那个姜黄啊，姜黄它是脂溶性的。好，哦，它我曾经好，哦，吞过那个人家自己磨的姜黄，有没有人吃过那个姜黄粉？有没有吃过？有没有超难吃？好，哦，我真是难以入口。好，哦，我真的我闭着眼睛吃两次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吃。虽然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好，哦，但是真的很难入口，因为这很干、很涩又苦。好，哦，但是可能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好的抗氧化剂，这是研究做出来的东西啦，哦，但是很难入口。那要怎么把它？因为它是油溶性，也许我们可以跟别的东西加在一起，把它吞下去也可以啊。哈，比如说橄榄油加姜黄，给它和一和，一口气把它吞下去。好，这样好，这但是真的不太好吃啦。哈，哦，

0: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1: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0: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1: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0: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好，那抗生素我刚刚讲，维生素不可以吃过量，第一个多出来会排出来，第二个是脂溶性维生素它有中毒的风险，好，所以脂溶性维生素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就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它会累积，好，比较不容易排出去，那水溶性维生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吃多会流出来，所以是浪费，好，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吃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状态，好，那剂量。那这边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有交互作用，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warfarin 就是抗凝血剂，好，那跟大蒜、跟鱼油、跟蔓越莓汁、人参、银杏，它其实是有时候有点交互作用，好，所以可能在吃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比如说银杏，它是治喝，对不对？但是它其实也有抗凝血的功能，就两个同时一起吃，就比较容易流血，这样子，这样懂意思吗？好，那像 aspirin， 我们都是做什么？你们高血压的人或脑中风过的病人会不会吃预防脑中风会不会吃 aspirin？ 吃半颗，好，那个就是抗凝血，好，那个 aspirin 不是止痛，是抗凝血，好，可是如果你有吃抗凝血的 aspirin 再吃鱼油咧，就更容易 不凝血，好，所以你的拔牙你可能就会流血很久，不太容易愈合，这样不同意血液凝固，这样子，好，好，所以这个是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另外的话一些心脏血管疾病应该医生跟药师都会告诉大家说啊，你不可以吃柚子啊，有没有，哦，那这时候呢人参啊、圣约翰草啦，这些可能是食品，可是跟这些药，哦，像毛地黄就是心衰竭吃的药，那就会有比较多的问题，哦，所以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那还有一些是抗忧郁的药，跟银杏跟人参也是会有交互作用，所以这个可能要大家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吃保健食品应该就是怎么样，不是多吃就有效，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可以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吃，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跟心脏血管疾病其实有关，我刚才稍微都有讲过，抗血脂、纳豆啊，这些纳豆就是红曲啊，对不对，所以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要稍微注意。那益生菌呢就要看益生菌，有时候很多菌种在里面，那通常益生菌要怎么选，通常那个益生菌也有身份证，它会有一个它的那个菌株，它有什么菌株特别标示的，它有一些菌株真的是有效，那我们再去买那种，所以你要 买的时候呢你要看它身份证，那有一些是会杂菌杂在一起，比如说它可能要上亿的，好，比如说你只有三亿，人家一百亿啊，你三亿跟一百亿怎么比，对不对，好，还有就是这个那个放多久放多久，好，比如说我刚才讲益生菌会死掉啊，好，如果你做出来是一百亿啊，可是你放了一个月以后可能剩多少，可能剩三亿，好，那效果当然就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一次买太多啦，好，吃完再买，好，不过现在大家想说如果到医院找营养师买，我们也给他买一下，等一下看他很麻烦还要挂号很累，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思考，好，就是买太多你吃不下，摆在那边是浪费，所以要吃才买，不吃真的买在那边放着是过期就浪费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好，保健食品好要吃之前要问一下，好，比如说谁要问，好，那个小孩啦，哺乳的妈妈，这个不能随便乱吃，一定要小心谨慎，好，那另外的话要手术的人，好，要注意，对不对，鱼油啦，那个不能吃太多啦，哦，这些会抗凝血的 aspirin 这时候都要停药，哦，那另外的话高龄的他可能代谢比较慢，哦，那我们就要评估说他的代谢肾脏有没有功能坏掉，哦，他可不可以吃这东西会不会代谢出去，这样子，哦，那另外的话就是慢性病，哦，稍微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合并症会造成他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吃高血压药物他就不能吃那个葡萄柚啊跟相关的东西啊，它就会造成它加成作用啊交互作用等等的，哦，那另外的话它吃现在吃的药有没有，比如说你已经吃降胆固醇的药你要吃红曲会不会降太低啊，好，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啦，哦，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买的时候第一个不要被人家骗了，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哦，要看清楚你的需求，好，然后有一些人会讲了很多学术的名字，好，但是你可能其实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哦，就是一知半解跟你讲很多很学理的东西，好，但是事实上它可能没什么用，好，好，那另外的话呢，哦，就是不要人家推荐你就吃，可是现在有没有很多人推荐，有，哦，但是他其实，哦，他乱推荐会被人家告的，哦，所以像我去我就不太敢
推荐。我讲有讲厂牌，你们都不要相信哦，知道吗？好，那另外的话就是哈，直销也很可怕，好，直销也很可怕，所以大家很小心谨慎一点点啦，哈。好，所以呢，第一个我刚刚讲看需求、看标示，还有呢找小绿人，对不对？还有呢，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说他有多有效多有效，要自己尝试。所以先买一点点吃的有效再买。好，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吃重复的东西。好，那第一个会有剂量过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会浪费钱。好，好，那所以呢，你要买之前先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东西。那他说的东西跟老师我今天上课的东西，你听过的概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然后我吃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好，比如说你有那个过剂量的问题，好，还是说，哎，我真的，这个已经有吃这个药，我还要再吃吗？好，可能就是要搞清楚自己，然后呢，自己吃了以后要怎么样感受，感受你自己有没有吃的有没有改善，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好，就是你要去了解你身体，比如说你自己在吃药，你吃了觉得有没有效，好，然后吃了什么样状况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好，比如说吃降血糖的药。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头晕？那你就可能血糖的降血糖的那个太过头了，对不对？你就要跟医生做一些讨论。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些症状记起来，你去到看到他的时候怎样，通通给他忘记。好，所以呢，请大家看医生要做小抄，这样可以吗？好，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来，第一个不会浪费时间，门诊很难等呢。好，我也很不喜欢等，所以我都会做小抄，让他快速完成。他应该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病人啊，哈。好，那这个就是请大家好、哦、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谨慎哈、哦，不要被这些过度的夸大的东西去掩盖哈、哦，然后找出自己真正的需求，好好用心体会你自己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好，那所以呢，好、哦、就是要聪明消费，健康才会加分哈、哦。先用吃东西来不够，我们才来补充，然后呢，先评估你的需求，我们再来选择。然后呢，确保它的东西吃下去是安全的，不会有药物的交互作用，或者跟你现在饮食上面的交互作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身体有效吗？如果有效，我们再来买这个东西，而且可以省钱，又达到健康的目的，这样子。那现在是不是 AI 啊？好，现在 AI 来算，但是我们要自己选，刚刚如果按照我那个程序去看，你又看标示，所以应该可以迈向你个人化。好，所以现在就是要精准嘛，精准个人化是很需要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选，你就可以利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来找营养师，他会跟你看你的抽血报告，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说，哎，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你现在当下。好，那不是说营养师推荐以后你都不能改。好，比如说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推荐这病人回去要吃这个，结果呢他生病已经好了，他继续吃，然后就胖了4公斤。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胖4公斤？他说没嘞，我营养师跟我说我就这样吃，我说啊，不过那时候你是破病呢，现在好了呢。好，就告诉他说其实可以要调整。好，不是跟你讲完以后，如你要身体状况有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哈，但是这些 AI 有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没有，你没有问对问题，他不会告诉你。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来问营养师，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以上，谢谢。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中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根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

0: 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客栈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朋友啊，今天恭喜舒适的一天啦！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看看我手上这是什么？美味的天贝，看到它就知道今天谁要来教学喽！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这个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以及我们幸福厨房的美食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陆彩贤，今天又来了，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
0: 老师来哦，常常会把天贝融入菜里面，然后就是五花八门，每次都让我非常的惊艳。听说这一道料理是有一个故事，听说是你到日本之后，
1: 对，这一次应该这样讲，这个包装是因为要去日本才做了这样独立包装。对，然后呢，这个东西今天会带过来，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
0: 天贝怎么会有想到会用甜的来入菜啊？
1: 是，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0: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哎。
0: 天贝、肉桂、苹果，
1: 对，是你就是我的天贝，然后淋上肉桂苹果酱，吃下去你就不会觉得胖胖胖胖胖胖。
0: 真的是在美味的当下，健康又多把关了一层哦。
1: 有蛋白质。
0: 对呀、啊。
1: 我们现在吃的甜点里面，我也想不到到底哪一种甜点会有蛋白质。
0: 对，这个就是了，对不对？难怪日本人喜欢。
1: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我们一下子，我们其实只是淋上枫糖，放上开心果碎，我们两个半小时带去的货全没了。
0: 据说老师去日本参加这个 vegan 的市集哦，就是听说跟你同去的有人煎那个这个天贝，煎了两个小时，手没停下来，
1: 没有停下来，然后就累到蹲在地上，然后还没有一些碎碎，直到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台湾，还是想吃，然后就跟你说我可以等你碎碎

0: 丑丑都没关系，我超感动，我就觉得说这么丑，因为他拍给我看，我说这样能卖吗？他说卖相不好，但照卖。对，因为没吃过，然后很多人是吃完再介绍，然后就排队。
1: 真的哦，
0: 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
1: 哦，太棒了，好，这么好吃的天贝，好不好？老师带来了很多很多种天贝的吃法，今天带来了甜食，怎么样操作呢？跟着老师手把手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我们食材，苹果。
0: 苹果
1: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苹果就选好的苹果。
1: 好，
0: 对，
1: 已经好吃的天贝。
0: 我们的天贝。
1: 老师，我们这个天贝在挑选的话，有没有建议最适合的？
0: 如果大家买市售的，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甜，但有个方式就是，你万一市售买了，怕那个味道很重，那没关系，你就定位先蒸一下，还没退冰先去蒸，蒸完了之后它就退冰了，那再拿来煎，这样子或许会去一些那个豆腥味。
1: 好，了解。
0: 对，那我们的不用，就直接煎一煎。
1: 了解。
0: 再来一个就是黑糖跟冰糖，然后肉桂粉，然后再一点点柠檬汁，因为我们待会要送稠一点就会了。那因为苹果的出水量不会像其他果酱，所以会带还是要带一点水。
1: 了解，了解。那我们坚果对不对？
0: 对，开心果，这是用开心果碎，就是在日本这是卖的超好的开心果碎。
1: 是现在啦，全球只要有开心果三个字，就是卖翻。很奇怪，那个杜拜巧克力啦，
0: 对，
1: 然后这个开心果 gelato 啦，你只要可颂上面丢一点开心果的那个碎碎。管你里面是不是开心果酱，照吃，
0: 是
1: 照买。
0: 对，所以就
1: 好。这个坚果有没有特别要求？大家如果用其他的腰果啦，或者是
0: 都可以。
1: OK， 了解。
0: 对，我觉得各种坚果都可以，在家你就是放个袋子，然后拍一拍碎，撒上去增加口感。这样就好了。
1: 好，没问题。那我们怎么操作？
0: 今天操作切苹果。
1: 好。
0: 对，然后削了皮之后，我们就直接放进去炒。
1: 好，
0: 再加料就是熬一个苹果酱。
1: 好，我来帮你削皮。
0: 我们来对削苹果比赛开始咯。
1: 哦，你是直接切哦？那我这样削可以吗？
0: 你是削一整颗的。
1: 哦、oh, ，OK。
0: 然后我先把这个皮削掉，因为我们这个做的是苹果酱，所以就没有说在刀工上面多要求啦，或是什么。然后保持一点点颗粒感。那在家做的话，有人是你切大块，然后用果汁机打一下也可以，那也很有苹果的味道。好，
1: 苹果跟肉桂本来就是好朋友了。
0: 其实真的、
1: 哦、很好吃，
0: 是好。然后我这边半颗先削完了，好。然后我这边先切，我先切碎这边。
1: 好，和 apple a day 啦 ，keep 个大大特的味啊，可以不需要见医生。
0: 这个等一下要用。好，
1: 哇，好深一点点，
0: 好厉害呀，
1: 我可以许半个愿望。好，老师，这交给你。
0: 好的，然后这边就先把它都切碎，切小小的。对，我觉得家里是可以备用一些这种苹果酱，如果你自己很喜欢，你把它做一点起来。那像我切的话是有大块有小块，就不会觉得哦，切到都很碎，因为我喜欢有口感的东西。然后所以你家里做果酱啊，或是做这种苹果酱都可以。好，可以。等差不多锅子热了之后，我就稍微把苹果倒下去，稍微炒一炒。
1: 好，
0: 对，
1: 老师，那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去日本参展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就是发现我们吃素在日本真的还真没太多食物，印象深刻就是好饿哦，然后呢就只好去找隔壁的摊子。你要剥一下，人家日本吃法不是可啃，
1: 不是整块拿起来咬，
0: 他是剥了一口，然后看到菌丝，看到那个菌丝有没有？
1: 这样子打开这样。
0: 对，剥一个有没有看到有菌丝、啊、白白的菌丝？对，然后他们好喜欢那个菌丝，然后就放了一口在嘴巴。如何？怎样？好吃吗？
1: 没酱没酱，卖呢？
0: 这么好吃，就日本，他们都觉得我吃不
1: 懂。真的很好吃。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烹调。
0: 对啊，那个我在那边煎了半天，然后日本人跟我说这样子比较好吃，至少我听得懂他讲这样子好吃，一直比这样子好吃，就一直吃。他就一次把我吃掉一块。
1: 好了，我微信呢？
0: 对，
1: 微信微信。
0: 然后我们因为锅子热了，我的苹果要加速了，我的苹果。
1: 老师，我们现在在台湾买一样是可以在网络上的苹果
0: 直接可以，现在已经可以了。
1: 了解。
0: 里面也是这样一个小方块，快吃完了。这么好吃，我都还没下锅，还没沾酱，你就可以吃，哦、好适合日本哦。 然后你都快吃完了，你看。
1: 对，我先吃一半，等一下再吃另外一半。
0: 你知道他家那个沾那个瓦萨比酱也是，那天去他们有卖那个生鱼片的，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哎，就把它切薄片嘛，然后放上那个瓦萨比酱汁，好搭哦。
1: 我相信，
0: 这种很搭。
1: 我也有一个想法，你做成一口吃，撕开就是一口，撕开就是一口。然后放在包包里面，放在那个书包里面。肚子饿了就撕一个天贝，这样
0: 有没有闻到这个香味？
1: 苹果香气。
0: 对，然后我们的糖就可以下去了。糖的比例的话，我稍微抓了一个比例，就是苹果，我们苹果要是一颗半，对不对？然后就加它的三分之一，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所以这个三分之一进来，然后再加它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它的三分之一。好，这个都下，因为我要它那个香气。对。然后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比较干了一点点，因为苹果不像其他果酱会出很多的水，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水分进来，但不要太多，我们要慢慢给它去熬一下下。
1: 这个味道是在哪，你知道吗？
0: 对，
1: 电影院售票口
0: 啊，吉拿棒，
1: 对不对？
0: 有，
1: 你会先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我肉味粉都还没下来，
1: 然后就会看时间，3:20的电影，然后现在3点，快去买这样。
0: 对。那我们如果有果汁机，当然就可以把它打得碎一点点。然后我们要吃口感的，其实不用。对，我这样我就很喜欢有口感。但如果你在家，你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很常备的，然后你就可以再把它弄得碎一点点。
1: 了解。
0: 对
1: 对啊，
0: 是变果酱，
1: 放在面包里面
0: 啊，可以啊，夹面包很方便。肉桂粉，
1: 肉桂粉。
0: 对，这肉桂粉我不是买超市，我是买中药行买的。哎呦，我觉得中药行比较香，它那个自己磨，我觉得
1: 确实有很多那种胡椒粉啊，都去中药行拿，
0: 真的
1: 真香，
0: 是有没有香味都出来了。好，但是因为还不够软化，我们还是要有酱汁的软化，然后也要有它的稠度，所以我就加一点点柠檬汁进来，
1: 增加一点酸气，
0: 对，
1: 天然的酸气，
0: 可以全下好了，来，哦，对，不要让它那么甜。对，好，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放二砂，它不会太甜。不会太甜，因为我没有要那个。如果家里自己很喜欢吃甜，像那个薯巴姨的，我就建议那个刚刚不是1/3，1/3，你可以二砂1/3。
1: 哦，
0: 可以这样下去。好，那就薯巴姨的，就
1: 刚刚好。真的是，妈妈都会帮小朋友取外号，你薯蚂蚁哦。啊，如果你
0: 太甜了，
1: 如果你买太多鞋，他说你薯蜈蚣的。
0: 是，蜈蚣，对，多数蜈蚣。好了，那我们这边也是锅子也热了，然后我们就一样煎甜贝。
1: 好，
0: 好，对。
1: 哦，那味道好香哦，那个肉桂苹果好香。
0: 对对，
1: 现在素食店还有苹果派吗？这就是儿时的味道啊。哦。然后以前还有奶昔。
0: 奶昔也没有了。
1: 没啦、
0: 啊。因为我没有去 M 店。
1: 没有去 M 店。
0: 因为我
1: 都自己煮，
0: 不是我吃素，我不知道吃什么。
1: 苹果派啊，苹果派是
0: 锅边油。
1: 哦，油。
0: 对，
1: 哦，有可能。
0: 对，因为我们还是会注意到，
1: 对对对，
0: 到底哪一家店它是不是有对我们来讲比较素食友善、
1: 安全一点？
0: 对，就讲到这个，就想到去日本也是要素食友善，也要找到一些荤素都可以吃的餐厅，还真不容易。好，再一点点油。这个一零一零吧。
1: 啊，你有去雷门拜拜吗？
0: 哎，后来最后一天有，对，是。哦，这个苹果香已经出来了，然后我这边也差不多可以了。
1: 好，
0: 我们准备一个盘子，然后我再切一下苹果进来。对，这个是新鲜苹果做摆盘用而已。对，好，然后我们摆一点点新鲜的苹果在这里。好，酱汁已经够软了。好，那个天贝酱汁够软了，然后天贝也都好了，就煎的有点金黄就好。都想象不到天贝是可以吃甜的哈。
1: 对呀、啊。
0: 来，这个酱汁来了，我们的天贝苹果酱汁。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酱汁淋上来。那今天是因为平常做完，我还是冰镇一下会比较好。
1: 了解。
0: 就是冰镇一下的话，我们吃冷的。当然要吃热的，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尝试一下。
1: 没想到吧，天贝居然可以吃甜食，
0: 哦。我们在日本其实就是零蜂糖而已，因为我们还是走vegan的话，不离蜂蜜，那零蜂糖。 你看我们上山开心果碎，

0: 来一点配色，来一点坚果，加上油脂。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老师，令人期待的时候，到底天贝搭配我们这个甜甜的肉桂苹果的味道是如何呢？加快买了吼。
1: 热热的肉桂苹果，看看感觉怎么样？一口下去，我要尝尝看。嗯，
0: 超级搭，
1: 其实还蛮好吃的。嗯。
0: 它的甜味是很融合的，然后因为天贝原本自己就会有那个发酵的酸度在，所以煮完之后它的肉桂味道很重，但苹果本身的那个酸气会不见，但是因为天贝它原本的那个发酵的酸会把苹果那个原本的果香的那个酸味去提升，变得是很融合的，然后天贝的那个质地是绵密然后跟顺口的，它有点
1: 薯条，像薯饼的口感，
0: 没错，就是变成有点淀粉的感觉。嗯，如果说以甜点来区分的话，它有点像是面包感，就是你吃起来那个感受，那个快乐的感受，在吃面包的感觉，好吃，
1: 很特别哈。嗯，
0: 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我们做的是一个苹果天贝的燕麦碗，
0: 我们常常在追求每一个食物的营养素，把它凑合起来，既好吃又要美味，同时间要兼顾健康。我觉得不妨大家真的要来试试看天贝，一定会让你就是颠覆你对于天贝的想象，重点是很健康，很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朋友们，我觉得我整个人好健康哦。刚刚吃了完全没有调味的天贝，我觉得好好吃。重点是我有跟大家一起分享，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大家可以体会我在节目上面说的那个所谓的奶香，可以说它是豆香，可是嚼久了之后，它是超越了豆香，而是有一种奶制品在里面，真好吃。
1: 这三个搭在一起真的太神奇了，
0: 而且
1: 对不对？
0: 而且其实我在私下也问一下，就是彩馨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天贝其实营养价值很高，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在天贝里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天贝，因为我有去做特色检验，然后检验出来除了是有伽巴，然后它的伽巴含量不要小看这一颗，这一颗只有60克，我是依照我们现在大家的体重，比如说你60公斤，要是60克的一颗蛋白质，我这里面就十几克的蛋白质，伽巴的含量大概有300多，然后呢 B12 B7 还有其他的抗氧化率，
0: 听说抗氧化率很高对不对？
1: 83.7%是验出来的，
0: 非常好的东西。
1: 这一次有验出这些也让我觉得很惊喜。
0: 對，我这次要让全台湾人知道，其实健康我们吃 vegan 最重要的就是营养价值，营养素。 对，我们常常在追求每一个食物的营养素，把它凑合起来，既好吃又要美味，同时间要兼顾健康。我觉得不妨大家真的要来试试看天贝，或者是你的身边朋友有没有不敢吃天贝的，一定要请他吃吃看彩馨老师的天贝，
1: 云朵天贝，
0: 一定会让你就是颠覆你对于天贝的想象。重点是很健康，很好吃。
1: 是因为我们做天贝那么多年，我们看研究8年，我只想要知道它到底里面有什么。对，然后这些大家就是可以 Google 一下，就知道到底有什么，然后能够帮助的是什么，也是 Google 一下。重点是口感，就是我跳脱了一个让大家吃天贝的那种口感，就是有股苦苦的，后面不是奶香，而是苦味，然后还有一股重的发酵味。
0: 没错，
1: 对，我是做了一个跳脱这种味道，就是这个技术上有做了改变。
0: 好，老师，
1: 有准备，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子美味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这个料理好简单，我们做的是一个苹果天贝的燕麦碗。
0: 这个听起来就是很健康哦，这个可能在饮控的朋友们都会来一个以燕麦为主底的这个主食，
1: 对，
0: 美食，对不对？燕麦碗。好，来，我们准备的食材有什么，老师？
1: 好，我们其实主要的食材当然是燕麦嘛，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就是简单用水就好了。那你在家里的话，你可以用豆浆啦，或是
0: 蛋白粉
1: 啊，蛋白粉啦、啊、杏仁粉啦、啊、可可粉，什么味道你都可以自己加。那当然最简单，我们先用水，好，这是很简单的这个基底。那再我们不是调了一个
0: 刚才的
1: 苹果酱？
0: 对
1: 对，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味道来源。
0: 了解。
1: 然后那天贝不能少。
0: 了解。
1: 对，然后我们要排在这里燕麦碗，感觉上是很丰富的，这里面膳食纤维都要有。我们今天配的是水果的部分。
0: 了解。
1: 有奇异果，有苹果。
0: 了解，营养特快车啦，好不好？健康佛陀碗。
1: 而且这个比较适合下午茶，有没有？你有人是觉得说，哦，我晚上吃的东西，我不要吃那么多又油腻的东西，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轻食，
0: 蛮好的。
1: 对，这是一个轻食，你看还有蓝莓做搭配，
0: 抗氧化，对不对？铁质又够，而且我们今天拿的是新鲜蓝莓哦。冷冻蓝莓你就没有办法这样放了，它就是要最后面加上去要赶快吃掉。新鲜蓝莓就是摆盘又好看，它又可以保存起来，对不对？
1: 是，
0: 好，
1: 没有问题。
0: OK， 来，我们怎么操作，老师？
1: 好，我们等一下才要煎天贝，然后因为我们燕麦需要泡一下下，所以我们就先来泡个燕麦。
0: 好，
1: 然后今天准备这边就是60克。
0: 好，老师，我在看那个你给的那个菜单啊，
1: 是
0: 有说用隔夜燕麦。
1: 啊，对啊，你就泡一下。就隔天就是放好，然后隔一天再来吃，它的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0: 有人说这样子的话，它那个
1: 水，
0: 它的淀粉升糖指数会更低，
1: 比较低，
0: 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也有人说在，口感上面的话会更甜，更好吃。
1: 对，
0: 有些人会想把它冰在冰箱里面。我相信有在健身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1: 对， 这个我们就是你这样泡你就放冰箱了，嗯，隔天再拿来吃。
0: 了解。
1: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可能还可以有一点点，那，嗯，我们就放着，先等一下。
0: 冷水、热水都可以，
1: 热水比较好。
0: 热水比较好，
1: 我觉得热水比较好泡。
0: 了解。
1: 对，我们还是以热水，然后也不用锅子煮，因为这个是属于即食燕麦，嗯，啊就不用煮。
0: 了解。
1: 好，
0: 燕麦对身体也非常好哈，这个是 DGI 就不用我多说了，升糖指数会比较慢，加上它有很高的蛋白质，然后它的碳水又是。对于健身朋友们来说很有帮助的，把主食变成燕麦都是一个好选择。
1: 没错，很好，对我们自己就很常这样吃，嗯，加一个燕麦碗，然后
0: 很好吃，
1: 放上天贝，放上我自己做的果酱，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吃，嗯，对，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大一碗，然后所以我们的天贝也不用多，嗯，好，对，然后今天感觉上有点油炸感，嗯，不一样咯。
0: 老师这一道算是咸的是甜的，啊，
1: 甜的
0: ，
1: 对，这道是甜的。其实很多人都很爱吃甜点，我自己就是爱吃甜又怕胖，我又想吃这种东西，然后又不想要淀粉很多。哎，没想到天贝这样搭，真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0: 百搭哎。
1: 对，
0: 从来没想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1: 没有想过
0: 会出现天贝，
1: 然后也不会有那个就是那种臭脆豆心啊，然后还有发酵
0: 、那个、
1: 很重的发酵味，对对对，还是上一点点盐巴，这个。天贝的部分还是可以有一点点的盐巴。
0: OK，
1: 好，对，啊，今天有炸的感觉，好，等一下搭在一起就会很好吃。
0: 我跟你讲，这个还没烹调过的天贝哦，跟烹调过的天贝吃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真的欢迎大家买一个回去都吃看看。
1: 是，嗯，好，那这个呢，我们先摆这边。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已经很快吧，差不多了。那我来切苹果。好，那我这边可以把那个天贝先加上来了，因为既然是天贝主食，我们就会把主食放正中间。
0: 嗯，好。
1: 好，最主要的，好。好，嗯，好了。
0: 好。
1: 然后我们就把圆片摆上来，好，很漂亮。那这边呢，放上苹果片。
0: 漂亮，
1: 保留一点点边。
0: 漂亮，
1: 对。然后加上了我们这边肉桂苹果酱在这里。好，你看有酱汁在这上面。

0: 漂亮哦，
1: 对，很漂亮。然后
0: 蓝莓，好健康哦。
1: 是，对，我们的蓝莓。好，那再来一个，我们的坚果碎，这时候可以下来，在这个角落一贴贴。
0: 好有仪式感的一个下午茶，超有仪式感的。
1: 好，然后我们还要用这个来做两杯
0: 饮料。怎么一个苹果酱可以做这么多东西啊？
1: 因为这个苹果酱是蛮甜的。然后我上次有一次就是煮完了果酱，我发现那个果酱的杯子，然后就不要太浪费，然后我们就加了水摇一摇，好好喝。后来发现摇气泡更好喝，然后刚好有气泡饮，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0: 82年的气泡饮，是不是？
1: 对。
0: 气泡水呢？
1: 气泡水要下去喽，可以啦。我先把一个柠檬片进来好了。好，然后倒上去，柠檬片应该会浮起来。对，好，再一杯，再一片。好，那我们可以加气泡水了。
0: 好，
1: 这样子就好了，不用太多，我们半杯来干杯就不错了。
0: 这个感觉像什么？苹果西达。
1: 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苹果西达的感觉哈。
0: 海龟笑得很开心。
1: 对，
0: 是你的年代吗？
1: 这边啊，我们来切一个苹果花好不好？哦，菱形片切完了之后呢，然后刀子下去，拿的时候要小心啊。好，你的刀那么大，可以吗？
0: 可以。
1: 对，好。然后就这样子切一个，
0: 把它往前推，
1: 往前推，
0: 就变一个造型出来了。
1: 对，就一个造型了，哦、就这样子。
0: 可以哦，
1: 我们就可以把它装饰一下下。
0: 我出来出来，这样切。
1: 对，然后切哦，对，斜角45度斜角，一个斜角，对，好下，很好，翻过来再一个45度角，对下。分离了吗？把它推开，就很简单。
0: 阿赖师傅，你快哦！
1: 我们可以摆在这里，很有仪式感哈。
0: 这个就是一个完美又健康的下午茶了。好，
1: 可以来
0: 品尝看看，老师，试试看看。
1: 要有那个苹果酱汁搭起来。哇！好喝。
0: 怎么会是搭的啊？
2: 对啊。很特别
0: 好。我发现吼，天贝发酵的酸气啊，只要是你的餐点里面有水果，无论是水果的酸，或者是一些调料的酸，它都是搭得起来的。它同时间嚼到后面，咀嚼到后面会有个奶香。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在吃蛋奶的朋友们，有任何的奶类，它也可以搭。它是一个很好融在食材里面的东西。
2: 是，我也是意外发现，我真的是后来意外发现，一直不断有这么多的料理，我一直不断的 try， 结果没想到它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针对很多不吃奶的人，然后他们就奶过敏的，然后这样子吃，你就觉得说你蛋白质也够，而且那个奶香也会出来，
0: 没错，
2: 对，
0: 很赞。然后这个肉桂苹果哦，真的可以大家回去学起来，
2: 这个
0: 就是还可以，还是可以吃到那个苹果本身的那个香脆，没有炖得很烂。
2: 对，
0: 果酱也适合，这种清水也适合，来试试看搭饮料适不适合。
2: 真的慢慢的那个
0: 低糖版的苹果西达，真的是苹果西达低糖版。我自己觉得好喝的那个西达是一定要那个柠檬酸够多，比如说那种七开头七叉，它就有很多柠檬酸，有些人都会再故意再加一个柠檬进去，就是这样子。然后它那个甜度刚刚好，老师算的那个比例也刚刚好，让那整个气泡水哦不会太甜。多好，非常完美。老师今天是把这个如何把天贝运用在别的料理上又升了一个等级，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天贝创造出更多好吃的料理，也期待小馨老师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再次谢谢你，
2: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也，聆听佛光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放学后，英英、圆圆和贝贝来到了小花圃前，只见一朵朵亭亭玉立的郁金香优雅地绽放着，红的、粉的，非常的好看。这个时候，王老师正细心地为花儿们浇水呢。
1: 王老师，你种的郁金香好漂亮哦！
0: 谢谢你，英英。
1: 我最喜欢郁金香了，如果它能变成小精灵陪在我身边，不知道该有多好。
2: 你又在做梦了，花儿怎么可能听得懂你说的话，又不是在演卡通。
1: 人家真的很希望嘛。
0: 圆圆，你真的觉得花听不懂人说的话吗？
2: 对呀，花儿又没有耳朵。
0: 可是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花是听得懂人的话哦，你们想不想听啊？
3: 好啊好啊。
0: 在传说中，每一种花都由一位仙子来照顾，例如莲花仙子、菊花仙子和梅花仙子。这些花仙子也有一个总管，他就是百花仙子。有一年的冬天，唐朝女皇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在宫中饮酒作乐，看到窗前的腊梅开得很漂亮，醉醺醺的女皇一时兴起，想到花园中赏花，结果花园中只有水仙花、腊梅、迎春等几种冬天的花开着。

0: 其他的植物都被白茫茫的雪盖住了，别说是一朵花，连一片叶子也看不到。这时武则天非常的生气，于是下了圣旨，所有的花听着，明天一早都得开花，否则给我重重的罚。听到皇帝的命令后，所有的花儿们都非常的惊讶，也很害怕，因为百花开放是有一定季节的，但是不开花，万一皇帝处罚下来，可能所有的花都会绝种。为难的花儿们只好向天上的仙子哭诉，仙子们听到后也非常的紧张，便赶忙向百花仙子报告。没想到这时百花仙子正好在拜访其他的神仙没回来，花仙子们在仙境中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主人，一些胆小的花仙便纷纷来到了凡间，命令花儿开花，只有牡丹仙子仍然继续地寻找主人。不知不觉中，天快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牡丹仙子还是找不到百花仙子，最后她也只好下到凡间去命令牡丹开花了。这一天早上，武则天到花园中一看，果然一片花花世界，令她非常的高兴。她仔细的一瞧，发现平时最喜欢的牡丹竟然没有开花，不禁大怒地说，我平时最照顾牡丹了，今天她竟敢忘恩负义不开花，来人啊，把牡丹给拔起来用火烧了。公主在一旁听到了，急忙向皇帝求情，希望再给牡丹半天的时间。过了不久，所有的牡丹花都开了，但是因为开得太晚，皇帝还是很生气，最后就下令将皇宫中所有的牡丹都迁走，全部种到洛阳去。所以后来全国最漂亮的牡丹花都种在洛阳哦。
1: 哇，没想到这些花竟然听得懂皇帝的命令，真神奇。
2: 是啊，其实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植物能感受到人在想什么哦。当人们以呵护的心情为植物浇水时，他们还会很高兴呢。接下来我就来说说花这个字的演变吧。古字华和花是同一个意思，先有华后有花，例如春华秋实，华而不实的华，指的都是花。甲骨文的华字表现出繁花盛开，花枝招展，叫人看了眼花缭乱。但在造木、果、叶等这些字时，多以三个来表示，而这个华字却开了十二朵花，有朝上的，有朝下的，有向左的，有向右的，生动地表达出花的千娇百媚，也彰显造字者的智慧与用心。再看这三个经文已经简化成三朵或四朵，形式也规律化多了，小篆字体在第二个字上多加了一个草字头，将树根和树干分成两段。楷书大致是从第二个经文演变而来，只是把树根树干连成一直线。
0: 听完毛笔爷爷解说后，小朋友们对于花这个字似乎有了更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古人一定很喜欢花，所以甲骨文的华字才有那么多朵花。
1: 是啊，我也很喜欢花，只不过花到最后还是会凋谢，好可惜哦。
0: 是啊，花带给人的印象总是美好却又短暂的，就像有月下美人之称的昙花，总是在午夜绽放，黎明前就谢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尽力展现美丽的容颜。就因为她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所以站在旁边都可以感受到她轻轻颤动着的花瓣，努力盛开的决心哦。
1: 哇，好感动哦。
4: 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花保存得更久一点呢？
0: 当然有啊，压花就是一种很好的保存方法。如果你们要学的话，老师可以教你们怎么做。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压花吧。首先准备好几本厚一点的书，像是字典或者是电话簿就很好用。然后找几张卫生纸和各式各样美丽的小花和叶子，接着把书本打开，铺上两三张卫生纸，然后把花朵和叶子摊平放在上面，再盖上几张卫生纸，才把书合起来。静静地等待两三天之后，压花就完成了。把压平的花朵和叶子贴在卡片上面，再互背起来，就可以变成一张张美丽的书签咯。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我先服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2: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3: 那假贵赶快的扣。好，老贵赶快的把赛，
1: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3: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这是一个晴朗温和的早晨，太阳公公正用他热情的阳光招呼这大地上的一切。山坡上大大小小的白云也随着风玩起了赛跑的游戏。今天王老师带着全班同学

0: 一座美丽的桑葚农场，放眼望去，竟是一棵棵结实累累的桑葚树。小朋友看见了，全都兴奋地围到了树前。
1: 哇，好漂亮的桑葚哦！
2: 是啊，树上的桑葚有红有绿还有紫色的耶。
0: 没错，圆圆的观察力很敏锐。桑葚在完全成熟的时候是紫黑色的，味道甜美有营养，是一种很好的补品。而还没有成熟的桑葚是鲜红色的，吃起来可是酸溜溜的哦。
1: 老师，红桑葚这么酸，那一定没有人敢吃咯。
0: 这可不一定。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叫蔡顺的小孩，他可是专挑酸的红桑葚吃哦。
1: 蔡顺很喜欢吃酸的东西吗？
0: 那倒不是，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发生了大旱灾，田里的作物都枯死了，人们没有饭可以吃，只好找些野菜来填饱肚子。由于生活的困苦，很多人沦落成了强盗，到处抢劫。蔡顺住的地方也是这样，常常有强盗出没，村民们都很害怕。很不巧，偏偏这个时候，蔡顺的母亲又生病了。为了给母亲吃点东西，好让身体能够快点好起来，于是蔡顺冒着危险，跑到村庄外的树林里去采野菜。到了那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好多棵桑葚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紫紫的桑葚。蔡顺采了满满一篮的紫桑葚，赶紧飞奔回家。母亲吃了，非常惊喜地说：
3: 真是好吃啊，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甜的果子了。
0: 蔡顺听了很高兴地说：
4: 娘，您多吃点，我明天再帮您多采一些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蔡顺就提着两个篮子跑到了桑树前，一看，紫色的桑葚已经剩下不多了，并将它全部采了下来，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另一个篮子则装满了红桑葚。没想到这个时候，强盗出现了，他看到蔡顺紧紧抱着两个篮子，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提起刀子就要抢。蔡顺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说：“

0: 大爷，这桑葚是要摘给我娘吃的，请您不要抢走啊。
1: 强盗一看，不禁好奇地问蔡顺，
2: 那为什么一篮是红的，一篮是紫的呢？
1: 蔡顺说，
0: 紫色这一篮比较甜美，是要给我娘吃的，红色这篮味道很酸，是留给自己吃的。大爷，请您放过我吧，我娘生病了，我还要回去照顾我娘啊。
2: 哈？
1: 这时强盗突然想起自己的家乡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当初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抛弃年迈无依的母亲离家当强盗，或许家乡的老母亲此刻也正需要照顾啊。想到这里，强盗不禁嚎啕大哭。

0: 强盗觉得自己和蔡顺相比真是太不孝顺了。最后不但没有抢走桑葚，反而送了他许多的食物，离开时还在村子前做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孝子村三个大字，并且警告其他的强盗不准来抢劫哦。
1: 哇，蔡顺好孝顺哦，不像我都只吃爱吃的东西，而不喜欢吃的才留给妈妈吃。
2: 我也是啊，现在觉得好不应该哦。
3: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蔡顺吧，以后如果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就先留给爸爸妈妈吃。
2: 好啊好啊。
0: 听完蔡顺的故事后，小朋友们一边高兴地踩着桑葚，还一边忙着往嘴里送呢。
4: 小朋友，你们觉得桑葚好吃吗？
1: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哦。
4: 桑葚好吃又营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喜爱的植物。不过古人种桑树还有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你们知道吗？
3: 是不是为了要养蚕宝宝呢？
4: 茵茵真聪明，古代种桑树就是因为桑叶可以养蚕结茧，让人们能取丝织布，所以甲骨文的桑字就是和桑叶有关哦。你们看，桑字在甲骨文中三个造型大同小异，但都能够明确具体地表达出桑树的特色。第一个字，叶子很多。第三个字的线条比较匀称优美。到了小篆，把原本树上的桑叶改成三只手，意思是有很多手在采桑叶，更能符合种桑树的用途。楷书的桑字是顺着小篆来的，不过原本的手都变成了右的形状，所以就看不出来是手了。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商朝妇女采桑叶的铜器雕饰，两个人在树上采，一个在地上接，分工合作非常生动。
1: 哇，原来桑这个字是依照古人采桑叶的样子造的呀。
0: 小朋友，其实桑树的好处非常的多，可以说是宝树一棵哦。因为它的叶子可以用来养蚕织布，果实呢能够滋补养生，树皮可以拿来造纸，树身适合用来做家具，而且它的枝叶、果实、果皮还都可以当作药材用呢。所以古人在屋子的前后总是会种一些桑树，因此诗人就常以桑子来作为家乡的代名词了。
3: 桑树真是太

0: 了不起了，我一直以为它只能用来喂我的蚕宝宝和长出桑葚而已呢。
1: 其实用桑叶养蚕取丝这项技术以前可是中国最大的秘密哦。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再和你们说一说有关蚕丝的故事吧。
2: 耶！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用桑葚来做好喝的桑葚汁哦。首先要选用完全成熟饱满新鲜又没有发霉的桑葚果粒，大约是5公斤。先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沥干。接着要准备好砂糖、冰糖或者是麦芽糖，称4到5公斤备用。桑葚和糖的比例大约是1:1。先将桑葚的果粒放入锅内，然后再放入砂糖。记得要用小火加热到出水，慢慢的熬4个小时。好喝的桑葚汁就煮好了。最后一道手续就是要把桑葚果粒过滤出来，沥干之后，我们又多了一道好吃的桑葚蜜饯，真是一举两得呢。等滤好的果汁温度降到45°C， 就可以分别装入密封的容器内，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今天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新》。台湾现在已经是近视王国了，而且近视的年纪呢越来越小，近视比例也越来越高。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现在已经有超过70%的小六生是有高度近视的。那么这些孩子未来高度近视的机会就是非常的必然，所以视网膜剥离的机会也会大幅的增加。那到底该怎么办？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眼科医师吕怡玲吕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眼科医师吕怡玲医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首次来到本节目的郑鸿强郑医师。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师郑鸿强。
0: 好，欢迎两位。所以今天中西双医联手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灵魂之窗，对不对？哈，要说到这个视网膜剥离这件事情，这个好像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从字面上来解读的话，感觉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它视网膜剥离是玻璃破掉了吗？
1: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视网膜剥离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视网膜啊，好，那有些人他的结构比较松散。那大部分呢，绝大多数会发生在高度近视的病人身上。当然，也有一些并不是因为高度近视。

0: 些外力撞击啦，或是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对，那视网膜剥离呢，其实是视网膜上面有破洞。那我们的眼睛里面有一个结构叫剥离体，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跟水。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像皮肤一样，胶原蛋白会流失。那流失了之后呢，会产生它的血屑跟水。那如果这个时候因为结构松散，或是视网膜有破洞，然后水呢借由这个破洞冲进去眼睛里面，把神经层跟血管层分开，这就叫视网膜剥离。
1: 哦，原来是这样，听起来就是会瞎掉。是不是这种逻辑？
0: 有可能。
1: 好，你知道它有多严重？我们来看，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名人都有视网膜剥离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这个是我们的主播陈雅玲小姐，她在出外景录影的时候发现，视力有一点模糊，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嘛，所以她就不以为意。出差回来又马上投入访问的工作，在一眼几乎失明，跨膜啊，好，仍然完成工作后才去看医生，检查发现她是视网膜剥离，所以她紧急开刀治疗。所以视网膜剥离她都已经看不见了，她才去开刀治疗，会好吗？
0: 好，那这个话就是要讲到就是手术这件事。其实视网膜剥离啊，它的预后状况如何，还是要看它剥离的位置。那其实这个图卡上面呢，就是有我们的视网膜剥离的示意图。可以看到哦，就是比较靠近就是右上方这边有一块就是水雾的东西，这就是已经被分开的神经层跟血管层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剥离的位置。那其实这个水啊会淹下来，所以其实到下面这边，这个都是有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的眼睛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叫做黄斑部，这是在视觉最敏感的地方。如果说假设今天这个水淹的位置淹到黄斑部了，那就有可能会造成视力不可逆的损伤。那当然现在是有手术可以把这个视网膜呢让它可以贴回去的。那如果贴回去的话，还是可以恢复我们正常的视力。
1: 好，所以这个我想要知道，视网膜剥离现在在这个两位的临床上面很常见吗？还是说有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是自己有得过这样子的问题吗？
2: 像我的学长，他们也是医师，他是牙医师，因为牙医师就是要病患要嘴巴张开，要近距离去看，所以用眼一定会过度。那就是有一次这样治疗，他就开始觉得开始有视野开始有一个波浪的形状开始模糊。那他自己本身是医护人员，也有警觉，所以赶快下诊以后去挂急诊啊，去处理。那他是有去修补，可是可能那个玻璃的面积太大了，他修补完以后那个伤口修复的不怎么好，所以眼睛几乎变成视力只剩 0.02， 这乎都是失明。
1: 看不见了。
2: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两个眼球会有个落差。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看的时候，他这边的眼是圆的，那这边是平的。所以因为眼压造成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只剩一只眼去做医生。
1: 你的意思是说眼球的形状吗？
2: 对对对，会有点变萎缩，所以两个眼睛本来就要凸出来的，可是一只眼凸出来的那个丧失视力的那个眼就会比较平一点了，会比较辛苦一点
1: 了。所以他也是得到视网膜剥离吗？
2: 没错没错。
1: 那视网膜剥离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2: 不会有任何的症状。那个学长他也是又喜欢看小说，我们那个年代晚上都是开灯看小说，不像现代是看手机啊。那看小说一看就是会看到天亮啊等等，那又是灯光很暗，这个都是对眼睛最大的一个伤害啊。
1: 所以还是告诉大家不要再暗暗的时候看手机，是不是？而且您刚刚说了一个重点，就是说你眼睛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视网膜剥离它是看到波浪纹啊。
2: 没错没错，
1: 就是看万物是波浪纹，
2: 它会有一个视野啊，那视野会边缘会有一个波浪纹状啊，就是看到一个海浪这样子起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正常的视野是要平的，可是我们人体是可以看上 3D 有立体感，可是不应该那个影像会波动，只要有波动就代表说有问题，要赶快就诊了。
1: 原来是这样。好，那除了这个视网膜剥离，也常常听到糖尿病患者他们得到这个视网膜剥离的问题，那这是一样的吗？还是它是不一样的？
0: 这两者的话可能就有点比较不一样。那因为糖尿病的患者的部分啊，最主要是因为呢就是血管有产生病变的状况，所以呢它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视网膜剥离以后，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较急性的，最大的差别在于糖尿病造成的这种视网膜病变，甚至产生牵引性的视网膜剥离，通常大部分 恢复的几率就不高。嗯，对，所以糖尿病哇，血糖控制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血管的病变那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是一天两天。那视网膜剥离的话，就比较牵扯到像高度近视啦、或结构啊等等的问题这样子。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除了像波浪状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些人会告诉我们说，哎，眼睛看到闪电。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闪电闪个不停，那或是飞蚊突然间变多，好，不是一只两只哦，好，是像流沙一样一大群，通常是在单边眼睛发生。好，那所以闪电好，飞蚊变多，或者是说像刚刚好学长有提到的，就是视线有受损，好，就是说看到好像有窗帘一样的东西盖下来啊，好，那或是说有波浪纹，好，有这些比较不一样的视力上的变化，通通要小心。
1: 好，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来看一下，如果说单纯视网膜剥离的话，它的本质就是因为它结构剥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它是因为血管病变造成的。然后视网膜剥离本质它的速度就很快，它会有黑幕加闪光，刚刚吕医师讲的重点是赶快手术，好，推进去。但如果是糖尿病造成的，他的眼睛呢，视网膜病变的话，它速度很慢，它是慢慢的模糊加出血，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控糖加长期治疗，人生就是得控糖，是不是？好，特别是糖尿病患者，除了糖尿病之外，眼睛也很重要。再来请教，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所以如果这个眼睛很容易视力变差啊，或是眼睛很容易有病变，是不是跟他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2: 一般都是体质也是有一个重大的关系。那台湾的天气是比较热的，那容易流汗，那又忘记喝水，那就是会有一些火气比较大的问题。那视网膜剥离，我记得都市发生的几率比乡村高，那都市的人都是生活压力比较大，都睡不着，所以都是比较紧绷的人，很容易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一直要讲说要慢活，不要过度紧张。台北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台北的民众太容易紧张了，晚上都不好睡，不好睡久了就是疲劳会一直累积下来，就会变成慢性疲劳，都会肩膀紧啊，头痛啊，所以他有些时候眼睛的症状他就疏忽掉了，因为这些症状就把它压下来了。所以一定要睡觉跟适度的放松，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好，很多人都以为说只有老人会得到这个视网膜剥离，但是现在也有年轻人这样子吗？
0: 年轻的比例其实并不低，那其实回归来讲的话，都还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其实我们是很鼓励运动的，可是有些剧烈的运动，可能高度近视的人就比较不适合。好，例如说滑雪啦，好，那或是碰撞的，比较碰撞类的，就是拳击啊，这些高度近视的患者呢就要比较小心，因为碰撞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导致你比较松散的这个结构发生异状，就是产生剥离啊这些状况。
1: 像我刚刚前面有讲说，现在很多小孩子小学的时候都已经是近视了，而且有的近视很严重。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什么原因？小孩子身体那么年轻，应该条件都还很好，器官都很新，是不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容易就近视？
2: 应该就是吕医师讲的，就是生活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形态已经三 C 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圈了，所以每天写作业也是要用三 C。那现在又是 AI 的时代，小朋友写作业都要靠 AI。那我们在学校当老师，很多大学生也是用 AI 写作业，那我们现在老师也是用 AI 改作业，所以现在电脑离不开我们的生活，所以用眼过度是一个问题。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去游山玩水，看山啊，看海啊，那现在是去外面看山看海，也是要带着手机在那边坐着看手机啊，所以真的要让眼睛适当的休息。那现在上课，我们以前上课都是50分钟休息10分钟，让大家跑一跑，现在上课用电脑休息10分钟，也是用电脑看手机，所以就是用眼过度，使用过度，让眼睛一直处在一个长期疲劳的状态，才会造成这个问题啊。
1: 好，还是生活习惯造成的。
2: 没错，那父母的管教也很重要，父母就是丢一个手机让小孩子不要吵我，你就看手机就好了，
0: 手机育儿，
2: 对，也会造成这个问题
1: 。我有时候要说到手机育儿，我也觉得这些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出去餐厅吃饭，小朋友就是会吵，会不耐烦，可能会哭，然后你又怕别会影响别桌了，所以你只好给他三 C 产品，是不是？那如果你没给他的话，旁边人就骂你说，这爸爸妈妈会不会教啊，小孩子那么吵。 就有这种厌童言论，
0: 对，
1: 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会风气造成爸妈不得不给
2: 这个，就时代的演进了，我们一定要跟小朋友讲，你大概看个十分五十分钟三十分钟一定要休息十分钟、
0: 嗯、对，
2: 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就好了。
1: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吕医师，到底什么样族群特别的容易得到视网膜剥离呢？
0: 好，其实最容易的话就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嗯，那再来的话，其实讲到高度近视哦，现在大家过早的去接触3C 产品，好、嗯哦，那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手机育儿啦，或者说学校的功课啦等等，其实在这些呢，都是有可能会让长时间近距离的作业增加。那因为长时间近距离作业增加，那就导致就是高度近视的比例越来越高啊、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卫福部的数据，好，那到了小学六年级，班上有大概76%的患者，好，就是都已经是高度近视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实从小开始来控制近视度数，就是预防视网膜剥离的方法之一。
1: 好，到底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有时候大家说到这个视网膜剥离，刚刚吕医师之前有提到说，如果你发现闪电或大量的飞蚊跟流沙一样，很可能就是视网膜剥离的症状。但很多人没有发生之前，当然就不知道了。
1: 对，
0: 所以他想要知道是他跟飞蚊症有什么不一样吗？他还有什么典型的症状？
1: 好，那比较清晰的部分就是说，因为飞蚊症大部分都是会动的，所以如果眼睛前面看到像棉絮一样的东西，或是灰点，是会飘的、会动的，那还好。那如果是固定不动的，或是大量的这种就要小心。那一般的飞蚊症呢，不一定会伴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闪电的状况。有时候觉得，走到室内啊，怎么日光灯是好的，但边边角角的地方就是好像有东西在闪，这种情况就要小心。以及我们最害怕的一个征兆就是蜘蛛网。好，所以说如果眼睛前面看到蜘蛛网啦、格子状啊这种就是模糊的感觉，就要特别注意，就要到眼科来去做一个检查。
0: 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视网膜剥离之前不太容易有什么症状，对不对？好，所以中医在临床上面，您觉得患者最常忽略哪一些眼睛的求救讯号？总是有吧？
2: 第一个就是他看东西看久了，开始会越来越模糊。可是他这个就是身体给你的警讯，要休息了。可是他就没有休息，一直看，或是用手去揉，揉眼睛会短暂的让眼睛舒压，可是他的症状还是在。那揉眼睛，我们一直强调不要揉太大力，这个力量很大，而且会把角膜受损了。所以一般用眼工作就是要适当的休息。所以我们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时候视野是清楚的，比较不会有任何的东西飞来飞去、飘来飘去。可是如果突然有东西跑出来，或是你的视野被扭曲了，这个就是要警讯。那现在台湾的医疗又非常方便，只要有任何的警讯，就要早点去找医生去做一个早期的诊断。诊断的越早，我们治疗的方法就会越多，你恢复的能力也会越好。
0: 好，那我们刚刚有这个提到一些典型的症状，很多人都说啊，对了，我眼睛有点不舒服，看不太见，不然我休息一下就可以改善。但如果说是紧急的情况的话，大概多久之后就会视网膜剥离？
1: 好，其实因为视网膜剥离，它还算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主要是水从破洞进去，把神经层跟血管层分开。那所以说，在这个渐变的过程中，不一定会是有这么急剧的征兆。可是像刚提到的，好，如果飞蚊变多啦、闪电啦，或是说扭曲的视野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要赶紧来到眼科去做散瞳。那早期发现，刚开始如果就只有破洞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去使用一些像是雷射啊等等，不用进手术室，不用进开刀房，就可以让我们的视力就是保持在最佳视力的一个状况。但一旦产生视网膜剥离的情形，尤其这个剥离的范围已经很大了，好，就是甚至有蔓延到我们刚刚提到黄斑部的情况，哇，那可能就是要进一步进开刀房去做手术的部分，对，就要非常的小心。
0: 所以这个视网膜剥离是一次就发生一个眼睛吗？还是有可能两个眼睛同步发生？
1: 以几率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一次发生一个眼睛。但
0: 真的
1: 是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本身是眼睛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疾病，好像Stargardt disease 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他也是有可能会两个眼睛都同时发生，但就是几率比较不高。
0: 那如果那有说哪一个眼睛最容易发生吗？
1: 好像差不多，
0: 左边右边
1: 对，差
0: 不
1: 多，
2: 就是看你的惯用手、惯用眼都有关系。
0: 还有惯用眼这件事情哦，
2: 有，像我们以前看望远镜啊、看显微镜，都是用一只眼睛看，都是有这个习惯性的。
0: 好，那中医的部分，中医怎么来看这个急性眼疾这个部分？
2: 我们早期中医古书里面也有所谓的中医眼科心法，可是早期人类的文明也没有这么发达，对眼睛的结构也不是很熟。那早期人类的寿命也比较短，所以早期中医古书里面大概只有记载像白内障啊那种长膜，膜从上面往下长啊等等这些，或是突然失明的问题，没有提到视网膜剥离这么详细的病变呢。所以中医古书里面也有一些这些治疗。那我们一般就是眼睛周围就是有这个图表板里面看到的这么多的穴道，有空没空就是要按摩。台北市中医师工会也有做眼睛周围的所谓的放松眼睛的操，就是你有空没空就是去按， 你按了以后可以放松眼睛的压力，让你的眼压不要过高。这样子按呢，不只是放松眼睛周围，让眼睛看起来比较大，也可以刺激我们的泪腺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不会过干，也不会造成看东西看久造成的视物模糊等等的问题。
0: 所以如果我觉得眼睛不清楚去看中医，是这几个位置帮我针灸吗？
2: 对对对，我们会扎这几个位置，可是眼睛周围的皮肤相对的比较薄，所以针灸我们容易出血，所以我们都用比较细的针扎。那眼睛周围扎完以后，你的感觉，很多病人的回馈是扎完眼睛周围后，他看东西都比较亮了。像我们周围也是很多老年人的干眼症啊等等，眼睛就是很模糊，泪腺分泌比较少的，扎完眼睛开车回家，他就说哦，开车的时候旁边的路牌就看得特别清楚。可是这个不是永久的，大概扎一次针可以3到2天，所以就是要一直持续，我们就是要让老化的速度比较慢一点呢。
0: 所以我2到3天要灸一次。
2: 没错没错。
0: 那一次要等多久？
2: 扎一次10分钟而已。我们没办法抗拒老化了，只能让老化的速度变慢，这样。
0: 所以以后我们家就是，如果你要找房子，你要找那个中医诊所就在你隔壁的。
2: 没错，
0: 2、3天
1: 比较方便
0: 可以去针灸的。好，那什么动作容易引发视网膜剥离呢？有吗？
1: 最常见的还是撞击。对，那所以说有些小朋友喜欢坐碰碰车。那或者是，不过当然啦，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可能跟结构，眼睛本身的结构比较有相关。那如果说假设今天我的结构是很紧密的，那我日常生活中呢也都有做好保养，那即使我短暂性的可能滑雪啦，好，或做云霄飞车啦，高空弹跳，并不一定会引起视网膜剥离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如果假设我现在的结构刚好比较松散的，有一点退化的状况，或是本身呢我的视网膜里面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那我刚好呢就是去做了高空弹跳，那或是说做了云霄飞车，我遇过最夸张的是弹跳床。好，就是弹跳床，它不是跌倒哦，它就只是单纯在弹跳床上面做弹跳，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弹跳床的运动，那只是在做弹跳床而已，那做下来眼睛前面就好像视野有受损，好，就是有缺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到眼科一看啊，不得了了，视网膜剥离，而且影响到黄斑部，所以紧急的进去开刀房手术这样子。
0: 所以刚刚讲了拳击赛啊，还有什么？你们常见的就会那个眼睛受到伤害的，都是做什么运动呢？
1: 真的都还是比较撞击啦，
0: 撞击什么美式橄榄球啊，冰上曲棍。

0: 球啊，
1: 对
2: 打
1: 对
2: 篮
1: 对，
2: 球
1: 打篮
0: 球啊，
1: 啊，
0: 对，还有羽毛球，
3: 啊，连羽毛球也会吗？
0: 是因为羽毛球那个速度很快，
1: 对，
0: 重力加速度下来打到眼睛的时候，哇，那个力道是很可怕的。
1: 你说球飞过来打到眼睛
0: 啊？对，那刚好它又比较小颗，桌球、羽毛球比较小颗，其实我们反而还比较害怕一点。
1: 天哪，那是不是以后做这些运动都要戴护目镜？
0: 对，要戴护目镜。哇，这个观念非常的好。
2: 之前好像有看过论文，好像打喷嚏也是有个案的。
0: 有，也是有。
1: 什么意思？打喷嚏，然后你
2: 压力
1: 视网膜剥
2: 太大
1: 离，
2: 以后造成的动
0: 对，
2: 作，
0: 油压上升太快。有可能，但是一样都还是回归到结构的问题。对，
1: 就是他一开始本来
0: 就有状况，对，比较脆弱，
2: 这个、
1: 然后一个喷嚏就把它引发出来，
2: 这、
1: 嗯、
2: 个这个都是个案的，
0: 个案啦、嗯。
1: 我以前只有听过说什么在马桶上面用力
2: 中风，
0: 对，
1: 中风的，我没有听过，我不知道说打个羽毛球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有可能，
1: 所以眼睛的部分还是要好好保护，
0: 要好好保护。
1: 我自己有几次是，那个盖棉被。撞到眼睛哎、欸，就是棉被拉过来，或是枕头拿过来去撞到眼球，我就很担心说这样眼球也会受伤吗？
0: 有可能角膜会受伤。就如果假设刚好哎、欸、眼睛比较干啦、尤其我们到睡觉之前，有可能睡前有滑手机的习惯、那这时候眼睛已经比较干了，然后棉被又打到眼睛，刚好接触到角膜、有可能产生角膜破皮，那这时候就会哇突然间打不开，会眼睛好刺痛哦、流眼泪流个不停，那这个就有可能是角膜受伤。
1: 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保护我的眼睛，我都吃叶黄素，或者叶黄素加枸杞，中医怎么看呢？
2: 这些微量元素都是补充微量元素、那现代人的生活营养都已经够了，我们早期是饿死了、现在没有饿死，现在是爱死了、恨死了、讨厌死了、胖死了，都是这些，所以现在这些营养品补充还是要，就是要补充好的营养品，可是也不用过度花太多的钱补充了。我们现在的吃的东西应该都非常够了，只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取决在使用过度。你使用过度，吃再怎么好的东西也是补不过来啊。
1: 好，那大家也会问说，请问一下，我每天就很爱追剧，请问追剧也很容易造成视网膜剥离吗？
0: 有可能。对，因为追剧，其实我们眼球在追剧的时候，在看近距离的时候，好，尤其手机，好，那追剧追小说，当你今天在看近距离的东西，眼睛上下晃动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里面的那个玻璃体啊，它的震荡是非常剧烈的。所以说，如果刚好又遇到结构松散，好，结构比较松散的时候，有可能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之下，就把这个视网膜拉出破洞来，所以这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对，
1: 所以以前我们一直都觉得说是年纪大的人容易视网膜剥离，
0: 对，
1: 但不一定了。现在年轻人也有很高的机会。那万一我真的是视网膜剥离的话，有救吗？还年轻怎么办？眼睛还要拿来打麻将，要是看不到了怎么办？先休息一下。

0: 跑去看医生了，因为他说真的就有一点看不太清楚了。
1: 好，那这个就要讲到，哇，这个很新鲜的一个案例。上个月，就上个月，我有一个患者急性青光眼来到急诊。好，那我们就问了，急性青光眼，年纪60几岁，然后男性。好，那急性青光眼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的嗜好已经退休的，然后他嗜好是种田，那种田的过程中可能在捡一些杂草啊树枝，那这个树枝可能打到眼睛，那回家呢就想说泪流不止，眼睛闭上稍微休息一下，那就用了筋膜枪去按摩，按摩眼周，过不久之后眼睛怎么看不见了？想说是不是视网膜剥离？来到急诊，然后眼睛又痛，因为视网膜剥离不太会痛，他很痛。来到急诊，眼压60几，哇，真的痛得受不了，眼泪一直流。对，那后来我们想说急性青光眼，好，那就赶快降眼压哦，治疗。好，过两三天，急性青光眼好像稍微比较好了，可是看那个隐忧哦，就是那个眼球睫面的那个结构凸出来，对，还是不太对。那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一想，我们说，好吧，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你也有白内障了，视线也不好了，那我们干脆一劳永逸，我们把这个白内障开掉。开进去眼睛的过程中，发现韧带断掉了。对，那其实呢，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白内障它是有韧带就这样撑着，像天罗地网一样把它撑住的。那但是呢，它用筋膜枪哒哒哒哒哒，就把其中大概60度到90度那个位置的韧带都被打断了。所以它的水晶体就往上浮，然后就压住了这个瞳孔的位置。那其实眼睛里面的防水若排得不好，积在眼球里面，眼压高，青光眼。所以现在因为科技非常的进步，也很发达，有非常多很特别的医美的器具，然后包括像筋膜枪啦，那包括像用 LED 灯的面膜啦等等。其实过度的使用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就是眼睛有异状，例如说像这个患者就因为筋膜枪打到韧带断裂，那断裂了之后急性青光眼，白内障，对，那必须要开刀。那再来的话就是提到说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案例，他就是用那个 LED 灯的面膜，很爱看手机，所以一边用面膜照灯，照灯的状况之下呢还在看手机，所以呢眼睛就突然间就产生就是眼睛视力模糊，泪流不止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来到了诊所看啊，就发现说是紫外光造成的受伤，好，那眼睛就破皮了。对，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哇，那是很痛的。就是以前我们只有例如说电焊工可能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紫外光的受伤，好，或者是说可能清洁的人员，好，那因为就是紫外光的消毒杀菌才会有这些紫外光的一个伤害，但没有，现在真是层出不穷啊，就是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2: 所以这些仪器啊，他们都会有个使用说明，一定要去遵照使用说明。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就是用 LED 面膜，原本是要让脸看起来比较紧实、美白、拉提，可是他就是要闲着又看手机，所以就是违背了他使用雷射的时候一定要闭眼的这个原则，所以他才会造成一个伤害。这样子角膜也会受损，那看东西这个伤害是很大的，那以后又要花很多时间给他修补过来，这个就是又劳民又伤财啊。
0: 所以使用科技化的医美产品，只要是有光的都要小心，
2: 闭着眼睛
0: 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如果假设我真的是这个视网膜剥离需要紧急就医的话，就像刚刚我们在讲那个陈雅玲主播这个案子，是需要缝合视网膜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病情，手术的方式会不一样？
1: 对，通常一般来说的话，不同的病程手术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那原则上来讲，就是来到了眼科这边，我们都还是会尽量以非侵入性的方式的治疗为主，好，就是能够打雷射，我们尽量以局部雷射修补手术为主，那真的没有办法才会开进去眼睛。那另外呢，如果假设它的洞在比较边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使用所谓的巩膜扣压术，好，就是利用一些特殊的一个材料来帮助我们的那个视网膜可以把就是膜跟就是神经层跟血管层再贴合回去。对，那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需要开进去做开刀的手术。那很多人也都很疑惑，就是说这个视网膜剥离听起来很紧急哇，感觉如果假设没有立刻马上完成治疗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其实不然，一般来说的话，其实视网膜剥离也有分状况的。如果说假设它的情况是 比较没有那么紧急的情形，其实某些哦，例如说陈旧性的视网膜剥离，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他那个积水是比较慢的，那他已经等到发现的时候都已经。

0: 烟，整个黄斑部都已经剥离掉了，那也许这个手术就没有那么急。不过当然相对来讲还是尽早治疗效果会比较好。
1: 我可以请教一下郑医师吗？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看到胡适，是胡适吗？得眼翳病的是谁？
0: 胡适。
1: 胡适没错吧？我都在想，请问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他就说眼睛有点白白的，然后妈用舌头去把它舔，是没有讲说他的眼睛好了，是他妈妈舌头舔干净的。但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病。
2: 那个在中医古书里面显示就是眼生白膜了，应该就是比较像使用过度眼翳的问题了。所以那个应该适当的把那个膜去掉。那我记得现在医学是用雷射给它去烧掉啊等等。所以那个书里面就是展现他的母爱，用舌头去舔。可是现代医学来看，舌头口腔里面有很多细菌哦，不要做这些动作哦。
1: 所以你知道吗？我每次看那，就是念到那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满头问号哎。所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就是雷射就可以治疗好的。
0: 它应该是把那个眼睛多长的那一块肉把它剥除掉。可是，实际上来说了哈，应该不太可能利用舌头把它剥除掉。我觉得妈妈解决应该是她干眼症的问题，
1: 也是有机会。好，所以我就要问。中医怎么看待眼疾，都怎么治疗呢？那有办法治疗视网膜剥离这种问题吗？
2: 视网膜剥离在中医里面算是急症啊，我们绝对不可能去处理这个问题。那现在啊，医疗真的很方便，这些急症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诊断，治疗就会比较准确。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些刚刚啊一直强调的视野有点受损啊，或是等等的问题，我们都会建议还是要先去检查，得到一个正确诊断去治疗。那我们的观念就是能不开刀就不开刀，因为开刀它就会形成一个结疤组织，结疤组织它就会影响到血液循环，构造就会改变了。这个构造一改变，我们所有的功能机能就会变化，所以能不动刀就不动刀，可是逼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开刀，赶快去把它矫正回来。那矫正回来以后，后续的治疗大概就是中医的强项了。因为西医的做法大概开完刀后就是只能滴眼药水啊，给他喂觉，让他按时睡觉，手不要去揉，不要让眼压增加。那中医这时候就是可以靠一些针灸扎眼睛周围的穴道，让眼压下降，那也顺便扎眼睛周围的穴道跟经络，让眼睛的再生会比较好一点。眼球是没有血管的，它是从周边血管把养分透过防水给它补充过来的，所以这时候就是靠中医针灸眼睛周围，让气血循环好一点，泪腺分泌比较多一点，让眼睛不要再退化的比较快，就会有很好的治疗嘛。
1: 所以就是预防胜于治疗，
2: 没错，
1: 是不是？好，那很多人都说视网膜一旦发生了就回不去了，然后视力也会回不去，所以是可以逆袭的吗？还是是不可逆的？
0: 如果假设今天网膜在手术之后贴合的好的话，那这个视力是可以恢复的，只是说在功能上当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受损的状况，所以最好就是不要发生啦。那一般来说的话呢，如果假设这个网膜哈，尤其高度近视的人，其实在开完视网膜剥离的手术，我们试图想要利用各种的方式让网膜去做一个贴合，但它有可能是会再复发的，就是说打了雷射之后好滴水可以穿石，所以也有可能未来的日子里这个破洞补过雷射的地方它还是有可能再次剥离。对，那或者是说已经开过视网膜手术的人还是要定期检查，因为这个已经贴合回去的视网膜还是有可能会再次有剥落的现象。对，因为结构就已经不紧密了。对，所以定期追踪按时治疗非常的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如果我去动了这个视网膜剥离的手术，然后我再恢复期，我再去找中医师帮我这个穴位加强一下，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吗？
2: 一定会比较好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有论文基础，像以中风为例，发生第一次脑中风，有接受中医治疗跟没有接受中医治疗的两群比较，有接受中医治疗的，他的再住院率下降，泌尿道感染率下降等等，他的生活品质都会上升。那这个就是他有多关注身体的变化。相对的，所有的疾病都一样，发生了一定会有二次跟三次的发生。那这中间就是会多一些教育，跟多一些卫教，跟积极的治疗，让他的再发生的机会下降，这个就是很重要。
1: 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所以除了预防胜于治疗，就算你治疗之后还是可以再去预防的，是不是？预防第二次发生嘛。
0: 对，
1: 那你有遇过真的就一二三 再来一直来动的吗？
0: 有还是有？
1: 为什么？
0: 高度近视，因为贴合不好。那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水啊已经是陈旧性的，就是说它已经其实淹了好几周了，只是呢，因为那个水积水的量并不多，所以导致呢，就是发现的状况、发现的时候啦，发现的时机点比较晚。那因为这时候网膜就比较没有养分了嘛，比较不营养了，所以导致呢，它功能上就有一些受损。那所以说，在视网膜贴合回去的过程，或者是开完刀之后，有些人哎，医师有交代要趴睡，那就趴睡很痛苦嘛，睡眠不好，脖子又酸不舒服，那趴得不好的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网膜再次的掉下来。对，那所以说，其实视网膜剥离之后，手术之后，它在复发的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务必一定要记得，就是该趴睡要好好趴睡，然后该休息要好好休息，该就医就要好好就医。对，
1: 我就在想，所以是不是好？假设30年前视网膜剥离的人，是不是就比30年后？这近30年来的人数少很多，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高度近视的人增加，可是大家现在越来越有概念了，所以一般来说，在早期发现有破洞还没有剥离的时候，哎，就已经去把它预防掉了，所以视网膜剥离的人数其实并没有下降，发生的比例并没有特别低，可是呢，因为大家有这个概念了，所以有这个预防性的一个观念，导致就是看起来好像视网膜剥离的频率没有那么高。对，
1: 我还以为是说这30年来频率会比较高，用了手机啊什么3C 啊，
0: 但大家知道定期检
1: 查，但是大家现在知道要好好的预防它了，对，
0: 所以破洞的几率是可能比较高了，对，但是实际上剥离那开刀的几率可能没有差很多。对，
1: 所以宣导观念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下一段节目回来我们就要好好来宣导一下，先休息一下。

0: 好，视网膜剥离听起来很可怕，但是现在手术是非常进步的。先请教吕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手术治疗分哪三种。
1: 好，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视网膜剥离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做三种手术。首先第一个，如果假设剥离的范围不大，好，那我们可以先利用雷射下去做局部的一个修补。好，那就用雷射的方式呢，把视网膜的周围呢，好，就是把那个洞像亡羊补牢一样把它围起来，然后让这个水呢可以自己慢慢消退。好，那再来，如果假设这个洞的位置呢在比较边边的话，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个巩膜扣压术，利用这个特殊的材料来让这个视网膜哈就可以把它贴合回去。那这个的话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它那个近视的度数会有所改变，因为当间你用巩膜扣压之后，眼轴会变得比较长，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近视的度数增加。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大部分呢，我们会使用就是玻璃体切除手术。那在术中呢，会根据这个病人呢，他的就是玻璃的位置啊，哈，决定好是去使用气体灌注，让视网膜贴合，或者是说，范围如果比较大，或者说再玻璃了，已经开过刀开过一次了，使用过气体了，可是它却又掉下来。那我们反而会使用细油灌注手术，让这个膜呢可以贴合的更好一些。那玻璃体切除手术呢，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仪器的部分哦，就把这个混浊的玻璃体呢去做一个清除。好，那所以说做完玻璃体切除手术之后，就比较不会再有飞蚊症的状况发生了。
0: 那如果我只有飞蚊症，我可以去做这个手术吗？
1: 不建议，对，因为有点因噎废食啦。因为其实玻璃体它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它就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这个眼球里面啊，这个容量啊，后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状态。对，
0: 好，所以大家可以理解现在视网膜剥离的手术的内容，因为其实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它超级厉害的。局部视网膜雷射修补手术、巩膜扣压术、玻璃体切除手术、合并气体灌注手术和细油灌注手术，感觉我在讲相声，有没有？好，所以这些名称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最主要还是要预防胜于治疗。
1: 对，
0: 那如果我要预防的话，我应该多久检查一下我的眼睛，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审视我的工作对我的眼睛有没有伤害呢？
1: 一般来说，其实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哦，就是可能每半年到一年，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半年到一年到好医疗院所哈，都到眼科诊所都可以好去使用这个散瞳剂的部分去做一个完整的散瞳检查。那或者是现在啊，也有一个很先进的仪器哈，叫超广角眼底摄影，可以就是搭配这个超广角眼底摄影的部分呢，来了解到我们在视网膜的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视网膜破洞啊、格子状变性啦、哈结构比较松散这样的状况，那可以在第一步好就把这个视网膜剥离的可能性降低下来。预防下来，那半年到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0: 工作内容要不要思考一下呢？
1: 工作内容的话呢，会建议啊，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的作业要避免啦。那所以说用眼30分钟，我们要往远方看，好，那就是盯着目标物，让我们的睫状肌放松。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小朋友啊，不要太早接触3C， 好，就是让3C 呢使用的时间呢可以延后一些，对啊，尽量减少手机育儿，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我们预防视网膜剥离的好方法。
0: 那你想想看，大太阳我们都不能看眼睛盯着太阳，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我们在摄影棚这么多光对着我，对我的眼睛也会有伤害吗？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定期可以补充一些营养品，就是像我们刚刚一早有稍微提到的，像叶黄素啦，好，那或者是鱼油啦，好，这些都会有帮助，
0: 所以日常还是可以小小的补充一下。那我们来请教中医这个部分，听说也有一些这个养生茶对我们的眼睛是有帮助的。
2: 有我们中医里面会眼睛的退化跟环境也会有关系，跟老化也会有关系，那跟太阳跟空气污染都有关系。那台北这几天一直下雨，我们除湿机开太强也有关系，会造成角膜会
0: 过干，眼睛太干，
2: 对，泪腺分泌都来不及补啊，所以就会模糊，一模糊你就会去揉啊，就会造成眼睛角膜的受损。你只要东西看不清楚，你就会越想去揉啊，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一般有眼睛任何不舒服，第一个是就是要赶快把眼睛闭起来，先让眼睛休息一下，或是去看远方，把眼睛拿下来看一下远方，看蓝天啊都可以。那中医里面也有很多保养的一些茶类，像大家都所知道的枸杞菊花茶，或是最常见的很方便的就决明子茶。 这些都可以去补眼睛，让我们眼睛周围它的养分啊，补充眼睛周围的养分，然后让它有点滋润的感觉。
0: 嗯，好，那我请教一下吕医师，就是对于视网膜的高风险族群，刚刚提到就是那种高度近视的人，医师常常会警告病人说不要运动，好，所以真的是不能运动吗？还是说运动的种类你有比较建议的？
1: 好，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很鼓励运动的，尤其是户外啊，好，就室外的一个运动。
0: 嗯，
1: 那但是如果假设今天已经是视网膜剥离的高风险族群，例如说曾经有视网膜破洞过的啦，好，那或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啦，还是要尽量避免就是撞击，好，例如说滑雪啦，好，那高空弹跳啦，那或者是说云霄飞车啦，好，那有时候的话呢boxing 就是拳击的部分也要比较小心，或者打篮球啦，这些会碰撞的，好，都要比较注意一些。可是呢，原则上我们还是鼓励运动的。
0: 那可以游泳，感觉干眼症游泳应该有帮助。
1: 其实游泳真的非常好，有氧运动、
0: 哦、
1: 对，那对于眼睛啊，对于身体，对于我们的心肺啊，都是很有帮助的。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
0: 爬山呢？
1: 爬山也是个非常好的运动。青山绿水哈、嗯，我们的眼睛最喜欢绿色植物了，好，那个颜色的关系，所以其实非常鼓励就是爬山啦、啊，好，游泳啦、啊、这些。
0: 可是我每次都想说，爬那么高海拔的，对眼睛眼压不会增加吗？
1: 不会增加，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哦，因为紫外线的伤害。
2: 要戴太阳眼镜。
1: 太阳眼镜，
2: 要戴太阳眼镜。
0: 好，那我们刚刚除了请中医师帮我们介绍这个养生茶之外，从中医的食疗的角度来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哪一些食材是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的？
2: 就是要刚刚讲的，我们多吃一些自然的、绿色的或红色的、有颜色的蔬菜啊，或是蔬果类都会有帮助。那现在都是大家都是吃外食，外食又是油多、盐多、糖多，这个对身体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煮，自己煮。可是台湾天气又太热了，你在家里面煮一顿菜，你就是汗流浃背，就很痛苦。可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多吃一些当季的绿色蔬菜。中医里面讲是啊，每一天要吃五种颜色的蔬果，青橙黄这样子，要吃不同颜色的，都可以补到不同的脏器啊等等。那中医里面，眼睛是主肾主水，那眼睛的问题就是肾脏的问题，所以多吃一些补肾的水分，补充比较多了，你的眼睛也会比较亮一点，也会有一些帮助。
0: 我们小时候老师或家长都跟我们讲说，一定要吃红萝卜，会对你的眼睛好。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1: 有帮助，
2: 对，
1: 有帮助，
2: 有帮助，
0: 只能说有帮助，是不是？
1: 对，
2: 营养学里面是有帮助，可是早期就是营养不好，才要鼓励吃这些有 beta carotene 的一些东西来补充这些维他命 A 啊等等，改善夜盲症啊等等的问题。可是现在的养分都够了，
0: 所以不用刻意，
2: 不用刻意去补，就是可是尽量还是要吃天然的蔬果类的，不要吃加工类的食品了。
0: 两位的工作也这么忙碌，我想请问两位平常，对你总不能。总不能跟病人说，来，你要小心，不要近视，我带你自己近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两位都是专业的这个权威人士，你们日常生活都怎么样保护你们的眼睛？
1: 用眼30分钟一定要按时休息，
0: 我不相信。
1: 定期使用人工泪液。对，那其实刚刚讲到红萝卜，其实红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啊，就像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常跟患者说要多补充叶黄素。可是啊，刚刚就是郑医师有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叶黄素，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青菜啊、水果啊都是很好取得的，但相对来讲过于不及都不行。好，那我有遇过叶黄素吃太多。整个人像芒果一样黄黄的，
0: 真的会这样吗？
1: 因为叶黄素啊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适量就好，就不要过量。
0: 不是每天吃哦。
1: 因为我们
0: 不用每天吃，
1: 对，因为其实那个剂量它都是针对于外国人，就是人高马大。那亚洲人呢比较瘦小一点，所以说如果年纪家里有年纪比较年长的，就是爷爷啊奶奶啊，那如果说假设比较瘦小一点的话，可能还是要注意剂量上。好，那如果说看到整个人有一点黄黄的，哎、那个叶黄素可能要稍微停一下，也许是两天吃一次，对，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重有关系。
0: 枸杞是不是很大推呢？
2: 枸杞是好的东西，它里面又有很多的养分，可是枸杞也不能吃太多，因为它糖分太高了，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枸杞加菊花。那冬天天气比较冷，你可以把菊花里面再加一点玫瑰花，也可以温热的作用。那 决明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像刚刚讲到红萝卜，很多人吃到都皮肤变黄，眼结膜变黄，我们都以为是黄疸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吃好东西，不能天天吃啊。
0: 好，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的近视过度了，高太高了，对不 对？很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的剥离。如果你要照顾好你的眼睛，预防胜于治疗是最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郑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

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响应环保爱地球，这是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还有当地中城里的里民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落实环保新保理念。
1: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哦，人家在回收。
2: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同心协力分类整理，桃园地区佛光人携手中城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3: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切的在做环保的工作来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汗流加倍。
4: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保更为重要。
2: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好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5: 要珍惜所有一好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2: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间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的健走活动呢，让参与的人呢制作蔬果装饰，一边健走一边来喊口号，把健康生活、蔬食还有环保理念推广出去。
6: 活动主持人喊话带动现场气氛，参与者在佛光山三宝寺集合，准备出发去健走。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 Veg Run 健康乐活行活动，吸引近百人参加一同响应。
7: 我昨天晚上为了这个 Veg Run 呢，我就做了这个，我就把我们家的这个红胶啊，把它缝到我的帽子上。
6: 参与者们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蔬果气球，穿戴蔬果

0: 造型的配件，配件都是参与者们发挥创意制作。队伍一边喊口号一边前进，要带着蔬果健走，推广素食理念。
1: 让我想到师父上人说：“人间佛教，佛教不是坐在蒲团上而已，佛教要走出去。”
0: 法师赞美参与者们在活动中都充满活力，并鼓励参与者要持续将正能量传递出去。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健走活动带动社区关心健康与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有近千名的观众沉浸在一场跨文化的艺术盛会当中。
3: 走进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音乐厅，舞台上乐声交织，光影流动，由纽约爱乐大都会歌剧院百老汇音乐剧演员以及美东佛光合唱团共同登台，带来一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音乐会。
4: 结合佛教与东西方音乐，邀请专业的东西方音乐家共同演出，让慈悲的旋律再次在这座殿堂中回响。今晚的音乐是呈现给星云大师感恩与祝福。
3: 演出中，法国号以及合唱团率先登场，诠释三宝颂，揭开序幕。随后，百老汇歌手与室内乐团轮番演出，从音乐剧到电影配乐，展现跨界音乐能量。最受瞩目的星云小剧场，透过戏剧和音乐交错，重现大师从少年出家到创建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生命历程，也带领观众走入慈悲与愿力的精神世界。
4: 希望今天的这场盛宴，我们大家
3: 音乐会最后，全场点起心灯，齐声唱诵祈愿文以及佛光四句偈，并以快乐颂作为整场音乐会结尾，掌声与光影交织，为这场和平与希望音乐盛典画下最完美句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2: 另外来关心佛光山西来寺的英文书院举办的开学典礼哦，准备展开两周的课程，让学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还有加拿大，一同学习佛法如何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0: 主持人一一介绍贵宾给学员认识。佛光山西来寺英文书院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有10位来自美国与加拿大的学员参加，平均年龄大约20多岁的年轻人们，要一同在修习佛法的路上精进。课程内容包含人间佛教理念、寺院早晚客诵及法会修持等等，还有出波服务、抄经、寺院巡礼及佛门行医。学员也将透过禅修、茶禅、佛教艺术赏析等课程，从多元角度认识佛法。西来书院辅导法师慧成法师期许学员都能有所收获，发菩提心，实践三好四给，奉行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强健体魄并且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这是纽约佛光童军团，他们呢举办了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近100多位的童军还有家长们热情参与。
5: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6: 重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5: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童军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7: 加油！加油！加油！
8: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my dad.
5: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同样也是运动哦，这是保龄球。我们看国际福光会在保龄球馆啊举办了幸福保龄球派对，吸引了很多的会员还有亲朋好友们一同参与。
0: 参与者助跑，手臂高高举起，豪迈地将保龄球滚出去，当场击倒瓶子，赢得满堂喝彩。美国的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了庆祝父亲节，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布南洛第一分会在保龄球馆举办幸福保龄球派对，一起为父亲献上祝福。达拉斯讲堂兼四会人法师陪长辈一起切蛋糕，提到父亲节保龄球活动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传统，每年都能看到不同家庭参与，参与者年龄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希望大家能让温暖持续传承。父亲节保龄球派对不仅促进会员交流，也增进家庭感情，展现佛光家庭的温馨氛围。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首度集结四个青少年单位同步来进行学习发表，涵盖有舞蹈、诗词还有动静态的成果。而当天呢，密西沙加市的市长也亲自来做客，不只是展开了寺院的巡礼，也为年轻学子们带来勉励。
5: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
9: So,
5: 一共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生根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幸运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10: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5: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四个单位办理成果展，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好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在万年寺举办第16期的结业典礼，三个国家的学生展示出他们的学习成果。
0: 学生们表演展示学习成果，处处流露出祥和氛围。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第16期结业典礼在佛光山万年寺举行，共同见证来自加拿大、智利及菲律宾的七位学生完成两个月的学习旅程。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表示，设立短期佛学教育课程，也就是人间学院，希望提供佛法学习平台，让更多人有因缘接触佛法，进而开创光明自在的人生。七位学员在结业之后都决定继续深入学习佛法，希望未来持续护持人间佛教，传承慈悲与智慧。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幸运大师所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佛光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3: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光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11: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五和人生，自心和念，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
12: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3: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合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3: 而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计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中境地。如果不合的话，这种中境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合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实际和平，建立我们的净土道。
3: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9: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网红与善的距离，
1: 一点点。
2: 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3: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4: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5: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6: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7: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8: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9: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为了迎战超高龄社会的失能海啸，这是健保署借镜日本推出的全台首创的复健病房，首波以发病180天内的中重度的脑中风病人为主，主要是希望在医院就能够打造居家模拟无障碍空间。
1: 台湾每年高达40%脑中风患者会留下中度至重度的肢体障碍与后遗症。脑中风不仅是国人10大死因的前段班，更是造成台湾成年人终身失能最主要的原因。健保署7月即将启动的复健病房计划，就是以发病后180天黄金复健期的病友为主。
2: 复健病房，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就是有给他100万的这个费用，他要去设置跟居家相关的环境，譬如说啊刷牙、洗脸啊，床边的一些床边移位啊，或是烹饪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它必须要设置，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评比一个重要的分数，因为它最后要能够衔接到载载。
1: 复健病房空间全面打造成贴近居家的环境，让患者在住院期间就能逐步适应返家后的生活情境。费用上，复健病房依然采健保给付，费用与现在相近，但住宿天数则由28天开放到最长180天。这项计划中，每8床需配至少一位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及护理人员、社工、专科医生等，人力需求比以往更为吃重。
3: 但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看到许多院所面临人力短缺以及关床的挑战。那为了避免发生跨单位的人力排挤及过劳的风险，那医改会建议健保署应该要审慎的来评估参与医院的人力及资源配置，同时也要规划完善的出院后长照衔接机制。
1: 健保将投注3亿元，于全台北、中、南、东设置8到10家医院示范，预计将有2000人受益，重拾生活自理能力。人间新闻邱醒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人一到夏天，整天呢都躲在冷气房里头来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冷气这样吹着吹着，耳朵呢突然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在过去，很多人以为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
4: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5: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4: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6: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不要差超过6-7度。你超过6-7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调到26度、25度。
4: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另外关注我，炎热夏天，只要连续下雨好几天的话，身体就开始不舒服，小心。这是气象病找上你。
1: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7: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 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8: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1: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彦、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医疗资讯，我们来看抗癌成功要面临另外一个考验。这是31岁的潘小姐，她在腹癌手术后呢，膀胱无力，每天呢、要自行的导尿至少要5次，生活完全可以说是停摆了。而幸好呢，在中医大附一台北分院的医师治疗之下，利用了创新的超音波精准注射，让他术后第二天顺利出院。
9: 没办法自己排尿，都要导尿。
4: 回想那段痛苦经历，31岁的潘小姐半年前刚动完腹癌手术，虽然顺利切除肿瘤，但膀胱神经受损，导致膀胱完全失去收缩功能。
9: 出门不方便啊，一直导尿，怕也是会感染啊，是什么这样？
4: 正值青春年华，每天却得自行导尿至少5次，让潘小姐工作社交停摆，压力沉重，直到在中国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才迎来转机。
10: 这个妇女的膀胱出口有两个关卡，一个是内括约肌，一个是外括约肌。外括约肌的部分，我是用使用超音波指引来找到外括约肌的位置，来精准的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呢，会更好的效果。
4: 创新疗法让潘小姐手术第二天就恢复自己排尿，不过医师也提醒，身体要是出现异状千万别隐忍。
10: 例如说像男性以为是单纯的射物线肥大，女性呢会觉得说可能自己年纪大了是自然现象，当他们发现排尿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反复泌尿道感染的时候，一定要请泌尿专科医师来做个详细的检查。
4: 医师提醒，有排尿问题千万不能忍，及早对症下药，精准治疗，才能彻底摆脱排尿困扰的噩梦，重新掌控精彩人生。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有这种感觉吗？台湾长久以来这交通啊，都曾经呢被观众啊觉得是有诟病，甚至呢还被国外的网站，也就是 CNN 评为行人地狱。近几年以来，政府积极改善，进步的空间。而为此呢，民团日前是召开了记者会，并提出了5大诉求，主要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安心的在城市里头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1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1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着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13: 困难的路我们走，
14: 走轻松的路。
1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5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15: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等面向，透过移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这算好消息吗？我们来关心，刑事局发动了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0多件的诈欺，逮捕了579人。而检警呢，这一次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来防堵，成功的让案件量暴跌将近97%。
16: 定算
4: 远景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炸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就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14: 犯罪手法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4: 逮捕车手只是禁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14: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16: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4: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0: 每年6月份第三个星期五为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提醒你了。董事基金会呢呼吁大家，面对网络的攻击，要保持不按赞、不留言、不分享、不转传原则，同时呢也不要当一位沉默的旁观者。
1: 联合国在今年发表的报告。

报中指出，全球约三分之二儿童感受到网络霸凌持续增加，而且超过半数以上不知道如何寻求协助。董事基金会与新思科技合作，在校

0: 说服力哦，孩子会更能够接受。
1: 旁观者是网络霸凌中人数最多也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当旁观者选择沉默、跟风或转传，可能让伤害持续扩大。但若能及时表达支持、协助通报或提醒停止，就能成为防止伤害蔓延的重要力量。
2: 通常在网络霸凌事件当中会有三个角色，那我们常关注到的是霸凌者、受霸凌者，那还有第三个角色我们称为旁观者。那其实旁观者他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虽然好像看似没有做什么，但是因为他的没有做什么，却有可能因为群众效益、群体的力量而让这个伤害就是不断的一直扩大。
1: 当 AI 成为现世显学，网络俨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世界。网络上无心的一句话，也许会造成他人莫大的伤害。网络上的沉默不是金，而是加害。网络霸凌常发生在群体中，目击者是否愿意支持、协助通报或采取适当行动，是防止伤害持续扩大的重要关键。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财团法人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携手超商业者募款平台合作，特别呢还邀请到艺人来担任关怀小队长，邀请全民随手零钱捐来帮助偏乡的长者。
4: 去年花莲光复马太安溪溢流造成重大伤害，让许多乡镇长辈的生活面临困境。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今年的6月到8月，携手超商发起公益募款行动，号召民众零钱随手捐，照顾长辈。
5: 当时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以及 Seven 在洪灾发生的时候给我们许多的关怀。让我们有一顿热热的餐食可以使用。
4: 曾经受过帮忙的长辈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暂停活动很久的艺人玉红渊也出席活动，担任关怀小队长，替长辈加油打气。一粒麦子基金会希望长辈在吃饱的同时，也能安心生活。
6: 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要做中长期的这个防灾韧性的准备，好让我们的，因为我们散布在花东有很多的制餐点。我们需要把这些制餐点的这个防震还有这个防灾的这个设施能够做得更全一点，然后将来如果万一再发生各种的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得出餐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4: 一粒麦子基金会预计将捐款拿去加强服务韧性和预防照顾，提升设备，让餐点的供应更加稳定，并与超商合作。如果义工无法送餐，长辈可以前往超商用餐，并提前准备防灾物资，避免长辈断粮。基金会董事长吕信雄希望透过零钱捐，号召全民一起守护长辈。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7: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8: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9: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10: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市公所呢，最近启用了一座裸视 3D 电视墙，测试画面呢出现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巨型的猫咪，还有象龟等立体动画，吸引了不少人是驻足观赏拍摄哦。而这一座设备呢，造价大约300万，未来将会结合市府来进行观光的行销，还有宣导，成为了地方新亮点。
1: 巨型的布偶猫从纸箱里头缓缓地探出头来，仿佛正在观察花莲街头的动静。下一秒，突然张开了嘴巴，一道耀眼的光束瞬间喷射而出，强烈视觉效果犹如是怪兽哥吉拉的白热光攻击，让人仿佛置身在电影世界。而画面一转，还有呆萌的象龟缓缓登场，却被猫咪的尾巴一甩，直接飞出了荧幕。趣味互动让现场的惊呼声跟笑声不断。这座裸视的 3D 电视墙设置在花莲市公所右侧，由双面大型的 LED 荧幕组成，搭配音效设计，打造出了立体穿透效果，也成了城市最新的科技亮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先拍照打卡。
2: 没有亲眼看过，就在网络上、手机上看过，我觉得很酷，很时尚。
1: 花莲市公所表示，这座造价大约300万元的裸视 3D 电视墙，未来不仅将会播放市政的宣导内容，也会结合在地的文化观光景点以及节庆活动，来打造城市的行销新平台。
3: 我们是一个观光城市，希望说透过更不一样的方式，让大家吸引更多的眼球来了解政令宣导。那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裸视的 3D 电视墙，也希望说成为一个打卡的亮点。那我想城市翻新，那由这地方政府来做起。
1: 一只会喷光束的巨猫，加上一只呆萌的象龟，让原本平凡的市公所外墙瞬间变身城市舞台。而随着裸视 3D 电视墙的登场，花莲也多了一个结合科技跟创意的新地标，预料将会成为暑假观光打卡的新焦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啊，即将在7月16到19号要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不止呢有乐舞的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邀请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魅力。
1: 嘹亮歌声响起，族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熟悉的大会舞一登场，立刻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
4: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5: 巴拉发，来自花莲的邀请，请点燃。
1: 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暖身，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台北车站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邀请乐舞团演出，也集结了文创工作者跟小农社摊，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6: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1: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6: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城市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1: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呢，开设了一堂相当特别的节气养生的课程，特别呢教学员运用在地的天然食材来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的把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成为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创意健康美味点心。
7: 24节气 节气的小满，小满是我们夏。
8: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常识。
9: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10: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8: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的核心价值。
7: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茶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
8: 透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二十四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花莲玉里地区的大宇国小把食农教育是搬进部落里头，带着学生呢走进传统的药草园区，透过了晒谷、认识药草等体验，来学习原民还有他们的土地共生智慧，让文化传承呢从自己体验开始。
1: 拿起了工具，反复的翻动稻谷，孩子们顶着阳光体验传统晒谷作业，在农友一步步的指导下，感受农民收成之后保存粮食的辛劳，也认识每一粒米背后的付出。
11: 我有学习到农夫晒米的经验，还有就是认识药草，还有吃仙草。
12: 我们的药草大部分大宗是这个样子。
1: 除了农事的体验，师生们也走进了传统的药草园区，在部落青年带领下，透过触摸、闻香来认识木鳖果、艾草等各种常用药用植物，了解他们在饮食跟生活当中的用途。
11: 我知道了，木鳖果、艾草、等等。
13: 我觉得这些植物怎么样？
11: 我觉得这些植物很神奇。
1: 这座药草园由台湾原住民回兰协会结合部落跟学校来共同营造，希望能够打造兼具文化传承、食农教育跟自然学习的场域，让更多的孩子认识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智慧。
13: 我们就是用传统的方式都能够在这边去做一个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说我们的一个药用植物用在哪里。
14: 生活就是教育，所以事实上透过实际的去体验，其实对他们来讲印象会更深刻，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培育他们带着走的能力。
1: 走出校园，大宇国小把教室搬进了大自然，也把部落的文化融入课程，透过食农教育跟文化体验，让孩子在土地当中学习，在生活当中认识家乡，将珍贵的在地智慧持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7: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 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8: 李长长，您在做什么？
19: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18: 那要怎么做呢？
19: 寻到青蛙，
20: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21: 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2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23: 来，
24: 过年好。
2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26: 拉钩。
2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8: 拉钩，上笑一百十。
27: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7: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9: 正准啊。

0: 欢迎来新闻现场。一文消息，中正纪念堂啊，迎来最新的特展了。展出的是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有上百件，带您欣赏。
1: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2: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seven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1: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3: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本届新闻吕玉文、郑仁忠台北采访报道。
0: 你多久没有到彰化来了呢？我们来看哦，每逢庙会的庆典啊，或者是热闹的活动，舞狮呢总是最受瞩目。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呢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现在呢，彰化的鹿港地区的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他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不仅呢是为老狮头重现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资产。
4: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5: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4: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6: 因为每一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4: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6: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7: 它们有广澳
4: 冷冻。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8: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4: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对世间人的众生属于不见情如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

0: 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我是一个刻佛像的木雕创作者，那我主要的创作是观音的木雕造型。大部分的创作的时候呢，会受到一些视觉的刺激，比如说我看书、看展览，或者是看电影，甚至看服装设计哦，这种东西受到一些视觉的刺激，我就会想把它反映在木雕上。那很多时候我会先把它泥塑出来，就把我要的造型泥塑出来，然后才正式的刻在木头上。那佛像是作为一个观想跟定心的一个载体吧，所以很多时候它的意念是观者赋予它的，那我只是把它自在的形象创作出来而已。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主持人冰。您喜欢木雕吗？在木头雕刻上面的纹理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光阴留下的痕迹。那里面呢，也有创作者呢想要表达的感想。那么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原来在广告界服务，在20年之后呢，却突然转换生涯。现在他是一位木雕艺术的这个工作者啊。那么他所创造的作品啊，以观音为主啊。那么他的风格呢，呈现了兼具现代感以及东方精神。那么欢迎木雕艺术家唐佳琪。
0: 大家好，冰哥好，我是唐佳琪。
1: 啊，佳琪，应该叫你唐老师吗？
0: 佳琪好。
1: 是佳琪哈。啊，那么我刚才的介绍里面嘛，说你原来是在广告界嘛，
0: 哦，
1: 那么现在你好像在做这个观音的雕像，
0: 是是是，
1: 感觉落差蛮大的哦。
0: 对对对。
1: 那但我知道你其实以前一直都是，虽然在广告界服务，也是属于美术部门嘛。
0: 对。
1: 所以你是从小就喜欢艺术，然后也有很完整的美术的学习的经历，是吗？
0: 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寒暑假妈妈都会送我们去学画画
1: 啊。
0: 那我的个性比较细节，所以呢会把一些细节呈现在画面，那就被老师鼓励，好像老师都会觉得赞美你。那我们就小孩子是比较单纯。

0: 程啊，就是被鼓励，你就会一直往这条路走。
1: 对对。
0: 那觉得自己很棒，就是一直在画的这个世界一直前进。好像我们那个时代比较不重视美术课，但是我自己都会在美术课上用力。后来去念了复兴的美工科，那个时候也才知道说美术系其实是不只是画画，还有雕塑，还有设计，那我在那当时是比较擅长设计，跟比较能够比较喜欢设计，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选了设计组，那后来也就进了广告公司做设计美术指导，接着做创意等等。
1: 那做美术指导那个时候的工作内容应该跟什么观音啊这种的接触比较少吧？
0: 没什么关系。
1: 哦，那一做就做了20年。
0: 对。
1: 哦，那是在20年当中是不是也都觉得挺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蛮得心应手的呢？
0: 是。其实做广告是我也是蛮喜欢的一个工作。那我其实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喜欢一些老物件，当然也有包括佛像。后来有一个机缘去皈依了，就是在法鼓山皈依。那时候就开始想多了解佛教的道理，还有一些佛教的美术、佛教美术史等等。好，这些都绑在一起。这个大概在我20多岁在做广告的时候就已经关注了。后来就是有一个机会让我到大陆，到北京、上海去做广告。那当然那边就是大本营，就是说去看了很多佛窟，还有一些美术馆、博物馆。当然也抽空去了那个京都啊、奈良，看很多的佛寺。那我在看了那么多佛像以后，我自己就心中有感觉，就是以后我要把这个创意放到佛像上。那个时候就有这样想了。
1: 可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创作的媒材，还有就是还没有接触到雕塑这一块。
0: 是是是。
1: 那以前在复兴美工的时候有接触雕塑吗？
0: 有，在学校其实我们1、2年级什么都学的，就是但是摸得非常浅。那说实话，我在念书的时候雕塑应该是我的弱项。我比较擅长平面设计这种编排。后来其实是因为我在因为喜欢佛教美术以后，我就慢慢去观察我自己喜欢的风格是什么。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媒材，其实我也考虑，一开始我是考虑用陶瓷做这个佛像的，也是后来有一些机缘才改成木雕的。
1: 但在之前还没有尝试过木雕。
0: 没有，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我没有这个特别，那时候是纯欣赏，还没有动手，也还没有去构思说怎么去做这样子。
1: 那在20年也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
0: 啊，
1: 在一个工作单位做了20年，那突然要转换。那时候也应该就是说人生到了一个终点了。是不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说你就开始转换一种生涯的规划，重新成为一个木雕的艺术家。
0: 是我最后一次在广告业工作是在上海。那时候因为有一些原因我要回到台湾。我那时候想换一个大环境的时候，其实这个变动蛮大，特别是广告这行业。那我那个时候就有想过说是不是开始学习这个佛教美术的，进行这方面的学习。一开始我想用陶瓷。可是有一次在那个京都的清水三年坂美术馆看到一尊高村光云雕的木雕佛像，那时候蛮感动的，觉得这个材质呢它蛮有生命力的，木材它好像活的，那也很温暖，还有香味，然后而且它在创作的时候比较灵活，可大可小，可粗可细。那陶瓷就会有窑的限制啊，或者是开裂啊，或者釉药在上色上面也不是这么方便。那木雕我好像上色也比较可以用我熟悉的材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转换说，我必须学，改成用木雕这个材质。那我回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很积极的去找 找地方学木雕这样子。
1: 那当时是说找地方学，所以有还是有找到老师，有拜师，
0: 对，
1: 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有。
1: 那当时是在哪里找到你的木雕的老师？
0: 是我回来就是也是上网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资讯，也有问过一些台艺大的老师当时也是外面没有在教，都是学校里在教。我在网络上找到是在后来是在三峡的格子工坊，那里有木雕教室。那我第一个老师林文泉老师，他就是刻观音的。我跟他学了一些基本的技法，还有观音的基本造型。后来是杨北辰老师在那里教。那他是比较西式的。我从他带了很多国外的木雕艺术家的创作给我们看，那算是打开我们的视野吧。虽然我不知道木雕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我觉得那时候收获蛮多的，就是跟这两个老师学习。
1: 您刚刚说有所谓的西式的跟这个东方的那么它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
0: 这个课题比较大，但是因为那个杨北辰老师他是在西班牙学的木雕，那他回来他的教法是比较偏向 西方的，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像我在刻的时候那么多的线条，他们更多块面也比较自由。那我说的中式可能是指我们传统的花板啊、佛像啊、寺庙的那些斗拱等等就是这两个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当然从创作角度，西式的好像比较自由一点，
1: 更自由。
0: 对
1: 对，这我想问的因为在像我们这个佛像平常也是很容易看到嘛，
0: 对，
1: 好像是属于宗教艺术的一种可是就好像有很多的规范可是您的作品就比较是一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展现就跟我们平常看到那个宗教艺术不同那也是当时就决定了要走自己的道路嘛。
0: 我一开始就想做一个不是那么传统的佛像也不是工人礼拜的佛像我更多是想说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而已一个好看的装饰，所以我在做法上就比较自由一点，没有不管是技法上还是创作的造型上我都比较自由没有，因为像传统佛像很严格，
1: 对，
0: 还有尺寸，
1: 对，
0: 还后面可能还要挖洞什么的，
1: 是，
0: 就还要开光之类的，我都没有这个我还是比较接近纯佛教的的看法，就是礼佛就好
1: 是。那么同样你在广告界其实做的美术指导创意总监也是跟美术有关，现在也雕刻佛像也是跟美术有关这两种的这个艺术的展现或者这两种的创作对你来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这两个看似极端的两个工作实际上他们高度相似我觉得做广告也是先要去思考收集资料思考然后创作找到一个闪光点然后进入执行那其实我做木雕也是这样我会先到处看然后有什么东西感动到我觉得想做的时候我就去把它捏塑出来然后找到一个它的记忆点或闪光点不能太平常这样子然后开始执行了以后呢就是不管是广告还是木雕都是要很细致
1: 是
0: 都花耐心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那他们中间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倒是时间的掌控因为广告是快速的它有时效性常常要熬夜把它执行出来那木雕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创作嘛我说了算所以我就是因为以前太赶了所以我现在就放慢脚步所以可能也因此我的产出非常慢也非常少这样子
1: 今天佳琪给我们带来很多她的作品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她来一一帮我们做介绍。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就像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都要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加嘛气化买，加嘛气化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我其实从2012年开始学木雕的目的就是为了刻观音像。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有把握能做到什么程度啊。那在一次联展的时候呢，就是秦山艺术中心的负责人寿哥，他来看我们那次联展，看到我的作品，那跟我讨论了蛮久的。嗯，我觉得我受到他蛮多的鼓励，那他大概觉得可以办展，也可能可以有机会被收藏作品。我那时候不是太有信心，那又过了几年吧，累积了一些作品，而且风格比较确定，所以我后来又跟寿哥在讨论，才开始了第一次的个展。
1: 佳琪啊，你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自己第一次的这个木雕个展啊，当时命名为自由自在啊。
2: 对，
1: 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定这个名称，还有那次展出的内容。
2: 好，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比较不是作为一个供奉的佛像去创作的，所以呢，我在造型上各方面都会比较用。美术就是从美术的角度去想，就是自由自在这个主题，其实我当时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我其实做佛像是希望做的是传统古典的佛像，应该这样讲，我想做的是古典的佛像，不是太有理念在里面的。好，比如说有些人会把一个佛像肚子掏空，传达他的空性，或者从什么心中伸出一只手，就是去传达这种理念。那我不是，我其实就是想刻古典造型的佛像。
1: 造型，
2: 对，就是古典的佛像，只是把现在的审美跟现在的一些技法、雕刻材料放进去而已，这是我一开始刻佛像的初衷。那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现在跨界做的人也很多，媒材也很多。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想说，我比较不是供奉的菩萨，可以自由的创作，所以。当时的题目定的是自由自在，就是自由创作我心中的观自在，这样的想法。
1: 是，那你那一次自由自在里面做的很多都是比较站立的啊，然后线条都是很细长
2: 的啊。
1: 那这个是不是你，因为你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说你在大陆的时候也曾经到很多的石窟去看啊，也许是敦煌壁画啊，哪里啊，还有到日本去看，是不是？古典的啊，以前古老的这个佛像，比较多的是这样修长的。
2: 其实还好，因为有时候佛像还刻意做的比较富态圆润一点。
1: 对耶，我也看过一些。
2: 是是是，
1: 对对。
2: 我其实是很久以前在京都的，应该是奈良吧，看到一尊那个百髻观音，它很修长，很优美，很优雅。那我当时看到有点就是蛮感动的，把这个优雅的感觉记住了。那当我自己要创作的时候呢，我也开始思考说，要做

0: 这种优雅形态的观音。
1: 嗯，
0: 当然他，我还有思考，有参考一些像贾科梅蒂啊，怎么他们一些他们的这种受藏的思考。于是我就想把我创作的观音拉长到失真的比例，
1: 嗯，
0: 就是它的比例其实已经超出正常比例了。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给别人有一种新的视觉感，
1: 嗯，
0: 就新鲜的视觉。
1: 嗯
0: 啊。然后也是因为修长是现在比较符合现在的审美吧，应该这样讲，所以我会那一次的主题都是做一个修长造型的设计，这样子。
1: 除了那个造型啊，整个外观是修长之外啊，在里面的轮廓啊，或者衣服啊，啊这方面的展现，有没有哪些也是你想要啊去强调的？
0: 我其实都参考很多，以前的古代的佛像，他们的动作跟衣纹，那可以看出来，我大部分都有迹可循吧，应该这样讲。比如说他怎么样的布巾啊，他的刻法等等，都可以去参考到一些以前的佛窟的式样。我只是把它做一个修长，就是有点像在设计佛像，我把它拉长，然后去做这样的设计。
1: 那你啊，这个有这个莲华之二啊，是完全是素色的啊。
0: 啊，
1: 可是你在莲华之三的这一尊，就上面加了那个颜色啊，是涂的是这种啊蓝绿色啊。那么所谓着色这个事情啊，那么你是对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设想？因为我以前是常从壁画上面看到很多是涂色的，可是成为雕像的着色的我看到的却不多啊。那么不晓得你当时是对怎么颜色结合到佛像上是怎么样来想的？
0: 是因为在很多的佛像，它为了怕它有变化变质，所以会用漆把它封死，然后在上面再镶嵌再装饰。那我现在就是想用一个现在的材料，用油画去上色。其实我是想把绘画的感觉放到木雕上，而不是上漆的感觉，更像是它也是一幅画，也是一个木雕这种做法。那所以你会看到刚刚那件白色的，虽然它是白色，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颜色，我是像画画一样把它画进去。那这个蓝绿色的色调呢，它是敦煌最常见到的一些色系，我也是参考了敦煌的色系。那仔细看上面也是有笔触的。我更希望它像木雕又像画一样，这样子。
1: 你说是接近敦煌的色系，那你的这个颜料的取得上是不是也要费一番功夫？
0: 也还好，因为我都是用我比较能掌控的材料，就是油画颜料。我并没有用太多什么天然矿石之类的，没有，我就是我能掌控的油画颜料。
1: 那为什么考虑用油画不用矿石呢？因为矿石不是也更接近我们中国古典？
0: 也许我会再去钻研这一部分。那在创作的初期，我都会先找我比较熟悉的材料，
1: 能够掌握的，
0: 对，我能掌控，知道最后的效果，而且它不会坏掉。会先这样去考虑。
1: 那看你的这些作品啊，那么除了这个修长之外啊，还有那个服装也是很吸引人，上面有很多的那种细纹啊。您刚刚说其实都是有考据的啊，那不晓得你在这个花纹的这个呈现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巧思？
0: 是，就像其实我非常喜欢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那他们佛像有一种古拙感，那他们的衣服也很像浮雕一样浮在，就身体并不像近代的佛像，它的布纹很大很写实，它就是有一种古拙浮雕感。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都糅合进去，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三件，这件比较偏木头色白色，它就是这个衣纹就是比较有点浮雕感。那这一件的创作，我有染了一个灰白色，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木头颜色太鲜艳，那我比较希望它淡雅一点，所以我就把它染了一点，少许的染了一点灰白色。那这一件的创作，我自己是有一个地方跟其他佛像不一样，他手中的莲花是从手掌心长出来的，而不是手拿着。那我这个是有点想比喻众生跟菩萨是一样的，众生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众生，那
1: 也是人啊。
0: 对，这个莲花有一种众生的比喻啊，莲花的开合就是开悟等等。那我是觉得说菩萨就是众生，有想传达这样的意思。
1: 是。那么那一次是你的第一次的展览嘛？那也是你这个转换跑道啊。做木雕之后的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嘛，
0: 是，
1: 那相信那一次就得到蛮多的回响的啊，不晓得那一次做了之后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怎么样让你更坚持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往下走？
0: 对，我其实是蛮没有信心的一个人，所以那一次展的时候，我以为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因为大家都可能都会更喜欢很漂亮很细致的纤细的这种木雕风格。那一次我的广告公司很多同事来看，还有一些一起学木雕做木雕的朋友来，给我很大的鼓励。那当然最重要是有人收藏这件事情，自己喜欢的东西被认可这件事给我蛮大的鼓励，所以往后我就比较有继续刻的动力。甚至有些藏家都透过画廊告诉我说，哎，他更喜欢什么，可能可以再做些什么，哎，我就受到很大的鼓励。
1: 因为跟以前广告公司是迎合广告主的意思啊，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是，
1: 而这次他们肯定的是你的想法，
0: 是，
1: 而不是符合广告主的想法。
0: 对，太是了，
1: 所以就更自由自在的往下做。
0: 是。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佳琪聊。
2: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3: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3: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2: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冬阴汤啊，
2: 冬阴功嘛，
4: 冬阴功
2: 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4: 有泰的感觉，
2: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5: 对，
2: 今天带来什么？
5: 综合荷叶蔬菜蒸。
2: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5: 是，没错。
2: 哎，好香哦！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其实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所以呢，一开始我就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比如说它不适合在白墙的前面，那我就会做一个木头色的背景把它衬托出来。那这是我一开始在刻的时候就知道了。那在陈列的时候我也有刻意 去做这样的呈现，因为做过广告的，所以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 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可能我这边稍微有点强势或者是主导。
1: 佳琪啊，那个2019年的展览过后啊，哇，你要等了好久啊，七年之久啊，才有第二次的展览出现啊。像你说除了你说你可能是慢工出细活，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0: 之前我有一次在云南的一个博物馆，一次旅行在云南的博物馆看到一个担当和尚的一个书画展，那看到战绩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给我蛮深的这个启发。我觉得短短两个字就好像把佛教一个很基本的、很基础的道理

0: 动说，万物都在变化，既然这次要办个展了，其实我就想找一个主题出来，可以让大家去思考。事实上，战绩两个字跟我的作品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反而是提出这个想法，让大家去思考，万物是战绩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度去追求恒长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自在一点，就是把握当下，去享受当下，或者是说把握当下，这样子会更轻松自在，所以把它当为我这次个展的主题。
1: 一切都是暂时的啊，
0: 状态
1: 瞬间可能就不见了，所以何必这么在意啊？所以也就更自在。
0: 是，就好像我的身体可能它一直在变化，
1: 对，
0: 它逝去是必然的，就是它在变化中。好像我跟朋友的关系也是在变化，不知道，或者跟子女的关系等等，这一切都在变化，都是暂记而已。所以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不要要求要很久，这样子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当下就好。
1: 所以这次我看你的展出的作品啊，可能因为又有凸显这个概念，所以看起来真的更自由自在啊。
0: 对对对，
1: 像第一次的展览很多都是直立站立式的，这次就多了很多轻松的坐姿的这个作品出现啊。那么这一次呢，我看你的展出的这个内容啊，那么尺寸好像是不是比上次缩小了一点？
0: 对，
1: 然后呢，里面的在你的用刀啊上面呢，是不是也有尝试不一样的技法？
0: 有，就是这一次呢，我比较想做一些比较放松一点，因为我个性还是比较细节拘谨，我这一次想做一些比较写意放松的风格。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会随着那段时间受到的美术的欣赏的感觉会去反映到我的作品上，那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些比较写意放松一点的作品。那我觉得我在做大件的时候比较难，我不小心就钻进去了，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把它缩小。那因为小的话我就要放掉很多细节，那它出来的会比较在刀痕上各方面都会比较简约一点，所以这一次做的作品也是比较缩小了一点。然后像这一件也是比起以前是小很多。那这件的作品我特别把它的台座拉得比较长，也是因为我可能是学设计出身的，总是想设计它一些细节，把那个荷叶的梗拉得很长，做一个视觉的，就是不是一个常见的视觉，让它有记忆点这样子。
1: 这个你们当作主视觉的叫做战绩之月啊，月亮的月啊，
0: 是
1: 为什么这个我看不到这个跟月亮有关的部分，
0: 是
1: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0: 是因为其实坐姿观音很多是水月观音，是有典故的。
1: 是，
0: 那水月观音是观世音菩萨，他坐在水边岸边，然后看着水中的月亮去思考，水中的月不是真的月亮，它是被投射的，
1: 是
0: 就像我们现在看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心的投射，不是它真实的本貌。那水月观音这个题材就被大量的用在以前的那些石窟啊、造型啊、木雕非常多。那这一个是比较，它靠在荷叶上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是靠在岩石上比较多。
1: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你上次的这个比方说用那个油画的颜料那好像是一个特色，这次就是好像那个部分就比较简化了，你还是有不同颜色的这个观音，可是就好像整个就是素色的，不是着色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
0: 颜色上我上一次比较有一些敦煌的颜色或者有一些红色的，这一次是会用颜色，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日本的侘寂风，我忽然就觉得不需要做到满宫那么完整，反而是留一点点 未完

0: 层的感觉，这种不完美的地方故意留一点，可能会更有一些不同的味道。毕竟我并不想把自己的创作路锁得太紧，所以我会柔和当时我比较喜欢的风格。那你会看到这个颜色有一些比较深色的，它其实是我在仿日本的生漆的效果。其实你去日本的佛寺会看到很多黑色的佛像，暗色的佛像，他们原来是生漆，后来上面又上彩上金，
1: 是
0: 那经过时间它又拉彩，最后就露出它原来生漆的样子。那我反而觉得它有一种庄严感，很肃穆的庄严感。所以我这一次呢有特别做了几件是仿那种感觉。
1: 那你也是同样用同样的，它是生漆，你也是用同样的颜料来做着色吗？
0: 我用油画颜料来仿生漆，
1: 还是油画？
0: 因为生漆它是漆，它很难，我还没有学习到怎么样让它有层次，或者那油画颜料还是我比较有把握的，所以我只想体现它的那个肃穆庄严感，倒没有用到生漆这个材料。
1: 那在造型上面啊，也有同样是坐姿，也有一些变化啊。那是不是借你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啊，来跟我们阐述一下背后的想法？
0: 这几件就是如同我刚说的，是用深色来表现生漆的感觉。
1: 对。
0: 那我有刻意把它磨掉，或者露出一些刀痕，就我修改的刀痕，我都刻意把它留下来。那也是我刚刚讲的，我希望这一次的作品比较放松一点，也比较自由一点，不要那么拘谨，所以就刻意留下很多刀痕。那是这是我这一次作品跟上一次最大的不同。
1: 那后面这一件是战机之冠。
0: 对
1: 啊，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
0: 这一件的源头呢，其实是日本庭院的枯山水。我去过日本看他们的那个园林，有用那个砂石划出那个水去观想，它是水跟石。我想把观想的这个东西放到佛像上，所以你会看到我这件作品它的布纹很像枯山水。我想把枯山水搬到它身上。那当你在欣赏这个佛像的时候，也可以去观想这个是枯山水，它是山也是水，是全世界这样子。
1: 那像这一次的展览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已经过了七年了啊。那想必呢，有很多当时的藏家或者以前就看过你作品的观众又回来了啊。不晓得他们对于你的这一次的这个展现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回馈给你？然后你自己看你的这个转变，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
0: 我发现大家好像有一些人的提问会变多，就是说他们会问更多的理念是什么啊，为什么这样，问了更多的细节。这是我上一次比较没遇到的。那我透过跟这些观者在讨论说我为什么这样，其实我当时创作有一些是直觉，那反而是透过他们，我好像整理出了一些脉络，就好像原来我有这样想，所以我才会做成这样，但我没有察觉。那可能是别人跟我讲，手怎么那么大啊，或者什么，我原来是有一些脉络的。我觉得这次的收获蛮大，就是说跟一些观者讨论以后，我反而有一些清晰的想法这样子。
1: 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佳琪聊。
2: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4: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 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0: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1: 只要一键
0: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2: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0: 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3: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啊，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当时是来这个步道，就是来走步道的，然后看到这里的环境很舒服，那我想说在这里做木雕应该是蛮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到处去问。那找到这个工作室以后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因为木雕声音很吵嘛，那也很脏，所以在这里可以比较大胆放心去做。那很多时候因为刻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刻着刻着会过度的投入，就是脑子会有点打结。那我觉得有时候出去散步一下，或者是走一走，回来再重新看，就会比较能够看清楚问题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里的环境对我帮助还蛮大。还有就是这附近的邻居都是做茶的，所以常常会飘来做茶的香味。那我有时候觉得哇，突然一闻到这个做茶香味，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心灵的洗涤吧，我觉得还蛮棒的。
1: 佳琪啊，你从广告界转到木雕啊，现在也蛮久了，十几年了哦。那么一直都是在雕观音啊，那有没有考虑过说除了观音之外的题材呢？
0: 其实我想刻观音这件事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从美术创作的角度去想，那观世音菩萨有一个经在赞颂他，就是一个普门品，就是法华经中的普门品，提到他会应各种相去度各种众生。那因为有这个描述，所以他的创作特别多，从历朝历代特别多，他的姿势、他的动作，还有他的想法，他暗示的东西，比较多。那如果说我做佛像好了，释迦牟尼，他可能就是袈裟，因为它是一种出家造型，袈裟这种在创作上会比较窄。那菩萨类的就是以在家造型，所以会比较有更多的这个创作空间。事实上历朝历代也是顺应当时的美感一直在变，就把当时的贵公子贵公主的样子放进去，所以创作空间比较大。那第二就是我觉得观音是慈悲跟自在的代名词，这个是提到观音都会想到他很慈悲，那观自在就会想到他因为智慧而自在这件事情。我觉得能集一身慈悲跟自在于一身的菩萨是蛮值得把它刻出来给大家欣赏，那我自己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慈悲跟智慧这样子。
1: 也就是说观音这个主题就源源不绝可以有很多的灵感可以展现，所以也许等观音你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刻之前，他暂时也不用考虑去分心去做别的啊。对对对。那一般我们说，虽然你就是说你都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很自由的做创作啊，可是一般我们说雕佛像过去不是说都要先净身沐浴，要守的甚至要诵经啊，才可以。那你这个当然没有那个宗教的目的，所以是不是那一些过程那些仪式你也都免了呢？
0: 是我其实也没有吃素，我没有做很多这种，我除了有做早课之外，我没有说特别在刻佛像的时候要什么沐浴净身啊，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创作在处理。那只是说我想把一些佛教能够尽可能的展现而已，佛教的一些道理。但是事实上透

0: 过佛像是蛮难的，
1: 嗯，
0: 我还是比较会以美术啊艺术创作去进行。
1: 那这样的话，就问一个也许是题外的问题啊，因为你是属于比较艺术展现的目的为主，就跟一般工艺品不一样啊，工艺品可能叫它就守很多原来那个宗教艺术里面的很多的规格规定什么的，那就如果说就这个佛理的展现上面话，是不是两者没什么大的区别？
0: 我也许学的也不够深入，但是我觉得在佛教的道理中，这一切都没有那么，它并没有严肃到这样
1: 是
0: 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像道教也有拜观音，那他们的皈依啊什么就会比较多。我觉得在佛教上，大家还是比较把它当成一个礼佛的对象而已，没有到说啊，因为尺寸不对，它就会给我带来灾难这种神话类的。是非常低的，比较没有这样的说法。
1: 那你知道你的藏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啊？回去就是当做一般的摆饰品呢，还是也有拿来当做是供奉的？
0: 有，都有啊，也有供奉的
1: 啊。
0: 那可能上次我的作品并不是很多啦，所以藏家也没有那么多。有一些也是我广告公司的同事，可能是学设计的这一类的，他们有些是把它供奉起来，那我也会特地设计一个，因为它比例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们会设计一个佛龛把它供进去，我也蛮感动的其实。
1: 那你从看广告界20年，现在做一个十几年了哈。那这个人生就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你现在回看，你觉得来从事观音木雕的这件事情，带给你人生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离开广告业也是一个，当时吧，我也蛮珍惜以前的广告公司这个经验哈，我后来觉得转换到木雕这个行业呢，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在时间上我比较自由。那做广告呢，会要考虑这个东西的卖点，到底消费者在不在意这个卖点等等。可是现在我只要好好的做好我想传达的就好了，我不用太在意我的主管觉得这样没有卖点等等，那也不会管说我的藏家到底他希望什么样子，我只想做好我自己的塑造的样子，所以在心境上也是比较轻松自由，也不熬夜了。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大家都有个主流的价值观，就是说要做自己，尤其对年轻世代来说，所以呢，相信很多年轻世代的想法也会非常认同你的啊。当然你也有强调说在广告业你也没有不喜欢啊，只不过现在这个是更接近你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自由的状态。那么如果说有现在也在，也许是说在业界工作的人啊，做的事情并不是不能让他做自己或非常符合他的理想，也想要跟你一样来从事一个纯艺术的创作，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0: 我非常建议年轻人啊，在本职之外有一个可以延续或钻研的兴趣，而且最好从年轻就开始，去学习它，不一定是了不起的知识，不一定是知识性很强的，比如说打毛衣啊，插花啊，喝茶啊，或者吃美食，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它玩到深入的都是艺术，这些东西都可以完成艺术。那我觉得先开始除了本职之外有这个东西的话，可以让自己不会整天滑手机看一些无脑东西，可以有东西去投入，那将来万一要转职的时候，它就可以拿出来，那不转职也没关系， 退休后可能

0: 它都是你
1: 的有个事情做，
0: 对，它都是你很大的资、哦、那个算是你的一个很大的资产。
1: 嗯，
0: 我觉得还蛮鼓励从很年轻就开始做这样的事。那我自己像佛教美术这件事，我从二十几岁开始一直到四十多岁才正式开始动手，嗯，可以说酝酿很久，我一路都收集资料，走到哪都会看佛像等等、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让我后来一开始做就非常快速进入状况。
1: 可是要能够，因为现在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工作者，
0: 嗯，
1: 相信也要非常自律吧，不像以前有个公司要去上班什么、嗯、
0: 是是是，
1: 好像有一个、逼死着你必须要遵守那一个生活作息啊。
0: 对对对，
1: 那现在你是怎么办到让自己仍然非常有纪律的、
0: 嗯、
1: 然后固定时间在创作，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一天的这个生活的内容。
0: 好，嗯，提到这个自律，我以前的广告公司的同事都会一直讲你太慢了，
1: 嗯，
0: 你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这不可能、嗯、怎么这么慢。那我想讲一下我创作这些佛像 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去看展看佛像，我还是以这个为主。
1: 嗯，
0: 那一旦我看到有觉得我可以创作什么，我就会去动手把它捏塑出来，
1: 嗯，
0: 然后再来做它。我并没有说我为了开展在做佛像，或者我想卖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的这个现在的生活方式反而是蛮产量非常低，但是也没有到完全不自律到没有产出这样子。
1: 嗯嗯嗯嗯。我想呢，所以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经济条件之后啊，才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真正很自在的生活。
0: 是是是，
1: 这样创作也变成就是完全是快乐而没有压力了。
0: 是是是，嗯，这个部分也是有了，因为我在做广告的时候呢，可能一直有想着有一天会来做这件事，所以也是蛮努力存钱。对，就是那时候工作也是，还有我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机遇，就是我到大陆工作，
1: 嗯
0: 嗯，然后在薪资上或者也做了一些买房啊等等，
1: 嗯，
0: 就是让我后来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1: 是，
0: 这是蛮幸运的。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那么佳琪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走上现在专心自由自在走向艺术之路啊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呢我们要把它当作个典范的话，那么大家也要有他提醒的这些心理的准备啊。那么非常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在台湾，培养优秀的运动人才相当不容易，选手们往往需要多年的努力与坚持，到真正拿奖时才会被看见。高雄湖内国中的举重队是由教练黄厚明成立。当初黄教练为何要成立举重队？过程又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刚是举重的主委，他说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的校队，那想过来这边成立举重队，看我的意愿好不好？那我当然一下子就答应，我本身也是举重保送出来的，那想说来练练看。结果一练之后，哇，第一批的选手成绩还真不错啊，这边全部都是在地的，然后这边是刚好是最偏的，北边最偏的学校，所以这里的学区现在刚好是他们在讲，就是不三不四，不靠山不靠都市，是最偏的学校，然后所以他们的学生外流非常严重。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当地的选手好选手留下在学校，所以我们不招聘任何外面去拉人家的选手，都是我们在地的选手。那这二十几年来也培育很多的国手，那学校也蛮支持，所以到现在有小小一点成就。
0: 美金，他是潘美金，目前就读湖内国中的举重选手。因为看着两位亲姐姐都在练举重，让他从好奇之后自己也跟着下去练，到去年第一次参加公开比赛的他，就以抓举55公斤、挺举62公斤、总和117公斤的好成绩勇夺金牌。
1: 经营一个运动团队真的很辛苦，尤其在基层。那现在我们校长对运动团队来讲，他是非常支持，他只要认为选手他有意愿要参加，家长同意的话，他第七节大部分是放宽，只要不是正课的时间，他就让他下来练。那在训练上一天起码都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他们下来时间几乎都是3点半，所以我们都要练到5点半。如果像冬天现在这时候，有时候5点多已经天色都昏暗，那这些学生他住的地方又蛮远的，有时候要回去，我们教练他当义务的车夫帮他载回去，所以这所学校来训练选手真的很困难，然后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0: 寻找基层选手不容易，黄教练也提到，许多弱势家庭的孩子想改善生活，或是想证明自己，所以投入举重的领域。而教练也不吝给予他们训练过程与生活上的协助之外，黄教练也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品性教育。
1: 我们这边目前13个选手，有8个是隔代教养、单亲、低收入户，还有外配，这4种原因。那政府现在也在推教育优先区，我们学校是理所当然是教育优先区的学校，因为隔代教养、外配，我们大概是4比1，4个里面就有1个。那在我举重队这边来讲的话，更多，大概占了75%。4个里面，起码就有3个。那他们的原因，他们就是想拼，想拿奖金，想升学，他想跟别人不一样。因为练举重真的很枯燥乏味，而且想出人头地，你真的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不然很难赢。任何的运动都一样啊。那你想赢又想做到顶尖，你可能要付出的比别人更多。
2: 大部分的选手可能家里都是有一些状况，那这边可以提供他们什么协助，所以他们才愿意说投入到这一块。
1: 像选手寒暑假训练午餐的部分都是由我们这边去筹措经费，那学校可能校长那边会支援一点点，你说全部由学校来出那是不可能，因为学校他不只是我们举重队，还有其他的选手，所以我们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去筹措，去跟外面友善人士去募集经费。那现在比较好，现在市政府跟教育局、教育部这边，只要有成绩，我们精神训练站还有台电的补助，我们来一年大概也有30-40万，所以来作为提供选手的营养金，还有寒暑假的集训费用，大概都绰绰有余。那在大概六年以前，那真的训练起来真的很可怜，我们都自己要倒贴钱， 包括晚上选手看医生，我们教练都是义务再去，然后帮他付钱，那我们都自己做。那但是对孩子来讲，我们觉得有回馈，孩子的成绩就是我们的回馈，他们成长，他们得到奖，我们是觉得哦，这样很有成就感。是，所以我们都觉得，既然走上这条路，也不要有任何的抱怨了、啊。该要给选手，还是要给选手，真的，所以才会得到今天的成就，好、哦，小小有点成就。
2: 品性上面的，我们会盯他们，然后让他们不要走偏啊。
1: 练运动的啊、哦，都有自己的脾气啊，好，包括我们以前也是一样啊。但是我们既然走上正途，我们要把这些走偏的孩子拉回来，就要鼓励他。其实孩子的本性都真的很不错，只是可能家庭因素，他不喜欢读书。他是坏孩子吗？他不是，他想拼，但是他就是不爱读书。不爱读书不代表他是坏孩子，他可以走运动方面，他可以走竞技方面，他很多方向可以走。但是一般会贴标签，你不爱读书，你就是比较差的那种孩子。但是在我这边，我是一视同仁，只要你肯下来，你肯认真，你肯练，我们都教你，包括你生活上出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供。我觉得我让你无后顾之忧，把选手来当成自己家人去照顾，他会把你当成家人看。所以在家里面，孩子很多问题家里没有办法解决，在我这边我都可以解决，因为我跟孩子我是打成一片，我没有沟通，哦，但是我有定一个规则，你不要懒惰，因为我很讨厌懒惰，你懒惰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前途，所以我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懒惰，不要说谎，这两点我不容忍，那你这两点做得到，我任何事情我可以帮助你们。虽然我们当老师薪水是很微薄，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钱花在刀口上面，我看得到。对，相对孩子，他没有成绩报答我们，这是很好的是一件事情了。
0: 潘建宏是参加过里约奥运的举重国手，也是黄教练成立举重校队第一年带出来的选手。现在的他在母校担任举重教练，也将自身经验传承给学弟妹们。
3: 对，那时候黄教练带的时候是我国中一年级，我记得是下学期，对，下学期我才刚进来训练，那时候身材蛮小只的。
2: 当初您自己怎么会想说要练举重？
3: 其实没想那么多呢，那时候就想要运动吧。
2: 练了举重有拿下过什么还不错的成绩？
3: 我曾经在那个我们全国运动会拿了5连霸，然后最好的时候在忘记哪一年的亚洲杯了，我拿过第3名。接下来就是参赛2016的里约奥运，那时候结束之后就刚好退休了。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是在古山高中那边当教练，然后后来因为教练的帮忙，所以能调回来。就差不多现在有3-4年了吧，对，也蛮久了。
2: 就回到自己的母校教小学妹、小学弟这样。
3: 对，回来这里还是比较习惯一点。
1: 潘建宏教练是我第一届带的选手，他能走到奥运的殿堂，真的很高兴了、啊，大家也为他高兴。那后续他又回来学校服务，哦，他的成就也带动这些选手在看了、啊，他也想成为第二个潘建宏。哦，也想成为第二个教练，学校老师，他也想成为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成就让他们看得到。啊，潘教练又是里约奥运的选手，然后现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个庄胜敏选手，也是在国训中心，哦，他是亚运的除训选手，他也在拼他的前程。所以这些选手他们都在看，他们也想进去，但是这个门槛在国家队里面门槛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想要去拼，想要去做，对他们讲就是一个迈进的一大步。那大家互相勉励啊，真的有学生想要来训练，我们都很欢迎，但是真的要付出相当大一个心力，真的你要必须克服自己，然后要克服很多的事项，包括家庭的因素，经济状况真的是很不好。那学校也说有很多经费去帮助他们嘛，也没有办法， 但是这几年教育部那边补助跟教育局补助算是蛮多的经费，所以对我们在运用学生的身上没有后顾之忧啊，真的，我们讲坦白的，现在只要选手想要来练，我们的补助、我们的器材、我们的师资，真的可以满足选手。
4: 我从小五开始练，然后就是看大姐跟二姐都有练举重，然后就是教练就是叫他们可以带我下来看看，然后看他们练的时候感觉蛮辛苦的，但是又感觉那个很好玩，然后就想要来试试看。
5: 实际练了觉得好玩吗？
4: 有些好玩，有些蛮累的，就不太好玩。觉得进步的时候很开心，只是没进步的时候就感觉就没有很开心，就是就腰伤。有一次是被65公斤就是砸到腰，砸到之后然后就腰就是一下好，然后就是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
2: 如果你成绩一直没有上去，然后你只能在原地踏步的话，你有想说算了，干脆就不要练了吗？
4: 没有，因为我喜欢这个运动，我不想因为那个伤就放弃这个运动。那种进步的感觉真的很开心，虽然没有进步，但是至少有做到那个重量。你没有做过那个重量。
3: 我是觉得他们学到的不止坚持啦，还有品性啊，在这边品性也是都会顾得很好。然后遇到什么事，可能他们现在训练这么累都没有放弃，以后说不定长大之后可能遇到挫折或是干嘛的，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吧。家庭经济不太好，觉得练举重的话可能会对家里的经济有所改善吧，所以大家训练上认真，为了拿奖金。对，拿奖金他们可能有些就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环境了。在这边至少有人陪以外，还有我们也都会在这边看着，至少他们不会乱跑，至少都是在这里啦，不是说乱跑去哪里做什么事啊。
2: 爸爸妈妈对你来练举重，他们有怎么样的看法？他们是鼓励吗？还是
4: 就是受伤如果很痛的话，妈妈就会说要不要不要练，那我就说不要不要练。
5: 他们会不会想要你多念一点书，然后不要念举重，会吗？
4: 没有，他就说你运动你一样也要念书，不行就是运动而已，不顾课业。
1: 这个小朋友从国小年级就开始来练，因为是姐姐两个姐姐的因素，因为他家庭爸爸妈妈是收资源回收，妈妈又是外配，他家里是低收入户，两个姐姐国中就开始在这边训练了。那姐姐二姐的话，她是国中二年级就得到世界青少年的国手，那因为受伤的关系到国三停滞。那姐姐有来讲说妹妹的条件比我还好，教练要不要叫她来练练看，我说好啊，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啊，没关系啊。

0: 所以就这个原因，妹妹被骗进来，骗进来之后，从五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完课，自己就骑脚踏车，或者是由我们教练去载她过来练。那这个孩子刚开始来的时候也练不住，因为国小他觉得他跟别人差距蛮大的，但是越练他觉得越有兴趣，因为他成绩一直在涨，而且越早练他的技术层面会练得越好。尤其举重的东西，你不是一刚开始来就开始练重量，他是不是能练重量，他是从技术开始练，所以他从技术开始练之后，越练他越觉得他不错，进步得非常快。结果真的果不其然，到国中一年级一出来他就是全国冠军，因为他已经练了一年半，而且他没有偷懒过，这孩子相当不错，他从来没有请假，跟他姐姐一样，他们三个姐妹从训练他不会轻易请假，再有任何痛苦他一定会来这边撑着把他练完。所以妹妹也是这种精神，那妹妹比较开朗，妹妹就不像姐姐比较话比较少，妹妹最小这妹妹话比较多，但是蛮活泼，所以他练起来就没有那种压抑感，所以他今天到国一他可以举得这么好，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啊，真的。
1: 目前状况其实也算中上吧，前一阵子他的确他的那个腰那边长了骨刺，然后也休息了一大段时间，现在慢慢恢复了，成绩上也比之前稍微再好一点。
2: 他自己个性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想放弃的。
1: 对，他自己也是一个蛮坚持的，对，也不会容易放弃的。那练不好，有时候跟他说今天身体状况不太行，让他换个项目练，他会不想要啊。对，他会想要继续，他会觉得说如果我换了项目练轻松一点，可能会追不到别人。对，他自己就会这么想。
3: 不服输的个性让潘美金即使腰伤也不放弃，想要拼出更好的成绩。但其实除了训练难免造成损伤之外，家中环境的问题也让美金与姐姐因为长期坐姿不良对腰部产生影响。
0: 他家庭状况真的不是一般的想象得到，连家里面的家具都是几乎资源回收收回来，
4: 因为家境本来就不太好，然后就希望可以靠那个比赛的奖金让家里变生活好一点。

0: 就是我跟姐姐房间练习的。我看过他的卧室，里面连一张正常的桌子、椅子都没有，只有床，然后床旁边叠了整个都是衣服，也没有衣柜，就是一个可以休息、可以睡觉的地方。那客厅的话，里面的话就是电视有啊，桌子有，那椅子是，可能是人家不要的，他收回来，然后。 因为练举重哦，最容易受伤是腰部。那腰部如果你回去常态性，久坐一个姿势会造成他的伤害。啊，他我们之前练完之后也没有想象他家里面这么糟，结果两个孩子陆续回去之后都出现腰部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意识到，意识到说是不是你坐姿有问题。一问之下才知道他家里面的椅子是。 那种破旧不堪，所以他长时间坐在那边看电视不动，造成他训练完之后回去没有放松，而且变成他的伤害性更大。那二姐也出现腰部问题，妹妹也出现这问题，所以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回家就坐在那椅子上面，造成他的姿势不良，所以引发的腰部的受伤。
1: 看别人爸爸妈妈跟我们爸爸妈妈工作，感觉。 就是人家在公司，我们是那种回收，不想让爸爸妈妈那么辛苦，
2: 不想看到爸爸妈妈这么辛苦，虽然。

0: 妈妈曾说，受伤很痛的话，是不是就不要练了？但美金不放弃，立下目标，努力拼搏拿奖金，才能帮忙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1: 那你目前有没有帮自己立下什么样的目标？
2: 现在想要当国手，然后以后想要踏上奥运。
3: 想要什么？
2: 踏上奥运。
3: 踏上奥运。那个有没有现在哪一个奥运选手是你的那个偶像？
2: 偶像只有郭幸存和那个徐淑静而已。
3: 所以你会以他们当目标，这样子继续练下去？
2: 会。
0: 对选手来说，运动生涯中争取可以代表国家出赛，站上奥运殿堂，那是一生中一定要完成的梦想。
4: 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不好，但是竞技运动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拿到牌，人家才会知道你是谁。你没有拿到牌子，大家也不会去管你后面有多累啊，只会看结果。竞技运动就是这样嘛，看结果而已啊。
1: 目前以您看，北京如果他愿意练的话，他未来的发展性好？
4: 我觉得他的发展性还不错，所以我给他定个目标，我们不要说以后能出国能得牌，至少他要能够参加奥运。对，这个我之前就有跟他说过了，而我们来定个目标，以后我们至少能参加奥运吧。这就是一个竞技运动员的梦想，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自己也是过来人，既然要练，那我们就要去参加一次，无论有没有得名，至少要参加。对，就是这样子。
5: 现在教育体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一直在改变，所以选手要真的走上运动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每天要练习几乎都两三个小时，所以有时候他们四点下来几乎都要练到六点多才能回去。学生他们愿意这样做，我们教练是愿意陪，所以很感谢说这么多人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很努力，我们每天在先前的训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们将来，包含家里面得不到的任何的资源，我们这边都愿意给，所以让孩子无后顾之忧。所以我们好好去利用这个地方，去把选手好好的栽培，好把他栽培好，这就是以后我们将来的一个未来。
0: 既然未来目标是参加奥运，在这之前，选手们必须累积参赛经验。除了体验面对比赛时的压力调试，也能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
6: 112名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选拔赛开幕典礼典礼开始，那我们邀请我们的武山高中的廖校长来为我们致辞。
4: 这个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高雄市运动会，主要是要选全中运的比赛，因为他们的年纪未到，然后满14岁，他们现在就是还未满，所以说他们只能来参加表演赛累积经验，不然以后出来比赛一出来就紧张了，那也不行了。对，
1: 那美金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教练你观察他最近的那个训练的状态跟他今天的状态，比赛前大概是怎么样？
4: 他其实训练上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理状况可能还不是很好吧，太紧张了，对，导致他今天成绩状况不理想。第一场我们抓举的比赛的时候，他那时候我是觉得他自己整个人都还不在状况内，他自己太紧张，所以他像他平常自己会绑的腰带，他自己就比完之后才跟我说，我好像忘记绑腰带了。然后第二场停止之后，他就有好一点，那状况就好一点，但不小心刚刚就还是受伤了。对啊，他自己也吓到，我们也是一样啊，因为这个成绩他训练上有时候就会做到了，那自己突然变这样子，自己也吓到。
1: 心理上怎么调试，身体上怎么调适应你自己的经验？
4: 我自己的经验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全力去比，把训练成绩拿出来就对了，不要想那么多，无论动作今天做得好不好，不要想那么多，举就对了。
5: 他平常练习已经都达到58、60的层次，那今天一来比赛，看他做的动作 就不是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在保护选手情况之下，所以抓举就降下剩五十五。那五十五也是为了保护选手，想说他一把一把举，可以把成绩举出来。那结果他前两把都掉了，第三把勉强才上，所以他的状况就没有预期这么好。那在做挺举方面，在下面做还可以，不错。想说他可以再突破，所以给他七十二。因为他在学校练习已经达到七十公斤，那七十二想让他突破，因为这是无关成绩。结果上了之后，上半身支撑过头，所以手背有点扭到，所以也是在保护选手之下，我们第三把就不举了。每次的比赛我们都是看选手的状况啊，其实练习归练习，比赛是比赛，那比赛的状况有时候非常多，所以临场教练在看的话，还是以保护选手为第一啊。第二，你要想要突破，你必须你今天的状况要比平常练习还要好，我们才敢那里做哦。因为这个重量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好，真的没有举上去之前，什么状况都会有。今天他的表现，真来讲，真的比较怯弱一点。对，那还是鼓励啦，还是鼓励，因为他也受伤了，还站在教练的立场，还是希望他能再增加自己的力量，下次比赛能够再突破他自己的成绩。
7: 国内国中潘美金第二次连续四局全出场，
3: 你有感觉特别紧张吗？
2: 前面是觉得还好，没有怎样，但是到场上的旁边的时候，就是有点紧张，然后就身体就整个一直抖。
3: 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2: 我觉得不太好，因为没有举出平常就是最重的重量。之前就是抓举都常往后，然后才会这里很痛。刚刚上挺的时候就是突然太往后，然后就是凹倒了，表身。
3: 帮自己加油一下。
2: 祝我下次比赛可以拿出最好的成绩。
4: 用掉。哪里？就想要用。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净。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1000底的样子做出来。

0: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吼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吼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诶，这个 K 嘛，吼，算是母亲之河啦，吼，嘿啊，所以等到它很污染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心里很难过。
1: 在2002年公告为核酸整治年的时候，

0: 这是较早吼，阮细汉上盖上来遮佚佗的吼，的所在吼，啊，就是伫这个位置哈。啊，对，遮吼，像有时候阮嘛拢直接即只咧抓毛仔啦，吼，抓毛仔啦，钓鱼啦，啊，甚至于来遮耍啦。哇，迄阵吼，迄阵一只要游到遐吼，因为伊中东足水足深嘛吼。啊！迄阵，阮父母亲拢禁止阮来游啊，啊，拢偷偷的招一挂朋友来遮拼，不然看上去会过，佮游回来呢。哦啊，一直游到对岸去。啊，遮边啊，带好一个迄个竹湖桥，即个边啊，带好是较即咱即个南定桥的前身吼，伊是一个竹湖桥。竹湖桥啊，就是用迄类似竹节的竹筏，把它并联成一个桥，安尼就是类似这样啊的。得过啊，那是收费啦，收费的。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省那个钱，我们就是游过去，嘿，游过去，嘿。
1: 他在水足清吗？
0: 那水相当好啦，甚至有时啊，阮在游的时阵哦，会当看到那个河堤呀，哎，到阮少年过十七八岁的时阵哦，那时候还不错。有时候阮规定啊，年轻朋友啦，啊，就甚至于就是来沙滩遮佚佗，来遮烤肉啦，啊，甚至于有时候约会啦，啊，嘛来走来遮约会啦，啊，所以遮充满阮小时候的回忆啊，吼。从二站巷一直到出海口吼，遮阮无咧甲叫二人客，阮也无咧甲叫二站巷客，阮拢甲叫啥？大阿头港。咱台语人咧讲港，就是流咸水的航道。啊，那是老井水的，就是叫做溪，所以咱，我拢改称呼叫做大头港，大头港。

0: 其实早期阮客作者生活吼，爱客家生活吼，即、這个像有些人专门在捕鳗鱼的，有些人专门在捕虾的，有些人专门在捕这个螃蟹的吼，这种是养家活口。所以这是阮生存的一个所在，甚至于阮头我讲过，讲阮爱抓麻仔，麻仔有时候，所以那个产值也是相当高。有时候我一当免做什么物件，我就是来抓麻仔，我就当生存一点。日本时代的时阵吼，那个纵贯公路还袂开的进程吼，以前呢。运输都仰赖这个海运，拢仰赖海运，所以这里呢，迄阵呢，船出进出频繁。哎，较早阮爸爸的日本时代上，阮爸爸就是住伫这个海关吼，在做那个海关人员，哎，伊就是住一家吼，阮爸爸咧讲讲，哦，较早因。迄船啊啦，载的船啊啦，拢是旱鸡啦、竹啊啦、遮啊甘蔗啦，这一类的东西吼，在进出。
1: 污染的时候，你过来吗？
0: 污染都拢走啊啦。啊，佫有一段时间有足污染的时阵吼，迄阵足臭啊，迄阵水足臭。
2: 二人溪发源于高雄内门区，在台南湾里和高雄茄萣间的白沙仑入海。过去水质清澈，曾经被治理台湾的荷兰人称之为清水溪。然而随着工业发展，二人溪周边成了专门处理废物经回收和提炼的工厂聚集地，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溪中，造成严重污染，因此一度被戏称为台版黑龙江。
3: 这里是二人溪，那这座桥是二层航桥，我们这样看有三座桥叠在一起，然后就分别有三座桥。那最接近我们这边的是一个古迹桥，好，那这个古迹桥就叫二层航旧桥，好，那二人溪的古名叫二层航溪，好，也就是说是用这个地名来取名的。

0: 二行里程就叫里站行，好叫里站行 K 好啊，这个旧桥就是以前的省道，省道的一号桥好。那二人溪的源头在高雄内门，目前它是台南市跟高雄市的界河。从平面地图上来看，你会感觉二人溪它是一个很蜿蜒，然后很多支流的。上游也因为农作不容易，所以从很早的初期就开始养动物了。好，阿波翁猪一贵，好养鸭子。那后来在台湾发展出这一个企业化养猪之后，好，其实上游内门地方，内门田寮，好有蛮多的养猪场。那这也是二人溪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它从上游开始就有农业的污染、畜牧废水的污染。整个地质一直到中游的地方，也因为水源不容易，好，它没有办法含水的，含养水源的话，这条溪在不下雨的季节，它的激流量其实不足，好，所以在中游的地方也以旱作为主，好像甘蔗，好像过去我们编草帽那个蔺草，好都在这个区域，好到下游哈就当然有一些渔业，好啊，农作还是辛苦，好啊，其实渔业也是靠天吃饭，
1: 因为我们较早阮湾里哈，阮湾里这个所在哈，靠山。会使讲靠山无山，靠海无海，无足好诶良好诶渔港啦。所以，阮讨海诶时间拢足短。啊，所以阮了有一部分就是拢叫做半山海，半冬诶时阵讨海，半山诶时阵做产，所以叫做半山海，半山海。啊，所以阮遮诶生活本来就无好，但是阮有一个好处就是靠近台南市，所以阮遮存在一种海南古虾诶行业，专门去起来收购一些。人家废弃不要的东西，可以回收的一些金属，所以就累积了这种能力。啊，是伫一直到咱高雄这个拆解废船的兴盛的时阵，他们有一个最后一个行程了，塞来高雄港嘛，接受解体死亡的那个航程嘛。那有些商人就利用这个死亡的航程，就把当时他们那些不要的东西要再丢掉，但是里面有。这些可以值得回收的这些金属，就再回来。哎，啊，那时候他可以向美国政府拿一些运费，他要补贴他运费，再到大海去抛弃掉。哎，啊，他们没有把它抛弃掉，他利用那个死亡的航程，就把那些东西带到高雄港来。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呢，累积了这一种很容易分辨金属，从肉眼就可以分辨金属的这种能力，哦，尤其像说一些白色金属，锌啦、铝啦、锡啦、铅啦，就是白色系列，外国人他们肉眼分不出来，可是这里的人可以分辨，所以就大批的到这个区块来，就一直演化到非常蓬勃的废物精炼，专门回收。贵金属，贵电子板哈，这贵的东西，这贵的东西，这是作者哈，这东西啊，哦，这东西，这嘛是这贵的东西，这种电子板哈，哦，你看哦，哦，这种这个量都很大，这个量都很大。
2: 那请问，因这几种不好哎，还是讲还可以再拿回去提炼呢？
1: 没有，他已经把黄金都贵金属都拿光了，啊，不要的东西，也贵，好像这个，这个是咱那个。咱迄个电子板的迄个前插座，这个插槽，哦，以前有可能就是讲调取这个头前只，爱把它切断，因为这一段呢是在摩擦的，摩擦的话，伊都会镀上一层金膜，镀上一层金膜。啊，那早期因为黄金比较便宜，所以那个金膜的厚度都蛮厚的，所以他会再把这些金膜再把它进到酸里面去，把这个。桶溶解掉，那剩下黄金的这个薄膜就过滤起来，然后再去初步的一些纯化，就把它纯化成那个黄金，哦，就这样提炼回来。
3: 这嘛拢有黄金拢退掉，这种都是 IC， 拢我拢摕了只刀，这东西，这我这个无啥以酸洗的所在无啥说，这用夯的拔除的呢，啊，一寡无爱的就老丁，没有那个观念啦。也不知道这个会对
1: 造成环境严重的污染。啊，居民不知道，反正这个地方没有人管的地方，他甚至于可以说，我给屯瓜所在，我又陆地又多了，那种观念，像比较上游就有很多人就是用这些废弃物，整个呢就把他家的后院呢就把它堆积成，再用水泥把它覆盖，又变成后院。对啊，就是这样啊。可是这些因为它有一些重金属在，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在，它随时都在浸泡在河里，它随时都在污染这条河川。
4: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非五金和贵金属熔炼业在二仁溪两岸蓬勃发展。不过因为缺乏环保意识，所以当地无论是空气、土壤还是水源均被严重污染，一度被国际评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1: 早期钯金的输出量非常大，钯金啊、黄金啊、白银啊，这些量有时候根本你没有办法消化啊，一定要走私出去啊！你一定要走私出去啊，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消化啊。黄金还好，黄金那时候就专门仿造那个香港的那个捡胡萝的那个条款，印制那个条款，就这是捡胡萝的条款，其实都是仿制的。仿制到捡胡萝就觉得奇怪，我生产量没有那么，怎么我的流通量那么大，大的这么大？所以他就找到原来我们这个地区在仿制它，然后他就过来开始找那些仿制品，仿制品拿起来看不出来，去测成色又找不出来，纯度又够，那些印章那些都是找不出来，那我们这边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哪一个是仿制，哪一个不是仿制。
5: 那我们来看这里哈，你看这里。眼看的时候，你还以为它是树根，啊，其实它不是树根哈，这些都是被抛弃的电缆线哈。那我们随便拉一条起来看看哈。哎，好，你看这个是电缆线，那里面的铜被剥除了，啊，剩下这个电缆线没有价值，大概在85年的时候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为了拍云啊，然后就跑到这边的出去的出海口那个堤岸啊，所以我站上堤岸以后哈，往下看哈，我第一眼就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在沙滩上啊？等到我下到沙滩上以后，才发现啊不得了，哇，那个大部分哦。大概有3/4都是死鱼啊，哦，然后从外面的沙滩一直绕到这边哈的沙滩哈，那整片都死鱼啊，而且这些死鱼有一个特色哈，这些死鱼都被染成黄色的，好，那我本身是学化学的嘛，所以我当然就知道说，哎，这个绝对是彗酸偷排造成的。哦，这是彗酸偷排造成这个鱼群的死亡啊。我们知道说烧电缆线哈，烧电缆线会产生代号性，所以民国72年的时候哈，加拿大的饶长春博士来到这里，他来到这里看了啊，来检测那个空气跟土壤的代号性，结果他回来以后，哦，他的报告是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因为代号性的，不管从土壤或空气里面的代号性含量非常高。
1: 它原来是对湾里这个区块，然后就发展一直那种行业一直发展，往东也发展，往北也发展，往南也发展。那茄萣这边，尤其白沙仑这一个区块，几乎就跟这个湾里的就融合在一起，因为最近的，所以最主要的是白沙仑跟万里地区，啊，它刚好夹住这个二仁溪的这一条航道出去，所以要燃烧什么东西，要找空旷的地方去燃烧也好，废五金要用酸洗的地方也好，都跑到河边来。
5: 当时当地的居民他们都知道这个 对环境的伤害非常大，包括

0: 废缆线在烧的时候哈，你知道电缆线烧的时候有多难闻吗？我85年来的时候，这边有四场在烧电缆线呐、啊，所以我每次都跟那个湾里的人开玩笑了，吼，我讲吼，吼，啊恁恁湾里人比蟑螂较闻命，吼，吼，我那一个外地人一个礼拜吼，开到恁家，闻到味我就知影湾里到了，吼，啊你们竟然可以在几乎很难呼吸的那种恶臭味哈，哎、欸，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
1: 有一些居民，他们其实是逆来顺受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人看起啊。那时候的观念跟现在的观念，你们会觉得非常离谱啊。因为而且其实很多人在做，太多人在做了，几乎社区里面的80%都在做这种行业，你怎么去抗议？你要去抗议的人很少，就像我也在做，可是我觉得就是不行，这样觉得就不行。这关都开始经历的时阵，这是迄落个一个空旷的，一个迄落个伊的堆放很多废物金嘛，迄种废弃的迄个废物金的垃圾嘛。做一个那个电子板啊，有诶无啊？清掉了，阮一直咧烦恼讲，惊讲吼，人过来就搬走啦。所以我们就想说，咱家做好安尼水水的所在吼，安尼人就袂啦。所以阮较紧去甲阮认养吼，阮拢种这个湿地拢种有四个入水口，四个类似这种，跟这一模一样的入水口。啊，这边呢，二仁溪这边呢，迄、那个管吼，阮埋的比较低吼。虽然二仁溪顶管污染，但是伊水伊迄个水干啊。垃圾的水敢若40-50公分尔，啊，下骹的水就较好，啊，就当对这个河水灌入来。
2: 随着在地居民的觉醒，加上环保团体的投入，政府也开始关注二仁溪的发展。在禁止废物金进口之后，陆续拆除非法熔炼业，并清理沿岸河段的废物金器物。只是累积数十年的伤害，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恢复？
1: 我一直要想的是，咱爱一个永续的行业啦。那我一直看到废物金这样的走火，我因老实讲，我咱看出来，已经走火入魔，他已经无药可救了。以前是咧遐什么，拢放一领啊尔，渔网一领啊，你若放两个吼，人就甲你堵草啊，你知无？你包山包海，你拢要包赢，安尼啊，就互相会甲你噎啊。所以大家都比较注意，我放一领啊，一直到污染的时候就放两领，放到五领，搁要一领的收入，搁到污染搁严重的时阵，愈放愈远，我的成本愈来愈高。所以我迄阵为我在底下，我才跟这个渔民吼讲，咱是不是爱成立一个协会？
0: 那我们知道渔民他不会写新闻稿。哦，他也不会跟外面的环保团体或媒体联络嘛。啊，我们是学者啊，然后我们又有现地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帮忙哦做这件那个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早期的时候都是先这一块大块的哈，啊，我们就不断带媒体来看这一块。那依我们早期的经验，就是每2-3年啦，啊，哎，那个环保署长刚上任的时候会展现魄力啊。所以他就会把那一块清除掉，好，啊，那一块清除掉以后，哎，我们再来，哦，那一块，哦，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策略就是，啊，好像散兵作战一样，哦，就是这一块为先主要目标，然后完了以后再换另外一块啊，好，
3: 在河川污染很严重的时候，当然我们最迫切要解决就是那一些偷盗，好，哦，偷排的这样子的污染，那个你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大家一定没有信心，好，哦，这个。讲的再满说我要做下水道，好，几年之内我要做什么，但是这个现有的污染你没有办法管制好的话，民众一定没有信心的，好，那但政府也有它的困难，好，因为这几条重点整治河川都比较偏远，好，它的污染发生的当下，你不一定监视得到，好，然后如果是透过报章媒体才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污染者早就都已经鸟兽散了，哦，所以显然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套制度，让在地的民众 可以提供出更快更准确的资讯，让我们少

0: 数的相对少数的环保稽查人员能够很有效的来制止污染。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做环境运动的时候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啊，有时候渔民出来围我们呐、啊，就是两边哈，本来有余温嘛，啊，因为我们要求整治二 NC 哈，然后要把那个余温收回来嘛。那他们认为说这样影响他们的生存权啊，也要围我们了啊。我们去检举那个啊废酸的处理厂啊，检举那个啊那个溶液镍脱排啊空气污染哈啊一样哈、哦。那个业者一听到我们车子过去的时候哈、欸，他们会出来了，标警当然就出来了，然后就啊盯着你的车看呢，啊会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呢。所以我那时候。我那时候都很机警哦，我座位旁边一定有一个夹克啊，所以我进去又马上拍照，拍完照以后夹克马上把我的照片盖起来。

0: 现在是高雄县这边二人溪堤岸围墙外，可以看到整个挖出来，不可思议的。
1: 这片要挖这片，是不是？因为我咧做环境运动，我已经做一段时间的环境运动，做真久。哎，阵看洪老师因啊，黄老师因啊，迄阵只都拢堆放足侪迄种废物金嘛。嘿，官员立委来也好，外国记者来也好，倒一代来也好，什么去讲？哎，足紧的，抓来。准啊，杀了，大家好，你看，他们看得傻眼了。每一次的报道，报道个环保时间的，无精力嘛，袂晒啦。
2: 那最大的清除量是在发生在，大概1996-1997年的时候，哈，1996-1997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六合局在要做那个堤岸工程，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二人溪的两岸大概一边3公里，两岸6公里。所有早期丢出来的电子废弃物，包括一些泥渣、等等，就全部重现江湖了。那时候其实这样子，废弃物量其实非常庞大哈、那有些可能就是大概有3-4米高啊哈、就从河面开始要3-4米高都是电子废弃物了哈、有清除了13万吨，13万吨。那这13万吨里面，就还包括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毒废弃物，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电子废弃物，像我们的主机板丢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是一般看起来好像一般废弃物啊，可是你埋在土壤里面，20-30年以后，你可以看到海浪的冲打，还有那个下雨的时候的侵蚀，当你在挖，再把这些电子废挖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些本来可能是一般废弃物，它现在可能因为溶解以后，它就变成有害废弃物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废弃物如果早一点清除，对河川生态的保育，当然是很有帮助的啊。
3: 我认为环境的品质改善是没有停止的一天。好，我们的环境品质的要求一定会越来越高，好，它比过去改善很多，好，但是二人溪流域我认为还有更多的进步空间，大的空间要推动公共污水下水道，好，那这个是一个长久的事情，那一定要能够有年轻人能够来继续传承，继续交棒，然后再进一步把河川的经营好能够更长远下去，然后去思考这条河川能够带给地方做什么样子的发展，它应该变成一个环境教育蛮好的一个基地。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想想看你今天早上吃什么呢？妈妈说啊，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所以一定要吃好一点。那这个好一点是营养一点，还是说吃大量一点？甚至很多上班族啊或者学生很忙的情况之下睡过头，根本连早餐都没吃。今天我们要告诉你哦，我们这位营养师说呢，一个人的早餐哦，就决定你的一辈子哦。我们一起来欢迎营养师李婉平。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佩珍你好。
0: 你好，营养师说每日第一餐决定一辈子，这个说法真的听起来是好像蛮严重的，对不 对？但是一定是很有道理才这么说的啊。
1: 因为其实早餐就是你看，就像妈妈说就是我们从小都会知道，就是说如果要多吃，就是早上有吃早餐就是对学习好。那到底我们就会想说，什么叫做对学习好？其实他们在美国有做过研究，如果以100分做计算就是我们有吃早餐跟没有吃早餐的人一起去比赛考试，但是如果说有吃早餐的那一群，他的分数就至少会多得快要5分。对，所以假设你看竞争激烈的一个时候就只差几分的时候，5分就会差很多
0: 当然，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有吃早餐，真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是非常显著的。但是我们就会想说，孩子的学习成效很显著，那我们大人呢？因为大人没考试嘛，对不对？
0: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对，
0: 我们只是怕迟到的压力。
1: 但是因为大人其实上了班以后，我们就开始在工作岗位上就开始做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做事情的时候，相对也就是如果你的有吃早餐的人，你的这个工作效率就会更专注，然后效能也就会更好，所以还是有差异的。
0: 对，所以早餐是真的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的营养师就带来这一本《一个人的早午餐》，其实就是呢告诉你早餐真的是非常重要一餐，而且是省不得的，对不对？而且它有非常多的做法，平常上班日怎么配怎么吃，里面呢有非常多的食谱都可以教大家怎么做。我们今天就待会会为大家来示范哦。那其实就是说有一个数据来讲，卫生署的统计说，台湾有35%。35%也太高了吧？的青壮人口就是19岁到44岁，他们是不吃早餐的，不是太忙太赶，就是没有胃口或者是甚至呢，有些年轻人就说我是在减肥，所以我就把早餐最容易 skip 掉，因为你早上可能没那么饿，所以他们就跳过了早餐。营养师，你看这个35%，这个是不是有点多？
1: 其实35%其实还是真的有这些族群那当然有时候有些族群里头，像我们医护人员其实我们大部分如果是规律的的形态，几乎都会吃早餐，因为医护人员的这个。可是呢，如果说像是那种大小夜班，他们就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会跟那个时间的早晚会有差异。对，但是这个份研究调查，至少就是一个调查，台湾调查出来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句的可信度，
0: 对，
1: 就是提醒大家，真的原来有3个人里头就有1个人其实是没有吃早餐的这样。
0: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对不对？就是真的没有吃早餐，他一定是在中午以前他就可能比较没精神，或者是他真的就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很容易饿，很想赶快下休息去吃，对不对？我想这一定会影响一些表现的状况，
1: 对，
0: 所以才会有你讲说这个大学生做这个统计的对象，
1: 对，
0: 有吃早餐的考试跟没有吃早餐可以差到5分这么多，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吃早餐我们就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吃早餐的完美理由是什么第一个这在书里头也有就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摘要第一个，不吃早餐的人容易胖，哇，这个减重族群这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好重要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讲这些东西。第二个，吃早餐能提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第三，它能够稳定心神情绪第四，醒了吃创造幸福感。第5，远离慢性疾病所以你看现在人因为我们是身心症，好，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如果能够在吃早餐让我们这个身心比较平衡相对更可以远离这个慢性疾病所以早餐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
0: 对，但是你说不吃早餐人容易胖的理由是什么
1: 好，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美国有做过一个研究他就是一群美国的妇女他们就一样就是用这个地中海的饮食一起来减重 重，然后大家来比比看这样子。但是呢，有一些呢，就是他把那个早餐，就是早午餐哈，设定在就是我一整天的热量的70%-75%。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他的早餐加午餐只有55%这样子。结果因为热量一样嘛，照理说不是应该就是大家瘦的差不多？哎，没有哦，就发现早午餐吃的比较多的人，反而他瘦的体重是比较高的，所以就是要提醒很多减重的一些观众人啊，就是其实大家都就像你刚才说，就感觉早上嘛起来没有胃口嘛，就很容易就是把它算了，就不要吃了，
0: 因为反正中午很快就到了，
1: 对，
0: 到中午，
1: 对，然后但是其实整体下来你就会发现，研究就告诉你说它真的是有差异的，对，那你早午餐吃多一点，胜过就是我们现在早上吃很少，可是晚上可能相对就会容易吃很多这样子。
0: 了解，而且因为早上消耗热量的速度是晚上的4倍，我觉得光这个理由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早上吃的再饱再多，其实你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胖。如果是就是一样的情况之下，你吃早餐吃很饱很多，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是晚上吃很饱很多，你们俩比较起来，你一定是比较不会胖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这个消耗热量的速度，你还有一整天去消耗。
1: 而且因为其实哈，我们早上哈是交感跟交感神经哦，就是早餐在什么时候吃，6-7点吃，为什么会最好？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正要做替换的时候，交感神经就让你比较嗨，所以如果你在比较嗨的状况之下，你有没有足够的能量给它，就是这部车子要走了，但是你油量不够，它就是走不动，
0: 走不了。
1: 对，所以其实哈，就是为什么要在早上哈要吃早餐，好的重点就是因为其实要配合我们身体的一些神经性的一些反应这样子。
0: 了解，所以其实呢，要减肥的人其实反而是早餐一定要吃。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会想说，反正我能少一餐就少一餐，然后呢，我算的就是呢，我整天我
1: 的热量，
0: 我吃进去的热量，我用总卡路里来算，所以我早餐能跳过，当然我就少吃啦。
1: 对，可是你看，我们刚才研究就指出，一样的热量嘛，但是一样热量控制之下，但比例在就是早午餐的比例高一点，反而瘦的速度会是更好的。那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会觉得哦，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早餐，对不对？其实如果是大夜班的人，他的时间就是相反过来。对，因为大夜班他们的时间跟我们，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的早餐强调的是这个人的第一餐，对，好，那时间就是依照他的工作时间去做一个调整，但是第一餐就是启动你的这个能量代谢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0: 了解，所以即使你是大夜班的，应该是说你的第一餐，不管在什么时间点，也要吃的是最多跟最好的。
1: 对，
0: 所以早餐吃的要像皇帝，晚上吃的像乞丐的道理是这样的。
1: 对，没错，
0: 晚上越简单越好。所以这跟总卡路里的算法已经是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当然因为减重你不能可能误差太多，但是我们就还是回归到刚才的那个论文所要展现的，就是一样的热量之下，我们早上吃多一点，相对因为早上消耗的热量也会比较多，所以相对你在囤积出来的热量就会比较少这样。
0: 那营养师你会很建议现在人吃，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是吃两餐，
1: 对，
0: 就是可能
1: 我了解，
0: 对，就是把早午餐是放在一起跟晚一点吃，那早餐早一点吃，就是吃两餐，那这样会有影响吗？
1: 其实你会发现这一群人他减重速度往往都会不容易下来，对，因为其实他会觉得他一天就是两餐，就像你刚才说早午餐可能10点，再来一个就是6点，他就觉得 OK 了，可是你就会发现他6点到第二天早上的这个6点，因为他早上起床应该说第二天早上10点才是他早上的早餐嘛，
0: 对，
1: 这样足足隔了就是多少12+10=16个小时，所以他等于足足空腹了就是16个小时，所以对他来讲，他第二天的早餐往往都是超过的量是很多的，那因为他身体就会极度的就会在一个低血糖的状态之下，就会跟他讲，主人你现在营养不够哦，你现在热量不够哦，你现在快昏迷喽，所以你身体就会释出就是我要吃，而且要吃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因为人体对碳水化合物是最容易饱足感的，那所以当他吃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后，胰岛素就会上升，接下来他的血糖也会飙高，然后血糖就会慢慢飙高后再下来，可是更容易储存脂肪，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吃两餐的人除非他那两餐是晚上那一餐不吃， 对，那个瘦的速度
0: 也有这样子的做法，
1: 对对，那个瘦的速度就会比较有出得来。可是如果他省两餐哈，就是像刚才就这种早午跟晚，其实不一定会瘦。但是他如果是早餐跟晚餐，但是省那个就是晚上的那个哦，因为有些人晚上的活动量其实真的很少，
0: 对
1: 对，上班族也会很少这样。
0: 没错，其实像我自己就是有试过这个一天吃两餐，在我那个时候要拍广告的时候，就会想说哎，赶快瘦一下。那我发现一天吃两餐能的成功几率，只有在于你必须要非常非常早睡觉。
1: 对
0: 对，那或者是你可以睡很久。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可以，你因为你六点吃晚餐嘛，那你十点以前一定要睡觉，要不然我给你打包票，你到十一点你一定会非常饿
1: 了。
0: 而且因为脸书上面很多人真的很过分，很喜欢在十一点的时候就发那个炫耀文，就是在那边分享美食，明明也还好而已，就一直在吃，然后你就越看越气，你就会很饿，所以你就是要十点以前就睡觉，然后你还要睡很久。
1: 对，
0: 因为如果你很早起来，譬如说我如果十点睡，我可能有小孩六七点起来，
1: 对，
0: 我一定会饿，所以我还要打包票，我一定要睡到九点以后，我才能赶快接我的第一餐，对不对？其实成功的几率是蛮低的，
1: 对，
0: 真的很难，
1: 对，所以就不鼓励大家啦，就是反而是正常的三餐其实会比较好。我们也不鼓励少量多餐，因为减重少量多餐，讲实话，大家不是营养师，
0: 是。
1: 大家真的不知道那个少量，可是其实热量很高，尤其体积小但热量高，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会鼓励就是三正餐，然后着重在早餐的部分这样子，
0: 然后就是反正应该是说定时的吃，
1: 对，
0: 你养成了一个这个很规律的生理时钟，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会比较好控制，
1: 比较好控制，身体比较不会暴起暴落，它都会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样子。
0: 对，因为我真的看过太多太多的这个例子，就是饿肚子啦，或者是一天吃一餐的，或者算卡路里，
1: 对，
0: 最后终究会回来，对啊，何必这样子虐待自己，对不对？到最后又失败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呢，除了这个健康的考量之外，其实吃早餐它是有一个，应该是说有秘诀的。
1: 对
0: 对，而且是你会觉得说，通常早餐都一个人吃啊，然后或者是你讲上班族哈，有时候午餐一个人吃，其实他可以吃得很享受的。
1: 对
0: 对，我们等一下休息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要怎么吃。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那我们呢，就听从我们营养师李婉平的说法，我们一定要吃早餐，而且这的确是一个本来就有根据的一个做法哦。那好，早餐一定要吃，那我们要怎么吃呢？这些连锁的这个早餐店看起来很美味，而且常常也是蛮大排长龙的，看起来就很好吃。但是因为最近这个那个
1: 地沟油燃烧事件之后，
0: 黑心油研发出来一大堆问题，
1: 就会发现隐藏的黑豹还没有打完，还没有爆完。
0: 所以像这些连锁的这个早餐店，他们用的油啊，可能有点问题，或者现在连肉可能也有点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种连锁早餐店买到的这些早餐，
1: 对，
0: 营养师。
1: 我应该这样说，营养师并不鼓励外食吃早餐。
0: 可是我们就很忙碌、啊、
1: 我那现代人，但是又很难不外食吃早餐。
0: 对，
1: 所以我能了解那样的矛盾情绪、就是。
0: 对，而且它到处都有，它就跟便利商店一样多嘛，
1: 对，
0: 所以很方便。
1: 对，但是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说常常哈、哦，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连锁的早餐店哈、哦嗯，会有一些错误的吃法。这样错误的吃法，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哦，不利于我们减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汉堡哦，配一个，比如说这个红茶、
1: 冰奶茶
0: 这一类的饮料哈、这样子的热量就会有700大卡。好，那这样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我大概形容一下哦，就是我们一般假设一个人女生哈、大概需要的热量至少要1200卡，
1: 对，
0: 那她就已经超过你半天的需要量了哦。那另外就像是玉帆团加果菜汁哦，等于550卡，其实这样的热量是 OK 的，但是我们要去精挑细选你的果菜汁是什么，因为比如说10%的这个果汁，那你90%其实买到的都是糖水，对，而且你知道现在它会标销，就是大于10%，它的意思是10%，但是有可能1%，有可能2%，它不用细标到这个程度，对，它是10%、30%、100%，所以其实啊，就是我们要小心这些广告的用词啊、那另外就是像很多人可能就会买一些菠萝面包啊、红豆面包啊、相对这些都是一些精致的甜食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精致含糖的饮料，热量哈、也要600大卡，虽然这个里头是热量最低，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的组合里头啊。都是糖分高，而且这个糖是淀粉的糖高，含糖的糖分也是高，所以这样子就会整个促进我们的身体体内在一个发炎反应。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包括不管包含我们这个减重是热量高，包含连我们对于慢性疾病哦，其实都是控制不好的一个饮食状态。
1: 对，因为像除了这个连锁的早餐店很方便之外，超商也很方便，而且现在超商也是很鼓励大家去买他们的早餐，早餐也变得非常多元化，所以有什么玉饭团啊，连三明治其实什么都有，对不对？然后你说面包也不用到一定要到面包店去买的，
0: 对，
1: 现在是超商
0: 就会有了，这样。
1: 所以如果是这样，
0: 其实哈、讲到这个我就打个岔哦、不好意思，其实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哈、其实超商卖的面包哦，你们大家看一下它食品标识哦、就是食物成分的标识哈、其实大家可以念念看它里头讲了什么，就是放了什么原料，能够了解念得出其中一两个你认得就已经不简单了，因为连营养师在最先看的时候就想说，这个我学校的时候还没有教过哎、因为我们其实营养师有分教食品跟教营养，那我们是食品营养都有学，你会想说、哇，这个食品的东西已经多到已经不是我们以前学校教的那个范围内了、就是因为我大概比较资深吧，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跟现在还是有那个差距、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多的面包，讲实话，你要把它保存在一定的这个温度之下，你要让它不会坏掉，然后维持良好的一个形状，
1: 对，
0: 其他都要添加食品添加物。那有人就会问说，那这样营养师你是不赞同吃超商的面包、我说其实不是，你知道有标你还要相信它，至少有标，没有标的你就要更质疑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食品标示并没有错，因为它是代表一个厂商的一个后面的状况。那只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面包好像蛮健康，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像我们自己做面包哦，我们家有面包机，你自己做面包你就会发现怎么会跟外面面包
1: 差蛮多的，
0: 对，真的会有差异。
1: 为什么人家香成这样，然后软成这样，或者是短成这样，然后我们自己做出来硬硬的，
0: 对，
1: 干干的，
0: 对，
1: 也没那么香。所以这个理由就是，当然加了很多食品添加物，所以我们要自己去看。
0: 对，
1: 所以吃面包也不够营养，好，玉饭团好像也有点问题。哎，那你超商里面有卖一些感觉蛮健康的啊，
0: 就
1: 是说。感觉啊，我只是讲，比如茶叶蛋呐、我们吃个茶叶蛋可以吧？
0: 对对对，可以。
1: 好像现在有烤地瓜，
0: 对，
1: 烤地瓜可以。
0: 那烤地瓜真的很好，我在我自己的 FB 一 po 地瓜，然后好多那个网友就问，可是都卖完嘞，都卖光嘞。然后我就因为我有认识全家里头的那个人，我就说，我都帮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健康了啊，你们怎么都不那个？他说你不知道，为了维持一定的品质，他没有办法就是大量供应，你知道吗？对，
1: 所以就要吃好一点的早餐，你还要早点去。
0: 对，真的要早点去排队，
1: 要不然还抢不到就对了。你既然要那么早起了，不如等一下我们教教你怎么自己在家里自己做，对不 对？其实更健康。
0: 对，有些没有那么难，但是只是大家不愿意做而已。
1: 因为总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就是无聊，一个人做菜更孤单，然后做给一个人吃的也难做。
0: 对，
1: 所以当然有这些超商、便利商店很方便。
0: 对，
1: 如果说我们今天偶一为之，对，一个礼拜上班上学5天，我们一两天，逼不得已，我们便利了，我们买超商的东西来吃。 我们至少你可以教我们怎么选，可以选出比较健康的早餐来吃。
0: 好 ，OK， 因为毕竟我们还要符合这个现实的状态啊。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尽可能的选食物而非食品啊。比如说，什么叫食物？比如说像地瓜，它就是比较真实，就是一个食物的状态。那什么叫食品？比如说，超商其实有卖水果嘛，对不 对？水果跟果汁，果汁就叫做食品类了。可是水果它就是真实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稍微用这个逻辑去分辨啊。那再来就是说哦，低油脂，但是其实低油脂也要看整体的热量，所以对我来讲，我往往都是先阅读营养标示。对，因为阅读完营养标示哦，其实就要来看，如果他有减重的需求，他就是以热量为主轴，同时低油。那如果他已经瘦瘦的人了，可他胆固醇高，他要去挑饱和脂肪高不高？那如果他今天也是瘦瘦的人，但盐分就是有高血压的人，那他就要去注意营养标示里头的钠含量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不同的族群在念于这个阅读营养标示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重点 focus 是不同的，对。那另外，其实在这个超商里头啊，我最常搭配的饮料哦，营养师还是会去吃哦，就是我最常搭配的其实就是豆浆，然后再就是他们现在有会出那个就是米浆、燕麦奶，或是有什么黑豆奶这一类的东西哈，稍微比较偏向健康类的，或是牛奶，或是优酪乳啊，这是我比较会选择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1: 所以即使要选饮料，因为这些东西有的还蛮干的，尤其是地瓜，
0: 对，
1: 这么干，如果不喝东西好像也吞不下去，喝水好像又觉得
0: 没有什么味
1: 了，没有味道。所以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就是豆浆、
0: 米浆牛奶这样子，对，或优酪乳，
1: 所以就会胜过什么那些糖水的饮料，
0: 对，甚至含糖饮料会好很多这样子。
1: 但是像即使是这一些，譬如说豆浆、米浆类的，超商的这一种，
0: 对，
1: 它不是也都含糖量蛮高的吗？
0: 因为其实像米浆没有办法，因为米浆没有加糖真的很难喝，对。但是你看现在豆浆它就有出无糖豆浆，而且无糖还有分有高纤跟没有高纤的，就是正常款的。所以其实现在还真的是有一些多元化的选择。那我觉得这至少对于现在人，它至少是一个选择，总比什么都没有就是都不好的选择来得好很多这样子。
1: 好，对，就是这样啦哈。所以给大家参考，在超商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吃的稍微再健康一点的。
0: 对，
1: 好，那如果当然家里我觉得蛮传统家庭，我印象中我小时候也有吃过这样的早餐，是蛮温馨的啦，就是稀饭，
0: 对，
1: 然后配一些酱瓜，
0: 对，
1: 可能妈妈还会有时候煎一个荷包蛋这样子。 对，那像这样子的早餐比较传统是稀饭早餐，这样是健康的吗？
0: 应该这样说哈，其实我们以前传统式的早餐，如果它单纯就是稀饭配一个酱菜哦，
1: 对，
0: 它真的含盐分会太高，所以它比较不适合哦。那再来，其实我们国民营养调查会发现哦，其实台湾人普遍就是在这个维生素 B2 哦，还有钙质是摄取不够的。
1: 对，
0: 那因为最主要就是我们以前的早餐里头，其实哈，我们缺乏了牛奶，所以像现在这个膳食的六大类饮食原则里头，就会特别把牛奶标出来。
1: 而且我们的那个根据我们数据统计，早起吃传统稀饭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居多，
0: 对，
1: 其次是45岁到64岁，所以其实年轻人都是可能很方便超商连锁的这些早餐店，
0: 对，
1: 可是长辈们都是在吃稀饭，
0: 对对，
1: 那就是很简单的这一些。
0: 所以就是如果针对这些长辈哦，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其实因为你可以加一点糙米稀饭，对，因为糙米稀饭相对就是因为你煮成稀饭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的硬，
1: 对，
0: 那至少你的膳食纤维就可以增加一点。那我们就会强调哈，就是豆腐类的东西其实要多摄取一些，或者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保持它一定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
1: 是，
0: 那我甚至比如说也可以煮小米粥、小米稀饭哦，就可以多一点全谷跟茎类不同的变化，让他们的这个营养价值可以能够来得更好。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长辈哦，很多都有乳糖不耐的现象，所以他们比较不能接受喝牛奶的这个习惯。对，那如果说不能接受，我们相对就是换，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建议他，比如说一个芝麻豆浆啊，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钙质的一个早餐的饮品这样子。
1: 所以就是他吃完稀饭再来一杯 芝麻豆浆。对，
0: 其实啊，补充一下，我们刚才不是说要不要少量多餐吗？
1: 对。
0: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老龄化的社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像75岁以上的长辈哦，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他开始少量多餐，因为慢慢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胃口不像他当年那么好，他可能都有吃，但是其实吃的不一定很均衡。你知道一餐要吃的均衡也要一定的量。
1: 对。
0: 对，所以他如果吃不到那个量，你就只好把那个量给拆开来。我这一餐是全谷根茎类，下一餐是蛋白质类，好，或者是奶制品类，就是帮他把营养素给分开来拆。所以像那个东西，他不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吃完，他可以当他一个小杯的点。

0: 心也 OK，
1: 饮料点心，
0: 对，
1: 就夹在中间的时候吃，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我能想象的早餐其实还蛮局限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既定的印象就都是这样这几种，对不对？还有一种可能有很多长辈也蛮喜欢的，就是豆浆油条
0: 啊，对对对，烧饼油条，
1: 烧饼油条
0: 很香，
1: 是不是很棒呢？这个早餐营养吗？我们回来再告诉你。

0: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种早餐，你今天吃了什么呢？啊、哦，有一个没讲到，就是豆浆跟油条，对不 对？烧饼、油条，哇，说是来煎个蛋饼啊什么的。其实那个早餐店蛮忙碌的。嗯、然后豆浆你会觉得很香，因为它是直接这样煮出来，其实也还有那个豆香味。
1: 对，真的比较不一样，有点焦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像这种传统的这种豆浆店的早餐 ，OK 吗？
1: 好，我应该这样说啊。其实营养师如果真的要吃早餐，我会选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好，而是因为这个真的平常在家里会比较少吃得到哦。嗯、对，但是要提醒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古时候我们叫农业化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种田，消耗体力很大，
0: 对，
1: 所以烧饼油条你知道一套这样就大概都要快要700卡的热量。
2: 烧饼
1: 我还不加我的豆浆哦，
0: 就是只有烧饼尬油条就要700。
1: 对，所以你看、哦、那以前我们如果是农业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种田啊、除草啊、哦，那你可能这个早餐就是绰绰有余。而现在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相对就是热量太高了。对，那但它真的很香，对、嗯，因为它的香其实就来自于烧饼里头的这个油，
0: 对，
1: 还有油条里头本身的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最近这个油品事件，我在想它应该还会继续爆，就是如果政府再可以积极一点，应该可以再爆更多这样子。
0: 所以这样子，你的意思是说，油条我们也尽就是像这个炸的东西，我们也是尽量不要在早上，
1: 对，
0: 就不要吃了。
1: 就是、我们它不是说它完全不可以，而是真的就是建议它的频率要少，因为除了热量高之外，就是刚才您说到，就是它是炸的东西，因为油条本身是炸的嘛、嗯，而且之前就是因为油条有一些就是还会用到铝这个、嗯、这个发粉哦，所以它相对就是会怕会跟这个中毒会重金属的中毒有关哦。那但是现在我们就慢慢已经在改善这个部分哦。嗯、那所以我就说它没有绝对不好，但是就会建议大家就是哈、哦，还是回家来吃早餐，自己准备其实还是最安心的这样子。
0: 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早餐的选择，如果都好了，就是偶一为之，我们试试换换口味可以，因为毕竟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吃的嘛。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在家里轻松的自己做，
1: 对，
0: 不要花太多时间，不会让上班迟到的话，
1: 对对对，
0: 那就真的太好了。
1: 对，其实稍后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哦，因为这本书啊、哦，它是日本的一个书嘛啊、哦，叫一个人的早午餐。那他们其实也是一些营养师们哦去做的一些，就是为了，因为其实日本的社会跟我们是更明显。那个 tempo 是更快的、哦、
0: 对，
1: 那而且压力更大、嗯、那他们其实也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健康，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些就是简单的东西啊、哦、
0: 是，
1: 那他们会做了一些常备菜，比如说有些东西都先做好、嗯、我第二天只是类似像热再 modify 调整一点点这样就好了、嗯、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饮食就是多元化，我们有时候看这些食谱的目的都是只是为了启发我们一些哦原来还有什么
0: 可以这种做法，
1: 要不然其实像我这个妈妈我有时候也会做到，就是每天都是三明治夹东西夹的那个就是不知道在变化什么了这样、嗯、哦，所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哦、比如说像我们来看这个哈、哦、蜜地瓜，其实啊、哦、他们有特别在书里头有特别介绍、嗯、他先用蜜地瓜做出来，
0: 是，
1: 那我们简单你知道其实台湾有在卖冷冻地瓜，
0: 对，
1: 冷冻地瓜其实它就是吃起来非常的甜，有没有，
0: 而且很 Q
1: 很 Q、嗯、对，其实那个啊、哦、你可以第二天，你比如说你是冷冻状态，你第二天把它退冰，它就是冷藏的状态，
0: 是，
1: 你一样就可以做出类似像蜜地瓜的那个口感，嗯，然后切片，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修改啦，因为我觉得日本的书它很好，但是它就会让我们启发一些哦，原来我还可以怎么样搭配的一些方法，这样子，
0: 对，你不用就是照单全收。

0: 我照本宣科，你就是也可以
1: 对，
0: 加入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至少你知道
1: 对对。
0: 可以把这个蜜地瓜拿来当做早
1: 对，
0: 餐。
1: 然后呢，它上面就会撒一些像肉桂粉啊这样子的东西哦。那另外，它像它这个。

0: 份的放在不管是密封盒啊，或者是你的
1: 对，
0: 小密封袋，
1: 对，
0: 一盒一盒分装好，你要用的时候就是拿出来。
1: 对，
0: 我那时候也是每天要自己打豆浆，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其实我的黄豆都已经是
1: 对，
0: 早就都煮好的，可是我
1: 对，
0: 就把它冷冻起来，
1: 没
0: 然后
1: 错，
0: 前一天就先把它放到冰箱冷藏，它就
1: 对，
0: 解冻了。然后早上起来，我只要把它倒进去我的那个果汁机按，
1: 按一
0: 它
1: 下
0: 就
1: 就好
0: 对，然后
1: 了。
0: 加芝麻弄一弄。在这种情况弥留的情况之下，我也做出了一杯营养高钙的豆浆。
1: 真的，所以其实啊，我那时候看完他那一本翻译书以后，我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些方法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把小朋友副食品的某一些方法，就拿来做成大人的方法
0: 嗯，
1: 的方
0: 对，而且
1: 法
0: 你
1: 这
0: 要
1: 样
0: 想，你
1: 子。
0: 早上如果可以，就是蜜地瓜，然后加那个菠菜浓汤，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很营养，而且那分量
1: 对，
0: 是一定够的。
1: 对，好，
0: 好，另
1: 那。
0: 外推荐给大家的
1: 好，这
0: 是。
1: 个东西其实啊，我觉得也是很简单哦。就是之前哈，夏天的时候，洛梨不是很盛产吗？其实洛梨切一切哦，那它旁边就有一些调味料，那它有一些日式的一些调法哦。那比如说像我自己哈，简单一点就是分享，就是我都是用酱油沾一沾啊，其实也就 OK。那他们是酱油再加了一些调味料去做调一种不同的调和哦。那再来这个就是哈燕麦。啊，其实我们这个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燕麦，所以燕麦它就是搭配着优格，有没有配在一起？那你看它上面有什么什锦的水果干哦，那它的水果干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常备菜的一个方法哦。它怎么特别做？你会发现外面的水就是像这样的，外面做出来感觉好像跟自己家里只是把水果干放进去，有一点点味道不太一样。
0: 对。
1: 其实是因为他们比如说各式的水果干哦，他们就先把它放在先泡，就是我先泡一杯红茶。比如说你喜欢的水果茶，好，或什么花草茶，你会喜欢那个味道，你就把它泡好那个红茶的那个就是茶水，再把这些哈水果干哈浸泡到这个茶水里头，所以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就把这个里头挖出来，放在你的优格里头，你就可以做出像是厨师级的餐厅般的一个这个早餐这样子。
0: 所以你意
1: 对，
0: 思是说这一些水果干必须
1: 对。
0: 要先。这个让它醒一下，不是硬硬干干的就这样
1: 对，它等
0: 吃。
1: 于是蜜制，它应该就是蜜它，不能是用蜜啊，就是腌它一下。它用什么腌？它就是多了一个花草茶的那个味道去腌它。
0: 那你当
1: 对，
0: 初这个水果干是怎么做的呢？
1: 水果干没有，水果干你就是买一般
0: 就是
1: 现
0: 买现
1: 成
0: 成的
1: 的，
0: 就
1: 但是你
0: 好。
1: 会发现一般现成的水果干，有时候那个风味跟我们去餐厅吃的风味有没有？会觉得就是一样都是优格撒水果干，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他们会风味多了一点？那个风味就来自于两个，就是你选的花草茶去泡它，它其实它这个常备菜就等于泡好一罐了啦。好，要吃的时候再拿。好，那其实像这样的方法哦，就是你也可以，其实哈，像你要加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其实哈配在南瓜的上面一起去烤也很好吃。把这水果干放在南瓜上面一起去烤箱烤也很
0: 这
1: 香，
0: 个
1: 这样
0: 什
1: 子。
0: 锦燕麦渍优格佐山葵洛梨，好，名称好长。后面那一碗是什么？那个是有的吗？因为我光觉得前面这一盘，我可能会有点吃不够
1: 没有，你知道吗？其
0: 哎。对
1: 实
0: 啊。
1: 啊，这个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会有一个视觉的美感。但是另外哈，为什么这个量会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多？是因为洛梨其实要提醒大家，它是油脂，所以它的热量很高。所以这一份里头，它们大概会有一定的热量。那这样相对就是怕热量过高，所以它会这个洛梨的哈就有一定的分量在这边。
0: 好，那以这一份早餐来讲，它这个营养成分有哪一些？
1: 哦，它这呢就是有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啊，这是油脂
0: 油脂，
1: 类；
0: 对，
1: 再来这是属于水果类。好，那燕麦呢就是我们的全谷根
0: 全
1: 茎
0: 谷根，
1: 类。好，优格就是属于奶制类。好，那大家会发现，哎，怎么没有蛋白质类，
0: 对，
1: 对不对？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大家中午都会吃便当，便当往往就会有足够的蛋白质。所以有时候早上我不优格里头其实有一些
0: 有
1: 蛋
0: 一些，
1: 白质，对，所以有时候早上我没有特别去强调。蛋白质是因为其实早上哈，我们经过一整晚的这个空腹，我们最缺的营养素叫做全谷根茎类，就是淀粉。
0: 淀粉。
1: 对，那因为我们的脑袋哦，就是有一个 BBB 啊，就是那个脑膜的一个这个屏障，唯独能够经过这个脑膜的屏障，就只有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所以你早上你需要给让这个脑哈清醒的动作，你就是需要吃到足够的这个葡萄糖。那葡萄糖就要来自于这个碳水化合物，所以
0: 就是
1: 早上
0: 淀
1: 的碳
0: 粉。
1: 水化合物是很重要。好的，这样
0: 对，
1: 子
0: 所以
1: 对，
0: 有一些 朋友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他是用淀粉减肥，他就说：“哎呀，我不要吃饭啊、面啊这些淀粉类的食物，所以他连早餐都不吃淀粉。”
1: 对，
0: 这样是非常错误的。
1: 我知道，就是有些人会所谓的这个减重，就是不吃碳水化合物。
0: 对，
1: 那我会建议啊，就是。

0: 三餐里头哈，至少还是要有一餐要吃，那一餐就是可以摆在早餐，这样子你的身体状况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你的精神啊、注意力啊、情绪的稳定度都会比较稳定这样。
1: 对，我也是听过人家这样讲，说这个淀粉早餐一定要吃，要不然会变笨，
0: 对，
1: 一早就头脑不清楚，
0: 而且情绪会差，
1: 对，会脾气也会不好，然后那个个性也变怪怪怪的，所以淀粉还是要吃。那你可以聪明的吃早餐吃，
0: 对，
1: 因为我自己有发现，就是你早上吃一碗面，或是中午吃一碗面，跟晚上吃一碗面，其实真的会有差。
0: 对啊，
1: 晚上吃的时候会觉得负担，对，然后也会比较胀。
0: 对对对，但是早上因为你其实接下来就要动一动啦，所以你就会其实那个胀气的问题就不容易出现。
1: 对，
0: 那我们在早餐其实哈比较建议就是，在他这本书《一个人的早午餐》哦，他们建议的方式就是早上要有全谷根茎类加奶制品。对，因为其实日本人就是亚洲人嘛，跟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共同缺乏的就是牛奶的这个钙和维生素 B2。对，那所以他们就也会提倡，就是说早上要全谷根茎类，就是醒脑的开始，然后另外就是维持一个骨质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搭配奶制品一起这样子。对，那所以他们的逻辑都是用这两个去做一些简单的交替。那因为牛奶其实单纯的牛奶，它里头也含有糖类、蛋白质、脂肪，三种都有，就蛋白质的部分。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真的缺乏，就是一个简单一个迅速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对，
1: 所以反正一定要有这个淀粉，然后还有那个这个一点钙质奶制品，那蛋白质部分不用担心，因为在其他餐你一定会吃到。
0: 对，然后奶制品里头也有蛋白质这样子。
1: 是，所以还有第三道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番茄燕麦粥佐嫩叶沙拉。
0: 对，
1: 每道听起来就太浪漫了。
0: 对啊，你看啊，我们就是简单的，其实燕麦哦，就是你也可以煮成咸的东西哦，那你可以加一些番茄一起煮哦，或者是说你燕麦哈，就是单纯加一些坚果煮，其实也是很好吃的哦。那只是说像他们这个会有简单的就是生菜沙拉哦，那你昨天洗好，好，那你今天早上就撒一点这个香松啊，其实也是可以哦，素香松都没有问题，或是一些坚果在上面，淋一些油醋酱，或是一些日式和风酱，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搭配哦。但是你看早上。你还是可以吃得很丰富，也很健康。好，那这个叶，这个深绿色的蔬菜哈，最主要就可以提供我们这个叶酸的一个来源，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其实就要讲到，为什么一早上一定要吃这个叶酸呢？
0: 对，
1: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等一下回来呢，告诉你叶酸的重要性。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很幸福哦，吃很多很浪漫，然后呢，这个又很唯美的早餐，重点是很健康。那刚刚营养师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呢，早上呢要吃的很营养，里面要含有一个成分叫做叶酸。那我们卫生署所做的一个国小学童营养状况的调查，还有统计说，其实我们的小学生有叶酸缺乏的这个情况。
1: 对，大概从两三岁就开始发现
0: 就会开始
1: 这个，
0: 了。
1: 对，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叶酸不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要补充的
0: 对，
1: 吗？
0: 好像只有那时候在补充，
1: 对对对，
0: 其他时候都没有补充。
1: 接下来要干嘛呢？对不对？好，我们就要来解释哦，就是其实哦，我们大家都会说我们有一个基因，对不对？有坏基因，有好基因，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那个坏基因去打开？其实就是叶酸。所以要保护我们的好基因，要拒绝坏基因去。

0: 表现出来就是靠叶酸，所以你就想，如果这个孩子他本身假设父母都有糖尿病好了，或者是他的这个外公啊、外婆啊、爷爷奶奶，假设他们家族都有糖尿病史，你希望保护这个孩子的这个坏基因不要被打开，就是靠叶酸。对，所以叶酸重不重要？很重要。它不是只有在那个妈妈怀孕的时候，为了预防这个我们的神经的一些问题，不是，它其实包含了一些抗癌、好老化、好还有对一些基因的一些保护作用，它都很重要。但
1: 对，而且我们的国小小学生可能像私立国小是两餐都在学校吃了，早餐午餐的学校吃， 对，所以你想那个营养午餐什么这些调配有多重要，如果大家不把叶酸的这个食物放进去，根本真的很缺乏。
0: 对，那我们就会介绍一下，就是说接下来大家想问说叶酸这么好它在哪里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哪些是叶酸常见的食物啊。但是我先提醒啊，因为其实叶酸哈，你看它叫做叶，所以它基本上会在这个深绿色有叶的这个食物里头，但是呢，为什么它其实啊，在这本书里头哈，你会发现它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全谷根茎类，因为全谷根茎类其实一样有叶酸，所以你早上也许你没有吃到蔬菜，可是你吃一个白面包，你是不会有叶酸的。可是你今天如果吃一个像糙米啊，或是南瓜，或是刚才说的燕麦这种比较粗糙的东西，它就会含有叶酸。所以我们来看有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小麦胚芽、糙米、黑麦片或是一般的麦片也可以，或是薏仁或是燕麦片，你会发现你只要吃到这种哈没有加工过不精致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得到叶酸。对，所以叶酸不是你想象中一定要早上吃个生菜沙拉你才吃得到，不一定，就是从这里头也是可以获取得到的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三不五时妈妈就是要煮一些什么燕麦粥啊，
0: 对，
1: 或者是一些麦片粥啊，这些让小朋友补充一下。
0: 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说哈，我们来看豆类的东西啊，比如说像这个杏仁黑豆，但其实就是黑豆啦，黄豆、白凤豆、米豆、绿豆，白凤豆现在比较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吃素的饮食里头啊，其实当你这个豆类配合刚才的这个全谷根茎类一起煮的时候哈，它们就会结合叫做一个完整的蛋白质，就是本来这个素食的人你会发现他可能不吃肉嘛，那他蛋白质怎么来？
1: 对，
0: 就来自于这种豆类。对，可是豆类一定都黄豆吗？也不可能。你就会发现其实古时候的素食，或者是你看国外的素食，他们很健康的素食都是各种不同的豆，再配上刚才的全谷根茎类，它就可以组合一个就是良好的蛋白质的种类这样子。好，所以吃素的人你不用担心，重点是你要怎么搭配这样子。
1: 那多吃这个一些比较含有优质叶酸的，
0: 对，而且就是不是只有豆类，比如说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糙米吗？对不对？糙米其实你也可以跟这个米豆一起煮，好，或像我自己有时候是糙米加黄豆一起打成豆浆，其实它也是一个好方法。
1: 而且你对啊，你上页有薏仁吗？
0: 对，薏仁。
1: 对啊，我就是最爱绿豆跟薏仁。
0: 对，绿豆薏仁，对，
1: 好，对，因为又美白，对不对？又可以解毒，然后又有优质叶酸，多好。
0: 对，
1: 好，那在蔬菜类我们也可以多摄取这些优质的叶酸，
0: 对。
1: 好，那金针菜干，
0: 金针菜干其实也是含有叶酸的，或是金针菜都有。那芦笋花那比较少见，但是这个芦笋其实也是含有的啊。然后在红苋菜，好，或者是苋菜，其实它都会有这个叶酸。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写的，包含了像菠菜呀，好像是地瓜叶啊这些空心菜也都含有叶酸的。
1: 就是蔬菜里面一定是有的啦。
0: 对，而且越深的含量越丰富。
1: 对，但只是说大家比较不会在一早起来，就是说我想来盘蔬菜，
0: 对，
1: 或是烫青菜，
0: 对，
1: 因为或是
0: 我们台湾就是，除非你是传统，比如说你吃早餐是稀饭，你还有可能。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吃生菜沙拉，就是还有。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台湾的人，我们会觉得就是吃早上吃生菜好像太寒了一点，所以我们其实要早上真的吃到叶酸的东西的组合方式，就要去从全谷根茎类去获取，会比较容易这样子。
1: 没错，而且你刚刚一直强调说，这个早餐就是要全谷根茎类加上这个钙质，
0: 对，
1: 这个牛奶钙，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这个牛奶它的好处好像也蛮多的，对不对？
0: 因为牛奶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强调，就是它营养素就是钙质嘛。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国外去调查，就当你的这个，因为他们发现牛奶中的这个生态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血压就是不要一直这样子 盯住在那边，会放松你的这个血管，对，所以会让你的血压比较好。那你知道预防高血压的饮食有个叫做很有名的一个就在医疗里头很有名的一个饮食叫做德舒饮食，它的英文叫 DASH 饮食。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就会建议一天一到两杯的奶制品啊，那牛奶是之一，优格也是，或者是适量的 cheese 也是 OK 的。
1: 那这跟那个 DASH 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这个 DASH 饮食里头就是建议你就是要获得这个DASH 饮食就是预防高血压的饮食。
1: OK，
0: 对，所以预防高血压的饮食里头就会建议你要吃一些奶制品，然后才能够让你的血压比较稳定这样子。
1: 所以这奶制品就是像你讲牛奶啊、cheese 这一些都可以，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但是因为 cheese 它比较咸，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一般来讲我都用天然 cheese， 我比较不用就是加工的 cheese， 因为加工 cheese 为了让它稳定度稳定，所以它里头会有一些磷酸钠的成分，相对它的含量就会盐分的含量就会更高。可是天然 cheese 它就会真的就是天然牛奶去发酵出来的，所以它的钠含量就是牛奶的那个钠含量，所以会安全很多这样子。
1: 所以你说买天然的 cheese 是那种人家直接切吗？
0: 不是，对，一种是人家直接切，
1: 一种
0: 是什么呢？比如说哈，大家一定有看过那种做披萨的，有没有？其实那种都是天然 cheese， 几乎都是。
1: 你是 mozzarella 吗？
0: 一丝，就是一包里头有没有？全部都一丝一丝的那种。
1: 可是那不是 cheese 的种类，就叫 mozzarella 的那种。
0: 对对，但是它那种为什么会做成一丝一丝？是因为他们那个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块形，它就可能边边角角串下来的。对，那你看到我们外面就一片一片的，它都那么固定，它其实就是把这些的 cheese 再融化，加上一些东西，然后再去塑模，变成固定稳定一片一片。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是比较常用的都是这种 cheese 丝，然后再搭配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就会加在这个自己做的吐司上头一起去烤啊，好，或者是做落这个 cheese 的一些动作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就是乳制品有一些人还是不能接受，他如果乳糖不耐的话，那他怎么样去摄取这些乳制品呢？
0: 对，其实啊，就是说如果对于真的这个这个奶制品是会有这个不舒服的反应，优格是第二个步骤啊，因为优格相对这个乳糖已经帮你做一些发酵变成乳酸了。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其实钙也不是真的只有在牛奶里头，对，它在一些植物性的蔬菜也是会有，比如说像是南瓜、高丽菜、洋葱、秋葵，这四个就是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蔬菜，其实这里头都含有钙的成分，而且重点就是我们一般植物性的蔬菜里头草酸很高，会抑制钙的吸收，可是这四种蔬菜里头呢就是不止钙高而且草酸又低，所以吸收率会非常好这样子。
1: 南瓜其实可塑性非常的强，
0: 对，而且它又甜，所以基本上小孩子啊不会太不喜欢它。对，
1: 那还有那种我自己很好奇啦，因为我有阵子还蛮认真的在喝这个精力汤啊。
0: 是，
1: 所谓精力汤就是说我当然我有听营养师讲里面也有这个全谷根茎类，我加了很多的豆子啊，或者是也加了一些比如说薏仁啊，或者是黄豆，
0: 是，
1: 然后再加蔬菜，再加水果。
0: 对，
1: 长期喝这个精力汤是有加分的吗？
0: 应该这样说哈，假设如果像我们现在忙碌的上班族哈，这样子一杯我觉得其实它真的不错。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再来考量哈，就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需要哈血糖控制的人，我会建议哦，这个东西至少还是固体物会更好。比如说像你刚才说，假设薏仁，绿豆薏仁好了，好，你用咀嚼的，你要花时间去消化它，跟你把它打成一杯用喝的，你相对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一个东西的好与坏，当然就是针对营养师，我们也会去看这个人他目前的生化抽血状况如何，他的饮食喜好如何，搭配他整个生活状况如何。那如果他都很好，就像您可能都很好，我们就会觉得那当然很好啦，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他今天真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人，我们就会建议他花点嘴巴的时间去咀嚼，其实会对他血糖控制会更好。所以没有绝对这样子。
1: 对，因为真的不是一套方法适用于每个人。
0: 对，
1: 而且有时候说真的啦，东西用吃的还蛮有乐趣的，有时候咕噜咕噜喝下去，好像都喝到，可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喝什么，
0: 就觉得结束了，
1: 对，没有那个享受的过程。对，反正只要你吃的健康，怎么样都好咯。一个人呢的这个早午餐其实是可以很精彩的，重点是要把营养顾到。
0: 对，
1: 因为这个早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这个早餐一定要很重视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营养师李婉婷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杆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出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绽放着，红的、粉的，非常的好看。这个时候，王老师正细心地为花儿们浇水呢。
1: 王老师，你种的郁金香好漂亮哦！
0: 谢谢你，英英。
1: 我最喜欢郁金香了，如果它能变成小精灵陪在我身边，不知道该有多好。
2: 你又在做梦了，花儿怎么可能听得懂你说的话，又不是在演卡通。
1: 人家真的很希望嘛。
0: 圆圆，你真的觉得花听不懂人说的话吗？
2: 对呀，花儿又没有耳朵。
0: 可是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花是听得懂人的话哦，你们想不想听啊？
3: 好啊好啊。
0: 在传说中，每一种花都由一位仙子来照顾，例如莲花仙子、菊花仙子和梅花仙子。这些花仙子也有一个总管，他就是百花仙子。有一年的冬天，唐朝女皇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在宫中饮酒作乐，看到窗前的腊梅开得很漂亮，醉醺醺的女皇一时兴起，想到花园中赏花，结果花园中只有水仙花、腊梅、迎春等几种冬天的花开着，其他的植物都被白茫茫的雪盖住了，别说是一朵花，连一片叶子也看不到。这时武则天非常的生气，于是下了圣旨，所有的花听着，明天一早都得开花，否则给我重重的罚。听到皇帝的命令后，所有的花儿们都非常的惊讶，也很害怕，因为百花开放是有一定季节的，但是不开花，万一皇帝处罚下来，可能所有的花都会绝种。为难的花儿们只好向天上的仙子哭诉，仙子们听到后也非常的紧张，便赶忙向百花仙子报告。没想到这时百花仙子正好在拜访其他的神仙没回来，花仙子们在仙境中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主人，一些胆小的花仙便纷纷来到了凡间，命令花儿开花，只有牡丹仙子仍然继续地寻找主人。不知不觉中，天快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牡丹仙子还是找不到百花仙子，最后她也只好下到凡间去命令牡丹开花了。这一天早上，武则天到花园中一看，果然一片花花世界，令他非常的高兴。他仔细的一瞧，发现平时最喜欢的牡丹竟然没有开花，不禁大怒地说，我平时最照顾牡丹了，今天他竟敢忘恩负义不开花，来人啊，把牡丹给拔起来用火烧了。公主在一旁听到了，急忙向皇帝求情，希望再给牡丹半天的时间。过了不久，所有的牡丹花都开了，但是因为开得太晚，皇帝还是很生气，最后就下令将皇宫中所有的牡丹都迁走，全部种到洛阳去。所以后来全国最漂亮的牡丹花都种在洛阳哦。
1: 哇，没想到这些花竟然听得懂皇帝的命令，真神奇。
4: 是啊，其实现在的科学家也发现了植物能感受到人在想什么哦。

0: 当人们以呵护的心情为植物浇水时，他们还会很高兴呢。接下来我就来说说花这个字的演变吧。古字华和花是同一个意思，先有华，后有花。例如春华秋实，华而不实的华，指的都是花。甲骨文的华字表现出繁花盛开，花枝招展，叫人看了眼花缭乱。但在造木、果、叶等这些字时，多以三个来表示，而这个华字却开了十二朵花，有朝上的，有朝下的，有向左的，有向右的，生动地表达出花的千娇百媚，也彰显造字者的智慧与用心。再看这三个经文已经简化成三朵或四朵，形式也规律化多了。小篆字体在第二个字上多加了一个草字头，将树根和树干分成两段。楷书大致是从第二个经文演变而来，只是把树根树干连成一直线了。
1: 听完毛笔爷爷解说后，小朋友们对于花这个字似乎有了更新的认识。
2: 我觉得古人一定很喜欢花，所以甲骨文的华字才有那么多朵花。
3: 是啊，我也很喜欢花，只不过花到最后还是会凋谢，好可惜哦。
1: 是啊，花带给人的印象总是美好却又短暂的，就像有月下美人之称的昙花，总是在午夜绽放，黎明前就谢了。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尽力展现美丽的容颜。就因为她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所以站在旁边都可以感受到她轻轻颤动着的花瓣努力盛开的决心哦。
3: 哇，好感动哦。老师，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花保存得更久一点呢？
1: 当然有啊，压花就是一种很好的保存方法。如果你们要学的话，老师可以教你们怎么做。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做压花吧。首先准备好几本厚一点的书，像是字典或者是电话簿就很好用。然后找几张卫生纸和各式各样美丽的小花和叶子，接着把书本打开，铺上两三张卫生纸，然后把花朵和叶子摊平放在上面，再盖上几张卫生纸，才把书合起来。静静地等待两三天之后，压花就完成了。把压平的花朵和叶子贴在卡片上面，再互背起来，就可以变成一张张美丽的书签咯。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这是一个晴朗温和的早晨，太阳公公正用他热情的阳光招呼这大地上的一切。山坡上大大小小的白云也随着风玩起了赛跑的游戏。今天王老师带着全班同学来到了一座美丽的桑葚农场，放眼望去竟是一棵棵结实累累的桑葚树。小朋友看见了，全都兴奋地围到了树前。
1: 哇，好漂亮的桑葚哦！
2: 是啊，树上的桑葚有红有绿还有紫色的耶。
0: 没错，圆圆的观察力很敏锐，桑葚在完全成熟的时候是紫黑色的，味道甜美有营养，是一种很好的补品。而还没有成熟的桑葚是鲜红色的，吃起来可是酸溜溜的哦。
1: 老师，红桑葚这么酸，那一定没有人敢吃咯。
0: 这可不一定，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叫蔡顺的小孩，他可是专挑酸的红桑葚吃哦。
1: 蔡顺很喜欢吃酸的东西吗？
0: 那倒不是，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发生了大旱灾，田里的作物都枯死了，人们没有饭可以吃，只好找些野菜来填饱肚子。由于生活的困苦，很多人沦落成了强盗，到处抢劫。蔡顺住的地方也是这样，常常有强盗出没，村民们都很害怕。很不巧，偏偏这个时候蔡顺的母亲又生病了。为了给母亲吃点东西，好让身体能够快点好起来，于是蔡顺冒着危险跑到村庄外的树林里去采野菜。到了那里，他意外地发现了好多棵桑葚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紫紫的桑葚。蔡顺采了满满一篮的紫桑葚，赶紧飞奔回家。母亲吃了非常惊喜地说：
3: 真是好吃啊，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甜的果子了。
0: 蔡顺听了很高兴地说：
4: 娘，您多吃点，我明天再帮您多采一些回来。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第二天一大早，蔡顺就提着两个篮子跑到了桑树前，一看，紫色的桑葚已经剩下不多了，便将它全部采了下来，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另一个篮子则装满了红桑葚。没想到这个时候，强盗出现了，他看到蔡顺紧紧抱着两个篮子，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提起刀子就要抢。蔡顺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说：
1: 大爷，这桑葚是要摘给我娘吃的，请您不要抢走啊。
0: 强盗一看，不禁好奇地问蔡顺：
2: 那为什么一篮是红的，一篮是紫的呢？
0: 蔡顺说：
1: 紫色这一篮比较甜美，是要给我娘吃的，红色这篮味道很酸，是留给自己吃的。大爷，请您放过我吧，我娘生病了，我还要回去照顾我娘啊。
2: 哈！
0: 这时强盗突然想起自己的家乡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当初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抛弃年迈无依的母亲离家当强盗，或许家乡的老母亲此刻也正需要照顾啊。想到这里，强盗不禁嚎啕大哭。强盗觉得自己和蔡顺相比真是太不孝顺了，最后不但没有抢走桑葚，反而送了他许多的食物，离开时还在村子前做了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孝子村三个大字，并且警告其他的强盗不准来抢劫哦。
3: 哇，蔡顺好孝顺哦，不像我都只吃爱吃的东西，而不喜欢吃的才留给妈妈吃。
4: 我也是啊，现在觉得好不应该哦。
5: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蔡顺吧，以后如果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就先留给爸爸妈妈吃。
4: 好啊好啊。
0: 听完蔡顺的故事后，小朋友们一边高兴地踩着桑葚，还一边忙着往嘴里送呢。
6: 小朋友，你们觉得桑葚好吃吗？
5: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哦。
6: 桑葚好吃又营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喜爱的植物。不过古人种桑树还有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你们知道吗？
5: 是不是为了要养蚕宝宝呢？
6: 茵茵真聪明，古代种桑树就是因为桑叶可以养蚕结茧，让人们能取丝织布，所以甲骨文的桑字就是和桑叶有关哦。你们看，桑字在甲骨文中三个造型大同小异，但都能够明确具体地表达出桑树的特色。第一个字，叶子很多。第三个字的线条比较匀称优美。到了小篆，把原本树上的桑叶改成三只手，意思是有很多手在采桑叶，更能符合种桑树的用途。楷书的桑字是顺着小篆来的，不过原本的手都变成了右的形状，所以就看不出来是手了。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商朝妇女采桑叶的铜器雕饰，两个人在树上采，一个在地上接，分工合作非常生动。
5: 哇，原来桑这个字是依照古人采桑叶的样子造的呀。
0: 小朋友， 其实桑树的好处非常的多，可以说是宝树一棵哦。因为它的叶子可以用来养蚕织布，果实呢能够滋补养生，树皮可以拿来造纸，树身适合用来做家具，而且它的枝叶、果实、果皮还都可以当作药材用呢。所以古人在屋子的前后总是会种一些桑树，因此诗人就常以桑子来作为家乡的代名词了。
5: 桑树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一直以为它只能用来为我的蚕宝宝和长出桑葚而已呢。
6: 其实用桑叶养蚕取丝这项技术以前可是中国最大的秘密哦。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再和你们说一说有关蚕丝的故事吧。
7: 耶！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用桑葚来做好喝的桑葚汁哦。首先要选用完全成熟饱满新鲜又没有发霉的桑葚果粒，大约是5公斤。先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沥干。接着要准备好砂糖、冰糖或者是麦芽糖，称4到5公斤备用。桑葚和糖的比例大约是1:1。先将桑葚的果粒放入锅内，然后再放入砂糖。记得要用小火加热到出水，慢慢的熬4个小时。好喝的桑葚汁就煮好了。最后一道手续就是要把桑葚果粒过滤出来。沥干之后，我们又多了一道好吃的桑葚蜜饯，真是一举两得呢。等滤好的果汁温度降到45度C，就可以分别装入密封的容器内，这样就大功告成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响应环保爱地球，这是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还有当地中城里的里民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落实环保新保理念。
1: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哦，人家在回收。
2: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同心协力分类整理，桃园地区佛光人携手中城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3: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切的在做环保的工作来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汗流浃背。
4: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保更为重要。
2: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好，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5: 要珍惜所有好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2: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间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的健走活动呢，让参与的人呢制作蔬果装饰，一边健走，一边来喊口号，把健康生活、蔬食还有环保理念推广出去。
6: 活动主持人喊话带动现场气氛，参与者在佛光山三宝寺集合，准备出发去健走。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 Veg Run 健康乐活行活动，吸引近百人参加，一同响应。
7: 我昨天晚上为了这个 Veg Run 呢，我就做了这个，我就把我们家的这个红胶啊，把它缝到我的帽子上。
6: 参与者们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蔬果气球，穿戴蔬果造型的配件，配件都是参与者们发挥创意制作。队伍一边喊口号一边前进，要带着蔬果健走，推广蔬食理念。
8: 让我想到师父上人说，人间佛教，佛教不是坐在蒲团上而已，佛教要走出去。
6: 法师赞美参与者们在活动中都充满活力，并鼓励参与者要持续将正能量传递出去。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健走活动带动社区关心健康与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有近千名的观众沉浸在一场跨文化的艺术盛会当中。
9: 走进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音乐厅，舞台上乐声交织，光影流动，由纽约爱乐大都会歌剧院、百老汇音乐剧演员以及美东佛光合唱团共同登台，带来一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音乐会。
10: 结合佛教与东西方音乐，邀请专业的东西方音乐家共同演出，让慈悲的旋律再次在这座殿堂中回响。今晚的音乐是呈现给星云大师感恩与祝福。
9: 演出中，法国号以及合唱团率先登场，诠释三宝颂，揭开序幕。随后，百老汇歌手与室内乐团轮番演出，从音乐剧到电影配乐，展现跨界音乐能量。最受瞩目的星云小剧场，透过戏剧和音乐交错，重现大师从少年出家到创建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生命历程，也带领观众走入慈悲与愿力的精神世界。
10: 希望今天的这场盛宴，我们大家能够就是融入这场代表的千千万上百的音声。让我们也通过这样善良的音声，让我们内心能够净化，让我们心中的光明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的光明。
9: 音乐会最后全场点起心灯，齐声唱诵祈愿文以及佛光四句偈，并以快乐颂作为整场音乐会结尾，掌声与光影交织，为这场和平与希望音乐盛典画下最完美句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另外来关心佛光山西来寺的英文书院举办的开学典礼哦，准备展开两周的课程，让学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还有加拿大一同学习佛法如何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6: 主持人一一介绍贵宾给学员认识。佛光山西来寺英文书院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有10位来自美国与加拿大的学员参加，平均年龄大约20多岁的年轻人们要一同在修习佛法的路上精进。课程内容包含人间佛教理念、寺院早晚客诵及法会修持等等，还有出波服务、抄经、寺院巡礼及佛门行医。学员也将透过禅修、茶禅、佛教艺术赏析等课程，从多元角度认识佛法。西来书院辅导法师慧成法师期许学员都能有所收获，发菩提心，实践三好四给，奉行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强健体魄并且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这是纽约佛光童军团，他们呢举办了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近100多位的童军还有家长们热情参与。
2: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11: 主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2: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童军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12: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my dad.
2: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也是运动哦，这是保龄球。我们看国际佛光会在保龄球馆啊举办了幸福保龄球派对，吸引了很多的会员还有亲朋好友们一同参与。
6: 参与者助跑，手臂高高举起，豪迈地将保龄球滚出去，当场击倒瓶子，赢得满堂喝彩。美国的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了庆祝父亲节，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布南洛第一分会在保龄球馆举办幸福保龄球派对，一起为父亲献上祝福。达拉斯讲堂兼四会人法师陪长辈一起切蛋糕，提到父亲节保龄球活动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传统，每年都能看到不同家庭参与，参与者年龄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希望大家能让温暖持续传承。父亲节保龄球派对不仅促进会员交流，也增进家庭感情，展现佛光家庭的温馨氛围。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首度集结4个青少年单位同步来进行学习发表，涵盖有舞蹈、诗词还有动静态的成果。而当天呢，密西沙加市的市长也亲自来做客，不只是展开了寺院的巡礼，也为年轻学子们带来勉励。
2: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
13: So,
2: 义工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生根、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星云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13: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2: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4个单位办理成果展， 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好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原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在万年寺举办第16期的结业典礼，三个国家的学生展示出他们的学习成果。
6: 学生们表演展示学习成果，处处流露出祥和氛围。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第16期结业典礼在佛光山万年寺举行，共同见证来自加拿大、智利及菲律宾的七位学生完成两个月的学习旅程。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表示，设立短期佛学教育课程，也就是人间学院，希望提供佛法学习平台，让更多人有因缘接触佛法，进而开创光明自在的人生。七位学员在结业之后都决定继续深入学习佛法，希望未来持续护持人间佛教，传承慈悲与智慧。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佛光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9: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光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14: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五和人生，自心和念，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
15: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9: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合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16: 而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计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中境界。如果不合的话，这种中境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合，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实际和平，建立我们的净土啊。
9: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7: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8: 来
19: 过年好，
20: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2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0: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2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2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了。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0: 站着啊！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 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为了迎战超高龄社会的失能海啸。这是健保署借镜日本推出的全台首创的复健病房，首波以发病180天内的中重度的脑中风病人为主，主要是希望在医院就能够打造居家模拟无障碍空间。
1: 台湾每年高达40%脑中风患者会留下中度至重度的肢体障碍与后遗症。脑中风不仅是国人十大死因的前段班，更是造成台湾成年人终身失能最主要的原因。健保署7月即将启动的复健病房计划，就是以发病后180天黄金复健期的病友为主。
2: 复健病房，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就是有给他100万的这个费用，他要去设置跟居家相关的环境，譬如说啊，刷牙、洗脸啊，床边的一些床边移位啊，哈啊，或是烹饪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他必须要设置。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评比一个重要的分数，因为他最后要能够衔接到再载。
1: 复健病房空间全面打造成贴近居家的环境，让患者在住院期间就能逐步适应返家后的生活情境。费用上，复健病房依然采健保给付，费用与现在相近，但住宿天数则有28天开放到最长180天。这项计划中，每8床需配至少一位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及护理人员、社工、专科医生等，人力需求比以往更为吃重。
3: 但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看到许多院所面临人力短缺以及关床的挑战。那为了避免发生跨单位的人力排挤及过劳的风险，那医改会建议健保署应该要审慎的来评估参与医院的人力及资源配置，同时也要规划完善的出院后长照衔接机制。
1: 健保将投注3亿元，于全台北、中、南、东设置8到10家医院示范，预计将有2000人受益，重拾生活自理能力。人间新闻邱醒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人啊，一到夏天，整天呢都躲在冷气房里头来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冷气啊，这样吹着吹着，耳朵呢突然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在过去，很多人以为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
4: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5: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4: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6: 我们就建议你

0: 那个室内跟室外温度呢，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哈，调到26度、25度哈。
1: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好，另外关注我，炎热夏天，只要连续下雨好几天的话，身体就开始不舒服，小心，这是气象病找上你。
3: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4: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3: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5: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3: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燕、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同样是医疗资讯，我们来看抗癌成功要面临另外一个考验。这是31岁的潘小姐，她在腹癌手术后呢，膀胱无力，每天呢，要自行的导尿至少要5次，生活完全可以说是停摆了。而幸好呢，在中医大附一台北分院的医师治疗之下，利用了创新的超音波精准注射，让他术后第二天顺利出院。
6: 没办法自己排尿，都要导尿。
1: 回想那段痛苦经历，31岁的潘小姐半年前刚动完腹癌手术，虽然顺利切除肿瘤，但膀胱神经受损，导致膀胱完全失去收缩功能。
6: 出门不方便啊，一直导尿，怕也是会感染啊，是什么这样？
1: 正值青春年华，每天却得自行导尿至少5次，让潘小姐工作社交停摆，压力沉重，直到在中国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才迎来转机。
7: 这个妇女的膀胱出口有两个关卡，一个是内括约肌，一个是外括约肌。外括约肌的部分，我是使用超音波指引来找到外括约肌的位置，来精准的打到这个位置的话呢，会更好的效果。
1: 创新疗法让潘小姐手术第二天就恢复自己排尿，不过医师也提醒，身体要是出现异状，千万别隐忍。
7: 例如说，像男性以为是单纯的射物线肥大，女性呢会觉得说可能自己年纪大了是自然现象。当他们发现排尿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反复泌尿道感染的时候，一定要请泌尿专科医师来做个详细的检查。
1: 医师提醒，有排尿问题千万不能忍，及早对症下药，精准治疗，才能彻底摆脱排尿困扰的噩梦，重新掌控精彩人生。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好，你有这种感觉吗？台湾长久以来这交通啊，都曾经呢被观众啊觉得是有诟病，甚至呢还被国外的网站，也就是 CNN 评为行人地狱。近几年以来，政府积极改善，进步的空间。而为此呢，民团日前是召开了记者会，并提出了5大诉求，主要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安心的在城市里头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8: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9: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10: 困难的路我们走，
11: 走轻松的路。
8: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邻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12: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8: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等面向，透过一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这算好消息吗？我们来关心，刑事局发动了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0多件的诈欺，逮捕了579人。而检警呢，这一次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来防堵，成功的让案件量暴跌将近97%。
13: 定算。
1: 人警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诈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这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13: 犯罪手法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1: 逮捕车手只是禁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13: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14: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1: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2: 每年6月份第三个星期五为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提醒你了。董事基金会呢呼吁大家面对网络的攻击，要保持不按赞、不留言、不分享、不转传原则，同时呢也不要当一位沉默的旁观者。
3: 联合国在今年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全球约2/3儿童感受到网络霸凌持续增加，而且超过半数以上不知道如何寻求协助。董事基金会与新思科技合作，在校园中举办海报甄选比赛，并在国中培育反霸凌尖兵，透过同龄孩子的角度，由同学协助同学，更贴近孩子的需求。
15: 如果孩子们可以加入的话，那会让这个照顾的方面会更绵密，然后同时因为他们有同侪关系，他们来做，他们做会比我们的学务处来做更具有说服力，孩子会更能够接受。
3: 旁观者是网络霸凌中人数最多也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当旁观者选择沉默、跟风或转传，可能让伤害持续扩大。但若能及时表达支持、协助通报或提醒停止，就能成为防止伤害蔓延的重要力量。
11: 通常在网络霸凌事件当中会有三个角色，那我们常关注到的是霸凌者、受霸凌者，那还有第三个角色我们称为旁观者。那其实旁观者他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虽然好像看似没有做什么，但是因为他的没有做什么，却有可能因为群众

0: 是防止伤害持续扩大的重要关键。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财团法人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携手超商业者募款平台合作，特别呢还邀请到艺人来担任关怀小队长，邀请全民随手零钱捐来帮助偏乡的长者。
2: 去年花莲光复马太安溪溢流造成重大伤害，让许多乡镇长辈的生活面临困境。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今年的6月到8月，携手超商发起公益募款行动，号召民众零钱随手捐，照顾长辈。
3: 当时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以及 Seven 在洪灾发生的时候给我们许多的关怀。让我们有一顿热热的餐食可以使用。
2: 曾经受过帮忙的长辈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暂停活动很久的艺人玉红渊也出席活动，担任关怀小队长，替长辈加油打气。一粒麦子基金会希望长辈在吃饱的同时，也能安心生活。
4: 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要做中长期的这个防灾韧性的准备，好让我们的，因为我们散布在花东有很多的制餐点。我们需要把这些制餐点的这个防震还有这个防灾的这个设施能够做得更全一点，然后将来如果万一再发生各种的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得出餐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2: 一粒麦子基金会预计将捐款拿去加强服务韧性和预防照顾，提升设备，让餐点的供应更加稳定，并与超商合作。如果义工无法送餐，长辈可以前往超商用餐，并提前准备防灾物资，避免长辈断粮。基金会董事长吕信雄希望透过零钱捐，号召全民一起守护长辈。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5: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6: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5: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6: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5: 为什么写了10年的法律书？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市公所呢，最近启用了一座裸视 3D 电视墙，测试画面呢出现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巨型的猫咪，还有象龟等立体动画，吸引了不少人是驻足观赏拍摄哦。而这一座设备呢，造价大约300万，未来将会结合市府来进行观光的行销，还有宣导，成为了地方新亮点。
1: 巨型的布偶猫从纸箱里头缓缓地探出头来，仿佛正在观察花莲街头的动静。下一秒，突然张开了嘴巴，一道耀眼的光束瞬间喷射而出，强烈视觉效果犹如是怪兽哥吉拉的白热光攻击，让人仿佛置身在

0: 在电影世界，而画面一转，还有呆萌的象龟缓缓登场，却被猫咪的尾巴一甩，直接飞出了荧幕。趣味互动让现场的惊呼声跟笑声不断。这座裸视的 3D 电视墙设置在花莲市公所右侧，由双面大型的 LED 荧幕组成，搭配音效设计，打造出了立体穿透效果，也成了城市最新的科技亮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先拍照打卡。
1: 没有亲眼看过，就在网络上、手机上看过，我觉得很酷、很时尚。
0: 花莲市公所表示，这座造价大约300万元的裸视 3D 电视墙，未来不仅将会播放市政的宣导内容，也会结合在地的文化观光景点以及节庆活动，来打造城市的行销新平台。
2: 我们是一个观光城市，希望说透过更不一样的方式，让大家吸引更多的眼球来了解政令宣导。那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裸视的 3D 电视墙，也希望说成为一个打卡的亮点。那我想城市翻新，那由这地方政府来做起。
0: 一只会喷光束的巨猫，加上一只呆萌的象龟，让原本平凡的市公所外墙瞬间变身城市舞台。而随着裸视 3D 电视墙的登场，花莲也多了一个结合科技跟创意的新地标，预料将会成为暑假观光打卡的新焦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啊，即将在7月16到19号要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不止呢有乐舞的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邀请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魅力。
0: 嘹亮歌声响起，族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熟悉的大会舞一登场，立刻吸引不少旅客驻足围观。
4: 2026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5: 巴拉发，来自花莲的邀请，请点燃。
0: 为了替即将到来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暖身，花莲县政府特别在台北车站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邀请乐舞团演出，也集结了文创工作者跟小农社摊，希望让更多的民众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6: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0: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6: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城市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0: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呢，开设了一堂相当特别的节气养生的课程，特别呢教学员运用在地的天然食材来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的把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成为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创意健康美味点心。
7: 24节气的小满，小满是我们
8: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常识。
9: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10: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8: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

0: 家的核心价值，
1: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那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茶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
0: 透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二十四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花莲玉里地区的大宇国小把食农教育是搬进部落里头，带着学生呢走进传统的药草园区，透过了晒谷认识药草等体验，来学习原民还有他们的土地共生智慧，让文化传承呢从自己体验开始。
3: 拿起了工具，反复的翻动稻谷，孩子们顶着阳光体验传统晒谷作业，在农友一步步的指导下，感受农民收成之后保存粮食的辛劳，也认识每一粒米背后的付出。
4: 我有学习到农夫晒米的经验，还有就是认识药草，还有吃仙草。
5: 我们的药草大部分大宗是这个样子。
3: 除了农事的体验，师生们也走进了传统的药草园区，在部落青年带领下，透过触摸、闻香来认识木鳖果、艾草等各种常用药用植物，了解他们在饮食跟生活当中的用途。
4: 我知道了，木鳖果、艾草、等等。
6: 我觉得这些植物怎么样？
4: 我就觉得这些植物很神奇。
3: 这座药草园由台湾原住民回兰协会结合部落跟学校来共同营造，希望能够打造兼具文化传承、食农教育跟自然学习的场域，让更多的孩子认识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智慧。
7: 我们就是用传统的方式都能够在这边去做一个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说我们的一个药用植物、用在哪里。
8: 生活就是教育，所以事实上透过实际的去体验，其实对他们来讲印象会更深刻，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培育他们带着走的能力。
3: 走出校园，大宇国小把教室搬进了大自然，也把部落的文化融入课程，透过食农教育跟文化体验，让孩子在土地当中学习，在生活当中认识家乡，将珍贵的在地智慧持续的传承下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9: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2: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3: 需要一键
2: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4: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2: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5: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一文消息，中正纪念堂啊，迎来最新的特展了。展出的是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有上百件，带您欣赏。
1: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2: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seven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1: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3: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不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你多久没有到彰化来了呢？我们来看哦，每逢庙会的庆典啊，或者是热闹的活动，舞狮呢总是最受瞩目。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呢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现在呢，彰化的鹿港地区的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他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不仅呢是为老狮头重现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资产。
4: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5: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4: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6: 因为每一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4: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6: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7: 他们有广澳
4: 冷冻。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8: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4: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个趋势，就是说他们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会养宠物。宠物对于他们来说比家人还要亲，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宇，燕宇。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燕语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兽医师孙维英，维英。
2: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文英兽医师。
0: 欢迎两位，哇，一个心理师，一个兽医师，今天刚好跟我们来讨论为什么现代人不喜欢生小孩，但是一定要养宠物呢？先来请教燕语心理师好啦，就您的观察，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你会怎么解释现在真的很多人说宁愿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一定会养宠物？
1: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样的趋势啊，可能反映我们社会对于家庭的想象可能是在改变的。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要结婚嘛，生小孩。对，但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样子或许这样子的观念，他们可能并不是觉得好像我的人生一定要有这些 checklist 的打勾。对，但是当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我们会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情感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或许会透过养宠物的方式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满足我们这些情感上的需求，这样子。
0: 我觉得也很奇妙，比如说我的朋友不生小孩，但他可能养猫或养狗，但是哦，过的是跟有小孩的日子是一样的。这些猫猫狗狗他们都要上学，这些猫猫狗狗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要聚会，是不是也要做情感上的交流？所以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什么原因他们现在会倾向于养猫猫狗狗，但是不一定会养小孩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养宠物，确实在经济成本上面，或者是在可能时间成本上面，或许真的比养小孩，因为我没养小孩，我不确定，但我想应该是比养小孩的成本相对低的。对，但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但是我们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情感上的需求嘛。那当我们养宠物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会把我们很多的那个情感需求放在上面。那或许我们就会带宠物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跟像我自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有一些什么狗友群，对，他们就会比如说都养可能哈士奇，他们就会固定有这样子的聚会。对，那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不止跟宠物关系的连结啦，也顺带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连结。
0: 就是他们也提供了他们的需求的部分，情感连接的部分，但
1: 对，
0: 不一定要用小孩子的方式来呈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之前看一个新闻，在讲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遗产说要捐给那只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发现，哦，那只猫或是那只狗过得比我还舒服，吃得比我还好，这个唯一应该颇有所感。
2: 对，就是现在的话，因为大家会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所以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会遇到主人，他会跟我说，因为有时候他想要自己煮，其实是煮给他的宠物吃，他自己是不煮给自己吃，可能我自己就是买便当，哦，买超商，
0: 真
2: 但是
0: 的，
2: 对，但是我煮是为了我的猫。然后第二个是说，他在这个选择的材料上面会选择很顶级，什么生产履历啦，溯源啦，可是他对自己没有这么在意。第三个
0: 对，
2: 就是他会在就是宠物食品的包装上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精细，他会看每一个那个数字，然后来跟我可能讨论或询问。有的时候我觉得只差0.01耶，就是可能在科学上其实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人会非常的在意。他甚至对自己每天的食衣住行可能都不是这么认真，但是他对他的宠物吃进去的每一口饭，他都是非常的在意。不一定是品质，有的时候是精确度。
0: 我有一个朋友，年纪轻轻的，就是大概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不上班。但是他不上班，他干嘛呢？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猫猫狗狗，他很爱他的毛孩，所以呢，他就像您讲的，他每一天的三餐都是他非常精心打理的，做成所有的干状，还帮他们做了他们的生日蛋糕、下午茶点心。后来因为这样发展出自己的副业，
1: 那也
0: 做
1: 不
0: 得
1: 错，
0: 非
1: 对。
0: 常好。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就像文英讲的，他们不一定专注自己在自己身上，他们可能把他的注意都放在毛孩身上。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心理学角度来讲好了。然后我们请教一下谚语，像这种情感投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你觉得是因为人们真的很爱 喜爱动物，或者说它是用来填补我情感上的什么缺口吗？
1: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透过做这些行为啦，比如说像玉芳刚刚提到的，可能帮宠物准备生日蛋糕，或者是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帮宠物准备这种生日 party。 对，那或许我们也会在

0: 里头感觉到，哎，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被需要的，然后我是有价值的。对，那那种感觉就会是，确实是透过这个行为啦，透过跟宠物互动，然后帮他做一些事情的行为来满足的部分。
1: 像我朋友养一只狗，因为他们没有生小孩嘛，虽然那只狗对他们来讲就跟他们的小孩一样，然后他们也会自称自己是爸爸妈妈。哦，比如说跟老公讲说：“爸爸，你赶快去看他是不是到处尿尿了。”就类似这样。所以其实，就算他没有真的生小孩，可是他当他养一只毛孩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身份上面也升级变成爸爸妈妈。你知道，当爸爸妈妈看待小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严肃跟认真的，很挑剔的。我就想问，如果说这个狗爸爸、狗妈妈他们在看待宠物的时候，把宠物当孩子养的时候，会不会很要求呢？有遇过那种吹毛求疵的爸爸妈妈们吗？
2: 我会说是很重视细节，
1: 这种形容词真的很美耶。
2: 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饲主或是狗爸爸妈妈或猫爸爸妈妈，就是真的是对细节比较要求，可能他们在喂食上会精确到几克，然后喂比如说保健品的时候，甚至到小数点都会出现，那或者是一天可能每一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这个 schedule 都要排得非常的仔细，都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毛孩年纪比较大，那可能早上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下午的时候点心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几点的时候要出门，出门要走什么路啊，或者是推车里面要准备什么，这个都是非常仔细的。的确会遇到这样子，就是我都觉得是非常注重细节的爸爸妈妈。
1: 那我想听一个最注重细节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个案，有没有比较荒谬一点的无法想象的？
2: 我觉得不是荒谬啦，就是非常的仔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吃的食物都算到了克，然后吃的保健品会非常多样，所以因为非常多样，我们怕它会互相的拮抗，所以他们也会非常仔细，就是早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然后出门的时候几点可以出门，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毛孩年纪比较大了，行动不是这么方便，所以甚至家里是一定永远都要有人在，因为可能要帮助他换姿势，然后换垫布这一些。那其实这个过程，我经历的这个主人，他们家的过程比较长，可能甚至用年来算，等于说这一年多家里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个时刻是
1: 没有人的，
2: 毛孩旁边没有人的，
1: 是不是？
2: 对，
1: 我有遇过这种朋友。
2: 对，
1: 像我以前拍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以前拍戏这么多人，古装剧一个摄影棚一天就得多少钱？有一天突然间我去，然后梳妆打扮好的时候，他突然说不能拍了，停棚。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女主角的狗死了，女主角哭到没办法来工作。就是有一些他们是认真的把毛孩当作是他们的家人的一部分。好，所以我再请教一下谚语，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依赖宠物，像我刚刚讲的这样，这样算是健康的依附吗？就是说我有没有判断的标准告诉我自己说我会不会太 over 了呢？
0: 我觉得依赖它确实是会分程度的，对啊，比如说像刚刚孙医师提到的，如果毛孩真的有一些身体的状况，他需要有人常常陪在旁边，我觉得有在某些时期可能那是真的是必要的。对，可是如果是像例如说这样子的依附只限于跟毛孩而已，对，那我觉得这个依赖的程度就会相对比较高嘛。对，那我觉得可以从几点去思考啊。一个就会是，哎，你养了宠物之后，这个宠物是支持你更有动力去经营你的生活，去建立你的生活的，还是它反而取代了你去生活的各种的尝试？对，你觉得你每天下班你只能回到家去陪它，然后你不能有其他的社交，或者是只要你一出去，你就会很担心你的宠物自己在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会说或许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依附关系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也可以评断是说，到底你跟宠物的关系它是重要，它是宠物是重要的关系，还是你生活唯一的关系？对，如果是重要的关系，我想就会像我们对待家人一样嘛，我们会对我们重要的家人，我们会有我们的付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爱跟关心。对，但如果变成了唯一的关系，就等于是你的生活全部都跟他绑在一起嘛，那或许就 就像刚刚讲，我觉得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依附的状态。对，
1: 我有遇过那种家里面有毛小孩的，然后他们就说他的毛小孩出去会被欺负，所以他都不让他出门。现在反而是因为太宠，这样会让他的健康出问题吧？
2: 我认为对，如果是狗的话，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因为狗基本上它需要的我们所谓的社交是比较多一点的，或者是互动。然后如果是猫咪，通常大家会觉得说，哎，猫咪是比较不需要出门，因为它出门容易受到惊吓，但是它可能也会需要一些在环境里面一些刺激，或者是我们说一些互动，它还是会需要的。但如果以狗来说，我觉得不出门是不太健康，
1: 反而损害它的健康，对不 对？
2: 对。
1: 那怎么样才叫平衡？
2: 平衡这件事情，当然个体会有个体的差异，第一点。第二点是说，我觉得平衡是我们要站在狗猫的角度去看它的生活该怎么过，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帮它设计一个非常拟人化的生活。因为狗猫是我们的家人没有错，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天性，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去不穿鞋子踏地啦，或他们需要去闻不同的味道啦，或者是像猫咪的话，它需要一个跟我们可能稍微不一样的作息时间啦，这都是他们的天性。而我们不要去想说，哦，不行，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所以你也必须要跟我一样早起，然后一样就是每天安排的拟人化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相对不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事情。
1: 这个自古以来其实宠物对人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之后，这些关系好像有重新新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1: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2: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好，现代人的观念跟以前的确有天翻地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现在都不生下一代，还有很多人会说养宠物比谈恋爱还要轻松，所以这代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1: 我觉得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确实有一个特性，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嘛，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对，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沟通的障碍嘛，我们会有冲突，然后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养宠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宠物其实就是你全然的为它负责嘛，对啊，那。我要怎么去安排我跟他的关系？我要在关系里面去跟他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其实相对单纯很多，对，像可能宠物就不会跟你顶嘴，
0: 真
1: 对
0: 的，
1: 对，或者是未来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对啊，你的宠物不会也有他的意见嘛？对啊，比较是我们主人自己，我们主人会去安排未来要怎么纳入这个毛小孩进到未来的生活，对，所以其实相对单纯也不会这么的复杂。
0: 这个现在的宠物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情感上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什么儿童医院啊，他们会有一些狗狗医生啊、宠物医生去安抚小朋友的心灵，效果都非常好。所以

0: 宠物的确具有情绪安定的功能，对不对？
1: 的确是因为人跟宠物在互动的时候，会不管是抚摸或者是说一起去散步等等，这样的互动其实会刺激人的内分泌，产生一些可能让我们比较开心的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等等，所以会。我都会形容说，有的时候你跟宠物相处久了，其实你的，我都用脑波是平的来形容，就是你的心灵啊，或者是你整个情绪都可以安抚下来。那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宠物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它的喜怒哀乐，其实你是很容易发现的。那它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感到一种就是幸福感。
0: 就是我不用花心思说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讨厌我，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用猜测，因为宠物的反应很直接的回馈，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1: 对啊，
0: 谈恋爱我还要烦恼说你在想什么，
1: 因为人跟人的互动会比较复杂一点，
0: 是不是？好，我可以懂这个逻辑。但我们换个方式来思考，如果人越来越依赖宠物，有没有可能压缩自己真的进入人际关系的需求？
2: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我会一直强调的部分，就是当然有跟宠物的关系，当然没问题。它如果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是让你有动力生活的，那当然非常的棒。对，但是当这样子的关系变成唯一，然后你只能去依赖宠物的关系的时候，对啊，那因为我们人，我们不可能只跟我们宠物待在一起嘛，对啊，那你出去到外面，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甚至。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对啊，那如果只跟宠物互动的话，那我们可能都是单方面比较是输出的那个角色，对，但是我们就会缺少了这种人跟人之间那种很比较复杂的，对，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核对，我们要一起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关系或许找到某一种平衡，一起走下去的这些经验就会相对少了一些，
0: 这个孙医师也接触过很多的饲主哦，他们都有提到说，当他们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们跟宠物的互动也会不一样吗？宠物会提供给他们很高的情绪价值吗？
1: 会，我遇过饲主跟我说，就是不管是养狗还是养猫，都遇过可能主人在哭，然后当然狗会比较明显。我们遇到的狗的饲主反应比较多，就是他可能在伤心的时候，狗会到他旁边，有的就是会拟人化说啊，他就伸手摸摸我。那猫咪我们也会遇过，就是说可能主人在难过的时候，然后他说他的猫咪会过来，就是靠在他旁边。的确就是。应该说，大部分养宠物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是一个悲伤的情绪，比较蔓延的时候，你的宠物会过来靠着你。那我自己是认为，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确是会影响的，就是它可能听不懂你说什么，但它可以感受到你散发出来的气氛，因为情绪会影响你自己散发出来的这种。我们怎么
0: 气
1: 说？
0: 场是不是
1: 有一点类似这个
0: 氛
1: 说法，
0: 围？
1: 对氛围，那其实他是感受得到的。那这个伤心是他会想要过来靠着你的，对。
0: 那所以不同的饲主，他们的宠物，就是宠物对于饲主本身，难道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吗？
1: 我觉得是。当然，我们现在讨论都是非常疼爱猫狗的主人嘛。那我觉得会分说，有的时候主人会非常的紧张。其实因为我很爱它，所以我非常紧张。我觉得我如果喂错一餐，可能它就会怎么样。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对于宠物来说是个压力。它可能就是我们会知道说，有时候会看到说，其实这个狗这个猫可能它不是生病，它可能只是因为主人很紧张，这个紧张也是会影响到他们家毛孩的，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可能就不爱吃东西，可能就会甚至会比较退缩，这都有可能。
0: 我有一次搭飞机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我以前一直以为，如果狗狗要搭飞机的话，前面要申请很多的顺序，然后狗狗要坐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人是分开的。但是我前没多久，我出国，那个狗狗是跟主人一起上飞机的，主人是帮它买了一个机位，然后就坐在它旁边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我问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说，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一只狗来帮助他稳定的，所以他可以，所以现在有一些飞机是可以带狗一起上飞机的。我觉得非常的诧异，所以 换句话说，如果从心理师这边的角度来看，像类似这种低人际高宠物依附的关系，这是一种选择吗？或是说不得不的逃避？
2: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说，我觉得那个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这一句，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关系也好，或是生活里面，我们受到一些伤，我们本来就会需要稍微逃离一下，我们要去修复，或者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这些感觉。对，但是这些伤口啦，如果不是去修复或者是去消化，而是你就只投入在一个不会重复带给你一样伤的宠物的关系，然后你的伤就一直在心里面继续很痛，继续流血。可是你逃到了跟宠物这种几乎不会有冲突的关系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是需要去思考的。
0: 好，从健康的角度来观察饲主，您要怎么分辨这个爱宠物跟爱到过度的差别呢？
1: 第一个，我在我们临床上的话，爱到过度就是通常我们都会感受到他非常的紧张，他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前面讲了，他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会让他陷入困境或陷入危难，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紧张。那一般如果我们会称之为说一般爱宠物的主人，他可能会比较理智一点，循规蹈矩，然后但是他还是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帮助，去帮助他的宠物。那当然有一些是过头的溺爱，他可能跟这个紧张又不一样，他可能就会觉得什么他都要以他认为的宠物的喜好为优先，那这个认为可能就会有一点偏差。对，大概我觉得会分成这三种的不同的爱。
0: 先请教一下，两位都有养宠物吗？
1: 有。
0: 养什么？
2: 我是养一只猫咪。
1: 我也是养猫咪。
0: 那你们养的猫咪是品种吗？还是中华田园猫？
1: 中华田园猫。
2: 中华田园猫。
0: 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三只中华田园猫，我是逼不得已才养他们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说不准养，不准养，因为我的小孩过敏的非常严重。我的小孩只要猫经过，他整个眼睛、嘴巴、鼻子都全部肿起来那种。但是有一天，我们家的车子下面竟然有三只猫，才刚出生。我们知道就回家养了，然后我的小孩吵着要养，所以我的小孩是每天都在一边过敏吃过敏药的状态下面一边养那三只猫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有养宠物的话，对亲子关系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现在宠物世界这么蓬勃发展，大家都养毛孩不养娃的呢？好，从这个三个县市我们来看一下它总数上的差距。在新北市什么意思？差162,459，就是小朋友跟宠物的差别差距是这么多，是不是？就是说宠物越来越多的概念。好，高雄市就差了8000多，就是说小孩少，但宠物多，多过于小孩的概念。台中也是差了7000多，所以新北市差最多。好，我们来看养一个小朋友，养一个娃到小学毕业大概要花多少钱？平均来讲要花超过300万，但是养猫10年。只有它的1/10的价钱，养狗10年也差不多就是1/10到1/3的价格，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养狗跟养猫比较划算，也不能这样讲啊，它的比例不同嘛。因为一般来说宠物的寿命比人类短，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养娃，只有养宠物，那你就会面临到生命的课题啊，那对心里面的来讲承受的阴影也会很大吧。
2: 我刚刚玉芳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的一个案主，然后因为他也真的是跟他的宠物的那个连接紧密到他的家人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因为他就等于是放弃了很多他的生活嘛，他生活有其他面向可以去尝试，
0: 他就放弃他的社交。
2: 对，放弃他的社交，或甚至他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机会可以尝试等等的。对，那我觉得我在跟他工作里头，我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啦，它会有几个特性，一个就会是如果你养宠物的应该说你跟宠物的关系已经从陪伴变成了某一种它只能对于它会是你的情绪的开关，你觉得心情好不好都是透过宠物的状况好不好。对，那这个确实就会在我们心理学角度上就会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嘛。对，那再来就会是如果一个饲主他的支持系统只有宠物的话， 那你可以想嘛，如果宠物真的生病了，或者是他真的面临到一些比较长期需要照护的时候，那他的支持系统其实就会失去平衡。对，那甚至是我自己也有碰过，就是可能我的朋友啦，对，那他们就可能养猫小孩养到可能10岁左右，那他就会开始担心，会不会在几年我的猫小孩就会慢慢的可能
0: 老化
2: 离开，对，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跟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这件事情，他会整个心好像就悬挂在那边的状况，对。那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就要去想一下说，是不是除了宠物以外啦，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得需要去扩展其他的关系或者是支持的系统，对。
0: 我相信很多人的确在生活上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情感界限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也会有很大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3: 我那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爱先给我，
4: 是啊，
3: 我爱看半稿话，搁写半稿话，我那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我老母巴肚疼，去告我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么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5: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4: 咱吃过同款的苦，流过同款的目屎，就取得共鸣就对了，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就是感觉说，咱有一种熟悉感，而且这种熟悉感也可以让人感觉说对你很有好感。

0: 好，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很多人把宠物当做孩子在养，有的时候都觉得人跟宠物的那个界限感变得很模糊，就是直接把动物当成人啦、啊，直接说自己是狗妈妈的这种，是不是有遇过？
1: 我必须自首，我就是会自称我是我的猫儿子的妈妈的这样子的氏族。对，那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称呼也没有说不可以啦。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去思考的部分是，那到底因为人跟宠物的需求确实不一样嘛，对啊，比如说像可能，比如说像我养猫，猫咪就是一个不喜欢身上有，比如说帮它穿漂亮的衣服，对，或者是带它去人很多的聚会的这种状况。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可能要，我们可能不要过度的把动物去拟人化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这个动物我们可能我们的宠物啦，就是也尽量不要是好像要求它要去扮演我们所期待的角色。例如说，像我自己养猫，猫咪就是会在家里飞来飞去、跳来跳去的。对，但像我就会，我自己从养我的猫到现在，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不能期待它，我想要摸它，我想要吸猫的时候，它就要出现在我旁边。对，我们必须也要去尊重，这个动物有它们自己的天性，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
0: 就是他过来找你才可以，你不能主动去找他，是不是？猫猫是这样子
1: 对。就是你必须也要尊重它有它的需求啦，尤其
0: 的，
1: 猫咪比狗还要更需要这样子的空间。
0: 对，对。好，我们请教一下文英，就这个兽医师的观点哈角度来看，你会怎么看待人类的食物来养来喂宠物这件事情？
2: 这个很危险，因为这就拟人化到一个极致。那我先说，我不反对人跟宠物吃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吃它的东西，这样是 OK 的。但是因为其实宠物的营养需求跟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的需求比较特殊。如果它们长期都吃人的食物，会营养不均衡，而且可能会吃到一些本来不该吃的东西，像是洋葱啦、葡萄这种，它们都不能吃。还有就是我们人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加点调味料、添加剂，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建议，除非我们要吃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 OK。
0: 我知道，因为我的小孩每次都说他的猫罐头看闻起。

0: 毛孩的饲主，你觉得一定要买进口的或是高价的，你才会是一个好饲主？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或许自我价值嘛，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好一件事情？对，但如果你的那个做好变成是我一定要透过只做这些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好饲主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你是不是把太多你自己的个人的部分投到你的毛孩子的身上，对。
1: 这个我还遇过有人是整天都是只跟他的毛孩说话，只跟宠物说话，而且拟人化，而且就像刚刚那个文英讲的，就是三餐作息排课表，哦，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其实也跟养小孩没两样啊，是吧？
2: 但是宠物不会顶嘴。
1: 对，这
2: 然
1: 是
2: 后，
1: 唯一的好处。
2: 就是说，当我们帮他排好这些生活的时候，假设今天是一个100%完全依赖，宠物生活的依赖，意思就是说他生活可能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的话，那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心的感觉，因为，可能他的宠物是不会反抗的，他可以去就是做任何他想要对他做的安排。
1: 说妈妈，我不要剃毛，我不要剪指甲，他又不会这样讲。
2: 对。他们就是不会用言语来反抗。
1: 那你有遇过比较夸张的吗？我有，当然，我觉得说养一只狗的时候，先带狗去狗学校上课，起码它可以说起立坐下，知道去哪里尿尿、噗噗，是不是？但我还听说有人帮狗狗啊，或者帮猫咪瘦身的，你有遇过这种比较夸张一点的例子吗？
2: 我们的确会遇到瘦身啦，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营养调整是会，然后还有就是说会送他去。像是我都称之为客服班，或者
1: 哈哈，
2: 是
1: 真的有客服班，
2: 对，但这客服班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家长他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会希望说这中间，家里的狗狗可以去跟朋友来往，就是说有点像是上幼稚园吗？那种就建立社交关系，也不要太无聊，然后可能也会带他去做一些像是按摩啦，或者是说像一些SPA 啦，甚至水疗啦，这一些都会帮他安排这种有一点拟人，然后又好像对他有帮助的活动，或带他去学瑜伽等等。
1: 您认真说他会带狗狗或猫咪去学瑜伽
2: 我记
1: 吗？
2: 得这个瑜伽是人跟宠物
1: 宠
2: 是
1: 物
2: 可以一
1: 的，
2: 起的，但他
1: 在
2: 就是
1: 台湾吗？
2: 对。
1: 哦，是蛮有意思的。有人带乌龟去吗？
2: 没有，就狗狗 瑜
1: 小
2: 伽，
1: 鸟呢？没有，就是狗狗。
2: 是的，
1: 对，狗狗的几率比较大。
2: 对，我听到的都是狗狗瑜伽。
1: 哦，我听到都是带狗狗去上什么狗狗学校啊？
2: 哦，这个也有，但是这种狗学校大部分它是学习一些生活的常规，或者是说让它可以在家户内生活跟我们就是更方便，这样说好了。这种其实现在新一代的饲主几乎是必要的，只是说他怎么去选择学校的形态。
1: 好，当然就是养一只宠物，的确对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家庭气氛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情绪支持啊，有很大的帮助。但你也知道，就是狗狗可能就是活个十几年，死亡那一天来临的时候，跟家人过世是没两样的，那种悲伤是无以。没办法言说的，好，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算正常吗？
2: 你说狗狗过世吗？
1: 然后家人整个疯狂的那种。
2: 其实蛮常见，甚至我也是有跟心理师这边讨论到说，有些主人可能会因为太过于伤心，他必须要去接受专门的咨商辅导，悲伤的辅导都是需要的。
1: 所以谚语那边有遇过说家里面的宠物过世了，然后心里面太悲伤来找你咨商的吗？
0: 有欸，而且还不少。对，因为现在应该说会来的案主，基本上真的就已经把宠物当成家人了。对，那我觉得那个悲伤的程度，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家人离开的那个程度去感受的。对，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悲伤已经到可能需要接受专业的求助的话，有可能是已经太长了。例如说半年了，可能你每天。你光是想到你的宠物离开了，你就没办法工作，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生活的品质已经受到了影响了。那我会觉得那个是真的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对。但如果只是短时间，我觉得那很正常，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会悲伤嘛，我们就会难过。所以如果只是短暂的，可能3个月、半年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哀悼你这个家人、这个宠物家人的离开，我觉得是 很 OK， 是好的事情。嗯，
1: 就情感起码悲伤

0: 情绪是可以宣泄出来的。
1: 对，然后它是可以慢慢的下降到比较平稳的状态。对，但如果一直都在很高，然后已经让你的生活状态崩解的话，那真的确实是需要寻求可能諮商或者是身心科的一些帮忙。
0: 我有一个朋友是真的因为家里面的养了十几年的狗狗走了以后，他真的陷入忧郁症哎。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解决的方法不是应该再买一只狗吗？再养一只狗？他说完全不行哎。
1: 我自己是遇到有人真的会想再多养一只新的宠物来让他这个悲伤可以
0: 缓解。
1: 嗯，对。但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多养一个宠物，我们只是把这个感觉有点把它，我们都逃走，我们都不要去面对。那真的，如果这个下一只宠物又离开了，我想那个有可能那个悲伤会 double 上去的状态。对，
0: 不会啊，就说如果我养一只十五年的狗，然后接着又再养一只狗，又十五年，应该就十五年后两个一起，两个忧郁症一起犯这样子啊。
2: 因为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狗猫的寿命本来就会比人短，这是事实，但是有时候主人并没有认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的时候因为生病比较久，那他可能在照护上他一直会觉得是我没有做到够好，以至于让他离开，那这个的自责会很深，他可能就会很抗拒再去养下一只，他会觉得我是个不合格的主人，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2: 是的。
0: 好，那我们刚才讲一下，我们回归再来看一下我们宠物的健康问题好了。现在的宠物都可能吃太好，所以他们如果吃太好，他们真的跟人一样也会有三高的问题吗？
2: 当然会。而且在临床上我觉得现在这些状况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比如说它的血脂肪比较高，或者是说在狗的话可能没办法消化这么多脂肪，但是我给它吃的东西比较营养，以至于可能很多都会有胰脏炎或者是胆囊淤积的这些状况，就是类似我们人说的三高啦，血糖、血脂、血压，那也会影响到心血管的机能，都会有。
0: 那我应该给它吃什么它才不会有这些问题呢？
2: 第一个当然我是都会建议大家要按照就是兽医师的指示，就是说可能是喂干饲料也没有问题，或者是一些像是罐头啦、餐包啦，或你想要自己煮些鲜食，这都 OK 的，但是不要过量，也不要太过于用自己的想象去帮他安排食物。
0: 好，那请教一下燕云，你会怎么建议新手饲主建立不过度也不冷淡的照顾方式？
1: 我觉得首先我刚刚也在想我自己过去
0: 怎么照顾，
1: 对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认知，就是到底宠物正确养育宠物的姿势嘛。例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猫咪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它特别需要空间，或者是它就是需要一个家里面有这种像高高低低让它跳来跳去的这些平台，对。然后我们必须得知道，猫咪就是有这样子的天性嘛。对，那我觉得认知到这个部分很重要，就会是我们可以尊重他有他的需求跟他的天性。对，那同时我们自己，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我们很希望就是他来陪伴我们的时候，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吧，因为他是需要有一点空间的状况。对，那在这样子，我觉得尊重动物有它的天性，然后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需求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这个动物的需求，我就先去把这边做一些区别，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对，
0: 好，就因为现在宠物对于人类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紧密，所以在未来的家庭组成上面肯定有他们的一份，是不是？好，所以未来家庭的趋势会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

0: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1: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2: 了解，
1: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0: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3: 阿里卡，
4: 阿里卡，
0: 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5: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5: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6: 对，
0: 今天带来什么？
6: 综合荷叶蔬菜蒸。
0: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6: 是，没错。
0: 哎，好香哦！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文英，现在家庭不只养一种宠物，如果真的把宠物当小孩子一样饲养的话，您担心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1: 有可能就是把宠物完全当成小孩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拟人化过度，然后我们就完全把它当成人。我是一直觉得说，宠物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但它并不是人，所以它需要的东西一定跟人会有所区隔。比如说，它就是需要去踩踏啊，以狗狗来说，它就是需要去嗅闻。但假设我们完全都不让它踏地，现在有一些主人就是很怕狗狗踩在地上，因为觉得说，脚会脏啦，或者是怕危险，然后也比较少带它出门，但是又没有在家里帮它准备这些嗅闻的东西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我们就会说，它就不像一只狗了，因为它的该刺激的这些机能没有被刺激到，可能我们以为说这样对它是比较干净比较好，但它可能失去了作为一只狗的本分，不能说本分或天性啦，就天性没有办法发育这样。对，然后以猫咪来说的话，也会就是刚刚说，其实猫咪的作息时间可能跟人不一定它是朝九晚五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说啊，你就是要白天跟我们一起作息啦，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一直睡觉啦，这一种，那可能就会破坏它的本来的生理时钟跟本来它被设定规律的生活，那对它的健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谚语。从心理层面来分析，现在的人都喜欢养宠物，不生小孩，像这样的选择，这是一种自由，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社会情境转变的结果？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的选择确实会受社会的这种情境的影响嘛。例如说像可能我们消费会开始变比较高嘛，对啊，或者是可能我们的工作是会比较忙碌的，那确实要生小孩，那我们要投入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对，那相对可能养宠物的话，它就会比较稍微这个成本会少一些些啦。对，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想象跟选择，对，或者是回到你对于一个家的想法是什么？对，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觉得一个家，我共组了一个小家庭，我就是要有孩子啊，我就是要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对，那他可能就会选择生养人类嘛。但如果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会考量到各种的成本，他觉得养一个孩子，他要为他负责。对，然后你也不知道在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个孩子会在他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很有负担的话，那确实可能养宠物会是一个相对或许在心理或者是现实的成本上面会比较低廉一点的选择这样子。
0: 你知道现在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这个宠物当小孩养嘛，所以他可能他也要上学校，对不
1: 是。
0: 对？他也有他的社交，是不是？那当然他也有生老病死，他也有年纪大的时候。那宠物长照在未来搞不好变成一种常态，所以现在在营养的照顾上面开始有出现这样子的分众市场吗？
1: 有的就是，当然老年现在还分成熟龄跟老年，就是不是只有老年，因为现在宠物平均寿命都比较长，所以老年的话，当然我们会注重可能看有没有慢性病啦，或者是说我们要给它比较精细的食物，比较好消化、比较好吸收，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疾病，可能有不同的调理。那目前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类似人类长照的宠物长照的相关的服务，或者是这种医疗都慢慢的在推行中。
0: 这个市场真的很大哎。好，那未来人跟宠物的关系会不会比人跟人更像一个真正的家庭？还是说仍然有一些部分是宠物无法取代的？
2: 我觉得养宠物跟养一个孩子，那个最大的差别是，孩子其实会慢慢的变成独立的个体，他是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嘛，他自己的价值观跟自己的对于未来的想法，那个会对于父母来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对，但我觉得养宠物，你的宠物永远都是一个被照顾者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对，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当父母啦。对，但我自己在跟很多当父母的案主去咨商的时候，对，我会感觉到好像养孩子其实会让父母更去面对很多他自己的议题，对，包含自己或许过去自己身为孩子的经验，对，或者是你面对到一个有一个个体从完完全全的需要你依赖你，然后他慢慢的是在跟你分离的那个过程，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养宠物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到的。
0: 说他不会说"妈，我要上大学喽"这 再见，望着他的背影离去，就是方向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0: 就是宠物它并不会独立，嗯，
2: 对，它永远都需要你，
0: 它永远都需要你，你都永远被需要。但小孩就是有一段时间他需要你，很快他就需要独立了。嗯嗯，好，所以这心境上的转换会不一样啦。好，那这个如果用育儿的角度来看待帮宠物准备食物，会不会有误区？会不会是不一样的事情呢？
1: 还是会，因为毕竟人跟宠物的那个营养需求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育儿的话，有时候都会说啊，就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就准备像宝宝粥这样的食物。但是其实宝宝粥它可能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食物，它并不是一个完整营养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宠物准备食物，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是完整营养，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在宠物年纪越大的时候，越要准备这种粥状啦、泥状的。那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就是育儿的这个原则，可能会有营养不均的状况。但假设是用心态的话，就是哦，非常的精细，不能够多一点，不能够少一点，不能够哪里出错，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接近就是完整照顾的概念。
0: 好，所以像这种用宠物取代孩子的趋势，您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还会继续加速吗？
2: 欸，我觉得比较不是宠物取代孩子或是谁取代谁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反而会比较像是宠物会从过去可能觉得它只是一只我们养的动物，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它慢慢的会变成家庭成员的这个角色。对，那它开始慢慢变成家庭成员的角色，一定就会有更多后续的部分嘛。对，像我知道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可能会推出什么宠物保险，对，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前阵子宠物离开了，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哇，宠物现在也有离异公司，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选择去安葬他的方式等等的。对，所以我在想这个一定会慢慢的是一个趋势，然后当然并不是谁取代谁啦，而是或许我们对于宠物之于我们，然后跟宠物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元更不一样的样貌。
0: 像我家之前还有养乌龟嘛，那乌龟有一天他就是真的感冒他就走了。很多人都会说乌龟怎么可能会走，真的他也是会感冒，他也是会走，走了之后我真的叫礼仪公司来收他。哎，那个选项很特别，他说请问你要什么个人化法会吗？还是说大众？我说什么意思？就我们一对一，哦，有个师傅帮他诵经送走他，啊，他自己有独立一个，或者是跟大众在一起，有很多
2: 不同的乌龟，
0: 欸，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乌龟，有很多大众就他们的乌龟界，或者是
1: 一个联合的概念，
0: 或者是对联合法会的概念，哦，他说还是要参加联合法会，他比较便宜。后来我就觉得他走了以后还是需要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哦。可是他如果会发生，表示真的有人想说，哦，不不不，我家的乌龟，我家的狗，我只需要给他一对一的法会。也是会有人有这种选项，贵很多哎，欸，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就是主人也会，家人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也不错，所以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好，我们今天讨论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宠物在你家庭。

面的家庭地位是什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文英兽医师，谢谢，谢谢两位，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萨瓦迪卡，各位幸福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泰式美食，泰式的风味，用美食带大家到泰国游玩一趟。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小情人，更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寿司达人 Eric。
1: 萨瓦迪卡，
0: 公公卡，公公卡，
1: 你都会，
0: 水晶晶，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很漂亮。
1: 我说上一句，
0: 上一句，空门卡，空门，谢谢，空门，谢谢。
1: 难怪我去那边，哦，一堆人一直跟我讲这个，
0: 哦，跟你卡来卡，
1: 卡卡来卡去的。
0: 还上一集如果有看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 Eric 在这个之前有去泰国好好的上了一堂课的，
1: 玩啊，去玩啊，不要说上课了，
0: 去玩，
1: 去玩啊，顺便
0: 学习，
1: 对，顺便学习，刚好有这个机会。
0: 到哪边？
1: 清迈。
0: 感觉怎么样？
1: 去吃很多素食料理，清迈超多素食料理可以吃的。
0: 小店吗？还是
1: 小店、餐厅都有。然后我们还有住那个清迈的那个素食的饭店。哎呦，
0: 有这样的饭店？
1: 那个中午那什么早餐都提供吃到饱的免费的早餐，
0: 真
1: 好吃哦，都点餐的哦，就真的很像餐厅那一种的，
0: 一道一道现做。
1: 对啊，他中午晚餐就是当餐厅在经营这样子。然后在那个露天，就是在那个，它不是室内的，它是有点，它只有一个那个天花板，遮着是在室内，但其他都在外面。
0: 了解，
1: 种很多植物啊什么，
0: 有个天棚啦，对不对？
1: 真舒服哎、
0: 欸，好棒哦！
1: 有在你要看我那个 IG 就知道了。
0: 对啊，
1: 哇，真舒服。
0: 好啦 ，Eric 在清迈除了放假之外呢，为了节目还是学了一些，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就刚好朋友推荐下，我就去那边。就是去参加了那个料理的那个课，
0: 这也蛮有趣的哦、喔。
1: 高压课程哎、欸，
0: 怎么说？
1: 三个小时做十道菜，还有一些菜的变化。
0: 欸、老师也太赶了吧？
1: 哦，很赶，那个讲话超快的，对，讲话超快，然后还在黑板上课，然后做笔记这样子。
0: 哎呦，好棒！
1: 硬核的、欸，
0: 我觉得这才是好的旅游，你知道吗、
1: 啊？
0: 除了享受当地的天气、食物之外，你还可以带一点东西回来。
1: 当然，
0: 这个是最棒的。这个比你去买很多的伴手礼来的更有价值、啊，因为这个是无价的，自己学起来。
1: 边玩边旅游，这样。
0: 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
1: 哈。
0: 对，今天带来什么料理？第一道，
1: 冬盐汤。
0: 冬盐汤，
1: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1: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我们今天幸福食堂在手把手教大家这个泰国的经典汤，
1: 非常的简单，
0: 东阳贡
1: 真的非常简单、
0: 哦。好，
1: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先做一个辣酱、
0: 嗯，了解。
1: 辣酱啊，我们在泰国学的时候是用红萝卜、洋葱跟大蒜，嗯，这次就
0: 没有五星，
1: 没有五星，高丽菜哦，先高丽菜去炒，
0: 了解。
1: 干辣椒一定要的嘛，
0: 对，
1: 干辣椒比较香，
0: 没错。
1: 我们等一下会用比较多的油下去炒它，嗯，然后炒完之后呢，会用。泰国那边有那个老师有教四个基础的风味，就是辣的、甜的、咸的、酸的。嗯，所以这个辣酱里面会有这四个元素。
0: 了解。
1: 辣的先有，酱油、蚝油、咸的，对不对？嗯、然后
0: 罗旺子
1: 汤，
0: 汤
1: 甜的罗旺子，酸的。
0: 了解。
1: 这四个下去炒一炒，之后我们下去把它打成糊，再回来炒。把它过一个水多余的水分再炒干一点，炒到有点焦糖化，变成有点类似辣椒果酱的感觉。嗯，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浮油就好了。
0: 哦，了解。
1: 那这个酱就百搭了。
0: 了解。
1: 你要沾酱吃也可以，沾沙拉吃也可以，或包卷饼吃也可以啊。现在做卷饼。哎呀，
0: 你不小心透露，大家都期待了。我们一道一道来，一道一道来哈。来，我们怎么开始？
1: 你帮我切所有的菜，
0: 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做完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
0: 好，把它学起来。
1: 好、哦，来，
0: 怎么切？
1: 香菇你帮我切十字。
0: 十字，
1: 对，
0: 地头拿掉，
1: 可以留着，没差。
0: 好，留着。
1: 然后这边我就先去个
0: 这样子的十字哦，
1: 可以，
0: 没问题。
1: 萝卜，萝卜我们切半，把它切小，因为这个要做辣酱的。

0: 然后因为这个萝卜啊，我等一下是要打碎的，所以我只要切薄，等一下把它确保煮熟就好了。
1: 好，香菇 already， 白花椰，
0: 白花椰切小，
1: 切小，
0: 一颗一颗把它这样子，对，把它取下来。嗯，你看哦，像这样子，把它取下来，然后一颗这么大颗，我大概取个300嘛，这样切开，
1: 了解，
0: 把它剥开，
1: 了解，
0: 好了，
1: 好，没问题，来，
0: 甚至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子，
1: 好 ，OK， 没问题，
0: 啊，不用整颗切，大概切半颗就好了，
1: 没问题。
0: 高丽菜，你只需要把它切成

0: 好，它一边切，然后一边炒，大火，这个的油量就要很，就要稍微多一点的。
1: 了解。必须，毕竟是炒酱嘛。
0: 对，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我们让这个油温稍微起来一下。
1: 好。我其实，在泰国之前也有想要去上厨艺的课。
0: 厨艺课，嗯，就是当旅游的一种，你在旅游的时候去学料理课，你不会觉得你在学习。
1: 没错，你在玩。
0: 你会觉得你在这一趟旅程中有做了一些，哎，有一些收获，
1: 有帮助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番茄怎么切？
0: 番茄来，很简单。
1: 来，
0: 切半。然后，我想你如果不会这样切，对不对？
1: 我可以。
0: 你可以吗？
1: 嗯。
0: 我想说教你一个更简单。
1: 好，你说。
0: 再切一半，
1: 直接切掉，
0: 切掉掉
1: 啊，
0: 然后这样子，
1: 再切一半，
0: 对，这样就好了。
1: 了解。
0: 好，那我这边油温也起来喽，我就直接下这个菜喽。
1: 好。

0: 加点颜色，高丽菜有点甜味这样子。
1: OK。
0: 好，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金黄焦焦的，对，辣椒下来，炒一下哦。
1: 豆腐怎么切了啦？
0: 我们先这样切咯。
1: 好，
0: 转过来这样就好了啊。
1: 哎呀，江湖一点绝嘛，阿泰师傅。
0: 阿泰师傅没教过，
1: 阿泰师傅都这样啊。
0: 我没有阿泰师傅那么厉害啦，我就这样切这样子。
1: 啊
0: ，OK， 好。

0: 切猪猪，
1: 切猪猪，
0: 切掉，切猪猪，对，
1: 切猪猪。
0: 好，这个香气出来之后呢，我会下酱油，大概两匙，一二，好，
1: 多猪酱猪，
0: 可以。然后呢，糖，糖这边可以全下。

0: 好，
1: 这样就好了，这个好了，我们就把它拿来打一打哈。
0: 好，
1: 这油很多、哦。
0: 我们这一道这个切菜的跟煮的比较同步哈、哦、啊，观众朋友们，如果这个不清楚的 话，可能要稍微再多。
1: 我这边加一点水，等一下比较好打。好，来把它打成。
0: 哎。
1: 越细越好。
0: 罗旺子的味道比较浓，稍微甜甜的感觉一点。
1: 这会有点甜甜的，
0: 对，
1: 甜甜的，它酸度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对。
0: 辣椒的味道微乎其微，一点点。目前的这个味道大概就是你准备要到泰国还没过海关，
1: 对
0: 这个感觉，对对对。
1: 那如果不好吃就会被拦下来，我会遣返回去哦。好，这个好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倒回来。
0: 这个酱是还没有完成的，对不对？
1: 我们要再煮一下。
0: 现在这个酱是还不能吃的。
1: 哎，等一下给你吃一下。
0: 好，
1: 好，开火继续煮。我要把它煮到稍微有点，就是继续再收汁一下啦。
0: 了解，干干的。
1: 对，
0: 南姜香茅。
1: 来，香茅，帮我这样切。
0: 就是我们有喝汤会看到这样子一株一株的。
1: 对，斜切。
0: 通常你不会想要咬到它，哦，它只是一个气味。
1: 所以你切大一点就不会咬到它了。
0: 好。
1: 老在泰国老师说，就是要把这个酱炒出有一点浮油。
0: 这个是真的是一定要当地泰国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子处理才会是最道地的
1: 最香。
0: 来，南姜，
1: 南姜切片，
0: 切片，没有问题。哦，南姜很硬哎，
1: 这是什么？嘎啷糕，嘎啷糕，叫嘎啷糕。
0: 这个你说南姜叫嘎啷糕，
1: 嘎啷糕。
0: 哦，
1: 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啦。
0: 嗯，
1: 对，我来试一下味道。
0: 收汁了，它变浓稠了。
1: OMG 啦！大口大口一点，你爱死了。
0: 吃看麦哈。
1: OMG！
0: 微辣微辣，罗旺子的香气跟甜度，哎呦我的天哪、
1: 啊！好不好吃？
0: 好吃。尾韵有一个梅子的味道，很香甜的梅子味，感觉很重口，但其实没有哦，很舒服，很好吃，非常好吃。这个夹面包也可以哦。
1: 啊，对对，抹酱。
0: 对啊，好吃哦，好好吃，大人会喜欢，因为它尾韵哦，那个辣会冲上来。
1: 好了，
0: 稍微有一点辣，大概是处于如果一到十分，大概是两到三分。
1: 微微的啦，微微的。
0: 对对对对。哦，好吃。池里留香啊，欸，不愧是寿司达人，那好厉害，你怎么了你？
1: 我去那边学的啦，不是我厉害，是老师厉害啊。
0: OK， 这个先摆起来。
1: 那就我们就备料成功啦。
0: 了解。
1: 我们等一下有两道汤，
0: 嗯，
1: 汤的所有料就在这边。然后第一道汤呢，我们会先加一点那个辣酱下去，
0: 了解，
1: 煮一下，让那个风味起来。那这个辣酱呢，我不需要在这一锅汤调，因为它煮好了嘛，对不对？嗯、我只要把这个底味调好，柠檬都调好之后呢。盛盘辣酱下去搅一搅就好了，
0: 有点像 miso 的感觉，
1: 对，类似的感觉。
0: 了解。
1: 然后第二道汤我们就是用辣酱跟浓汤，或是你不加辣酱，只加椰奶也可以。
0: 了解。
1: 风味变化，然后加河粉下去煮。
0: 了解。
1: 煮熟就好了。
0: 哦，所以第二道是有主食的。
1: 对对对。
0: 第一道没有主食。
1: 对对对。
0: 了解。好。
1: 好，那这一道呢，很简单，我们不用爆香，
0: 了解，直接下去水滚就好了。
1: 这个东西全下。
0: 哎呦，这么方便啊！
1: 一定的。这个香菇耐煮的，我们先下。
0: 好，
1: 下去煮哈。红萝卜耐煮，下去煮。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下去啊，这些蔬菜都熟了就好了。
0: 嗯。
1: 豆腐耐煮，下去煮一下。我这样下去，你有没有觉得风味已经起来了？
0: 有呢，很丰富哎，而且颜色很好看，感觉就是有一种泰式风情哈。
1: 对啊。 最后再下这个就好了。
0: 你完全无脑下哎、欸，
1: 无脑下啊，我完全哪脑都放在家里啊。
0: 重点是这个辣酱啊，这个辣酱是比较需要去稍微用点心的哦。这个辣酱炒出来之后，就是整两道汤品的灵魂来源了。
1: 其实我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汤的精髓在哪里，但是我就是照着老师教我们的，嗯，然后我自己吃到，哇、哦，这个好吃哎，好就这样做。
0: 了解，可能也许清迈，比如说
1: 有其他做法，
0: 对，或者是。在曼谷或者是我们其他
1: 巴
0: 塔雅以后不一样 的做法，
1: 没错，
0: 但这个是清迈老师教的，
1: 对、哦、然后加一点蚝油，
0: 了解啊。你去上课有听说其实老师是有教五星，就是你把它自己改成，
1: 对对对对，老师是有教五星的，
0: 了解。所以我们刚才用高丽菜嘛，对不对？
1: 对，
0: 把那个甜味提起来，
1: 对、哦、然后加一点的酱油，然后因为我颜色不要加太重，嗯，所以我等一下不够咸，我就直接加盐巴了。
0: OK， 了解，只是让那个颜色
1: 对
0: 拉上来而已，也没有油哦，所以这道料理其实很清爽。
1: 香菇粉一点点。
0: 哦，那这个
1: 盐巴
0: 减脂的朋友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啊？
1: 加一匙糖，加一匙。把它煮滚，
0: 你需要锅盖吗？
1: 有，
0: 来，是不是？
1: 盖起来，好啦，煮一下，哇，瞬间你看，
0: 哎、欸，这搞不好可以准备个半成品，有人来家里面要准备吃火锅的时候，就这样摆上去，拌一下泰式火锅搞定。
1: 可以，刚刚蔬菜都不要加，只要加香茅，刚刚那个香料，香茅、南姜、月桂、那个什么柠檬叶，还有辣椒下去煮汤。炖完汤之后呢，辣酱下去，搅开，火锅，
0: 然后要算什么自己算，
1: 对，自己算啊，你煮蔬菜也可以，煮豆腐也可以，煮豆皮也可以、
0: 啊，赞啊，这个好赞哦、啊。现在在煮，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了，
1: 有泰的感觉，
0: 很泰。那个香茅跟那个南姜出来之后，哇，很泰啊。
1: 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调个风味啊。
0: 哇，好赞哦！哎、欸，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颜色就是东阳的颜色，哎。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而且在泰国，其实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在泰国没有看到摸摸渣渣，
1: 真假的？
0: 我没有看过摸摸渣渣，
1: 那是云南的东西吧？
0: 为什么泰国泰式料理也有摸摸渣渣，对不对？那是马来西亚吧？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吃泰菜都有摸摸渣渣？为什么？你有发现？
1: 因为有椰奶吧？
0: 我一开始以为摸摸渣渣就是 made in 泰国，所以我在泰国第一次到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吃到底的摸摸渣渣，完全都没。好啦，
1: 来哦，
0: 煮了差不多了，香气越来越上来了，来，哇，好香啊！
1: 来擦一下，
0: 那个香茅柠檬叶的味道完全撞一下就出来了，其实也很快啦，因为你花椰菜有人喜欢吃煮到很软烂的，有些人喜欢吃口感还有脆脆的，
1: 哦，我们把它煮熟之后，我们可以来试味道。
0: 好，哦，这个很棒，很清甜。泰国还有什么很好吃的？我跟你讲 ，7-Eleven 就 7-Eleven 哦的泰奶，但你不要用泰奶的那个泰奶机器去这样用一杯子装，你要叫店员帮你特地做 一杯泰奶，那是两个世界。内行的才知道，你要去 7-Eleven 跟他说 Thai milk tea， 然后不要去装，然后他就会说 made， 他就自己做，他做的 7-Eleven 店员做的泰奶超好喝。
1: 我来喝喝看这个汤哦。
0: 好，如何？
1: 加一点盐巴。
0: 加一点盐巴。这个调味就是因人而异了啦，哦，在家里面你自己想要吃的。
1: 我只能说现在就剩差一个味道了，酸。
0: 了解。啊，不就拄啊好，这个酱料也是微酸微像柠檬这样子的望子的，然后这个柠檬又下去。
1: 哦，无油哎。
0: 柠檬下去，香气又上来了。从柠檬叶一直到新鲜柠檬，这种堆叠的香气，好喝。
1: 哎呀，
0: 这一定赞的，威油啊！
1: 好，最后再来，我想要在这边就先加这个辣酱，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
0: 好，
1: 调个风味哈，
0: 当味噌来用。
1: 嗯，没错。
0: 哎呦，哎，泰式啊，这就泰式啊。
1: 很泰啊，
0: 好赞哦！哇，好赞哦！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不就是东洋汤吗？
0: 对啊。
1: 好，我来试一下味道。
0: 这个颜色就是东洋的颜色哎。需要再来一点吗？需要再来一点。
1: 我要给你喝一口。
0: 你要给我喝一口。东洋，它的辣哦是更明显的。我们刚才吃单吃那个酱的话，那个辣是从你吃完之后它才会回来。
1: 对，
0: 它这个辣很明显，你一吃下去的时候就辣跟酸。可是它那个酸的香气不是那种化学的酸，它是柠檬叶跟我们刚那个柠檬直接的酸。
1: 对，
0: 你咀嚼到后面的话，你回甘的时候是有那个香茅的味道，跟那个南姜的味道，很舒服。蔬菜的鲜甜，我自己觉得也许可以再多煮一下，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南瓜也好，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完全没问题。
0: 再多一点这个蔬菜的鲜甜，它整锅会更香。
1: 然后最后香菜一点点，
0: 香菜一点点。
1: 来，汤第一碗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第一碗汤，太赞了。
1: 然后再来，我们要怎么煮这个汤呢？这边捞一点过来
0: ，OK。一锅汤，两种吃法。
1: 对，没错没错。好，椰奶，全下。
0: 你准备了两碗，
1: 两碗是我怕不够。
0: 椰奶量是必须要多一点。
1: 对，要做厚的椰奶。
0: 这个椰奶是一般市售。
1: 对，市售就有了。
0: 了解。
1: 河粉
0: 我们怎么处理？
1: 泡水就好了，泡水直接下去煮就好了。
0: 了解。哇，好香，
1: 这样就好了，
0: 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啊，好赞哦。
1: 然后这个河粉只要熟了，椰奶的汤都兑好了，就可以起来了。
0: 了解。
1: 哇，整个椰奶风味下去就不一样哎。我再来喝一下，
0: 这一定好喝，喜欢这种。 东南亚风味啊的那种椰香的朋友们哦、喔，这道菜一定完全对啊。嗯，
1: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辣酱，那我这边我想要再堆一点盐巴，让风味可以更厚一点。
0: 其实是不是椰奶跟泰式的咖喱就一线之间？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闻起来 也有一点点像是我们那种红咖喱啊或绿咖喱的味道。
1: 好，你看面好了，我们先把它夹起来。
0: 或者是那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喜欢吃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面啊？拉萨。
1: 拉萨，拉萨可能会加一点咖喱粉。
0: 了解。
1: 好，这个汤好了，对不对？我们先把面起来，我这边关小火。加一点我喜欢的蔬菜，
0: 了解。先摆盘，
1: 加豆腐，
0: 上尾诶切汤啊，呛落，
1: 对吧？呛落去就好啊。然后，
0: 不错呢。
1: 想要什么自己弄。
0: 对啊，这个备料也很快，
1: 很快啊，超快的。
0: 在家里面如果宴客啊，准备一个汤品哦，这个也是不错的。面条、哦、当然接地气的话是用河粉啦、啊，
1: 对，
0: 对不对？啊，如果你想要用自己家里面家常面，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很浓哦，
0: 好浓啊！
1: 来，我来喝一口。
0: 你这个是持续有在开火在加热哈，
1: 微火微火
0: ，OK。好想吃，
1: 最后加点柠檬，
0: 好想吃哦。
1: 来一点点柠檬，好了，这样就好喽。这个汤 ，Oh my god，
0: 这一定好吃。
1: 最后呢，辣椒酱，
0: 有一点，哎呦，这日式的摆盘啊，
1: 一点点就好了。香菜一点点就好了，
0: 哇，太赞了！观众朋友们，
1: 第六碗，
0: 请先品尝，一定好吃，好香哦！因为 Eric 是用东漾的汤底去加椰奶的，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东漾本身那个辣味跟那个香茅的香气，椰奶呢只是点缀上去，让它多一个层次。味道这个光闻起来是很有层次的，喝看看哦、喔。哇，好好喝哦、喔，好浓，然后椰奶的香气很香，是那种不是我们一般好像在用调理包倒出来的自定印象的味道，不是哦、喔，它的香气很重。而且它那个辣，你闻得起来是辣，可是它椰奶下去之后，可能二到三分的辣已经不见了。
1: 对，
0: 它藏在很里面。
1: 哦，那个酸，
0: 哇，很赞哎！这个喝下去微韵，它是微甜，它会发甜哎。我加一个，加一点辣椒辣酱试试看。
1: 哦，甜度会出来，甜度会再更，因为我们这个辣酱是有点辣椒果酱的感觉。
0: 试试看啊，看更深了，更深了。
1: 哎呦！你有没有觉得喝这个汤有一种厚实的感觉？
0: 对，
1: 很厚，对不对？
0: 对，
1: 这清汤这很厚，两个完全不一样。
0: 它厚，但是不会腻哦，因为有时候椰奶加重了就腻。
1: 对，甚至你会想要一直喝。
0: 对，
1: 这个汤是有这个效果的。喝一口，喝一口。
0: 要加，要加。喜欢重口味的要加，它多了一个梅子香气在，它把那个整个。三种
1: 辣对起来，
0: 三种味道全部完全不一样，它达到一个巅峰。我觉得太多小细节在这个汤里面了，我一时用我自己的形容方式，我可能没有办法形容这么的多元，但就是很纯粹。而且你可以知道，你去外面吃的那些汤品已经很好喝了，有些泰式餐厅很好喝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吃到这么纯粹的味道。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了。大家可能我们今天备料跟这些东西可能稍微步骤会多一点点，那如果今天大家今天在看的时候突然间忘记或笔记忘记抄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那个社群平台哦再重看一次，啊，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家里面操作上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
1: 没错没错，
0: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两个人一起用这个美食到清迈到泰国一趟品尝美食，
1: 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0: 下期见，
1: 拜拜。

0: 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早晨，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花香，教室外传来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1: 小朋友们，今天的说文解字课要讲的是鸟这个字。谈到鸟，老师要听听大家对它的认识有多少。
2: 鸟有一对翅膀，可以在空中飞。
3: 鸟的嘴巴尖尖的，有的还像钩子一样弯弯的。
1: 说得很好，那你们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鸟的故事呢？
4: 好。
0: 从前，在一个古老的森林中，住着许多的鸟儿们，它们的色彩缤纷，像大自然的云彩一样美丽。有一天，他们决定举办一个选美大会，选出一位亲善大使和别的动物敦亲睦邻，同时宣扬鸟儿的和平天性。消息传出之后，森林中的鸟儿都高兴地梳妆打扮着，只有乌鸦因为自己的丑陋而不停地哭泣。忽然，他看到河边有许多彩色的羽毛，那是鸟儿在梳洗时掉。

下来的。乌鸦高兴极了，把它们都粘在自己的身上，它就变成了一只最美丽的鸟了。在选美会上，乌鸦众望所归。

0: 乌鸦羞愧极了，不禁哭了出来。鸟儿纷纷过来安慰它说，其实你乌黑亮丽的羽毛也很漂亮，不需要自卑呀。乌鸦看到大家不但没有责怪它，反而过来安慰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于是它真诚地向鸟儿们道了歉。最后，乌鸦虽然没有当选亲善大使，但是它和大家都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1: 其实乌鸦也很可爱呀，不一定要借用别人的羽毛。
2: 是呀，当亲善大使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外表反而不是那么的重要。
3: 王老师，那鸟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
2: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可爱的字吧。
0: 中国的鸟类繁多，鸟在甲骨文的造型也很丰富，有低头寻找食物的，也有抬头望天的，还有站立沉思的等等，种种不同的姿态线条都很优美。到了小篆，还保留了很浓厚的象形色彩。小篆的鸟字头部多了眼睛，字形中的翅膀占了主要的部分，底下的是鸟的脚。可惜到了楷书时，已经简化成为四个点，就更不容易辨别了。
3: 哦，原来鸟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2: 好了，小朋友们，下次我们还有更有趣的字要介绍给你们，不要错过喽。

0: 小朋友，你们摸过老虎吗？
1: 才不敢呢，只敢站远远的看。
2: 可是电视上的乖乖虎好可爱哦。
3: 上一次我在动物园看到有两只老虎在打架，哦，好恐怖哦。
0: 其实老虎也没有你们认为的那么凶猛，有人敢跟老虎住在一起，相不相信？
2: 真的？不会是武松吧？我记得武松敢打老虎就够厉害了，还有谁比他更厉害呢？
0: 在中国的画坛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国画大师叫张大千，他的二哥叫张善资，非常的喜欢老虎，为了把老虎画得栩栩如生，就在家里面养了一只老虎，每天观察他的表情、动作，抚摸他的毛，和他说话。结果终于有一天，他临摹画出的老虎就跟真的一样，得了画虎大师的美名，画坛上人人称他虎痴。那么老虎为了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颜面，没事呢就吼几声，吓吓人或其他的动物，因此被误会，很难亲近。但是从上面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老虎也有温柔可亲的一面，就看你怎么去对待它。
2: 老虎为什么被称为百兽之王呢？
0: 老虎是肉食动物中最强悍的动物，世界上最大型的老虎是生长在中国东北的，叫做满洲虎，它身长将近4公尺，体重超过了300公斤，额头上的3条横纹配上鼻梁上特有的黑色虎纹，看起来就像一个王字。有一句虎啸生风，就是形容老虎的吼叫声，也让其他的动物不寒而栗，所以有百兽之王的称号。
3: 老师，为什么这个虎字看起来不像老虎呢？
0: 我们以前讲过，看字不能只看楷书，看人不能只看一时。最早的甲骨文中的虎字是很像一

0: 是老虎的哦。我们现在就请毛笔爷爷赶快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1: 甲骨文的虎字是由头、身、脚、尾巴等组成的，造型很完整。虎头上张着大口，大口上有两颗外露的利牙，上额呢还有横纹，令人望而生畏。还不止这样哦，你们看，虎身有斑纹，这里是长长的虎尾，脚上有带钩的爪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到了经文，则凸显出头上的额头，把身体简化成一条线。而小篆字体的虎，虎口更为夸大了，两只脚省略成一只，虎须也代替了虎牙。楷书大致是简化小篆而形成的。现在的虎字虽然已经简化成八画，不过还是给人老虎威风凛凛的感觉。
0: 非常谢谢毛笔爷爷解说的这么详细，相信你们都记住这个字咯。好了，小朋友，有关虎咱们就介绍到这儿咯，回去好好的练习写写看。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提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像就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都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加嘛气看买，加嘛气看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今天的这堂自然课，我们要来观察乌龟哦。
1: 哇
2: 哇，皮肤怎么皱皱的，好像老公公一样？
3: 怎么游得这么慢？
4: 看起来笨笨的。
5: 它能跑赢兔子，不太可能吧？
0: 乌龟的动作慢吞吞，看起来好像有点笨，可是它了解自己的弱点，无论碰到大事小事，它总是忍。平常努力勤奋，上山又下海，碰到敌人来了就把头脚一缩，任你叫骂都不理睬，因为他知道忍耐就是化解危机的好方法。古代老子讲柔弱胜刚强，动作慢吞吞的并不一定是笨哦。
2: 老师，龟都喜欢吃什么呢？
0: 他吃东西呀，不怎么挑剔，青菜水果小虾小鱼通通吃，他的寿命比人还要长。古代传说中的龟，有的还能活上几千年呢。
1: 哇，真厉害！
0: 在商朝的时候，皇帝百官在遇到国家大事，都要烧烤龟壳来占卜，从龟壳的裂纹来判定吉凶祸福，并且把这件大事刻在龟的腹甲或牛骨上，流传到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甲骨文啦，也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所以在保存中华文化上，我们还要谢谢龟呢。
6: 放学后，
2: 今天的自然课好有趣哦。
3: 对啊，毛笔爷爷，
7: 你们还想不想听一个有关龟的故事呢？
4: 好啊好啊。
6: 根据《搜神记》中的记载，在晋朝时代的湖北武昌，曾经有一位士兵在市场上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白龟，心生怜悯，心想他怎么离开了自己的家呢，就把它买回去养在水缸里。后来小白龟渐渐地长大了，士兵就把它放回江中，希望它能够回去跟家人团聚。几年之后，晋国和邻国大战，晋军大败，残兵全部被赶入了江中，大部分的人都淹死了，而这个士兵也跌入了江中，载浮载沉之际，却发现好像踏到了一块石头。定神一看，脚下踩的正是当年放生的白龟。这只白龟载着士兵游到了对岸，再三地向他点头之后，才没入了江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中有名的白龟报恩的故事。
7: 龟很受到古人的重视，甲骨文中龟字的造型也很多，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一只脚的，有两只脚的，也有四只脚的，有长尾巴的，也有短尾巴的，很传神也很可爱。小篆的龟字上部分是头部，右侧是龟背上的壳，左侧是龟的脚，因为是侧面，所以只看到两只脚。中间长长弯弯像钩子的部分，就是龟的尾巴了。阴阴圆圆，你们以前常常会把龟字写错吧？
3: 对啊。
7: 那今天听了这么多有关龟的故事，你们对龟这个字应该更了解了吧？
2: 嗯，从今以后我会永远记住每一画了。
3: 我也是。

0: 好多鱼哦，好漂亮哦！
1: 天哪，那么大的鲨鱼，好可怕哦！
2: 别怕别怕，那只叫鲸鲨，它是吃素的，对于肉类可没什么兴趣，它只喜欢吃水藻和一些浮游生物。
0: 鱼没有脚，为什么能移动得那么快呢？
2: 鱼没有脚，但是有鳍呀。它的尾鳍就像船尾的推进器，在摇摆的时候可以使身体快速的前进。背鳍、腹鳍和胸鳍可以平衡身体，控制方向。飞鱼的胸鳍特别的发达，它能够在海上面滑翔，不小心还会掉进渔船里呢。
1: 嘿，快来看，这条鱼用嘴巴在生小鱼，真是太奇妙了。
2: 你再仔细看看，那是无锅鱼妈妈，把含在嘴里的小鱼吐出来，让他们来看看这个世界。无锅鱼妈妈每次产卵都产得很多，如果不小心地照顾它们，就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食物了。所以为了安全，鱼妈妈就把鱼卵含在嘴里，一心等待小鱼孵出后就吐出来，让小鱼在水中玩耍。一旦有了危险，鱼妈妈又赶快地把小鱼吸进口中保护它们。你们看到的好像是鱼妈妈从嘴巴里生小鱼，其实不是的。中国人喜欢讲眼见为凭，其实大部分的时候，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看不见的也不一定是没有哦。
3: 鱼妈妈嘴里含着卵，要怎么吃东西呢？
2: 这段时间鱼妈妈是要忍受饥饿，不能吃东西的。
4: 哇，鱼妈妈好伟大！
0: 有关吗？
2: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请毛笔爷爷来跟我们谈一谈。
5: 鱼带给中国人很多想象，例如鲤鱼如果能够越过龙门的急流，它就可以化成一条龙。古代有许多故事中提到鱼和雁都能替人传递信息，所以书信来往也叫鱼雁往来。鱼自古就是重要的资源，所以繁荣富庶的地方又称为鱼米之乡。在甲骨文、金文中，依据不同的鱼类，创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鱼字，看起来像儿童画般的天真可爱。背鳍、腹鳍左右对称，有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为了刻写方便，头都朝上。而小篆字体中的鱼，尾巴旁有两点，看起来像火字，其实那两点是表示尾巴在摇晃。到了楷书，尾部变成四点，就失去了意义，而且容易和煎、煮等四点的火混淆了。另外，鱼和剩余的鱼读音相同，有鱼象征有余，所以中国人在过年时总喜欢说年年有余这句吉祥话，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丰衣足食。
1: 哦，难怪每次吃年夜饭的时候桌上一定都有鱼。

0: 小朋友，你们知道陆地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呢？
1: 大象。
0: 对，我们就来看看大象到底有多大。象分为非洲象和亚洲象两种。非洲象比较大，它们有两个大人这么高，体重比五辆小汽车还要重，大耳朵宽一公尺多，长长的鼻子有两公尺这么长哦。
2: 哇，大象这么大，力气一定也很大吧？
0: 是啊，所以就连森林之王的老虎、狮子都要敬畏它三分呢。大象因为力气很大，所以呢就很有本事，它可以拖动将近2000公斤的大树，所以在古代的时候搬运木材还少不了它呢。
3: 那么大象的长鼻子有什么作用呢？
0: 大象的鼻子就像人的手一样灵巧，无论是简单或者是粗重的工作，它通通都可以做。像是摘水果、树叶、填饱肚子、吸水、洗澡、打水仗，或者是帮人们开路、拔树，简直就像大力士一样。
2: 可是大象长长尖尖的象牙有些恐怖哎。
0: 不会呀，大象虽然力气大，可是它的脾气很好哦，它的心地非常善良，同时不会欺负弱小。在干旱的季节，所有的动物都会因为缺水而苦恼，只有大象会利用它的长牙、长鼻子和大脚在河床挖井取水，和大家一起分享。即使连会欺负小象的老虎、狮子，大象对他们也是一视同仁，非常的大方。中国的古代有一位好皇帝叫做舜，在他没有当皇帝之前，他的后母弟弟常常欺负他，但是舜还是非常的孝顺父母，照顾弟弟。有一次，舜一个人到骊山下开垦耕田，山中的大象看到舜是那么的善良勤奋，所以所有的大象通通都来帮他。
3: 中国也有象吗？
0: 中国的古代有很多的象，所以甲骨文的象字有不同的造型。详细的情形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跟大家说明吧。
4: 在中国的中原地区，象早已绝迹，但是以前在商朝那个甲骨文时代，大象还是随处可见，对象的观察也很深刻，所以甲骨文的象字很逼真传神，即使经过3-4千年，现代人还是可以一眼就认识它。甲骨文的象一个个都是长鼻子、长象牙、大耳朵、大肚子的可爱模样，经文就更细腻了，把鼻子尖上可以当手用的分叉部位都画出来了。小篆字体的象字，两个大耳朵更加凸显，长鼻子也更加清楚。
0: 从古代，象就是很受人喜爱的。在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经送了一头大象给魏王曹操。曹操为了知道这头大象到底有多重，还真是伤透了脑筋呢。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字的创造组合便可以知道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了，小朋友下回见喽。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禅门的一句话。低声低声，墙壁有耳，原来指的是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声，防止别人窃听。在佛门里面，它是比喻说明诸法实相的道理。如果根基不够，很容易会错意，也表示真正的书法实相，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能够表达清楚。我们所上个课《宛陵录》，事实上都是从圣义谛的角度，他是直接告诉我们你修行的重点是什么。在一般我们习惯从一般的佛法概论、一般的思维，用渐修的方式慢慢去理解佛法，但是禅法他希望能够缩短大家摸索的时间，他直接告诉你的，你的修道的真谛是什么？只是这个修道的真谛，恐怕不是我们呢马上听，马上就可以契入。也许在文字上面我们可以了解一点，也许在意义上面我们可以揣测一点，但是这些的内容其实都必须要透过实践，它是一个生命的智慧，它并不代表所有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字也只不过是你用指头指的月亮，这些语言文字是等同指头而已。也许在某些经典来说，所有一切经文都是文字波类，所有一切经文确实是文字波类，只是我们如何透过文字去了解它真正波类的精神。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后面的宛陵录，因为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比较简要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一点，在修行上面容易产生的一些思维。我们上次介绍本来无一物，我相信这一句话在大家认识的六祖禅经，尤其是慧能大师他的寄颂，大家都很清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指的是诸法的实相，也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自具足的佛性。如果要换一个角度，真理
所代表的只有一个字，叫做空。只是空呢，在一个理解上面，它有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用呢学习的心、谦卑的心，慢慢来理解这些祖师的老婆心切，告诉我们一些修行的观念。下面一个问题呢，何者是佛？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即佛。若离于心，那更无佛了。我们说啊，大师在主持皈依的时候，他就一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你敢不敢说你是佛啊？就是我是佛。在修行上面非常讲究因地，

我相信大家知道什么叫因地吗？因跟果是我们普遍的真理，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因地呢，则是你做事想法的基本的动机。但是这个因地你要一开始要放在哪里，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我的因地我修的是声闻法，你的果地就是声闻罗汉嘛。如果因地呢，你所立的是菩萨心，你所成就的最后是成就佛果。如果一开始我们是用佛性为因，你直接后面就是契入佛果。所以因地对大家来说，这是我们在修行上面你必须要考虑的，你的动机问题。所以这边告诉你说，什么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这三个哈，为什么没有差别？都是因缘无自性呢？因为佛是已经开悟的众生，众生是未开悟的佛，心主导了我们的十个法界。究竟你要做佛呢，还是要做众生？就是由你的心念来做决定。所以我们常常说合十法界以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你能够保持正念的时候，我为什么说保持正念？因为我们常常呢碰到外境念头的，就在六尘境的上面的。当我们有一丝的清明的时候，要随时提醒你自己，我是佛，我有一个光明的智慧，所以我凡事我都会往好处想，凡事我一定要从善的角度来做思维，让自己在面对六尘境能够不断的自我净化。所以佛其实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如果能够涵盖十法界，至少在菩萨，至少在佛的心念上面，纵然我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我每天的思维，它就会增加你内在净化的力量，乃至呢，也会逐渐开发我们自己佛性的光明。接下来问题呢，若自心是否，那祖师西来如何传授？他的意思说，既然每一个人自己的心都是佛了，那这个达摩来到中国，为什么还特别要传授呢？禅宗的传承，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清楚，佛陀拈花，迦叶微笑。你说为什么佛陀呢把梵天王给他的花拿起来手上一摇，所有人都不清楚佛陀是什么意思，只有迦叶破颜微笑。迦叶是一个修苦恨的人，他竟然呢看到佛的这个动作，竟然笑得出来了。所以佛陀说，我有了一个微妙的法门，实相无相，复与摩诃迦叶。如果换一般的话，

0: 话来说，就是以心传心，心意相通，就是禅法的流传。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光明的佛性，你就找到你的路了。
1: 何これ？姐姐，在爸爸。别惊，
2: 点击眼血出世，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3: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2: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血清 APP， 防灾，带小布。

佛陀说，我有一个微妙的法门，实相无相，互与摩诃迦摄。如果换一般的话来说，就是以心传心，心意相通，就是禅法的流传。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光明的佛性，你就找到你的路了。所以常常呢，用呢何谓祖师西来意，就是这个达摩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很多的公案呢都解，他只是要为了找一个不迷惑的人。谁才能够不迷惑？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看得见自己的人，能够看得到自己自信的人，他只不过是这样而已。所以传法的过程，我们相信呢，大家也听过二祖慧可为了求法，在雪地里面，雪都已经深到他的膝盖了，达摩才问他，你有所求，你要求什么？慧可就说，我求思安心。他说，我心不安，求思帮我安心。所以达摩就说，你把心拿出来，我帮你安。慧可就说，我密心不可得啊，就是我发现我那个心不安的当下你要找的时候反而就没有了。他说我密心不可得，就是我刚已经找不到，我刚才觉得我那个不能安心的。这个达摩就说，安心静，意思是我已经帮你安了。你说前后呢，他明明没有任何的动作，他为什么说他已经帮他安心了？因为当你起烦恼的当下，你去关照你的烦恼相，你的关照的同时，你的觉性就出发了，就产生了，烦恼就没有了。当下的觉其实就是你的佛性。这下面的解说呢，他说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经不异，故名为祖。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一样啊，就是一个以心传心的问题。所以禅宗的传承都必须要透过印心，就是要了解呢你究竟有没有悟。所以禅法呢，在流传过程本身都必须要有这个开悟的祖师来帮你做印证，你才知道你究竟悟了没有。你说我们现在你要找一个开悟的只是帮你印证，我觉得那很难啊。末法时期这种是非邪正充斥，不容易去了解真正正知正见有所领悟者。可是所有呢这个佛菩萨留下来智慧语录跟祖师们的智慧语录，其实都已经告诉你，你在修道上的层次跟修道上的关键，就看呢你自己懂不懂。
如果我们对诸佛菩萨祖师在修道的过程这些的情境都不清楚，当然你有任何境界你也不会清楚的，因为你不清楚究竟你现在呢产生的现象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不用别人来帮你做印证。其实经典本身，只要你透过经典，你都可以很清楚，因为经典所有的文字都像镜子，它会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的。所以开悟之前，必须要先明心，明心之后才能够见性。我们一个人都不清楚自己的心念的善恶是非好坏前后，你如何见性？你说见到你的本性，见到空性，见到真理，那是不可能的。不能见性的人就不等同他有机会开悟。也许在禅法来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我们有没有疑啊？有没有疑啊？有疑什么？请问你疑什么？所有外在的因缘相，其实都是你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善知识。你有看到吗？看到这个世间相吗？如果你可以透过世间相，你可以从佛法角度去印证，你就知道我们人有多渺小，我们的智慧有多浅薄，有时候呢，我们有多愚痴。

0: 我们只是迷以我们你所处的环境，那你要修的时间恐怕要很长啊，因为你不懂得利用外在的一些佛法的因缘来帮助自己开悟。那你要成就智慧的时间就很长，所以祖师来到中国也只不过是用禅宗的方法来引导我们怎么看到自己。达摩呢到中国传授的楞伽经，到五祖弘忍都称为戒教悟宗，这个教指的一切的语言文字。那究竟达摩所传的是什么？在楞伽经里面他也很清楚的表达，每一个人呢跟佛一样都有一个智慧德相，只是我们这个智慧德相被我们的烦恼所覆盖，所以不能显发。如果能够把呢这个镜子上的灰尘擦掉，我们本具的佛性，如来的智慧德相就会显发。这是从文字上告诉你，透过这个文字是要先让你了解你如何能够自我肯定。所以达摩才有二路四行，理路跟行路。所以他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人人都有佛性啊，只是我们的佛性上面呢有很多的灰尘，就像窗户一样嘛，半年没有擦了，当然灰尘就会很多嘛。如果哪一天你把灰尘擦掉了，它的光就自然会显现。所以五祖之前所传的是透过很多的语言文字来解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哦。那你为什么不能成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佛性。所以达摩还已经告诉你，他不是有行路吗？你如何透过他的四行，无所求以得报怨呢，称法行呢，这些呢来回归到呢把你本具的这个佛性的烦恼去除，能够回归到你自己本来面目。
1: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2: 等等，那是诈骗！
3: 时空倒退了。
1: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3: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哦。那你为什么不能成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佛性。所以达摩还已经告诉你，他不是有行路吗？你如何透过他的四行无所求以得报怨呢？称法行呢？这些呢来回归到呢，把你本具的这个佛性的烦恼去除，能够回归到你自己本来面目。所以祖师要传的，也只不过他希望真正的找到一个能够认识自己的人，能够认识自己，才能够走回自己回家的路啊。也许在建教的角度，我们可以透过呢很多诸佛菩萨的愿，今生也许我们不能开悟，但是至少我们看呢诸佛的愿力，哪一个跟我们比较相应，我们就依那尊佛的愿力跟我们自我的修行，未来呢往生净土之后慢慢修嘛，修到呢证得无生烦恼再下来。所以方式很多，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它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修行要三大无生起解？是因为我们在四相上的迷跟我们的烦恼相习气很难断，所以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下面呢他问一个问题说，那如今呢你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了，可是现在我们不是有种种的妄念吗？那既然佛不是清净的吗？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妄念？其实我们的妄念其实它也是因缘所生，对吗？既然因缘所生就有无有自性嘛，就好像我看到一个人我不喜欢，因为你的烦恼是因为这一个人所产生的，那这个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当下因缘没有了，你不喜欢你厌恶的心也就没有了吗？乃至于说我是因为什么样的事而产生烦恼的，那这件事如果在事项上慢慢厘清了，你解决的烦恼就没有了。所以他告诉你说，在世间来说，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世间没有妄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他要你认识的是，我们所有的妄念，我们面对一切的因缘所产生的一切的心念，你能不能呢让他点到为止，让他呢我面对因缘，我当然要有一些善念或者抉择嘛。可是因缘过了，我内心的执取也过了，禅宗的话就是你生活在每一个当下，生活在每一个当下是要修行的，因为它需要功夫，不是你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清清楚楚。我说的是实在话，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相啊，我们就产生一个心念，但是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产生这样的心念，而是要告诉你我知道了，我如何从觉照的角度来看，然后来反观自己，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我当下这个念头就要放了，不要把自己呢一直在已经过去的因缘相上面执取。就好像是我看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事实上已经像半个植物人了，虽然家里面的人很孝顺啊，一直在照顾，但是我们看的呢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不是吗？如何让自己有深刻的觉醒？学佛的人，我觉得要养成对自己

我们有徒众呢，就问我说：“家里面，奶奶重病了，要帮她写什么超灾、消灾、排位？”哈，我说：“这时候你还要写消灾吗？”我说：“你要写超荐。”他就跟我说：“老师，可是他还没有死。”我说：“没有死就不可以写超荐吗？”我就问他说：“那很多人都在写冤亲债主，那个是活的还是死的？不是很多洋上人都在写超荐冤亲债主吗？”我说呢，不是我们要那个老人家赶快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现在病痛的当下，你如何让他能够少病少恼，让他能够安稳。如果呢，他今天能够呢少一点冤亲债主的干扰，也许他就会好起来，也许呢他就因为呢这些的干扰去除了，他也许就会能够安详自在的走。所以你要用佛法的智慧来思维，不是从相上面。所以我在禅法上面并不是要大家完全没有妄念，不是，而是我们呢面对所有的情境都会起妄念，都会起分别的。可是如何在呢每个妄念跟分别当下，我清楚了，我知道了，我该怎么做了，你就离开这个因缘境。好也会过去，不好也会过去，请问你执着什么？最重要是你在每一个当下你要活得清清楚楚，这才你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在提醒大家最后的一句话：心生种种法生，心灭了种种法灭。本来呢在世间面对一切情境一定会有妄念的，只是呢我们呢要保持每一个当下的觉照，这是重点。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觉照的当下，我们的心念都是趋向于善的，趋向于好的，对自己来说才会有帮助。那现在正妄念起的时候，佛在哪里呢？佛在十字街头。佛为什么跑到十字街头呢？因为正邪之间呢，如果呢你今天是正念，你就往佛的角度；你今天是妄念，就往魔的角度。所以佛呢在十字街头，就看看呢你的念头是是是非，是正是邪。所以禅宗呢，这个临济义贤禅师才会说呢，这个六根门户有一位无畏真人啊，无畏呢就是没有那个位置的那个意思，其实他指的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佛性是随着你的六根在运作的，只是你在运作的当下，你究竟是用善的呢，用正的呢，用是的呢，还是另外用邪、用非、用错误去做思维？

0: 我原来是做广告的，学设计的，所以在展览这个设计上呢，意见可能比较多，蛮清楚知道我的作品它要怎么被呈现会比较好。我会去想一些文案啊或者画面来帮助我的这个主题再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其他的艺术家不太一样。
1: 不同的纤维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你也没办法完全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们的佛性是随着你的六根在运作的，只是你在运作的当下，你究竟是用善的呢，用正的呢，用事的呢，还是另外用邪、用非、用错误去做思维？所以佛性是随着你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六根去运作的。只要你趋于善的，你内在的智慧跟光明就会越来越明显。就像我们宝和尚早上说了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呢是师父的菜根谭里面说的，智者养心，他是有智慧的人，是注重呢在心。

有智慧的人，他会懂得怎么样呢？去关照他的心，让他呢处处都是清明，都是智慧，都是慈悲。这个叫做养心，他会用慈悲、用智慧来培养他的心，达到清净，让他的佛性光明能够显发。愚者养生，我说修道的过程，如果你只是重视表象，重视外在的物质，那就只有大象披璎珞，修到很多的福报，但是这些福报也会享尽的。君子养德，这个德呢，是指我们每一个内在的涵养。他越懂得佛法的人，他是越谦卑，越能够尊重包容，这是所谓的德。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有别人，心中永远有众生。小人养威啊，有些呢喜欢权势，喜欢官僚，喜欢呢用官阶、用职务来衬托自己，这些都叫做小人呢。这种外在的威，他并不能摄受人，也不能长养他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说的，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我们有太多佛法的智慧可以养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念

处处都是慈悲，处处都是智慧。所以你妄念的时候，你只要懂得觉照，觉照啊，我为什么要起烦恼？我为什么要起这个念头？当你开始觉照的当下，烦恼就没有了，因为你正念已经心升起了。所以从禅法的角度，它就叫做佛，因为它指的是你的佛性。他说呢，正在悟的时候呢，佛又在哪里呢？你说我已经了解了，那我了解之后，我的这个佛性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太过于执取，所以这个黄檗禅师告诉你说，问从何来，觉从何起，以莫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着一次。他意思告诉你说啊，你开悟的时候，其实的佛性呢，它是随时随地随你的六根在运作的。你看了任何的世间事物，无非都是真理实相，那就是所谓的悟。但是没有所谓呢，你执着一个佛，执着一个觉，执着一个悟，那是因为呢，你在每个当下你都了然于心。所以佛陀呢度众生无数，可是佛说他未曾有众生可度。佛陀说法四十九年，他说未曾说一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事相上佛度了很多的众生，说了很多的法，可是在佛的感觉，在佛的心境来说，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之前我们是提醒大家嘛，你要有智慧吗？不要把自己当成太一回事，因为你太在意你自己，就会变成你的我执，很容易自我膨胀。无形中呢，你如果能够慢慢消减，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就是不要太在意自己。我做事只管做事，我服务只管服务，我修行也只管修行。无形中，你的我执才会慢慢消减。如果一个人呢，老是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观念里面执着自己，那你这个具身的我执恐怕很难断啊。在教理来说啊，要断一个我执很难啊。他有很多的名相啊，你要修什么修什么修什么。我就是从这个禅法的角度来说，他只是要你放下自己吧。你如果能够放下自我，你才能够见到空性，才能够去除我们的我执。他根本不需要很多佛法名相的束缚，他只要你当下去体悟，怎么样把自己缩小，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一回事。好像有点难啊，可是这个是学佛上面，你修任何菩萨道，菩萨道修学的方法很多啊，可是不管你修哪一种的，那个都是必经之路，哪一种方法都一样，但是这个哪一种方法的过程通通是相同的。如果你现在就能够把握，就会缩短你呢在这个菩萨道上面摸索的时间，应该说着相啊，着事相的时间，你要开智慧就比较快一点。你说呢，如果是如此，何处是菩提？好，我们呢
在平常来说，我们常常说你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对不对？那如果从这个字义角度，你觉得菩提心是什么？有些人呢会告诉我说，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啊，没有错，这是字义。可是真正的菩提是你要做以后才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只是你要成就菩提的一个关键做法，你要实际去做。上求佛道就所有的佛法能够增加我智慧的，去除我烦恼的，我都愿意学。下化众生呢，我从学着这些的智慧，我要断除我心中的烦恼啊，我要帮助呢我周边需要帮助的人啊，叫做下化众生。你要实际去做的当下，你的菩提心才会生。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在修持道上，能忍才有力量降魔，更要和颜悦色地去对待一切事情，因为心态不对，凡事就不会顺畅。外在人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是否快乐。修行人要懂得心中的自我调适。

0: 我的作品呢，主要是以羊毛，然后天然纤维，然后混合一些亚克力纤维，还有蚕丝这些复合的纤维去做艺术创作。那我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纤维艺术创作，我的做法是将传统的羊毛毡技法再去做相对现行一点的缝纫机的技法，把它们两个串联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技法比较像是把新东西跟老东西再重新做一个诠释，然后在视觉上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纺织视觉效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呢，人类呢就已经用纤维啊，那么编织起文明的记忆了。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取代了双手，那藏在一针一线里面的温度呢，也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要把这些温度找回来的人。那他用线啊，那么作为媒材，用纤维呢，当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那么层层叠堆叠起了回忆啊，那么要在这个针脚还有缝隙之间呢，把那些被遗忘的温度找回来。那么欢迎纤维艺术家陈义中 Brian。
0: 大家好，我是纤维艺术家 Brian。
1: Brian 啊，来我们节目的画家很多啊，可是用针线来作画的倒是很少见，一般都是用油画呀，就是有一个啊这个涂料的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不晓得你为什么对你来讲的话，纤维这么有吸引力？
0: 我觉得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我实践服装设计毕业，这是我的本科，然后也是我最擅长的。那第二点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也是信奉佛教，所以她有时候带我看一些展的时候，就偶然看到用刺绣做的唐卡，那个东西在我小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它是非常精细，然后带着很浓厚的文化气息还有古典韵味的作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在我开始做创

0: 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如何让这一份我小的时候的感动可以用我的方式诠释出来。
1: 嗯，
0: 对。
1: 当然你跟这个除了妈妈之外，你这个跟纤维之间的因缘，还有就是你念的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毕业的嘛。
0: 是。
1: 那么所以之前你应该因为学习的关系，
0: 对，
1: 你的这个艺术表达还是以服装为主。
0: 是。
1: 那么在服装上面大概经历了多久，又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到这个绘画来？
0: 从我毕业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做服装的个人定制这一块，然后做了也应该也六七年以上。对。那到我碰到疫情的时候才开始思考，是那我真的要一直做服装吗？因为服装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人体啊，然后客户的一些习惯啊，就是它其实都会形成一个框架在。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做定制的中间，偶然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是做艺术相关的，那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说，其实我一直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而且我本身就有想要跳脱边界的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偶然的机缘之下，就是在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更鼓励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尝试，然后就运气蛮好的。对啊，
1: 所以你刚刚讲说，如果是做服装的话，
0: 对，
1: 会有一个边界，
0: 是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迎合客户的需求，而不能你自己可以天马行空啊，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主导？
0: 一部分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还是就是回归到，就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是第二层皮肤，所以它会因应就是每个人的身材，而有一些不同的限制，有一些风格套在这个人身上可能就是没办法成立的，对，所以在这种高度客制化的状况下，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有很多想法，可是不一定每个客户他们自己能去接受，或者是说他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共鸣感，这都是在创作上面的一个比较没办法去跨越的一个坎。对。
1: 那在你转换到做纤维画之前，是不是就已经对于纤维画有个认识啊？你刚才提到说，在一个幸运的情况之下有人引荐嘛，
0: 是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哈？那么你对于纤维画当时的认识是什么？
0: 我当时其实只有对艺术还有绘画这些东西有初步的印象，可是纤维画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想法的。我的创作当时的时候是其实是朋友要准备开一间新的艺廊，那他那个时候完全还没看过我的作品，但是他很信任我，他就说，我看着你这样子一路做创作，就是细心度用心，我很相信你，那反正开展前你就是拿出你最好的作品。那我这些作品的最初其实根本都不是长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其实是用拼布啊，还有用一些日本传统的 bolo 的方式去做呈现，但是就是一直觉得说这不是我一定可以找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化符号出现，所以就一直试一试。然后在开展前的大概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有点失意，就觉得说怎么找了一年多还没找到，然后就那个时候在后火车站绕啊绕，那刚好就是看到一个毛线店，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就进去看看吧，然后就进去买了一些毛线，买了一些纤维，然后回家就开始乱试一通，试着就试出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累积跟尝试，然后没有那一天刚好走进去做这些东西，就是这其实有时候创作也是一种累积，然后你时间的酝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之前，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还能有更大的突破。
1: 有的时候的确是机缘啊，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设定了一个目标啊，往那边走，因为开始根本也不清楚嘛。
0: 对。
1: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拼布啊，拼布式的我倒看过蛮多的，
0: 是，
1: 可是纤维的就比较少见。
0: 对，
1: 那是不是现在其实国内外也有其他做这个纤维画？纤维画是不是也被当作是绘画里面的一种类型？
0: 纤维画的话，因为它在其实，在欧美 尤其在1960年代左右，其实就有非常多比较偏向女性艺术家在做 这类型的创作，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偏向于女权他们初步启蒙的一个媒介渠道嘛。对，那在亚洲确实是比较少，但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整体这个方向上我们亚洲其实进步在这一块的进步速度很快，因为我们不论是工厂还有我们其实整个亚洲就是在于这些纤维的代工还有物料上面其实也都是蛮厉害，就是近几年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
1: 像你主要都还是你的这个材料主要就是丝线啊，还有就是说不同的这种织品嘛，
0: 是
1: 那么但我就想到说，哎，那中国传统一直都有人在做刺绣嘛，
0: 对，
1: 那个刺绣应该也算是一种纤维化吗？
0: 没错没错。
1: 那所谓那你做的纤维化又跟那些刺绣来讲的话有哪些不同？
0: 问得非常好，就是传统的刺绣的话，像是苏绣，然后或者像唐卡的那些刺绣，它其实就是用手工的方式慢慢一针一线去把它刺出来，然后刺的密刺的细，去呈现出它的层次感。但是我的这个做法它其实比较偏向于羊毛毡，但是跟羊毛毡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羊毛毡它用毡画的方式去让羊毛跟羊毛之间去咬合，但是我的这个做法的话，它保留着纤维它的自己的一定的流动感，但是同时就是因为它用缝纫机去把它用深色叠到浅色的方式去把它固定在一起，所以它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纹理跟一个颗粒性保留在其中。那这个是刺绣跟其他做法会在肌理纹上面很不一样的部分。
1: 我想呢，等一下我们在介绍你的作品的时候，你比较就看得出来哈。
0: 是。
1: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唐卡啊，那我们知道的唐卡很多看都是绘画嘛，哈，很细工的绘画画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觉得用刺这个你的这个编织来表现会更好？你为什么会选择用唐卡入手？
0: 应该是说，唐卡它在我小的时候的视觉冲击，就是它有一点文化感，就是它的历史感。那在我的作品里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它其实从远方看的时候，它就像一幅很斑驳的作品。就是它虽然是新的东西，但是它我在赋予它的制作的肌理纹的时候，它是更原始，然后更有时代感那种丰富度藏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的。那唐卡它是最开始是方便于僧侣，就是它到处传教的时候，因为以前的纸说真的是比较没办法那么好保存，那他们带着这些，然后又可以卷着这样到处去布道，去传递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它也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对，也许我的视觉跟很多的视觉想法不太像是传统唐卡，但它等于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吧。对，
1: 是的确啊。那么尤其呢，这个唐卡都是那个色彩啊，
0: 对，
1: 非常的丰富吸引人啊。
0: 是
1: 那么你的用的这个丝线啊，其实也很多的色彩是可以来运用的。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Brian 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 不一样颜色，还有就是不一样材质的纤维。那纤维它其实因为它很细致，它有些甚至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腻。那它会有一个很独特的肌理纹，然后从深色那个去透出来，所以它的渐层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很像是色铅笔，但是又更多手感，还有更丰富的色彩，还有颗粒感夹杂在其中。这是跟以往传统其他纤维很不一样的部分，然后也是跟正常羊毛毡所透出的肌理纹是很不一样的部分。
1: Brand， 我们刚刚听你分享了你是怎么样的来对这个纤维画有兴趣啊，那后来你就累积了相当的作品量，之后在2022年那一年你就开始办了第一次的个展啊。
2: 是。
1: 那我们知道那一次的个展很成功，后来还延续的啊受邀也到日本的涩谷的 Parko 啊去也做了一个展览啊，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的内容好吗？
0: 好，那次的展览其实是算是最初期的作品，它是比较像是有一种大理石纹路，就是天然纹路的一些作品。
1: 嗯，
0: 那一系列其实它比较像是我最初实验的最终结果的一系列作品。那它非常原始，它看起来非常的 raw，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它很有能量感。对，它很抽象，但是对于很多人又同时又有很多的想象力。所以那一次其实算是也让我开了一些很不一样的门，然后也认识到很多我从没想过说我可以认识到的一些人。对，算是一个开启钥匙。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第一场在台北的个展办完后，还可以去日本受邀，然后去那边展览。
1: 嗯，
0: 对对对。
1: 我大概了解说你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作品啊，
0: 是
1: 比较会保持这个这个织布原来的纹理或者图案啊，
0: 会
1: 比较表现。那你后来发展就不一样，像今天带来这些作品，
0: 是
1: 就会觉得说，哎，完全看不出那个这个纺织品本身的那个资料了，就感觉不一样，是成为一个别的一个具象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看你的资料，好像在2012年开始你就用丹宁布，然后把它拆解，然后重新弄啊。
0: 是。
1: 那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创作转变的一个历程好吗？你为什么开始是保持织品本身的纹理，后来又怎么样做转换？
0: 嗯，好。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是喜欢就是做丹宁的一些重置，就是可能像是一些做把它破坏之后，然后它的纤维，然后再做一些堆叠。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以前的日本的话，他们是叫做 boro， 就是一种蓝铝，就是他们用手绣刺绣的方式去重组这些老旧的东西。那这种 remake 的方式，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它很棒，它也很迷人，但是就是还是少了一点我自己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后来才会选择就是用纤维毛线。那最一开始的纤维毛线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最原始最 organic 的肌理纹，还有就是它手拉出来的这种破坏感全部保留着。但是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做，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感觉，因为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它在精致里面，你又可以感受到那个粗犷粗野的感觉。对，这种反差感是特别吸引我的，可能也是跟我自己个人蛮像的。对啊，
1: 对。那后来呢，你又有一个 form 的系列，
0: 是是是。
1: 那那个画，

0: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已经走向这个具象了哈，
1: 对对对，
0: 比方说画里面会有那个一个苹果，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苹果，
1: 是是是。
0: 可是呢，哎，你又不是完全的写实，比方说
1: 对
0: 那些脸孔就会把它空白掉来处理啊，
1: 是是是。
0: 那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嗯，
1: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思考是，就是我们人都会有欲望，那那个苹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欲望的象征，欲望的代表，那。在于那个系列里面，像是那一幅来说的话，就是他欲望之后的我们所有的世界，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只要能把自己的欲望掌控好，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围这些，不论说你说的生活质感，然后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如何去控制自己。如何去掌握欲望？
0: 嗯，
1: 所以我才用这样的观点，然后把这样的想法带入到我的作品里面，嗯、才创造出那个系列。
0: 嗯，
1: 对对。
0: 像你刚刚就是提到后面那一张啊，那件作品叫 Vibe 001。
1: 对对对、啊、
0: ，Vibe 是一种那个能量的意思。
1: 对，能量，
0: 能量，
1: 还有氛围。
0: 对，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嗯，苹果在里面一种象征是欲望，
1: 对对 对, 对。
0: 当我们想到那个夏娃哈、啊，就
1: 是
0: 咬了一口苹果嘛哈，
1: 是是，
0: 对，这是那个欲望的象征，有宗教上的意涵。
1: 没错。
0: 那么为什么你要叫它做 vibe 呢？因为我当我们看里面那种这个手啊，是不是要去拿那个苹果啊？
1: 是
0: 是，这个好像是就是说，是不是接受欲望的挑逗的，有这样的意涵？可是它跟 vibe 的关系是什么？嗯，
1: 就是在我从一开始做服装定制到现在，其实中间有很多人生的过程，就是很像是好像已经刻意被安排好的
0: 啊。
1: 但是就是当我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每一段都走得非常辛苦，
0: 嗯，
1: 可是心路历程上面就会觉得我必须得去这么做。我一直都是认为是，如果今天你要得到一样东西，你一定是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自律跟自己去掌控自己，才可以去换得你想真正换到的未来。
0: 嗯，
1: 那一幅作品 Vibe， 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氛围。就是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们的未来也许它是你自己可以去建造出来，它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心投射出的一道场景。但是这一道场景是需要透过你自己自律，还有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欲望，它才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嗯，
1: 对。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媒体很发达，然后快速的欲望、快速的渴望，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好像遗忘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律，或者是如何去掌控自己。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作品，就是希望可以传达说，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样希望可以达成的事情的话，那也要反过来问自己，那我是不是我要为他，我愿意为他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嗯，
1: 对。
0: 像我们这边桌上这张小画哈，我觉得也可以延伸你刚才谈的那个内容哈，
1: 嗯，
0: 好像也是在讲类似的东西哈，同样是有这个苹果，可能是欲望，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打着领带的一个人哈，我们通常就
1: 是
0: 哎、欸，打着领带，通常就是你要接受一些社会的规范啊，上班族之类的啊，所以这边有一支箭这样射过他的头部啊，
1: 是
0: 不是就是一种你刚刚提的一种纪律啊，或者说需要一种节制的一个意涵？
1: 这幅作品的话，它其实在同个系列里面有一个叫做国王，然后他这一幅其实是叫做王子。
0: 他是王子，
1: 对对对、啊、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也不说台湾，但是普遍来讲，比较多的二代可能就是生活上面，对，表面上面是充满着纪律，但是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奔放、比较不受控制的一些，
0: 嗯，
1: 对，比较浪漫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就是在过头的时候，也许没有掌握好自己原本内心该去掌控的一些部分的时候，
0: 嗯，
1: 那支箭会不会就射到你头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
0: 了。
1: 对啊，
0: 的确要小心啊，因为现在所谓我们说 Z 世代的 尤其创作者艺术家更 是, 是, 是

0: 像受到的那种社会的压力或者规范的那个节制是比较少的哈，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欲望很多，社会的吸引力到处都是，然后又很好像很多选择，可
1: 是
0: 如果不知道如何的来截取的话，
1: 对，
0: 很可能那个箭不小心就射到了不该去的位置，
1: 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苹果，然后我发现除了苹果之外，也还有很多的部分你就喜欢用红色啊，
1: 对，
0: 是不是是那一个创作阶段？红色对你来讲，但我们刚刚讲到能量啊 ，vibe， 好像红色代表一种热情的能量嘛，
1: 是
0: 不是也代表你那个阶段的一种创作的一个状态？
1: 那个时期的我就是对于创作，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职涯规划的话，我是真的是很冲刺吧。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一直冲，就是我不要去想太多后面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热情当然是好，但是就像这一幅作品一样，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我也有开始意识到说，那对，一直在从事一件好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油门也是要再放慢一点，就是尤其我自己的作品，就是它有一直在呼应一件事情，其实做这些作品需要很大的耐心。对，那在冲刺的过程，这个红色对我代表来说就是它是一种热情，是一种能量，是一种你要往前的一种冲劲。可是同时作品的结构又一直在告诉我说，我自己还是要多留一些耐心，就是冲是冲，但是自己
0: 刹车还是要踩一下，
1: 对，那个稳定度还是要好。
0: 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 Brian 聊。
2: 苏嘉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嘉宏说给你听。

0: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老件还有复古的东西，所以我的所有作品其实在缝纫机的那个白线上，其实有的时候会刻意再给它加强一点，让它看起来更有那种老的一些画作，它会有一些斑驳感还有皲裂的感觉去呈现在整个作品上。那像这件作品，它的火焰算是非常老派的一种火焰的绘画形式，那把它转译成我的创作的方式的时候，就是让它看起来有一种好像是老的广告看板，或者是老的一些涂鸦，把它拆下来的感觉。
1: Brian 了，你在2022年、到日本去、展出啊，然后2024年你又到飞得更远，跑到纽约哈，去参加一个叫 Weaving Wonder 的一个展览哈。那我们知道纽约那个环境跟东京就很不一样了哈，
0: 非常不一样，
1: 东京可能比较保守或者你讲的节制哈，
0: 对，
1: 可是纽约它就是非常讲实验性啊，各种的那种比较没有限制的一种创作，在那边比较看得到。
0: 是，
1: 那你到了那个纽约那一次，你的这个跟那个环境接触，还有那次的展览所受到的回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亚洲跟欧美的状况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尤其美国它就是，它即使到现在，它还保留着牛仔的精神。嗯，他们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直往前冲，你没有一直创造新东西，你就是会被淘汰掉的。即使你今天你有认识到很好的人脉那些。

0: 在纽约，那个是没有用的。纽
1: 嗯。
0: 约它是一个非常原始、非常极具创作能量的一个地方，即使是金融产业也是如此。所以我在那边，我非常开了眼界，就是原来那边的艺术家，他们是真正靠燃烧生命在做创作的，跟
1: 嗯，
0: 亚洲就是亚洲其实比较有一些只能说社会框架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于创作的一些保守性，是真的会相对是在保守一些。然后我们在思考思维层面上面，跟纽约那边的状况也是很不一样。
1: 可
0: 对，
1: 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嘛，
0: 是。
1: 哈，所以也有说纽约那边你特别要重视那个市场性啊，
0: 对对
1: 所以
0: 对对。
1: 创作者虽然他可以天马行空来创作，
0: 是，
1: 还是要考虑到市场。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氛围？
0: 我感觉到的是，因为那边的人，那边的资本阶级来讲的话，他们的疯狂程度比我们亚洲人疯狂很多，所以虽然是要考虑市场性，但是他们更讲求的是你个人的独特性。
1: 嗯，
0: 即使你今天你的东西很怪，可是他感受到你强大的自我能量的话，那边会买单的收藏家是非常多的。
1: 嗯，所以那个 vibe 很重要啊，
0: 对，
1: 确实。
0: 对对对对，
1: 那你今天带来一个作品，背后这一张蘑
0: 是
1: 菇哈，好
0: 是，
1: 像就是你那次在纽约里面的那时候的一个创作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个看起来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红色，哎，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啊。
0: 是是是。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画作你背后的创作的想法。
0: 那这张创作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的时候，就刚好认识了一位那个心理咨商师。那其实大家应该近几年也知道，就是美国他们在于心理治疗，还有就是启灵这一块有蛮大的突破性。对，那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是因为刚好有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到说，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像是忧郁或者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他们运用蘑菇，然后是怎么样去了解到说他们可以跟自我和解，还有去看待一个全新的世界吧。对，对对对。
1: 你另外呢，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张作品叫《Flow》001哈，
0: 是是
1: 但
0: 是。是
1: 那个就是比较好像又可以看到那个流动的回归自然的一个感觉啊，比较回到好像这个纤维本身的一个肌理啊。那里面也有用比较多的很多种层层的堆叠啊
0: 是
1: 的
0: 是
1: 这个
0: 是，
1: 技法
0: 是，
1: 啊，也就没那么具象了啊。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啊？那时候为什么有 Flow 这个系列的出现？
0: Flow 这个系列其实就是呼应到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期，就是太多杂乱的资讯，但是这其实对于每个人是不是需要了解到这么多资讯，其实这见仁见智，但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反而是我觉得大部分资讯是我不需要的，我只需要一些简单、真正对我有冲击力的资讯就 OK 了。但是这个东西如何去过滤资讯，真的就是你一直在成长前进的路途，你对于你自己的累积还有自己的经历，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我才知道说哪些是我要，哪些是不要的，对，才有一些取舍，然后去精炼，去成为一个更完整，然后更简单锐利的自己吧。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啊，因为这个你刚刚讲说如何过滤资讯，这个其实是当代人很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个困扰啊，
0: 是
1: 因
0: 是
1: 为
0: 是。是
1: 大家其实并不知道说我要什么，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什么，你才知道说这个我要不要。
0: 对，
1: 但在你必须，你先有个对自己有个基本的认识，知道自己的核心是什么啊。
0: 是是
1: 所以
0: 是，
1: 在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建立起的那个核心的系统的？
0: 这也是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刚刚有说要去纽约的过程，那这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去了纽约，然后 跟那个心理諮商师聊，因为

0: 你人生有现在有什么后悔？你现在先从你已经结束来回推，你接下来这几十年你要达成哪些事情？
1: 嗯，
0: 那这东西就会很明确。
1: 嗯，
0: 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很难去想象说，如果我现在我已经要准备走了，那我会人生有什么后悔？肯定不是说你要再赚多少钱，
1: 嗯，
0: 肯定是说我还没体验够爱，我还没有体验什么，我还没有跟我父母说我有多爱他们，就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也是我们现在没有去 focus 的地方。也许很多人的 focus 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怎么样，我要交多少女朋友，但是这些肤浅的东西就是在你最后的那一刻它还重要吗？这个是我觉得要很多人要自己问自己的部分。
1: 是啊，大家都觉得时间好像可以大把大把，尤其年轻人啊，可以任何挥霍，
0: 是是是。
1: 其实人生很无常的啊。
0: 对啊。
1: 那这也让我看到你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啊。
0: 是。
1: 这幅画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到就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意涵在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笑脸，
0: 是，
1: 可这个笑脸的下面呢，好像被火给烧掉了一块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当然它是编制出来，并不是真的用火烧。
0: 是是是。
1: 而且让我们觉得，让我感我自己看的感觉，好像是说，哦，笑脸可能也许代表一种欢欣的时刻。可这个时刻它会消失的啊，被烧掉的啊，
0: 是，
1: 或者有什么危机就在旁边，也许我们正在开心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的啊。那么就刚讲跟你讲的那个死亡的逼近，中间也可以有一个连接啊。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创作？
0: 这张创作的话是在也是纽约刚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川普那时候刚上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开始感受到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但是当然身边有很多朋友很焦虑，就想说哇，这世界要整个大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的话，就是你要一路要一直往上，一直往前冲
1: 啊，
0: 对，状态是不太一样。
1: 听起来就是台湾的那种。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许生活成本或者整个社会的步调都比较 chill 一点哦。
0: 对对 对。
1: 所以呢，也就因此竞争压力没有这么大。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这个艺中 Brian 来跟我们分享，那么纤维艺术啊这块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啊一个艺术领域，那么也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他更新的创作。谢谢 Brian 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所谓禅，平常心是禅，花开花落是禅，人生人死也是禅。把对待泯除，把分别丢弃，不可说有，不可说无。所以禅离语言文字不假思维分别，在那个时候才有一些禅意。

0: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1: 。哎，你说小雪这次还能逃过一劫吗？凶多吉少。
2: 你考第几名啊？
3: 倒数。倒数，你满意了吧？哎，
4: 咱好好说，好好说。
3: 我好好说，好好说，他听吗？你一次不如一次，你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你干什么去了？你这是学习去了吗？
4: 我怎么没学我？
3: 你就是每天想着那个二加一想出国，你在国内都是倒数着，你到国外能争数吗？
4: 我想什么了？我每天都在学，我怎么没学我？
3: 你还好意思跟人玩呢？你看看人家素年，从来没考过第二名。你看看张琪，张琪都有出息了，你再看看你，
4: 我不玩了，不玩了，行了吗？
3: 我每天就闷在这屋里，闷到死，不见人不说话，行不？
4: 哎呀，你也好好说。
3: 我说你两句你就不舒服了，那我呢？我考不好就被你逼的，你整天就知道别人，别人什么都好，我什么都不好，那你当别人妈去，别当我妈了，我要不起这份。
4: 你
3: 啊！

0: 苏念哥，怎么了？
1: 能溜出来吗？
0: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我就想在这里静静的生我妈的气。
1: 那只会越来越气。出来，带你撒气。
0: 怎么撒气啊？
1: 这么大气性的。
2: 我妈的气我都要撒完了，我现在生我自己的气呢。
1: 气自己什么呀？
2: 我觉得我学挺努力的呀，可是怎么学都考不好。你看看你，你再看看张琪，你们都那么棒，就这么笨。
1: 你挺聪明的。
2: 你就别再安慰我了。
1: 我每天5点起床学习，出去玩的时间要用熬夜补上，用所有零碎的时间背单词和范文，书店里的习题册都快被我做遍了。可就算这样，我的英语还是不如你。你说自己笨，那我怎么办？
2: 苏念哥，你这么努力呢，
0: 这样跟你一比，我就更差劲了。
1: 你怎么变着花样骂自己啊？
2: 我总说我自己学习努力，可是跟你一比，我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苦是一点都吃不了，饭吃倒挺多。
1: 那你全力以赴一次，让我看看你有多优秀。
2: 苏念哥，我突然发觉，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你有好多小秘密啊。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2: 你说。
1: 我每天5点起来读书的时候，经常在院子里碰到玉阿姨。
2: 我妈？我妈那么早起来干嘛呀？给我做早饭
1: 啊。每个人都有小秘密。
3: 哎，我再告诉你们俩一秘密吧，这天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家吧。哎，拿着，有借有还。
1: 谢谢啊。
2: 那气球怎么办呀？
3: 那个交给我吧，我来处理。
2: 那不行，苏年哥都掏钱了。

0: 晚了，晚了，小雪，早饭自己解决啊。老邵，
1: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桌上的字条。
2: 早安，老妈，这次我考砸了，但我一定会努力赶上来，这样下次吵架的时候我就能有底气了。哼，当然最好别有下一次。还有，谢谢你每天为我做的早饭，让我一天都元气满满。今天的早饭我搞定了，你和老爸慢慢享用哦。
3: 谁说咱闺女不懂事儿的？
0: 你说这臭丫头，这大早的就给我唱这出。
3: 夫人，用膳吧。
0: 好。

0: 小雪，都考完试了，你还努力什么呀？大周末的陪我去逛逛街嘛。
1: 哎呀，我不去了，还有卷子要做呢。
0: 哎
1: 呀，
0: 你们逛完了再做嘛，陪我去逛逛。
1: 哎呀，我不去，不去，你不要打扰我学习。
2: 这么爱学习，那你给我转一竞赛班吧。
3: 你别去了。
2: 哎呀，忘了，你们俩没资格。
0: 你不去，那我走了。
1: 你走吧，走吧。
0: 走了，金灿灿。
4: 拜拜，中美班了。喂，
5: 张琪。
4: 妈，
5: 靳阿姨和郑叔叔有紧急任务回不来，素年发烧了，一个人在家，你去看看吧。
4: 素年发烧了。
5: 是啊，顺便买点吃的过去。
4: 我没钱呢。哎，妈，
1: 你说素年他怎么了？
4: 素年发烧了。
1: 啊，那肯定是林雨林的。那我去看看他，你去买点补品去啊。
4: 哎，我没钱。
1: 那你钱呢？
4: 我都买冰棍了。
1: 哎，你看什么？进去了。
4: 哎。
6: 素年哥，你没事吧？
1: 年哥，你没事吧？怎么那么烫啊？像被煮了一样。
2: 哎，老板，我哥们生病了，你说生病的人吃什么对身体好啊？
7: 这我哪知道啊？哎，你这样。你给他弄点那个板蓝根泡方便面试试。
2: 我说正经的呢。
7: 要说正经的，我觉得东西越贵对身体越好。
2: 问你没用。你给我来点儿。
7: 长得好看也不好使。
2: 白在你这儿买这么多东西了，
7: 小气，常来啊，常来。
8: 哎呀，这个小白白真的好使。哎，
1: 先煎蛋，蛋要两面煎，然后煮面，面要煮
9: 4到5分钟，就可以把面捞出来。
1: 五分钟，然后再煮菜，再煮5分钟，煎蛋、煮面、煮菜5分钟。嗯，开始。
2: 你这干什么呢？
1: 煮面呢，等了好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不开火让面自燃啊？
1: 哎呀，忘了。

0: 春天哥，吃饭了，来，张嘴。啊
1: 啊！
0: 春天哥，听话，吃饭了，快点，张嘴。啊！苏年哥，你理理我嘛！苏年哥，
1: 好，理你。
0: 来，张嘴啊！

0: 网红与善的距离，一个公益实境节目却能吸引众多的媒体记者，一个敏感的主题却能请来幽默当红的主持人。
1: 哦，原来网红也有善的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方向，没有人来带他们，所以这个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就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
2: 找康康当这一集的评审的时候，我说我谈网络霸凌你敢不敢，他说太好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所有的霸凌我都受过了。

0: 你回家拿毛巾，我去看看。我们家有成药。
1: 好，
0: 小雪，如果我像苏年一样生病了，你会管我吗？那就不一定了呀。那要看你请我吃多少顿病人课了。
1: 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么现实了？
0: 给你开玩笑的。你要是生病了呀，我跟苏年哥一起照顾你，他给你换毛巾，我请你吃面，行了吧？
1: 真的？
0: 嗯，真的。快去吧。待会儿见。
1: 老担心你，今儿可真高兴。

0: 醒了，好点了吗？
1: 已经不少了。对了，给我敷这么多毛巾干嘛呀？
0: 哪是我呀，是人家小雪，一会儿来一趟给你换一次毛巾，可负责了呢。我刚才啊跟他聊了一会儿呢，来趁热喝吧。嗯，
1: 妈。嗯，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嘛呀？
0: 给小雪看呀。
1: 给她看这些干嘛呀？
0: 可爱呀。而且呀，小雪不是为学习发愁吗？我就鼓励她说呀，学习是会让人快乐的。想当年，素年学习成绩也一般，

0: 我说话整天绷着脸，特别的严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五年级之后呢，学习成绩突然就上来了。从那以后啊，连拍照都是带着笑脸的。
1: 妈，
0: 嗯，
1: 你能不能别穿破我的黑衣裳？
0: 对了，这几张女装照我忘了给小雪看了，下次一定得记得。哎。
2: 女装照怎么了？又没给他看你穿开裆裤的。嗯，
0: 妈，我还病着呢。生病也不能给，这是我当妈妈的美好回忆。嗯，
3: 吃饭了啊？您能有点正常的回忆吗？
0: 哦，我知道了，你是怕小雪嫌弃你啊？放心吧，咱两家是订过娃娃亲的。 这个事儿妈早就跟你敲定了，小雪跑不了。不过，张琪家也订过。哎呀，
4: 这事儿当年你不是跟张玲还吵过一架吗？
0: 啊，张玲偏说他儿子跟小雪更配，我说哪儿配呀？一大眼一小眼哪儿配呀？他不就急了吗？
4: 你也不能接孩子短啊。不过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长得不……
5: 苏阿姨回来了。
0: 张琪来了，哎呀，正好一起吃饭吧。四年，你招待一下啊，我去盛饭。
6: 你怎么来了？
7: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来蹭饭的呀。
0: 张琪，多吃点啊。
6: 好嘞，阿姨。
7: 哎，
6: 你专用的大碗，
7: 谢谢叔叔，
6: 够意思。
0: 张琪呀，你正说说做饭可好吃了呢，没事儿啊就来家里吃饭啊。
6: 那多吃，那得叫饭钱，都是自己人，叫什么饭钱啊，是不是？
0: 小雪，
6: 哎，
0: 四年哥，你烧退了。
6: 嗯嗯，我正要去找你呢。
0: 你找我干嘛呀？
6: 感谢。
0: 四年哥，我跟你说，我把我房间里面的小说呀、磁带什么的，全部都搬到我妈房间了，去除杂念，好好学习。
6: 真要是想好好学，用不了短信。
0: 你说也是，其实我搬过去了，我就特别后悔，我想再把它偷偷给搬回来。
6: 看我干嘛？不干嘛。我觉得苏年
0: 哥平时看起来挺温柔的，为什么照片上看起来一副很凶的样子？
6: 照片上很凶吗？
0: 嗯，冷着脸，一副很不好惹的样子。
6: 我本来就不好惹。
0: 哎，对了，郑宁阿姨说。
6: 你的成绩是从五年级开始突然变好的，说是受了什么刺激。哎，你受什么刺激啊？你给我讲讲，看看能不能刺激刺激我。忘了。
0: 哼，没劲儿。
8: 小雪，醋买回来了吗？
9: 回来了，我走了。
8: 天天巧克力。
10: 这四年的建泽竟然没考及格，竟然能考不及格！
11: 我的起跟你们不一样，
12: 好丢人哟！以后不叫你四年哥了，叫你不及哥。
13: 以后你叫我哥哥吧，我数学考试绝不会考不及格。
10: 不行，我才是小雪的哥哥，
14: 成绩好的才能当我哥哥。
15: 小雪，回来吃饭
12: 啊！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

0: 郑师傅，这齿轮都坏成这样了，干嘛不换一个？
1: 这没有参照怎么换呢？合适，
0: 合适不就行吗？
2: 郑师傅，又不理我了。你那个理念和态度都不对，想理都没法理你。哎，把我那个小刷子给我。咱们这个是文物修复，不是翻新。文物修复的每一步都必须有参照物，要都像你这样，坏了就换，坏了就换，那修完了就不是皇上的钟了，那是你的钟。
0: 可我觉得还是要修饰一下，就跟那个女孩化妆一样，要把不好的地方遮住呀。
2: 化妆也得按照原来的轮廓来。你就说你那个小对象要是化得面目全非，你还敢认吗？

0: 行吗？差点，去哪儿忙？石茂，你看我这个，我这打磨了4、5个月了，能上手吗？
1: 你看你这个活干的，全是劲儿。
2: 笑什么呀？以后早上少吃辣椒，嘴都辣红。
3: 那就更不应该用了，都是化学物质。人都长得已经够好看了，干嘛还够好看？
4: 石墨，没黄色了。
5: 去说话筒借点。
4: 哎，石姐，你能不能坐同桌吗？
5: 小雪，你要好好学习。
6: 听见没有？怎么办呢？好好学习，我才能做同桌呀，对不对？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新分到我们班的同学。新同学，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吴娜娜，之前是3班的文艺委员，也是学校合唱队的。
8: 我爱说爱笑爱唱歌，希望以后能和大家成为朋友。
9: 大家好，我叫于怀，我是一名巨蟹座男孩，希望能和大家相处愉快。
10: 大家好，我是唐亚，之前10班的。
6: 大点声，听不见。他说他叫唐亚。
11: 好了。
6: 你们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吧，以后大家都是同学了，一定要互帮互助啊！大家好，我叫张杰，以前你们班的。不去竞赛班，你回来干什么呀？
12: 我这马上就要走了，我不得跟大家好好告个别啊！
6: 先告吧。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要转去竞赛班了，以后咱们就再也不见了，别再想我。嗯，
13: 你赶紧回去上课去，没人想你。
14: 反正你会管不了我。
15: 哎，你好，我是邵雪。
16: 我是唐亚。
14: 你好，你好，你好。

0: 大家好，我叫张杰。
1: 我是新来的。
2: 过门。
1: 我是新来的，我坐哪儿？
2: 麻烦你尽管坐好，别影响大家学习。

0: 回去以后，大家把这段话好好琢磨一下啊。好，肖哥。
1: 哎，去哪儿？管不上，管不上。
0: 哎，少雪，过来一下。

0: 看你下的，是好事儿。咱们学校不是跟国外高校联动吗？这次会有几个国外高校的代表来学校参观，需要一名学生翻译来展现学校的学生风貌。老师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选你去。真的？对，一是因为老师推荐，二是参观过程中需要摄影摄像。你们还是比较上镜的啊。
1: 哎，我也这么觉得。
2: 好好表现啊！这绝对是加分项。
3: 好，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2: 拭目以待。啊，
3: 回去吧。
2: 小雪，
3: 老师让你干嘛呀？哎，外国学校来参观，老师推荐我当翻译。
1: 厉害呀！
2: 真厉害！我就英语拿得出手。
3: 我英语最差了，怎么学都学不会。
2: 你以后要是有问题问我呀，我教你。真的？那太谢谢你了。
3: 客气。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播音员林诗音。接下来我将播放一首歌曲，是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为高二二班王浩然点播的《小李飞刀》。
3: 怎么又是这首《小李飞刀》啊？
4: 哼，
3: 你也发觉啦？
4: 嗯，平均一周一次。
3: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吗？
4: 都是同一个人点的，只是点给不同的人罢了。点给不同的人。这个王浩然啊，是话剧社的社长。那他长得帅吗？
3: 没想到你还挺八卦呀。
4: 我之前没什么朋友，以为知道这点事儿，他们聊天就会带上我，结果。
3: 也没什么用。哈，没事，以后呢，我就是你朋友。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就来问我，不要理那些乱七八糟事儿。啊，嗯。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5: 是的，
6: 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
3: 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5: 了解，
3: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6: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阿迪卡，阿迪卡，阿迪卡。埃里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然后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冬阴汤啊，
6: 冬阴功的，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7: 有泰的感觉，
6: 很泰啊，哇，好香啊！
8: 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9: 对，
8: 今天带来什么？
10: 综合荷叶蔬菜蒸，
9: 真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吧。
11: 是，
12: 没错，会好香哦。
1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4: 眼看见中午了。
15: 等会儿再来一起吃饭去。
16: 不了，一会儿跟我们家少华去趟百货大楼，我就是把腌萝卜给你拿过来。
15: 我都吃上瘾了，现在没这口都不下饭。去百货大楼，邵师傅是要送你礼物啊？
16: 他？
15: 哪儿啊？他的嘎了油用完了，非让我跟他一起去买去。走了啊！
16: 哎，
15: 你注意点。
16: 注意形象，你这，少跟你那么多，我头发怎么了？
15: 有点散了，乱了。
16: 谁看呀？邵师傅看呀。
15: 他，
16: 这么多年了，他早看腻了。
15: 所以，咱得变变花样。哎，
16: 秘密武器。
15: 行了行了，我可不磨。
16: 你别躲，坐下坐下，听话。嗯，多少？好看。嗯，
15: 这颜色呀，可衬人了。
16: 啊啊，
15: 哎，你。哎呀，我记得。

0: 每一次我一涂上，郑经就笑献殷勤。
1: 哎呀，行了，你不涂啊，人家对你也可好了，
0: 涂上对我更好。去吧，惊艳他们中小姐。
2: 老郑啊，
3: 嗯，
2: 快来帮我看看吧。
3: 怎么了？
2: 他现在联动了，
3: 齿轮没合上吧？
2: 我检查了。
1: 少华，
2: 嗯，
1: 走啊！
2: 马上，马上。哎，你嘴怎么了？你过来，我看看。
1: 看吧，看吧，看吧，有啥好看的？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2: 啊！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冲呢？
3: 估计上火了。
2: 马上！哎，你怎么看出来的？
3: 你没看见这嘴通红通红的？这近宁啊，他有时候上火，他嘴唇子呀他就红，然后我就给他炖点梨吃。昨天吃辣子鸡了，我看着肯定是辣着的，那火呀，还走嘴。
2: 那我下边也给他买俩梨去。
3: 我先去啊，下午继续。
2: 嗯嗯。哎，上车啊！这小雪的事上火呢？
1: 谁上火？
2: 哎呀，你放心吧，咱们小雪现在那个2+1呀留学项目可上心了，没上火啊。
1: 我还就怕他为这事儿上心。
2: 啊？
1: 你说就在家门口上学，他还成天的出幺蛾子呢。这真要是出了国，我还睡得着觉吗？我成天的不都得提心吊胆。我想好了，我要跟他好好说说，就让他安心的在家门口上学吧，什么都别再想了。
2: 哎呦，那可真不好办。你看咱家小雪，从小就爱看地图，从小就说我要去看全世界。那老话不都说了吗？筷子握得越高，走得越远。好，他那筷子都快握到头了，你就算现在强按下他的心思，他也得憋出病来。
1: 那要是由着他的心思，你就放心，你闺女走那么老远呀？
2: 咱也不能硬着来呀，咱先旁敲侧击着呗。现在这孩子越硬着来，越逆反。
1: 就是你惯的，你还去不去？不去我回去。
2: 哎，对对对，去去。快上车，上车，上车！哎，找你！
1: 哎，
2: 怎么这么轻啊？
1: 起！
2: 倒车，倒车，请注意，倒车，倒车。
4: 张琪，我跟你说，整个学校就选中了我一个。
5: 那你可得小心点儿，走，一上镜，你的脸就这么大。
4: 回家去吧你，
6: 宋年哥。你说我怎么才能让我的英语听起来更地道啊？
5: 看看外国的电影和小说吧，里面的台词更口语化。嗯，
6: 正好静静阿姨给了我好几本外国小说呢。
5: 那些年代太远了，还不如看《哈利波特》呢。
6: 说的挺有道理。
4: 小雪，哎，刘大妈，
7: 听说你要带外国人参观学校，连电视台都来拍，你太厉害了。
4: 还行吧，
7: 你将来出息了可别忘了你刘大妈我啊。
4: 不会忘了，
7: 你们玩吧。
4: 哎，刘大妈，再见！
7: 再见，再见。刘大妈怎么知道？
8: 小雪。
4: 哎，张大爷。
8: 哎，你们都在这儿呢。哎，小雪。哎，听说这外国电视台都要采访你。
4: 啊。
8: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
7: 张大爷怎么知道？
9: 哎呀，小雪呀、
4: 啊。哎，李大妈，
9: 我都听说了。你代表咱北京要接受采访了，哎呦，可真棒！哎，
7: 低调一点，低调点
9: 啊！这孩子，这是好事儿，我呀，给你去宣传宣传啊！
10: 哎，小玲呀，我告诉你，小雪呀，要去到那个大使馆去演讲了。对。
5: 我看呐，下一步就是接见外国元首了，恐怕是外国元首接见他。
4: 哎呀，行了，回去吧，回去。
5: 走了。
2: 嗯，哎，回来了。哎，
7: 我怎么
11: 听说

0: 小雪要去大使馆演讲啊！啊，不是，她是去大使馆上任。你听那个李大妈瞎传，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就是有个外国学校来参观，让咱们小雪当翻译。
0: 哎，跟那个出国留学的项目有没有关系？
2: 应该没有，老师就是让咱们孩子露一手，好事。
0: 那就好，他干嘛呢？用功呢？用功？嗯。哎哎。
3: I couldn't remember the new password to get into bed. Keep your voice down.
0: 又在看小说？我在练习口语呢。没错，我作证，读的特别正宗。
4: 伦敦腔，正宗不正宗，你听得懂吗？再说了，你好不大有的练什么口语啊？这高考又不考。
3: 妈，我这是要去给别人外国老师当翻译，我要是口语不好，不得被别人笑话呀？别人笑话完我还得笑话我们学校，笑话完我们学校还得笑话北京。说，
5: 你们北京市场年龄水平就这。Do you understand？
0: 行了行了行了，啊，平时还说我絮叨，你比我加个更字。行了行了，别影响孩子学习啊。接着读吧。
6: The password.
0: 干什么？你熬的梨啊？你好不大爷的，熬梨汤干嘛呀？你不是上火了吗？谁上火了？你看你那个嘴，什么色儿了？我咸的。
7: 那更得喝了，吃盐多了对心脏不好。
8: 静宁，
9: 少华，哎，东哥呀，你给看看，我这衣服再桌角花了个大口子，你看看好弄吗？这么大一个洞啊！静宁阿姨，您来了，您越来越漂亮了。就你嘴甜，今天化了点妆。
10: 你静宁阿姨呀，今天接待外国来宾来的，
9: 这么厉害呢？不如你，我都听素年说了。 我们小雪啊，就是有出息。哎，对了，有合适的衣服吗？要不带我拿这小两件？
10: 啊，不用不用，她穿校服挺好的呀。啊，
9: 也是。静宁阿姨，这穿衣服还有讲究呢，毕竟是对外交流，还是应该注重一下仪表和着装。不过啊，穿校服挺好的。
10: 那您觉得我需不需要化个妆啊？
0: 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了？你一个学生化什么妆啊？去用功去吧。
10: 去吧，啊！
0: 东哥，小雪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更何况人家是为了正事儿。
10: 我总觉得吧，她现在还是应该以学为主，等她考上大学，没人管她了，再去臭美吧。
0: 对对对对，锦宁，来来来，尝尝我炖的梨汤。
9: 我刚喝完，啊，
0: 你也上火了？
9: 学你们家老郑呢，熬梨汤。哎呦，献殷勤！快坐，快坐。
11: 别哈，尝尝邵师傅手艺。
9: 当然要化妆了，外国女生基本都化妆的。可我身边除了你以外也没别人化妆。哎，唐雅，你平时化妆吗？
11: 我。 但是学校不准，你这是要接待外宾，化妆是一种礼仪，
9: 那是得化一化了，得给我们学校整脸是吧？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

让高丹刚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做人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形象的树立就是从平时待人处事给人的观感累积而来。平时种什么因，日后必然收成什么果。所以欲得好的形象，就应该慎于行事。

0: 大家好，我是那个刚刚是超越巅峰关怀协会的萧俊哲，哎，经理，哎，工作，哎，打杂，哦，修水电、泥桌、木工，哦，清洁工，哦，还有那个。
1: 为什么会需要您来做这些事情呢？你是社工出来的吗？
0: 对啊，其实，在协会的角色的部分，最大的部分我还是以社工为主啦。可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开始我会转换我的一个身份。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拿着我社工的名片去跟一个菜市场的总干事在谈，那个说要包子馒头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拿一个社工名片进去，他就说：“哎，你是来搞募款的哟。”哦，所以后来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开始转换成，哎，我变成一个经理这样，然后我拿一个名片出去，然后去洽谈生意，或者是去接一些案子业务的时候，我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角色上面开始有一些转换。
1: 门怎么了？
2: 门。不用钥匙就可以开
0: 了。在整个协会啊，或者是在包子铺的部分，其实我的工作业务内容是很多元化的，不是单纯只是说，只是在做社工的服务专业部分。
3: 风趣的萧俊泽任职于社团法人高雄市超越巅峰关怀协会。当初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导正社会大众对于癫痫这种疾病的错误认知，甚至对病友的异样眼光或不公平对待。
0: 协会已经成立27年了，在27年前，其实大家对癫痫普遍的是一个污名化跟不正确的一个认知的部分，所以当时我们创会的理事长戴向龙医师，他就号召了高雄地区，包括高医、长庚，然后龙总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病友，成立这一个协会。那主要就是要为癫痫发声，然后提倡那个癫痫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协助的概念的部分。那我进到这个协会已经11年了。那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癫痫还是有普遍的一些误解的部分，包括学校还是有一些霸凌的事件。那普遍这几年比较好了。那想当初那个时候网络刚起来，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网络霸凌。那更早之前，大部分就是大家对这个癫痫的误解，认为是有可能就是你什么上辈子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家里怎样，所以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是被受诅咒的，或者是说就是做了坏事造成的这样。所以早期协会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去污名化，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不会让病友受到一些不正常的对待的部分。当初成立包子铺，就是有一群病友一直觉得他就业上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家长说，一个妈妈就说：“我会做手工包子馒头，而且养生的很好吃，不然就先我们带着大家做这个，然后去菜市场卖。”就这样而然，这个包子铺就这样形成了。当时就真的是做纯馒头、纯肉包，然后养生的这样，走这个系列，就这样慢慢经营到现在。就只是为了一个家长他会，然后有一群病友想要工作，就这样就成立了。
3: 因为不了解，所以癫痫被污名化。到底什么是癫痫，又会对病友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0: 癫痫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疾病症状。以前真的会被误认为叫羊癫疯。协会成立这么久，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去污名化、权益倡导，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部分。至于说癫痫，它是一个脑部不正常放电，有可能是先天，有可能是后天，都可能造成脑部不正常放电。这样的一个疾病跟症状，其实是很常在一般人身上就会发生的。所以每100个平均就是有一个会是有癫痫症状的一个人，只是有一些人会发现，有些人没有发现这样。癫痫病友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点不在于他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心态上面的障碍。怎么说呢？癫痫病友在发作过后都会有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现象会产生，他觉得是会失去交朋友的一个机会，或者大家会用很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选择不去认同这个疾病，或者是避开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就造成他们心理的障碍。那这个心理的障碍就会让他往后在不管是求学的过程里面开始就会产生，比如说就是我们很多病友常跟我讲说，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毕业旅行，因为老师会担心，然后家长会担心，所以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障碍。比如说他小时候每天起来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都是会由他的主要照顾人或者是他的家长呢就决定好了，所以他其实很多的自己要决定的能力呢就会被其他人替代去了，这就是自然而然形成一个障碍。这也就是我们在协助癫痫病友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循环，而且很容易接受命令式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指令让他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癫痫病友一个长期我们在克服这些障碍的部分，一直延伸到现在我们在协助他们就业也一直是这种状况。
3: 在包子铺工作的癫痫病友苏月丽，念书时第一次发作后历经了不熟悉这个疾病的阶段，当时为了让父母亲安心，吃下了许多他们四处求神问卜拿来的药方，一直到大医院检查确定是癫痫发作的病症后，就必须学习如何跟这个疾病相处了。
2: 我第一次发作是在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我人是坐在教室上课，然后待我在下一个秒有意识的时候，我人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打点滴了，所以我自己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同学也不是很了解呀，只是看我可能稍微好像以为我要睡觉要趴下去睡而已，所以一下子也没有去想那么多，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是不懂这两个字啦，因为那时候才刚国中毕业，也不会有了解这些，所以一开始没有当作想说可能白天上班啊晚上上课太累了，其实也没有真的去想那么多，可是有告诉了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可能有大概知道情形啊，就算不知道他们也想说有咦怎么会有这个疾病，奇奇怪怪，他们就为我四处去求神啊，那乡下人都是这种想法，求神问卜啊，或是一些什么药什么药这样吃。可是一开始想说怎么吃这种都不可能吧，可是我看到他们那个脸上浮上的希望，就算他再苦没有用我还是给他吃下去。然后后来有朋友，我有跟他讲了我的情形，然后他讲说那要不要到大医院做个检查，所以后来我就朋友陪我去做检查，这样在台北台大那边做的。那时候出来报告之后，他医生是看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不同的，然后我就依我同学跟我讲我的当时发作的情形之后，他说这种情形应该是属于一种癫痫性的发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以癫痫这个名称就在一直在吃药了。其实我一开始发作几率真的很少很少，他是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才会有稍微频率多一点，可是我的情形也不至于多着，他就失神，我都小失神，大概几分钟、五分钟以内，嘿，啊，就是有时候会有比较久，然后人的意识会更没有着，嘿，都要醒来之后才会知道说，哦，我刚才发作了，因为旁人会看到我们发作。找工作，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发作的嘛，然后因为我后续的工作都刚好是朋友亲戚介绍的，所以倒还算蛮顺利的。第一个工作也是爸爸朋友开的医院，当下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我癫痫发作最需要就是赶快急救赶快处理，所以我也很高兴，哦，我在医院如果发作的话真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只是说在那边发作也不至于说真的有到急诊室去，都一下子时间而已。在后续工作上也是有碰到，就是你一发作马上就是叫你回家吃自己的也有，然后就是结婚前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都大概在快一个月的时候就会发作，就是奇怪，然后我是大发作醒，人整个瘫下去了。然后我的主管来的时候，我想糟糕，可能这个工作又没了， 可是文化主管真的很好，他跟我说你就回家休息几天，顺便看着看个医生，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舒服了你再来上班。所以我很感谢当下的同事还有主管的那个照顾。
3: 为了避免争议与造成对其他人的影响，苏约丽找工作时都会在履历表上注明自己有癫痫，这是保护自己，也让其他人在他癫痫发作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应对。那他又是为何来到包子铺工作呢？
2: 现在是连应征的时候，我们递履历表，我上面就都会注明我是癫痫病友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一定都会先告诉他们我是个癫痫病人，你们也不用害怕我，就到时候你们怎么帮忙我，我比较不会受伤，比较不会说影响到旁边的一些人事物的情形。可是你一讲说你是癫痫，这个工作是得到结果是没有的。因为我会告知我的想法是，我告知你我有癫痫了，你既然要应用我这个工作人员的话，那你以后要把我撤离的话，你不可以用那种你有癫痫这四个字来把我离职，就是你要一说我真的有做错事造成影响了公司或什么的，你拿这些来都 OK， 可是不可以用这种想法来帮我离职这样。我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写了之后我工作起来我会比较安心，发作几率也会变得比较少这样，因为不会紧张。其实我是知道我们协会很早就有这个地方了，然后因为我刚好很顺利都一直有工作在做，然后到就是前几年我工作刚好离开了，刚好这边有缺人，那我就进来做了。
1: 在这边是工作会比较安心吗？还是就是你整个工作起来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2: 安心是应该比在外面工作应该更安心啦，因为毕竟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疾病的病人，然后大家一起工作自然就心情会比较好这样，阳光也比较轻松这样。
3: 虽然苏约丽一路走来还算平顺，但不定时不定期发作的癫痫让不少癫痫病友心中有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如果愿意走出来就有机会在协会的帮助下学习一技之长。但萧俊泽也观察到，其实技能学习不是最关键的地方，如何克服后续面临到的问题才是重点。
0: 每一个人都会做包子馒头啦，我觉得这个技能训练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成分，反而是他们能不能去适应这种快节奏、快速度的一种生产的流程，这个才是我们觉得需要训练跟克服的，而且也是我们病友跟障碍者他需要心理调试的，因为他有时候很急啊。我们病友其实如果一急，或者是那个步调太快，或者是他长时间的工作，他就很容易发病。这个是他必须要克服跟要接受训练的部分，反而倒是这个。那你说单纯职业训练或技能训练，这些我们病友其实以生产食品类、烘焙类，其实坦白说蛮容易的。这个反而技能上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在手功能或者是手眼协调上面 OK 的话，基本上都 OK 的。其实协助他们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协助他们克服心理的障碍。哦，这个心理的障碍才是最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在他们会所有技能的时候，所有几种技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他一个保护的环境，从他家里一个保护的环境，移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保护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做技能训练。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能真正可以解决掉我们障碍者或者是我们病友最终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突破这个心理障碍，我们开始发想很多内容，我们开始导入亲子团，就是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小小孩或者是国中以下的那些孩子来我们包子铺做包子馒头的体验。这过程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由我们的病友开始当一个老师，他去教这些孩子做包子馒头。这个过程里面呢会慢慢的发现说，哎，我们的病友他角色的转换造成他心理的变化， 他本来是一个受助者，就是需要协助、需要受帮助的。可是你看他慢慢站在台上，站在那个我们工作桌前面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他那种自信，还有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发现他不再是一个受助者，而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一个讲授者的角色，角色的转换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角色的转换的时候，会让他的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有障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可是他慢慢的站上去讲话的时候，开始教人家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他开始充满自信。可是他没有发觉到。可是等他站到那里，他就有办法滔滔不绝的讲啊，你这个要怎么做啊？你这样做啊，这样做啊，你会发现他开始对人群还有对人，他不再是在畏畏缩缩或者没有自信的那种状态。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去突破改变的。因为这样之后，我们就想要再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开始有一些不只是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希望一个创业的机会，所以开始有餐车模式的产生。那创业呢，其实对障碍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般人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障碍者。所以我们在挑战餐车的一个创业的时候，其实这过程里面需要他们去克服他们自己心理上面的障碍，比如说他们遇到客人会紧张啊，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慌啊，这些我们在这几年好多年的培养过程里面，他们其实慢慢有稍微走出来，可是还不到完全走出来，达到创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一直积极想要去做创业加盟模式，是让我们病友可以推着餐车自己出去销售，销售完了之后，这些产品每天的营收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可以去壮大他们的那个生活品质，不再是需要受帮助的状态，而是他们有办法独立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3: 改变身份，从一个受帮助者转换为给予传授知识的人，甚至有机会自己创业，那是多少病友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协会采用互助的原理，让病友有能力经营未来属于自己的餐车，也能帮助他人一起创业。
0: 餐车的部分是要让障碍者啊突破心理障碍，让他回归到社会自立生活。可是呢，谈何容易？如果你看我们一般要加盟或者是创业，那个初期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用最方便的方式呢去做餐车一种加盟。那我们就是包子铺那里当中央工厂生产的包子馒头呢，再配送到我们的餐车上面。那这个餐车的营运的过程里面呢，每天所得到的营收呢，就是我们所有的障碍者跟病友的一个收入。那有很多人问我们说，那个餐车是不是要有出题加盟成本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针对我们的病友跟身心障碍者，我们是没有收什么出题成本，我们就是提供一台呢餐车呢给他呢，愿意呢参与呢我们的创业加盟，就拿他一台餐车。那我们有一个回馈机制，就是当每天呢所得到的营业额的部分的15%，必须要回馈到另外一台餐车上面。等到呢另外一台餐车的基金已经足够的时候，这一台餐车就成为第一台加盟组的餐车了。所以他不用付呢初期的那加盟金的部分，他也不用去建构整个餐车所需要发挥的部分。那我们让这个加盟的体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让更多的病友呢还有癫痫的障碍者可以从事我们这个加盟的体系。那先决条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必须要从一步一步呢，从受助者，然后一直转换成助人者的角色，然后再突破呢到企业主的角色的那种心态的一个转变。这也就是我们最重要一个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出说这个餐车加盟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突破的就是心理障碍，所以用最简易最简单的一种加盟方式去协助他们做心理上的一个重建的部分。在跟客人交流互动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有做很多的一个协助跟训练。很多的障碍者其实还没有办法一开始就直接面触民众或者是一般消费者，有办法很快速的讲出来，他们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退缩或者是没有自信。其实我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个训练跟一些陪伴，才慢慢有办法跟人家交流的。
4: 馒头类的话，一包是90多块的一包的，然后包子类的，九块是130元。 好，可以参考看看哈。谢谢你，在那个明泰街那边而已。
5: 明泰街。
4: 对对对对。
3: 除了提供机会和资源，让病友们一圆创业梦想之外，在包子铺里工作也不是千篇一律做同样的事情。协会人员会依照节庆和市场需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开发新的品项，让病友们学习新知识，也跟着时代一直进步更新。
6: 那我们就是每次针对不同的市集，我们都会去从我们原有的产品里面去做一些延伸，就是像我们平常会做玫瑰花馒头，那它原本有五个颜色，那因为我们这次要去摆的是万圣节市集，我们就希望说它可以是符合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可能挑了白色跟黑色来做这次的贩售，就是配合主题，就是让那个买气可能就会比较提升这样。应该说让朋友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主题，因为我们平常包子馒头的贩售生产其实已经算是稳定，就各种口味大家其实做的都很习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然后推出不同的产品，除了让消费者有新鲜感之外，病友在生产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新鲜感，就是我们会让他们说，哦，我们这次做这个是为了万圣节，那卖得很好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又跟以前做的不一样，然后就又多学到一个不同的技能这样。万圣节就是大家知道比较知道的颜色，可能就是橘色啊、紫色啊，然后黑色、白色。那因为黑色、白色原本就是我们玫瑰花的颜色，橘色的话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也在尝试说怎么样把红萝卜，因为我们的颜色其实都是主打以天然的食材，像黄色的话我们是用南瓜，那绿色可能就是抹茶，对，那橘色我们就想说那用红萝卜试试看，刚刚就是在尝试它的颜色的深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红萝卜那么橘，但它打到面团里面之后它就又会再变浅一点，然后等一下重点是蒸出来它可能又会是不同的颜色，对，因为有些天然食材的色素它是预热就会直接褪色，对，所以这过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这样。有时候也会因为像这种小型的市集的开发，然后不小心这个产品就变成我们可以贩售的主力商品。像我们平常做包子馒头，那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有做一些常温商品的研发，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卖冷冻的包子馒头，然后其实它的冷冻运费会占掉我们蛮大部分的成本，那就想说就是可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常温商品是可以跟我们的包子馒头是同一个系列的产品，就是不会那么突兀，所以我们就有推出了就是蒸笼出来的饼干这个系列的产品，就是馒头去做成饼干，然后还有我们的古早味蒸蛋糕做成饼干。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从中式的馒头到西式的烘焙类的产品，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课程，我们去找专业的，像我们高雄在地的高餐的老师，然后来教导我们的病友啊，我们的师傅去学习另外一个不同专业的东西，就是从中餐到烘焙，除了可以让客人有多的选择之外，病友其实他也会学习到新的知识跟技能。对，那这都是希望可以一步步的训练大家可以自主的生活，然后如果他们有兴趣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做创业，然后我们可以把技术教导给他们这样子。毕竟就是现代人啊喜欢买一些新奇的东西，然后其实最近会开始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是建立在我们病友其实在对于我们既有的产品它已经是有一定的稳定的流程，因为其实要训练病友做这样子的流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不稳定的过程中就去做修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为什么要改来改去，但当前面那些都已经比较稳定之后，要去做创新的东西，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也会比较不那么害怕，除了他们可以多接触到现在可能大家在流行什么等等的，然后也希望客人可以买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其实障碍者哈，他们会被称为障碍者，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看到很多我们病友有特别杰出或者特别有能力的一些病友，他们其实呢，不是说他们忽略这个疾病，而是真正的是认同这个疾病。然后他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障碍，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多的突破。那 在这里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看到他自己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呢，不是让一个很需要受帮助，然后我们给予帮助，然后他就接受我们帮助的这样一个障碍者或病友。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他真的想要让他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个病友。所以我们提供的就是让你在你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给予你更多的协助，让你更有能力发挥你的专长跟你的才能，让你被大家看到。所以呢，想要跟他们讲，就是你们其实是有能力的，而不是你们认为说我有这个疾病而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愿意到包子铺来做的一些病友跟障碍者，他们是真的想要做，而不是在挑工作做的，是真的有能力去做的一群人。
2: 因为你不出来，永远在里面，人家不懂你，不认识你，永远是还是把你撇开的。所以我是鼓励病友是能勇敢的走出来，踏出这一步之后，你第二步自然就会一直踏下去了。家人哦，我先生也对我很好，然后我婆婆对我更好，比他对他女儿还要好。然后我婆婆想法是，人都有疾病，都会生病，这又算什么呢？别人看到都还以为我们是母女呢，真的啊，还有人家问过，所以照说我们相处上是非常融洽的，非常好的。啊，婆婆真的是什么都替我想到的，所以我很感谢她。

0: 环境转变是因为人的连结，那所以一定要唤起大家对河川的感情，持续推动民众参与的工作，跟环境做更好的契合。
1: 很多鱼回来了，很多鸟回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一件事是努力做，做了就有希望，
2: 看得到二人溪未来，
1: 看得到，看得到，真的看得到。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啊，哦，那个张成建怎么可能？然后渔民还会笑我们说啊，你们别傻了。

0: 你看污染移除之后哈，生态就回来了。
1: 你注意哦，我行回了也不会开哦。哎，好，这个都是。
2: 哦，回来好多鸟，盘腿藤。
1: 我现在跑到二人溪里面了，
0: 水上面。
1: 在水上面了。
3: 二人溪从50年代起，陆续承载废五金和熔炼业带来的伤害，虽然带动台湾经济起飞，却也让这一片土地被评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引发国际关注的绿牡蛎事件。所幸在当地居民、环保团体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污染源大幅减少。事过境迁之后，现在的二人溪蜕变重生了吗？
4: 是这里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哦，这里，哦，这里发现了好几年了呢。
4: 它都没有处理。
1: 大概6-7年前吧。
4: 也是到处都是废弃物吗？
1: 哦，这个里面这块就是不有炉渣、电子碎料，然后还有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电容器、电路板，什么都有。
5: 比较干净的土挖起来，把它盖掉。
1: 对啊，这个印刷电路板啊，哦，然后铜箔基板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就是铜都融出来啊。贵金属要萃取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到酸。好，哦，那当然就是一定是用强酸。我们不管是电缆线哈，那个铜也要清强酸，哦，做表面处理。这些电子废弃物要溶解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用强酸来处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些强酸里面可能就含有各种重金属，哦，像可能有铅啊、有铜啊，啊，那个有镍啊等等，啊，哦，重金属就会，哦，在那个废酸液里面。那问题是，我们的废酸液大部分没有处理啊，所以就直接倒到二人溪里面啊。然后就到出海口啊，好，哦，那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啊，那个在二人溪出海口这里就有一个绿牡蛎事件。
6: 环保署1987年成立，好，哦，1992、1993的时候，环保署就因为二人溪的问题，啊，还有这一个遗留的废弃物啦，空气品质的要求，哈，哦，河川的问题等等，有各种各方的压力，所以就禁止废五金进口。好，哦，那但是禁止废五金进口，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离开。好，当然量会减少，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所以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废弃物产生。好，那第一个就是那个铝罐，这个拿去回收，它可以就再制二次铝罐，加多一点铁，就会变成我们的罐头，好，变成我们的铝门窗。好，那个行业叫做熔炼业。
1: 那熔炼业对这里的伤害也非常大。好，因为像这里有一些哦，铝回收的处理厂，哦，他把一些铝罐、铝制品拿去熔炼，可是铝熔炼啊会有残渣，一样哈，哦，就丢到那个二人溪的两岸了，
6: 啊。一直到民国90年，好，哦，2001年的时候，才有一个很具体的，好，哦，这拆了59家工厂。那但是赶走熔炼业，其实跟河川水质是没有太大的关联，好，哦。熔炼业比较是空气污染的问题，好，还有它留下来的铝渣，好，当遇到水之后，好，它氧化之后会产生氨，会产生臭味，好，那但是河川的水质的污染来自于工商业发展、人口密集，那所以水质的改善就要靠更多的整治啦、巡守啦，好，民众参与，好，才能达到现在的看到的这个情形。
7: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二人溪南定桥东侧大概400公尺左右的地方，然后这里是目前二人溪少数几块还没有做挖除的位置，然后这一块大概是我们认为说范围最大，然后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好，然后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是觉得哇，那个看起来有来做过检测，有翻土过，因为怪手的痕迹在那。然后我现在站的这地方本来已经很多电子废弃物，然后我们看到怪手挖起来，然后用下面比较干净的底泥的土来把它盖掉。今天刚好我们带了一台重金属快速分析仪，快筛的话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OK， 那这里的污染大概范围是怎样，大概是什么性质。例如我现在站的地方看起来是干净的泥土，欸，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觉得不会有问题啊，到了那边一看就是哇，电子废弃物，那样一看就是觉得说应该是很严重。 二人溪的污染很严重，他当时把不要的东西全部倒下来，那这里面包括各种渣，除了他们提炼完剩下不要的东西，然后各种渣，还有他们的废液，还有那些污泥全部下来，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拌在里头。例如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看到这些土其实在阳光下是有点闪闪发亮，那这个到底是盐分还是有某些金属离子，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电子废弃物在这边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它也都氧化然后粉碎，所以我狡辩这个哈，我来测一下，因为这看起来很像黏土哈，铜超过10000 ppm 哈，然后铅的话是3300 ppm， 然后这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因为铜在400 ppm 就管制了，然后铅是2000，然后这都超过了好几倍，尤其是铜。这个是下头翻起来的土，理论上它是比较干净才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它连底泥这些其实都受到污染了。2000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蛮触目惊心的啦，就是烟囱啊，然后我们都形容说，我从二人溪出海口到南定桥前是一个味道，南定桥后到三爷溪口是一个味道，然后从三爷溪口过去之后又是一个味道。我这才500多公尺，哎，不到1公里，三种味道，而且都是那种化学的，让你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是我在这边闻完几个小时后吃饭，我都还觉得我嘴巴有那个味道，一种很奇怪的化学烧焦的那种味道。
8: 哦，这个土也有点绿绿的，有点咖啡色的，有点白白的。所以其实这个看起来像黏土的东西，其实是已经有很多溶出来的粉末的那些东西。金属离子已经跟这些土壤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这已经严重超过土壤管制标准。那样子东西，你说做溶出实验有任何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是土壤。下雨的时候，这些泥浆水啊、土壤就全部都跑到二人溪去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只是让这里然后做一些防护，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物件，它已经是跟土壤完底泥完全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7: 都不合格啊。它这样子哦，就让人家一般人觉得说看起来好像没有嘛，好像已经挖掉了，对不对？好，就那个错，这更麻烦，因为它是土壤，它是粉尘，那个你不能用 TCLP， 你绝对要用土壤标准。好，然后这边也全都被盖掉了。好，没关系，盖掉，我们就看嘛。你盖掉的话，因为这里的土应该是比较干净才对嘛。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是干净的土，那样可以刚好做一个对照。那我们来看这里的土大概是多少？你看我这样，哦，就我现在一打下去哦，铜跟锌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目前铜是5200 ppm， 锌是3400，铅是2200。好，这三个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
8: 好，连看起来这么干净的土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可见得这里的污染有非常的严重。
7: 好，然后这里整个被怪手这样子用过哈，从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看起来很干净的土，或者说你看我现在在这边，这些粉尘就里面就含有很高的金属离子，那些金属离子就会随风逸散跑到环境去，跑到河流里面去。然后河口我们知道是孕育很多生物的地方，这些小鱼然后会到海里面，然后进入食物链，然后再透过我们的猎捕，然后最后就跑到我们肚子里面去啊。所以这。

这其实是对人体有蛮大的一个伤害哦。那我们知道，如果政府不赶快给予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要讲嘛，那也不用去买维他命了，你就来这里，然后随便挖，捡一块东西回去煮汤的时候丢下去，然后大骨汤，

0: 估计，因为那个已经整个全面扩散。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污染已经三四十年了，那我们就说，至少二仁溪目前河川底下也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但至少它有底泥覆盖住，它有趋向于稳定。我们先没有能力之前，我们不要扰动它。但是这个地表上我们看得到的，然后下雨雨水会冲刷到的，像政府应该最起码你紧急应变处理，你说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而且经过好几次的检验，也确定很多地方是有害的。那你最起码你要做到一件事情，紧急工程、紧急处理、紧急打包。你说我现在没有后续的一些经费做最终处置，那最起码你应该要紧急打包离岸啊。有一些跑出来的，下雨以后开始冲出来，有一些跑出来的。好，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断面哈，都是电子废弃物，紧急工程做阻隔，但是其实浪来浪去，下雨这个都水是一样在流，所以其实是我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哇，好像有整治了，实际上没有，都在下面。然后下雨之后水还是一样会从这刷过去，涨潮之后水会刷进来，所以我慢慢的看到像这里，好，有没有有一些在这个慢慢刷的过程中，这些都跑出来了。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当然从早期那个郝龙斌拆冗炼业开始，然后到后来张国荣署长来这边宣示一个二仁溪愿景计划，我们要启动整治，然后到台南地检署打击环境犯罪异业结盟，长期下来这样一路这样抓，然后包括很多的志工，大家一起努力，好，然后把这里很多违法偷盗的啊那些都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之后，当然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整治的问题，还有上游污水截流的问题。那这些年也有稍微一点点的改善。那整治之后，当然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形，就是说，例如像对面的那里，白沙仑湿地，它本来全部都电子废弃物，然后整治完之后，赛马协会认养，然后他们的概念很简单，当我把污染移除了，好，然后我让自然维持一个状态，不要再继续被破坏，生态就回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点，我们会带大家去那边看螃蟹、看弹涂鱼。好，小朋友在那边一个下午不想走，哇，太可爱了，好，太可爱了。
1: 那大弹涂鱼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讲可以吃的那种灰条，小只的叫做孔漂，它就是一种大概说一个小拇指大的弹涂鱼这样，实用性价值比较少。那这块湿地呢，先前是那个其实早期都是埋废五金的地方啦，那后续协会在环保署整治完这一块土地之后呢，就认养，然后改造成一块人工湿地。那现在这边已经算是非常生机盎然的土地了哈。那因为这个湿地其实改造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定期要来做一些维护。对，
2: 为什么需要移除？
1: 我们湿地里面其实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植物呢，会生长到我们的泥滩地，去加速它陆化的过程。那虽然说陆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但是我们希望这块滩地变化的速度不要太快，可以让我们的弹涂鱼跟招潮蟹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久一点。可能可以停留个几年，然后一直为我们做一些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木板丢下去，这样可以避免我掉到那个泥滩地里面去。
2: 你曾经陷下去多深？
1: 哦，这个陷下去可能到我的腰，真的很恐怖。
2: 所以其实也挺危险的这一块。
1: 啊，对，其实蛮危险的啊，即便拿了木板，其实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性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拔的呢，其实就是这种红树林的树苗了。哎呀呀，对，那这种红树林呢，我们通常拔掉之后，就把它直接丢到那个河边啊，滩地的旁边，好，去把它做移除的动作。
3: 这个所在哈，这个所在是白沙仑湿地哈，啊，因为伊这本地扎井的前身就是阮迄、那个，阮这个地下池，对内门遐边啦，老了哈，因为这方面地下消失。交流足大啊，因为在内蒙那边呀，因啊在生产足侪滴，啊在靠二人溪，啊在拢流落来遮，啊就扭起来放在这个所在，啊就人来买，所以遮我拢甲叫地下市。到迄阵路大时阵消失哩，啊消失哩了后，遮一站有哪有人咧拍鱼竿，啊鱼竿拍无外久就响哦，会有真尖呀，哈，啊会有真伫这个所在空旷的地方，大家来遮做，哦啊做咧，甲物件就变一只。废物弃物的变一只，变到这个一池一池一池，几乎都是废物金呢。 所在啦。

0: 坑会有钱的所在。啊，因为伊要清，伊恶，伊恶嘛，恶恶恶恶吼，认为得大较会有钱较济，都恶恶恶恶安尼恶恶清清呢。我们看得蛮干净的，那我们协会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来把它营造为一个湿地？所以我就把这个体挖坑，啊挖挖迄个导管，导管对下底，啊这边吼，这边水，咱的水脉吼对接过来，让伊对这个供出来，啊对这个供出来，迄个供较低嘛，伊是不是会较会水？啊你用涨潮潮差的力量灌入来，咱能抽水啊？啊，规个拢给大自然去做得啊！啊，阮就甲用啊用用咧。迄阵尝试了一地，啊，三四个月来看，吼、哦，生态也丰富啦。三四个月尔呢，哦，我是确定哦，洪老师，洪老师，洪老师，你看阮白沙湾湿地哦，潮潮汐啦，滩涂鱼啦，哇，这呢，有影有影有影，我爱走来看，哦，赞赞赞！阮遐老伙仔吼，伊来看到阮这种。阮这种生态的时阵，伊看到伊细汉看到的物件，大公蟹也来，花条也来，吼、哦，安尼咱日日客都做会起来，啊，这种力量就很大，哎，它就很大，因为伊是我细汉看的就是安尼啊，啊，即马佮恢复以前细汉的时阵嘛的物件，啊，你看他们就觉得啊，安尼有希望，哎，安尼日日客会讲会再继续做，哎，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如果给他好的环境，给他好的，那大自然会接受，大自然的帮忙，咱把所有的物件给组合出来，他会展现你大自然的那个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嘛，我们知影讲，这个溪边跟咱之间的关系啦，哎，如果这个高滩地带把我们隔绝，无生态，无啥物，咱离这个大沙的溪永远就是遐远嘛，哎，啊，咱伫这个中间，咱做这个湿地，啊，我们知影讲，哎。这嘛是一个作客的，这个显现大自然的方法、哦、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啊，开始推动环境教育。
1: 大概你多久要清一次啊？
2: 通常是一年呐，通常是一年清一次，通常，但有时候像是如果红树林在湿地的密度变得太高，可能要一年来清的幅度就要变得更高这样子。嗯那最好选择的时间点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滩涂鱼比较不会活动，招潮蟹也是。这种泥滩地的生物通常夏季会比较容易出没，那就有可能会干扰到它们的繁殖跟一些觅食的行为。
1: 这片湿地会不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2: 哦，这块湿地如果真的要跟大家讲的话，都会跟大家说我们是。真的算是我们在做二人溪富裕里面最明显可以感受出来生物暗澜的一个地方，因为滩涂鱼的数量真的太多了。虽然说那个我们的前辈都说，哦，以前这边的滩涂鱼数量大概是现在的四五倍、两三倍，你随便丢泥巴都丢得到，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哎呀，哦，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泥巴根的部分，其实他们抓得非常的扎实，真的是不容易，就跟拔萝卜一样啊。
0: 哎呦，我因为对了，因为少年啊哈，他们我们这是一种传承啦，这个是一种传承，我们必须要有年轻的当地的人哈，比较当地的人来承接了这种东西，然后啊，好不容易科恩要来承要来做这哈，那我。寄予很多的厚望啦，哦啊，因为咱年纪是怎么说的？咱年纪越来越侪，那我们就想说啊，就交给年轻人，哎啊，慢慢训练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训练出来啊，他们也不错啦。
2: 二人溪的左岸就是我们的高雄，啊、哦，如果是二人溪的右岸就是我们的台南，哎，没有错，大家都非常聪明哈。所以我们协会呢也有在卖咖啡，所以就叫做左岸咖啡这样子。哎，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下二人溪比较偏向生态的部分。那到中间如果有几个废弃物点的地方，哦，曾经的废弃物点，好，我们会也会再稍微跟大家做个解说。这里就是著名的三爷公溪，哦，刚刚我们讲到的三爷公溪啊，哦，承载着二人溪污染量的65%，就是在这个地方。
3: 从河川巡守到湿地营造，透过这群人的努力，二人溪正逐渐恢复原本的样貌。 现在大家利用这块土地展开环境教育，同时透过经验传承，希望能够长期耕耘，让二仁溪川流不息，也让河川的环境得以永续发展。
2: 那后续回来到家乡之后，开始做这份工作，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开始慢慢扭转，就是大家以经济至上的这一个理念，开始要思考是未来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给子孙什么样的土地，以及未来人类应该要怎么跟大自然共存的一个方式。这种乌鱼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信鱼哈。摸摸看它的头，它的头其实蛮扁的哈。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个就是海味哈，海味哈。它刚刚从我屁股后面这样退上来的，我们这种乌鱼呢，其实它全身都是宝了。
4: 对。变乌鱼干了。慢慢的来
5: 就好了哈，
4: 慢慢的来。
5: 好像都是我在推。
4: 慢慢的，我都拉进去休息室了。
5: 我走。
4: 好，我们站在原地，前面有一个爸爸在帮我们捞，看看你们今天有没有捞到。
2: 橘色同志。
1: 好的，知道了。下来哦。
2: 不要紧张。
4: 哦，原来都是螃蟹，他们等会打架。
1: 虾子
2: 就这里。
4: 虾子。
2: 网子呢？
4: 网子。
2: 那虾子其实在指标生物中其实也是一种水质变好的一种象征，不然以前其实老实讲是半只虾子都找不到的。那红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指标，它不仅是大家对于食物最直接的一个象征物，同时也代表着二仁溪的下游出海口这周边的生态有好转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生物。对，当食物跟生态回复串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以更能够直接的了解到我们的食物其实是源自于这些生态，那才能更了解生态的重要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4: 那我们等一下转一个弯呢，我们要去我们的白沙仁溪白沙仁湿地。那你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树有没有？那在废五金年代呢，垃圾都丢在这里，地上有很多洞，所以你要小心一点。这些洞呢是凶狠圆轴蟹刮的洞，
1: 凶狠圆轴蟹。
2: 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除了体验古老的渔法有一个体验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让民众透过这种方式去更直接接触活生生的生物，一个活生生的教室，户外教室的感觉，去直接触碰这些生物，获得最直接的感动。对，我们的目的性其实是持续做环境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并且以茄定为出发点，好让更多人了解台湾河川保育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大家对于议题的长远性这件事情来看。对，因为很多环境运动其实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只要一个目标消失了，或者是说环境运动热情久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大家互相就直接打散了。对，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议题延续，或者是说你要重新再找寻一个新的目标，要把目标放得更远大，而不是说只要把河川整治到有鱼跳起来就好了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这边有一条河川，从完全没有鱼到很多乌鱼会跳到船上的，并且把一些现在目前的环境议题透过我们自身的当地特色或者是当时候的环境运动的经验去做包装，把它融合贯通之后，成为有属于茄定或者是属于二仁溪在地的一个环境教材。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油釉。那贴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要处理无些。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胶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事。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响应环保爱地球，这是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还有当地中城里的里民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落实环保新保理念。
1: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哦，人家在回收。
2: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
3: 这边不要，那边还有。
2: 同心协力分类整理，桃园地区佛光人携手中城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4: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情，就在做环保的工作来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了，汗流浃背。
5: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保更为重要。
2: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宝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6: 要珍惜所有医疗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2: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民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的健走活动呢，让参与的人呢制作蔬果装饰，一边健走一边来喊口号，把健康生活、蔬食还有环保理念推广出去。
7: 第六组，我们准备好了没？
8: 活动主持人喊话带动现场气氛，参与者在佛光山三宝寺集合，准备出发去健走。国际佛光会旧金山协会举办 Beach Run 健康乐活行活动，吸引近百人参加一同响应。
9: 我昨天晚上为了这个 Beach Run 呢，我就做了这个，我就把我们家的这个红胶啊，把它缝到我的帽子上。
8: 参与者们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蔬果气球，穿戴蔬果造型的配件，配件都是参与者们发挥创意制作。队伍一边喊口号一边前进，要带着蔬果健走，推广蔬食理念。
10: 让我想到师父上人说，人间佛教，佛教不是坐在蒲团上而已，佛教要走出去。
8: 法师赞美参与者们在活动中都充满活力，并鼓励参与者要持续将正能量传递出去。活动圆满成功，希望透过健走活动带动社区关心健康与环境。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还有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有近千名的观众沉浸在一场跨文化的艺术盛会当中。
11: 走进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音乐厅，舞台上乐声交织，光影流动，由纽约爱乐大都会歌剧院、百老汇音乐剧演员以及美东佛光合唱团共同登台，带来一场融合东西方艺术的音乐会。
12: 结合佛教与东西方音乐，邀请专业的东西方音乐家共同演出，让慈悲的旋律再次在这座殿堂中回响。今晚的音乐是呈现给星云大师感恩与祝福。
11: 演出中，法国号以及合唱团率先登场，诠释三宝颂，揭开序幕。随后，百老汇歌手与室内乐团轮番演出，从音乐剧到电影配乐，展现跨界音乐能量。最受瞩目的星云小剧场，透过戏剧和音乐交错，重现大师从少年出家到创建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生命历程，也带领观众走入慈悲与愿力的精神世界。
12: 希望今天的这场盛宴，我们大家能够融入这场代表的亲切上来的人生。让我们也通过这样善良的音声，让我们内心能够净化，让我们心中的光明能够照亮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和平与希望的光明。
11: 音乐会最后全场点起心灯，齐声唱诵祈愿文以及佛光四句偈，并以快乐颂作为整场音乐会结尾，掌声与光影交织，为这场和平与希望音乐盛典画下最完美句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另外来关心佛光山西来寺的英文书院举办的开学典礼，准备展开两周的课程，让学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还有加拿大，一同学习佛法如何和生活结合在一起。
8: 主持人一一介绍贵宾给学员认识。佛光山西来寺英文书院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有十位来自美国与加拿大的学员参加，平均年龄大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们要一同在修习佛法的路上精进。课程内容包含人间佛教理念、寺院早晚课诵及法会修持等等，还有出波服务、抄经、寺院巡礼及佛门行医。学员也将透过禅修、茶禅、佛教艺术赏析等课程，从多元角度认识佛法。西来书院辅导法师慧成法师期许学员都能有所收获，发菩提心，实践三好四给，奉行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强健体魄并且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这是纽约佛光童军团，他们呢举办了迷你奥林匹克运动会，吸引了近100多位的童军还有家长们热情参与。
2: 活动一开始，佛光童军辅导法师能贤法师特别勉励童军，强调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提倡体育弘法，希望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合作、尊重与超越自我，并以三好品德面对挑战。
13: 主要是让那个童军可以锻炼这个体育精神，让他们呢参与到这个团体里面的运动，让他学会这个团体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个精神。
2: 这次运动会依颜色分队进行，童军们从队名、口号到队呼全程参与设计，凝聚团队向心力。竞赛项目包括接力赛、隧道球、两人三角以及拔河等，过程中笑声与加油声不断，气氛相当热烈。
14: I really appreciate being able to come here with my scouts, my friend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use teamwork with each other. My favorite spor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because I got to partner up with my dad.
2: 活动最后进行颁奖，能贤法师颁发奖牌，并勉励童军持续发挥团队精神，勇于迎接挑战，突破自我，在成长道路上培养坚毅品格与服务精神，让三好理念深植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也是运动哦，这是保龄球。我们看国际佛光会在保龄球馆啊举办了幸福保龄球派对，吸引了很多的会员还有亲朋好友们一同参与。
8: 参与者助跑手臂高高举起，豪迈地将保龄球滚出去，当场击倒瓶子，赢得满堂喝彩。美国的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了庆祝父亲节，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布兰洛第一分会在保龄球馆举办幸福保龄球派对，一起为父亲献上祝福。达拉斯讲堂兼四会人法师陪长辈一起切蛋糕，提到父亲节保龄球活动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传统，每年都能看到不同家庭参与，参与者年龄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希望大家能让温暖持续传承。父亲节保龄球派对不仅促进会员交流，也增进家庭感情，展现佛光家庭的温馨氛围。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首度集结四个青少年单位同步来进行学习发表，涵盖有舞蹈、诗词还有动静态的成果。而当天呢，密西沙加市的市长也亲自来做客，不只是展开了寺院的巡礼，也为年轻学子们带来勉励。
2: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
15: So,
2: 一共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生根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星云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15: I think childre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 on this earth.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16: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2: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四个单位办理成果展，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口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因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在万年寺举办第16期的结业典礼，三个国家的学生展示出他们的学习成果。
8: 学生们表演展示学习成果，处处流露出祥和氛围。菲律宾佛光山人间学院第16期结业典礼在佛光山万年寺举行，共同见证来自加拿大、智利及菲律宾的7位学生完成2个月的学习旅程。万年寺监院觉林法师表示，设立短期佛学教育课程，也就是人间学院，希望提供佛法学习平台，让更多人有因缘接触佛法，进而开创光明自在的人生。七位学员在结业之后都决定继续深入学习佛法，希望未来随时护持人间佛教，传承慈悲与智慧。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论坛，以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为主题，邀请到佛光人分享实践人间佛教的生命经验。
11: 与坛人轮流上台发言，分享学佛与生活实践经验，台下听众仔细聆听。伦敦佛光山举办和谐共生论坛，吸引超过50位信众参与。
17: 今日的论坛讲星云大师提倡的

0: 五和人生，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平，世界和。
1: What a wonderful seminar, and very moving, very touching, and it's something I'm finding more and more that Buddhism is not just in the temple, it's how you work with others and how you live with others.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insight, I'm grateful for the wisdom, and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2: 讲者结合职场、家庭与社会案例，说明五合人生观，透过真实生命故事，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3: 可是每个人都能够达成共识，是人我合计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我真正的中境地。若不合的话，这种中境也是表面的。然后有合，我们社会才能够和谐。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世界和平，建立我们的净土啊。
2: 透过和谐共生论坛，大众深入理解星云大师倡导的五合人生观，也从真实生命故事中看见佛法在生活中实践，促进家庭和顺、人我和敬，让人间佛教精神为社会带来和谐希望。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4: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5: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6: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5: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7: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8: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10: 是啊，啊
9: 我爱看半稿话，哎，搁写半稿话，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个人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11: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 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12: 那假贵赶快的扣，然后贵赶快的把赛，
13: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12: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就是干嘛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为了迎战超高龄社会的失能海啸，这是健保署借镜日本推出的全台首创的复健病房，首波以发病180天内的中重度的脑中风病人为主，主要是希望在医院就能够打造居家模拟无障碍空间。
1: 台湾每年高达40%脑中风患者会留下中度至重度的肢体障碍与后遗症。脑中风不仅是国人十大死因的前段班，更是造成台湾成年人终身失能最主要的原因。健保署七月即将启动的复健病房计划，就是以发病后180天黄金复健期的病友为主。
2: 复健病房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就是有给他100万的这个费用，他要去设置跟居家相关的环境，譬如说啊刷牙洗脸啊，床边的一些床边移位啊，哈啊，或是烹饪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环境，它必须要设置，而且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评比一个重要的分数，因为它最后要能够衔接到再载。
1: 复健病房空间全面打造成贴近居家的环境，让患者在住院期间就能逐步适应返家后的生活情境。费用上，复健病房依然采健保给付，费用与现在相近，但住宿天数则由28天开放到最长180天。这项计划中，每8床需配至少一位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及护理人员、社工、专科医生等，人力需求比以往更为吃重。
3: 但目前为止，我们仍然看到许多院所面临人力短缺以及关床的挑战。那为了避免发生跨单位的人力排挤及过劳的风险，那医改会建议健保署应该要审慎的来评估参与医院的人力及资源配置，同时也要规划完善的出院后长照衔接机制。
1: 健保将投注3亿元，于全台北、中、南、东设置8到10家医院示范，预计将有2000人受益，重拾生活自理能力。人间新闻邱醒业、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天气真的好热，有不少人一到夏天，整天呢都躲在冷气房里头来消暑。不过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冷气这样吹着吹着，耳朵呢突然嗡嗡作响，甚至呢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在过去，很多人以为只是短暂的疲劳，但要小心了，这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
4: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5: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4: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6: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呢，不要差超过6-7度。你超过6-7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调到26度、25度。
4: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另外关注我，炎热夏天，只要连续下雨好几天的话，身体就开始不舒服，小心。这是气象病找上你。
1: 连日大雨，就算撑伞穿雨衣也挡不住被淋湿，觉得人都发霉了。大雨过后换烈日当头接棒，站在户外马上汗流浃背，这样的三温暖真的让人不舒服。台湾夏季常见高温高湿，使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气温，而体感温度的剧烈波动是诱发气象病与自律神经失调的关键催化剂。
7: 天气炎热的时候，血管会扩张，会加速散热，会排汗，所以这时候身体会脱水。那如果这时候又下雨呢，湿度会提升，提升之后呢，其实有些汗排不出去，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医师表示，忽冷忽热甚至忽湿忽干的体感变化下，对身体影响非常大，尤其像三高、心血管疾病族群，容易引发脑中风、脑梗塞或脑出血，甚至心肌梗塞等。 不止环境会发霉，人体也会发霉。人体最舒服的气温是26到30度，湿度不超过60。湿气太重会阻塞毛细孔，汗排不出去，身体就会感到疲倦，也会产生皮肤与情绪问题。
8: 一般真的湿气很重，一定要开除湿机，让湿气适当的排掉，或是不要吃太多的冷饮，是用一些穴道按摩，我们可以压阴陵泉啊、足三里啊，或是三阴交穴道等等，或是用手指头鹰爪功去拍头，让气不要卡在这边，让气散开。
1: 面对夏天高温高湿的温度湿度变化，更要注意身体排湿降温功能，多吃红豆、绿豆、薏仁等排湿利器，与冬瓜、小黄瓜等清凉利尿的瓜类，才能健健康康度过夏天。人间新闻邱显燕、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医疗资讯，我们来看抗癌成功要面临另外一个考验。这是31岁的潘小姐，她在腹癌手术后呢，膀胱无力，每天呢、要自行的导尿，至少要5次，生活完全可以说是停摆了。而幸好呢，在中医大附一台北分院的医师治疗之下，利用了创新的超音波精准注射，让她术后第二天顺利出院。
9: 没办法自己排尿，都要导尿。
4: 回想那段痛苦经历，31岁的潘小姐半年前刚动完腹癌手术，虽然顺利切除肿瘤，但膀胱神经受损，导致膀胱完全失去收缩功能。
9: 出门不方便啊，一直导尿，怕也是会感染啊，是什么这样？
4: 正值青春年华，每天却得自行导尿至少5次，让潘小姐工作社交停摆，压力沉重，直到在中国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才迎来转机。
10: 这个妇女的膀胱出口有两个关卡，一个是内括约肌，一个是外括约肌。外括约肌的部分，我是使用超音波指引来找到外括约肌的位置，来精准的达到这个位置的话呢，会更好的效果。
4: 创新疗法让潘小姐手术第二天就恢复自己排尿，不过医师也提醒，身体要是出现异状，千万别隐忍。
10: 例如说像男性以为是单纯的射物线肥大，女性呢会觉得说可能自己年纪大了是自然现象，当他们发现排尿越来越困难，而且会反复泌尿道感染的时候，一定要请泌尿专科医师来做个详细的检查。
4: 医师提醒，有排尿问题千万不能忍，及早对症下药，精准治疗，才能彻底摆脱排尿困扰的噩梦，重新掌控精彩人生。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有这种感觉吗？台湾长久以来这交通啊，都曾经呢被观众啊觉得是有诟病，甚至呢还被国外的网站，也就是 CNN 评为行人地狱。近几年以来，政府积极改善，进步的空间。而为此呢，民团日前是召开了记者会，并提出了5大诉求，主要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安心的在城市里头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1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1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13: 困难的路我们走，
14: 走轻松的路。
1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5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15: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以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这算好消息吗？我们来关心，刑事局发动了禁流专案，全国大扫荡，狂扫400多件的诈欺，逮捕了579人。而检警呢，这一次联手金融机构从源头来防堵，成功的让案件量暴跌将近97%。
16: 变算
4: 人警下车冲进便利商店杀个炸团，车手措手不及。近日刑事局发动净流专案，全国大扫荡，围炒不法金流。而这起锁定新兴 TWQR 电子支付的手法，这是其中一项重点打击的核心案件。
14: 犯罪手法它其实它还是高发在所谓的社群平台，像 Tray 啊，像 Facebook 上面，然后它会利用类似小农产品的贩售、演唱会门票的贩售这样的贴文来吸引民众来去做点击。那民众如果点击以及跟诈骗集团沟通之后呢，诈骗集团会要求要去自付运费，然后会丢给你一个这个类似卖货变的假连结。
4: 逮捕车手只是净流专案的冰山一角，这波大扫荡共破获403件，逮捕579人，当场查扣名车、豪宅、现金和虚拟货币，不法利得高达1亿1000多万。不过最关键的成果不只是抓人，而是警方将计就计反馈给金融机构，直接从源头筑起防线。
14: 在我们告知下，其实这个金融机构它透过了这个限制截图、限制荧幕共享，甚至缩短了这个付款码的时效，这三面向的全面的这个双管齐下之后，确实我们的案件量少了97%。
16: 付款码，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是付款码是你个人。

0: 人所有的，我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TWQ Code 那个付款码是你个人所有的，随便的把它 copy 或随便把它传送出去，对你都造成莫大的伤害。
1: 诈团手法层出不穷，如何有效打击诈骗？除了靠警方在前端防堵，民众看紧自己的手机荧幕，不乱传任何条码截图，才是数位时代最好的防御。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显业台北报道。
2: 每年六月份第三个星期五为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提醒你了。董事基金会呢呼吁大家面对网络的攻击，要保持不按赞、不留言、不分享、不转传原则，同时呢也不要当一位沉默的旁观者。
3: 联合国在今年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全球约三分之二儿童感受到网络霸凌持续增加，而且超过半数以上不知道如何寻求协助。董事基金会与新思科技合作，在校园中举办海报甄选比赛，并在国中培育反霸凌尖兵，透过同龄孩子的角度，由同学协助同学，更贴近孩子的需求。
4: 如果孩子们可以加入的话，那会让这个照顾的方面会更绵密，然后同时因为他们有同侪关系，他们来做，他们做会比我们的学务处来做更具有说服力，孩子会更能够接受。
3: 旁观者是网络霸凌中人数最多也最关键的角色之一。当旁观者选择沉默、跟风或转传，可能让伤害持续扩大。但若能及时表达支持，协助通报或提醒停止，就能成为防止伤害蔓延的重要力量。
5: 通常在网络霸凌事件当中会有三个角色，那我们常关注到的是霸凌者、受霸凌者，那还有第三个角色，我们称为旁观者。那其实旁观者他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虽然好像看似没有做什么，但是因为他的没有做什么，却有可能因为群众效益、群体的力量，而让这个伤害就是不断的一直扩大。
3: 当 AI 成为现世显学，网络俨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二世界。网络上无心的一句话，也许会造成他人莫大的伤害。网络上的沉默不是金，而是加害。网络霸凌常发生在群体中，目击者是否愿意支持、协助通报或采取适当行动，是防止伤害持续扩大的重要关键。人间新闻吴声远、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财团法人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携手超商业者募款平台合作，特别呢还邀请到艺人来担任关怀小队长，邀请全民随手零钱捐来帮助偏乡的长者。
6: 去年花莲光复马太安溪溢流造成重大伤害，让许多乡镇长辈的生活面临困境。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今年的六月到八月，携手超商发起公益募款行动，号召民众零钱随手捐，照顾长辈。
7: 当时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以及 Seven， 在洪灾发生的时候给我们许多的关怀。让我们有一顿热热的餐食可以使用。
6: 曾经受过帮忙的长辈感谢一粒麦子基金会，暂停活动很久的艺人玉红渊也出席活动，担任关怀小队长，替长辈加油打气。一粒麦子基金会希望长辈在吃饱的同时，也能安心生活。
8: 我们接着要做的就是要做中长期的这个防灾韧性的准备，好让我们的，因为我们散布在花东有很多的制餐点。我们需要把这些制餐点的这个防震还有这个防灾的这个设施能够做得更全一点，然后将来如果万一再发生各种的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得出餐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6: 一粒麦子基金会预计将捐款拿去加强服务韧性和预防照顾，提升设备，让餐点的供应更加稳定，并与超商合作。如果义工无法送餐，长辈可以前往超商用餐，并提前准备防灾物资，避免长辈断粮。基金会董事长吕信雄希望透过零钱捐，号召全民一起守护长辈。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花莲市公所呢，最近启用了一座裸视 3D 电视墙，测试画面呢出现了画面中您看到的巨型的猫咪，还有象龟等立体动画，吸引了不少人是驻足观赏拍摄哦。而这一座设备呢，造价大约300万，未来将会结合市府来进行观光的行销，还有宣导，成为了地方新亮点。
1: 巨型的布偶猫从纸箱里头缓缓地探出头来，仿佛正在观察花莲街头的动静。下一秒，突然张开了嘴巴，一道耀眼的光束瞬间喷射而出，强烈视觉效果犹如是怪兽哥吉拉的白热光攻击，让人仿佛置身在电影世界。而画面一转，还有呆萌的象龟缓缓登场，却被猫咪的尾巴一甩，直接飞出了荧幕。趣味互动让现场的惊呼声跟笑声不断。这座裸视的 3D 电视墙设置在花莲市公所右侧，由双面大型的 LED 荧幕组成，搭配音效设计，打造出了立体穿透效果，也成了城市最新的科技亮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先拍照打卡。
2: 没有亲眼看过，就在网络上、手机上看过，我觉得很酷，很时尚。
1: 花莲市公所表示，这座造价大约300万元的裸视 3D 电视墙，未来不仅将会播放市政的宣导内容，也会结合在地的文化观光景点以及节庆活动，来打造城市的行销新平台。
3: 我们是一个观光城市，希望说透过更不一样的方式，让大家吸引更多的眼球来了解政令宣导。那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裸视的 3D 电视墙，也希望说成为一个打卡的亮点。那我想城市翻新，那由这地方政府来做起。
1: 一只会喷光束的巨猫，加上一只呆萌的象龟，让原本平凡的市公所外墙瞬间变身城市舞台。而随着裸视 3D 电视墙的登场，花莲也多了一个结合科技跟创意的新地标，预料将会成为暑假观光打卡的新焦点。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花莲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啊，即将在7月16到19号要登场，今年首度扩大为4天。不止呢有乐舞的演出、特色市集，更向世界发出邀请，邀请大家走进花莲，感受南岛魅力。

0: 提前感受原住民文化魅力。
1: 我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不是只是代表花莲县政府邀请各位，我要代表是208个部落的族人，我们在花莲等待大家。
0: 今年的活动以巴拉访来自花莲的邀请为主题，首度扩大为4天，规划梦想启航绽放与世界四大主题之夜，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朋友一起参与，透过乐舞文化跟交流，展现南岛家人跨越海洋的连结。不少在地业者也盼望透过文化盛会带动花莲观光，邀请更多的年轻人回到部落，也让更多人认识花莲
1: 这块美丽的宝岛的所有的家人，世界的家人能够莅临花莲，品尝花莲的生活。我们今天的主题曲，它很简单，它唱出了我们有糯米，我们有什么？我们在海边，我们有海螺，我们有海菜，但是我们用一颗诚挚把它放的心，我们邀请家人来细细品味花莲的生活。
0: 除了文化展演，在今年还特别是推出了打卡抽机票活动，有机会抽中双人来回机票。7月16号起，花莲的德兴大草坪将化身为南岛文化大舞台，花莲也准备好用最热情的方式向世界发出邀请。人间新闻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呢，开设了一堂相当特别的节气养生的课程，特别呢教学员运用在地的天然食材来制作既健康又消暑的仙草珍珠，成功的把传统的节气智慧转化成为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创意健康美味点心。
3: 24节气的小满是我们
4: 课堂上，学员们专注聆听讲解，并亲自动手揉制珍珠。许多学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类型的课程，透过将传统养生食材与点心结合，深刻体会到顺应自然的健康常识。
5: 老师会讲一些节气的那个事情，然后很有趣，不只学到怎么做珍珠，还有学到一些就是一些基本常识这样子。
6: 在做的时候，有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特别有成就感。
4: 为了让更多民众乐于接受，温老师发挥创意，挑选同样具备清热消暑功效的仙草，改造成大众热爱的珍珠形态，主打天然、健康与无添加的核心价值。
3: 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节气来讲是很燥热，那我们需要吃一点苦的东西，那就是要需要凉的，因为很多青草茶来讲，那仙草它也是其中一种，做成让另外一种呈现方式，让大家可以很喜欢的去吃它，而不是，然后也是健康的。
4: 透过这场结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意的课程，不仅让学员深刻认识24节气与日常饮食的紧密关联，更成功整合了在地食材与健康养生观念，引导学员将健康无添加的观念带入生活，共同为炎炎夏日做好身心准备。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花莲玉里地区的大宇国小把食农教育是搬进部落里头，带着学生呢走进传统的药草园区，透过了晒谷认识药草等体验，来学习原民还有他们的土地共生智慧，让文化传承呢从自己体验开始。
0: 拿起了工具，反复的翻动稻谷，孩子们顶着阳光体验传统晒谷作业，在农友一步步的指导下，感受农民收成之后保存粮食的辛劳，也认识每一粒米背后的付出。
7: 我有学习到农夫晒米的经验，还有就是认识药草，还有吃仙草。
8: 我们的药草大部分大宗是这个样子。
0: 除了农事的体验，师生们也走进了传统的药草园区，在部落青年带领下，透过触摸、闻香来认识木鳖果、艾草等各种常用药用植物，了解它们在饮食跟生活当中的用途。
9: 我知道了，木鳖果、艾草、等等。
10: 觉得这些植物怎么样？
9: 我 就觉得这些植物很神奇。
0: 这座药草园由台湾原住民回蓝协会结合部落跟学校来共同营造，希望能够打造兼具文化传承、石农教育跟自然学习的场域，让更多的孩子认识祖先留下来的生活。

0: 活智慧。
1: 我们就是用传统的方式都能够在这边去做一个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说我们的一个要用植物、用在哪里。
2: 生活就是教育，所以事实上透过实际的去体验，其实对他们来讲印象会更深刻。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培育他们带着走的能力。
0: 走出校园，大宇国小把教室搬进了大自然，也把部落的文化融入课程，透过食农教育跟文化体验，让孩子在土地当中学习，在生活当中认识家乡，将珍贵的在地智慧持续的传承下去。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4: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6: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
7: 前。来，
8: 过年好。
9: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0: 拉钩。
1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2: 拉钩上吊100天，
1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9: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3: 正着。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一文消息，中正纪念堂啊，迎来最新的特展了。展出的是以膨胀美学闻名的艺术家波特罗的作品，超过有上百件，带您欣赏。
1: 墙上展示的图画人物几乎填满整个视野，圆圆的风格看起来相当讨喜可爱。来自拉丁美洲的艺术家费尔南多·波特罗作品带有独特的膨胀美学，这些作品首次来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特展。
2: This exhibition includes 118 works that highlight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that he worked on over 7 decades of his artistic creation. For Botero, style w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1: 展出作品类型丰富，包含油画、素描、水彩等等，甚至还有没公开过的作品。展览规划八大展区，可以从作品中看见不同的文化与生命力。
3: 我们让艺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能够来看这个世界。那我想膨胀的美体积、膨胀的美学，都是一个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的另一个方法。
1: 艺术家波特罗圆滚滚的创作风格，希望观众将目光放在主角身上，邀请观众把握机会参观，一起走进圆滚滚的可爱世界。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0: 你多久没有到彰化来了呢？我们来看哦，每逢庙会的庆典啊，或者是热闹的活动，舞狮呢总是最受瞩目。但随着时代变迁，手工狮头的制作呢面临传承上的危机了。现在呢，彰化的鹿港地区的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多年以来他都致力于狮头的修复还有保存，不仅呢是为老狮头重现了风采，透过了传统工艺延续来守护台湾珍贵的资产。
4: 展览现场陈列各式造型独特、色彩鲜明的传统狮头作品，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透过近距离观察狮头细节，也让大众更加认识舞狮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工艺价值与文化意涵，
5: 很有气势，然后觉得心里很安定。
4: 一颗传统手工狮头从无到有，往往需要近一个月时间制作，其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土模开模。由于每只狮头的轮廓、神韵与脸谱皆不相同，因此模具制作的精准决定了成品是否完美。
6: 因为每一只狮头其实都长不一样，你如果模具没做好的话，我们后面的狮头其实它就会做失败，很少人在做那一种。对，
4: 涂模完成后随即进行裱糊，这时必须将纸张一层层仔细粘贴，透过适当厚度提升狮头强度，才能兼顾耐用性与表演需求。
6: 一般我们是大概都贴十层，因为十层的话它强度会比较好一点，它如果太薄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坏掉。
7: 它们有广澳
4: 目前工坊已修复并保存全台30多种不同狮头脸谱。狮头工艺大师施俊雄表示，保存传统并非单纯复制，而是在保留文化基因的同时，继续精进与创新。他坚持客人订一只，工坊做两只的理念，希望为台湾狮头工艺留下完整的文化资产。
8: 每一只狮子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形状，保留传统最重要的一个基因嘛，我们又把它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我们就是还在做保存，就是好客人订一只，我们做两只。
4: 透过匠人的巧手，传统狮头工艺得以保存、修复、创新并持续传承。每一张狮脸不仅传承着民俗艺术的历史记忆，也让珍贵的文化记忆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生命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应该无介要紧。
1: 坐坐起来，来等。
2: 你看阿叔这届，敢会当躲过这劫吧？
3: 唉，凶多吉少。
1: 你这个囡仔是从啥？够唔紧凑？
2: 行啦。
4: 你考第几名啊？
1: 调查不？调查不？你有买赢哦？
5: 哎呦，有话好好讲，好好讲啦。
4: 我好好讲，好好讲，伊敢无在听？你安尼一届比一届较差，你逐天派一个珠宝去上课，你是去创啥？你敢无去读册啊？
6: 那我当然嘛有读册啊！
4: 你逐天咧想迄个啥物？迄二家伊要出国，你伫国内就调查不？你去国外敢有材料读啊？你啊？
6: 我是想啥？我逐天咧学校，我拢咧读册啊！
4: 你搁家己甲人佚佗啊？你看人素莲，伊从来冇考第二啦。你看丢机，丢机人就有出团，你看卖你啦。
6: 我卖生啊，卖生啊，应该无。我逐天上天出来，就讲我一个人孤单死去好啊。
5: 哎呀，你有话嘛好话讲
6: 啦。我讲两句，你又无话遐管嘞。我考无好，拢是你逼的。你规工工也知影别人，别人啥物拢好，我啥物拢无好。你去做别人妈，卖做怪妈。你做公妈，我担得袂起。
4: 你敢这样子对我？
5: 你就去房间啦，
4: 你
5: 去
4: 啦。担得袂起哦啊！叫我去做别人妈妈啦。

0: 苏联哥，什么代志？
1: 干嘛当穿出来？
0: 我今麦无想要出去，我敢那想要一个人，点点甲我妈想去。
1: 安尼你也愈来愈去，出来，坐你摆个。
0: 是要安怎摆个？
1: 吼，这样你还生气啊？
0: 气我妈，我拢搬出来，我今麦是气我家己。
1: 气家己什么啊？
0: 我感觉我读册足认真的啊，啥拢见拜都拢考袂好哈、啊。你看你啦，你搁看张杰，恁两个拢遐敖，干那我就含慢的。
1: 你搁真巧嘛？
0: 你莫搁安慰我啦。
1: 我逐天五点起床读书，若是出去耍，半暝就要提来补。把所有懒散的时间拢提来背英文，书单内底所有题目拢得要写完啦。不过就算安尼，我英文也是比你袂过。你讲你笨蛋，啊，我是变怎？
0: 苏联哥，你这么认真哦？安尼跟你比起来，我就搁较含慢啦。
1: 你若变混油，你忙家己啦。
0: 我听讲我读册足认真呢，要唔过甲你比起来，我都是一日讨海，三日晒网，一点仔苦都袂食济，饭店倒是食到有够济。
1: 安尼你全力拼一遍，我看卖，你有我尔优秀。

0: 苏林哥，我常常感觉我敢那一点仔都无了解你，你有遮侪秘密嘞呢？
1: 安尼，我阁甲你讲一个秘密啦。
0: 你讲啊。
1: 我逐工五点起来读书的时阵，定来伫花园内底拄着秀阿姨。
0: 我妈，伊遐早起来要创啥啦？煮三顿火锅吃。
1: 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秘密。我阁甲恁吼讲一个秘密，真紧哦，就要落雨啊，赶紧转去啦！这退了，下记行哦。多谢哈。
0: 这球是安怎？
1: 够我来处理啦。
0: 袂用啊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妈，古早，这届我考无好，不过我一定会认真报回来。安尼后届完结的时阵，我唔才有本钱。当然上好是莫阁有后届啦。也阁有多谢你头天为我煮的早顿，予我一天拢元气满满。今日早顿我处理好，你甲爸豆豆啊享用。
0: 想讲咱的宝贝查某囝唔捌代志啊！
2: 你看这四十不贵啊，七十八十变就出来了。
0: 夫人，用心啦！
3: 哦，

0: 阿帅，考试都考煞，你是搁咧认真写啦？今日拜六不用去写歌啦。
1: 嗯，歪去啦，搁有考试单爱写咧。
0: 先做写歌再来写啦，不然去写者啦。
1: 哎呀，歪去歪去，你莫叫我读册啊！
2: 叫你爱读册，无你跟我去竞赛班啊！
1: 你闪边啊！
2: 哎呀，袂记诶，恁无资格。
0: 你唔去，我要来做。
1: 起来，起来，起来。
3: 竞赛班再见。
2: 拜拜，水平班诶。喂。
4: 张琪。
2: 妈。
4: 今仔日甲定阿姐有代志，袂当回来。素莲发烧啊，一个人伫厝，你去看卖咧啦。
2: 素莲发烧啊。
4: 对啊，顺便买一寡食的过去。
2: 我无钱啊！妈，
1: 你看素莲够啥呐？
2: 素莲发烧啊！
1: 啊，安尼一定是阿浩挂掉的，我去看伊，你去买补品啊！
2: 哎，我无钱啊！
1: 啊，你钱嘞？
2: 我拢买其他冰啊！
1: 哎，你家己边看啦，我先买啊！素莲哥，你要紧吗？孙连公，你有要紧吗？哪会这么烧啦？未输火炉嘞！
2: 头家啊，我的兄弟破病啊，安尼破病的人要吃什么对身体较好？
5: 这我哪会知啦？无安尼啦，你甲传一寡板蓝根吼煮泡面好食啦。
2: 我是咧讲正经的啦。
5: 若要讲正经的吼，我也是感觉物件愈贵对身体愈好。
2: 问你嘛不好。安尼你给我一寡。
5: 先做好看嘛，无效。
2: 无彩伫你遮买遮侪物件，当算。
5: 还过来吼，还过来吼。嘿嘿，嘿，这个牌啊真好用呢。嘿嘿，
1: 嘿。新进呢？男人爱整啥物？然后煮面，面要煮。
5: 煮四五分钟。米就当和出来啊，
1: 五分钟，然后这个煮菜，这个煮五分钟，再呢煮米、煮菜五分钟，开始。
2: 你是在创啥？
1: 煮米啊，等足久的，哪拢无反应啊？
2: 你火无开，米要来熟啦。
1: 啊，袂记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
1: 吃乖乖啊！谢了。啊，再来几次。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当然哈，看到这，看到是得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3: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你等去提面巾，我去看卖阮家有啥物药啊。
1: 好，阿帅。那是我亲像少年安尼破病，你可袂照顾我？

0: 都不一定啊，那都要看你请我吃几间披萨啊。
1: 那换我，你都变这样现实啊？
0: 跟你讲声笑啦，你若破病哦，我跟素玲哥都会照顾你。伊跟你换面巾，我请你吃面，好不好？
1: 真是的啊。
0: 嗯，真是，紧的啦，再见。
1: 阿素的照顾长期实在真欢喜。

0: 惊醒啊，不看好吧？
1: 啊，已经未烧啊。对了，那天我看这么多面巾啊。
0: 不是我啦，是人啊，算啦。过一段时间哦，就来给你换面巾，有够认真嘞。我拄只才来跟伊开讲，来，谭小林，嗯。
1: 妈，
0: 啊，
1: 你把这提出来要创啥啦？
0: 我说来看。
1: 会看这要创啥啦？
0: 真古锥啊！李巧，阿叔啦，不是你烦恼考试，我都该鼓励讲哦，读书会让人感觉快乐。想当初素玲在学校的成绩嘛真普通，迄当阵哦，规天拢挂一颗面，无什么笑容。后来嘛，唔知安怎，五年啊了后嘞，伊的成绩雄雄进步足济，为迄个时阵开始吼，逐张相片拢是笑嗨嗨。
1: 妈，
0: 嗯，
1: 你敢袂当卖阁放上我乌历史啊？
0: 对啦，这几张扮查囡仔，我乃袂记予伊看，后家一定会记。哎，扮查囡仔阁安怎？啊，毋是无清楚的相片啊？
1: 妈，我还袂好呢。
0: 啊，袂好又安怎？这是我做妈妈美好的回忆啊！嗯，
2: 吃饭啊、哦！
1: 你敢无较正常的回忆啊？
0: 哇、哦，我知影，你是惊阿叔甲你起嫌。放心啦，恁两个婚事哦，自细汉就讲好啊。这件代志哦，妈妈早就替你决定好啊，伊走袂去的。也唔过。张金丹嘛是呢。
2: 哎呀，这件代志，你当初不是有甲张玲冤家？
0: 哦，张玲哦，一直讲因后生甲阿叔上素配，我讲哪有啦，目睭一对大一对细，哪有素配？迄个着急吗？
2: 你嘛袂当讲人个囡仔唔好啊。不过迄个囡仔出世的时阵吼，确实生做无好看。
3: 阿七阿姨，恁回来啊。
0: 着急来啊！哎呀，啊，拄好做伙食饭。素玲，你坐好一下，我来端饭哈。
1: 你来走来？
3: 你是什么态度啊？我来吃饭的啊。
0: 尤其加吃寡哦。
3: 啊、哦，好阿姨，
2: 这大地碗你专用的啦。
3: 多谢阿姐，你对我上好啊。
0: 尤其啊，恁定是煮菜有够好吃，无代志哦，就加吃
3: 寡。我一定加吃寡。
1: 啊，你就要拿饭钱啦。
3: 拢是家己人，要交什么饭钱啦，对不？
1: 阿帅，
4: 哎、
1: 欸，
4: 素玲哥，你退休啊？
1: 嗯，哦，我都要去找你呢。
4: 做个要创啥？
1: 干啥？
4: 素玲哥，我跟你讲啊。

0: 我把我房间内小说啦、录音带全部拢搬去阮妈的房间，气度十点，好好读书。
1: 那真正要好好读吼，无输安尼生啦。
0: 讲你嘛有影，其实我搬过来我就最后悔。我想要过来明天偷偷搬回来。
1: 看我创啥啦？
0: 无啦，我感觉素玲哥你平常时看起来足温柔的，像那你相片看起来歹清清的款哈。
1: 相片看起来歹清清哦。
0: 嗯，吉一个面，敢那无好只的模样。
1: 我本来就无好只啊。
0: 对了，这林阿姨讲。你的成绩是为五年啊开始向变好，是受到什么刺激？你受到什么刺激？你跟我讲啊，看嘛，敢会当跟我刺激一下？
1: 袂记啊。
0: 假神笔。
2: 阿雪啦，臭狗要回来无？
0: 我倒来啊，我来啊，大家啊。
3: 就素人考试，竟然无考及格！
4: 啊，竟然无考及格！
3: 我就无甲你无同款。
4: 都更少啊！要袂当叫你素人哥，叫你无及格哥。
3: 以后换你叫我哥哥，我考数学都袂考无及格。
5: 不用的，我才是阿帅的哥哥。
4: 成绩好，才会当做我的哥哥。
2: 阿帅，回来吃饭。
4: 啊！
3: 无及格，无及格，无及格，无及格，无及，无及，无及，无及，无及格，哥哥哥。
1: 来，

0: 第三啊，那气啊，拢为家安尼生啊，那也不要换一个啦。
1: 啊，无通参考变怎换啊？
0: 夹一个，夹一个唔就好啊。小三啊，第三吼，佫不爱插我啦。
2: 你的理念佮态度拢唔对啦，想要插嘛，无我都插你。该去请阿好啊！咱是咧做文物的修复，唔是翻新。文物修复的每一步拢要有参照物，那拢亲像你安尼，歹去就换，歹去就换，安尼修复完都唔是皇上的时间啊，那是你的时间。
0: 唔过我感觉，也是要小写个一下，就该迄啰，查不跟那伪装同款，把歹的所在扎起来啊。
2: 化妆嘛，台教官不能外形啊！你看啊，你的对象规个拢来画乌擦白，你感觉敢认啊？

0: 先生，今日呢？
1: 差小寡，无够远。
2: 先生，你看我这，我已经处理四五个月啊，会当用啊啦。
1: 你看你做的工课，拢是手艺。
2: 你是咧笑啥啦？以后莫食咸酱的鸡嘴红叽叽。
0: 你是咧讲啥？这合作 NG。
2: 安尼更加袂当用啊，迄是化学物质呢。你人已经生作遮尼水啊，是安怎？真好看啦。
0: 师，蒙是啊。
1: 给你画组照一挂。
3: 是。咱袂当做工作啊！
4: 阿叔啊，你爱认真努力，有听到无啦？
3: 是要安怎啦？
4: 认真上课，咱才会当做工作啊，对不？
5: 大家莫讲话，我甲大家介绍，即几个是拄来咱班的同学，新同学甲大家做介绍啦。
6: 大家好，我叫做吴娜娜，之前是三班的文艺委员，也是学校的合唱团的。我爱讲话，爱笑，爱唱歌，希望以后会当甲大家做好朋友。
7: 大家好，我叫做吴怀，我是记合作，希望甲大家会当斗阵啊，真欢喜。
8: 大家好，我是东阿，之前十班的。
7: 快大声！听无啦，
2: 伊讲伊叫东阿，好啊，恁倒去坐家己的位啦。以后大家拢是同学，一定要互相斗相共。
7: 大家好，我是张琪，以前甲你同班的。
2: 恁去竞赛班当了要创啥啦？
7: 我临尾就要走啊，我倒来甲大家休息一下嘛。
2: 好啦好啦，
7: 对今日开始，我就要转去竞赛班啊。以后咱们见面就较困难啦，莫想我哦。
2: 你今得去上课，无人会想你啦。
7: 飞弟以后嘛，无再来管我。
9: 你好，我是小三。
8: 我是东啊。
9: 你好，你好，你好，请你吃糖啊。

0: 大家好，我是张琪。我先来。
1: 嘘，关门。
0: 我先来，我要坐伫迄度啊。
1: 麻烦你紧坐好，别影响大家读册。

0: 回去了后，大家把这段好好想看卖咧。好，下课。
1: 啊，你要去倒？我被公布站啦。
0: 小帅，你过来。

0: 老老师，
1: 你是咧惊啥啦？是好代志。咱学校感受甲国外高中交流，即届会有几个国外高中代表来学校参观，需要一个学生翻译来表现学校学生的特色。阮老师有参详过，决定选你去。
0: 真是了？
1: 对，第一是英语老师推荐的，第二是参观的过程需要念影，你翕起来也是较好看啦。
0: 我嘛安尼感觉呢。
1: 好好表现哦，这绝对会当加分。
0: 哼，绝对袂辜负老师的期望。
1: 我等你看。
0: 嗯，
1: 倒去啦。
2: 老师，老师找你要送啥？
0: 外国好好来参观，老师推荐我做翻译。
2: 厉害哦，
3: 就厉害。
0: 我可能英语有骨头，
3: 我英语上歹啊，安怎我拢学袂晓。
0: 你以后若是有问题问我，我教你。
3: 真是了，安尼就多谢你。
0: 免客气。
4: 大家好，我是今日播音员林诗音。接下来我要放一条歌曲，是由一位唔肯讲英语的同学为二年级班的王浩然所点的。小李飞刀，
3: 那又果是小李飞刀啊？
0: 你嘛发现了哈？
3: 嗯，逐礼拜拢会放一届，真侪人介这条歌哦。
0: 拢是同一个人点的，只是点予无同的人听尔。
3: 点予无同的人？
0: 这个王浩然哦，是话剧社社长。
3: 安尼，伊敢会引导？
0: 想袂到你会问这样的话哦。
3: 我之前无啥物朋友，抓准只这淡薄仔代志，因就会找我开讲，结果嘛无啥路用。
0: 哎呀，无啥，以后我就是你的朋友啊。你若有啥物问题，就来问我，莫插遐乱七八糟的动物啊啦。
3: 嗯。
5: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又要带来天贝的美味了。
3: 是的，我们没有想到在日本天贝吃甜的，然后我就想到我很喜欢肉桂苹果，
4: 了解，
3: 所以我就搭在一起，没想到好吃。
2: 天贝肉桂苹果，哎，真的很好吃。
5: 马里卡，马里卡，马里
2: 卡。艾瑞克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6: 冬阴汤啊，
2: 冬阴功嘛，
6: 冬阴功，
2: 冬阴功嘛，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
6: 有泰的感觉，
2: 很泰啊，哇，好香啊！今天幸福食堂就是要教给大家怎么样子能够吃多也不害怕负担。
7: 对，
2: 今天带来什么？
7: 综合荷叶蔬菜蒸。
2: 蒸的东西其实如果有在运动健身的朋友，应该都会是首选的主菜方式。
7: 是，没错。
2: 哎，好香哦！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念咪哦，就要中昼啊！等下咱两个做伙食饭。
9: 免啦，等下哦，要甲阮小华去百货公司，我是摕菜脯吼，要来给你的啦。
8: 我就是咧瘾滋味啦。

0: 看
1: 伊哦，他几年还看个袂看啦。
0: 所以，咱要换一个型啊。秘密武器
1: 啊！我袂换。
0: 哎，你卖走，坐来坐来，听话。嗯，我穿，真好看。嗯嗯。这个色泽真映你的肉色，来来，哦，来吹安尼，嗯，
1: 哎呦，我会记得吼，我跟他结婚迄天吼，我过一届啦，但已经二十几年了呢，我来感觉，哎，都矮叫啊，
0: 你看麦，才我一个年纪尔，都减二十岁啊呢，
1: 有影，嗯，咁有水，
0: 嗯。大概哦，我那无胭脂，弟弟呢都对我特别好。
1: 哎，弟弟嘛好啊，你就算无抹吼，人嘛对你就好啦，
0: 有抹还佫较好。去呐，去互金表做看卖咧。
1: 好，
0: 好看。
2: 爹呀、啊，嗯，你过来替我看麦，
3: 安怎啦？
2: 阿舅妈，那变哪样啦？
3: 气压走起啊，是？
2: 我拢检查过啊。
0: 小华，
2: 嗯，
0: 行啦，
2: 你们就好啦。哎、欸，你嘴先怎？
0: 无安怎？
2: 不不，你过来我看卖者。
0: 快快快快，紧看，先看一下啦。进来啦，我伫门口等你。
2: 啊。无什么形状，啊，吃唔着药啊，是无？
3: 配起大一款。
2: 你念咪就好啦吼、哦。你看得出来哦？
3: 你无看得出来，规个嘴红光光。真灵吼，伊有时配起大，规个嘴唇都泛红。迄个时阵，我就订来啊，互伊食。
2: 怎可能食伤咸啊啦？
3: 我看一定是去咸着啦，火气若大吼，看嘴就知。
2: 安尼，我下班嘛替伊买两粒来啊。我先去吼，下晡咱继续哈。哎、欸，停车啦！顾着阿叔的代志，火气遮大。
0: 你这个火气大。
2: 哎呦，你放心啦，咱阿叔来为着迄个李佳怡的留校项目吼，是足认真的啦，莫火气遮大。
0: 我就是惊伊太过认真啊！
2: 啊！
0: 你看即马只是伫学校上课尔，规工咧变东变西，真正若互伊出国吼，我敢会困呀？我敢毋是规工行到要死啊？我已经想清楚啊，我要好好甲伊讲一下啦，叫伊乖乖仔咧学校上课就好啊啦，莫安尼想空想胖。
2: 哎呀，还真歹处理啦！你看也煞啦啦，自细汉都爱看地图，都讲吼，我要去看全世界啦。古早话毋是咧讲？猪那牙愈悬吼，就会走愈远啦。你看伊个猪牙甲已经歪啊呢，就算你即马无要按照伊个意思做吼，一定会破病啦。
0: 啊，若真正顺爷爷，你真是放心，恁怎么敢去遐远哦？
2: 不过咱嘛袂当硬来啊，我看咱先好好观察啦。这时代囡仔吼，你若愈改半个吼，都愈恶意个。
0: 拢互你想歹去啊！是要去啊，不去啊，不去要来等。
2: 哎、欸，别去，要上车，上车。哎，好，行。
0: 哎、对。
2: 哎、欸，你那是去哪？
0: 去啦。
2: 哎、欸，八姑，请注意。八姑，请注意。
4: 张杰，我跟你讲哦，规个学校敢那选我一个人尔呢。
5: 安尼你都要较细腻的哦。我跟你讲吼、哦，伫个镜头啊，你的面都这么大。
4: 你给我死回去啦！少年哥，你讲啦，我是要安怎让我的英语听起来更较标准哈、啊？
6: 看外国电影佮小说啦，内底台词哦，佮较成功诶。
4: 嗯，拄好，今年又给我几落本的外国小说。
6: 迄年代伤远啊啦，不如看《哈利波特》咧。
4: 讲了嘛有道理啊。
7: 阿帅，
4: 啊，南，
7: 听讲你要找外国人参观学校，连电视台拢来欣赏，有够厉害呢、
4: 啊。普通啦。
7: 以后来赚多少钱吼，唔通袂记你老阿母哦。
4: 哎，袂啦，
7: 恁继续讲啦哦。
4: 那我们再见，
7: 再见。
4: 那会知影？

0: 阿帅。
1: 啊，听阿伯。
0: 恁拢在遮？阿帅，听讲连外国的电视台嘛要甲你采访哦。
1: 嗯。
0: 哎呦，真搞真搞呢。
1: 电话贝贝哪会知影？
2: 哎呦，阿帅啊！
1: 娘、啊，
2: 我拢听人讲啊，你要代表北京去接受采访呢。哎呦，够搞的啦！
1: 卡比丘嘞，卡比丘嘞，卡比丘
2: 嘞，囡仔，这是好代志，我来去哦，替你宣传一下。阿玲啊，我跟你讲，
3: 安怎
2: 阿帅哦，要去迄个大使馆演讲啦？
3: 不要，
2: 嘿对啊。
4: 我看哦，后一步就是接见外国元首啊。
1: 够笑呐！
5: 应该是外国元首接见伊啦。
1: 哎呀，好啊，来等来等啦。
4: 我来走啊。等来啊。
2: 我来听人讲，阿帅要去大使馆演讲啊。
4: 哦，不是啦，伊是去大使馆上任啦。你莫听阿李阿妹乌白讲啊。
2: 啊，到底什么情形啦？
4: 哎呀，就是有外国学校来参观，叫咱阿帅来做翻译啊。
2: 甲迄个出国留学的转来啦，敢有关系啊？
4: 应该是无啦，老师吼，就是要咱阿帅来好好等者，好事。
2: 哦，安尼就好。阿爷在从啥？
4: 等你用功啦。
2: 用功？
4: 嗯。
6: I couldn't remember the new password to get into bed. Keep your voice down.
2: 又搁咧看小说啊？
1: 我咧练习口语啦。
4: 无唔对，我作证，他家真正是正宗的英国腔啊。
2: 家你是听有是无啊？搁再讲啦，家你无代无志，可能是咧练什么口语啊？考试也无要考啊。
1: 妈。我是要去替人外国老师做翻译呢，我若是口语无好，敢是会让人笑。
4: 对、哦。
1: 人若甲我笑了后，佫会笑阮学校。
4: 对。
1: 笑阮学校了后，佫会笑北京，讲恁北京的少年人英语哪会敢那安尼尔 ？Do you understand？
2: 好，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哦，啊，平常时啊，讲我爱念，你是比我佫较到位啦。
4: 好啊，好啊，你莫影响到囡仔啦，继续用功啊。
2: 是要创啥啦？
4: 紧啉啦，来。
2: 这汤你炖了，
4: 嘿，
2: 你无代无志炖，这是要创啥啦？
4: 你不是火气大、啊？
2: 啥你火气大啦？
4: 你看你的嘴，变什么色啊？
2: 我食伤咸啦。
4: 安尼更较爱啉啦，盐食伤多对心脏无好啊。静婷，
7: 小华，东哥，你来看麦，我这件衫好多胶胶拍一个空，你看麦敢会当处理？
2: 这空这大空哦。
1: 静婷阿姨，你来啊！你愈来愈水啊呢！
7: 哎呦，嘴内遮甜啦，今仔日有化妆啊！
2: 林静玲阿姨吼，今仔日去接待国外贵宾啦，
1: 遮厉害哦！
7: 甲你袂比的，我有听素玲讲啊，咱阿叔哦都是有出团。对啦，敢有适合衫通穿？敢要叫我遐紧两领？
2: 免免啦，穿好好的制服就好啦。
7: 啊，嘛对啦，
1: 静玲阿姨。穿衫也够讲究，
7: 因为是爱接待贵宾啊，外表较清茶，也是爱较注重呢。也毋过，穿这服嘛真好啊。
1: 安尼你感觉，我敢无需要化遮妆啊？
2: 你是愈讲愈含嘞，你啊！你学生啊是甲人化什么妆啊？去练你的口技。
7: 去啦，东哥啊，阿叔来这个年岁，查某囡仔爱睡真正常。何况人是为着正经的代志啊！
2: 我感觉吼，伊即马也是读书为主啦吼，但伊考着大学吼，都无人管伊啊嘛，要睡才去睡啊！
4: 对对对对，静玲啊，来来来，啉看麦我炖的奶汤。
7: 我拄才有啉呢。
4: 妈，你嘛火气大。
2: 伊就是无啉定的啦，煮什么奶汤？
7: 哎呀，这么体贴哦！
2: 这啦这。
4: 来来来来来，试看麦啊！
7: 吃看麦，你的手艺。
1: 都唔爱化妆，嘿阿东啊，大家拢在化妆嘞。也唔可生活边除了你，无其他人化妆啊。东啊，你平常时讲化妆？
8: 我，
1: 嘿是学校唔准，你要接待外宾嘞，化妆是种礼仪。安尼是爱化一个吼，爱让咱学校有面子吼。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

0: 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哦一个哦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大家好，我是那个刚刚是超越巅峰关怀协会的萧俊哲，哎，经理，哎，工作，哎，打杂，哦，修水电、泥桌、木工，哦，清洁工，哦，还有那个。
1: 为什么会需要您来做这些事情呢？你是社工出来的吗？
0: 对啊，其实在协会的角色的部分，最大的部分我还是以社工为主啦。可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开始我会转换我的一个身份。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拿着我社工的名片去跟一个菜市场的总干事在谈，那个说要包子馒头到那个菜市场里面去销售的时候，拿一个社工名片进去，他就说：“哎，你是来搞募款的哟。”哦，所以后来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开始转换成，哎，我变成一个经理这样，然后我拿一个名片出去，然后去洽谈生意，或者是去接一些案子业务的时候，我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角色上面开始有一些转换。
1: 门怎么了？
2: 门不用钥匙就可以开了。
0: 在整个协会啊，或者是在包子铺的部分，其实我的工作业务内容是很多元化的，还不是单纯只是说，哎，只是在做社工的服务专业部分。
3: 风趣的萧俊泽任职于社团法人高雄市超越巅峰关怀协会。当初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导正社会大众对于癫痫这种疾病的错误认知，甚至对病友的异样眼光或不公平对待。
0: 协会已经成立27年了，在27年前，其实大家对癫痫普遍的是一个污名化跟不正确的一个认知的部分，所以当时我们创会的理事长赖向荣医师，他就号召了高雄地区，包括高医、长庚，然后龙总的一些医生，还有一些病友，成立这一个协会。那主要就是要为癫痫发声，然后提倡那个癫痫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协助的概念的部分。那我进到这个协会已经11年了。那刚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癫痫还是有普遍的一些误解的部分，包括学校还是有一些霸凌的事件。那普遍这几年比较好了。那想当初那时候网络刚起来，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网络霸凌。那更早之前，大部分就是大家对这个癫痫的误解，认为是，哎，有可能就是啊，你什么上面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哎，你家里怎样，所以你们家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哎，是被受诅咒的，或者是说就是做了坏事造成的这样。所以早期协会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去污名化，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概念，然后不会让病友受到一些不正常的对待的部分。当初成立包子铺就是有一群病友一直觉得他就业上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家长说，一个妈妈就说，啊，我会做手工包子馒头，而且养生的很好吃，不然就先我们带着大家做这个，然后去菜市场卖，就这样而然这个包子铺就这样形成了。当时就真的是做纯馒头、纯肉包，然后养生的这样，走这个系列，就这样慢慢经营到现在。就只是为了一个家长他会，然后有一群病友想要工作，就这样就成立了。
3: 因为不了解，所以癫痫被污名化。到底什么是癫痫，又会对病友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0: 癫痫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发生的一个疾病症状。以前真的会被误认为叫羊癫疯。协会成立这么久，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去污名化、权益倡导，那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部分。至于说癫痫，它是一个脑部不正常放电，有可能是先天，有可能是后天，都可能造成脑部不正常放电。这样的一个疾病跟症状，其实是很常在一般人身上就会发生的。所以每100个平均就是有一个会是有癫痫症状的一个人，只是有一些人会发现，有些人没有发现这样。癫痫病友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点不在于他的障碍，而是在他的心态上面的障碍。怎么说呢？癫痫病友在发作过后都会有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现象会产生，他觉得是会失去交朋友的一个机会，或者大家会用很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选择不去认同这个疾病，或者是避开这个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就造成他们心理的障碍。那这个心理的障碍就会让他往后在不管是求学的过程里面开始就会产生，比如说就是我们很多病友常跟我讲说，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毕业旅行，因为老师会担心，然后家长会担心，所以这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障碍。比如说他小时候每天起来要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都是会由他的主要照顾人或者是他的家长啊就决定好了，所以他其实很多的自己要决定的能力呢，就会被其他人替代去了，这就是自然而然形成一个障碍。这也就是我们在协助癫痫病友里面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循环，而且很容易接受命令式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指令让他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癫痫病友一个长期我们在克服这些障碍的部分，一直延伸到现在我们在协助他们就业也一直是那种状况。
3: 在包子铺工作的癫痫病友苏月丽，念书时第一次发作后历经了不熟悉这个疾病的阶段，当时为了让父母亲安心，吃下了许多他们四处求神问卜拿来的药方，一直到大医院检查确定是癫痫发作的病症后，就必须学习如何跟这个疾病相处了。
4: 我第一次发作是在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知道我人是坐在教室上课，然后待我在下一个秒有意识的时候，我人已经躺在医院急诊室打点滴了，所以我自己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同学也不是很了解呀，只是看我可能稍微好像以为我要睡觉要趴下去睡而已，所以一下子也没有去想那么多，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是不懂这两个字啦，因为那时候才刚国中毕业，也不会有了解这些，所以一开始没有当作想说可能白天上班啊晚上上课太累了，其实也没有真的去想那么多，可是有告诉了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可能有大概知道情形啊，就算不知道他们也想说有、哎、怎么会有这个疾病，奇奇怪怪，他们就为我四处去求神啊，那乡下人都是这种想法嘛，

0: 求神问卜啊，或是一些什么药什么药这样吃。可是一开始想说怎么吃这种，不可能吧，可是我看到他们那个脸上浮上的希望，就算他再苦没有用，我还是给他吃下去。然后后来有朋友，我有跟他讲了我的情形，然后他讲说那要不要到大医院做个检查，所以后来我就朋友陪我去做检查，这样在台北台大那边做的。那时候出来报告之后，他医生是看好像没有什么异样啊不同的，然后我就依我同学跟我讲我的当时发作的情形之后，他说这种情形应该是属于一种癫痫性的发作，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以癫痫这个名称就在一直在吃药了。其实我一开始发作几率真的很少很少，但是后来高中毕业之后才会有稍微频率多一点，可是我的情形也不至于多着，他就失神，我都小失神，大概几分钟、五分钟以内，就是有时候会有比较久，然后人的意识会更没有着，都要醒来之后才会知道说，哦，我刚才发作了，因为旁人会看到我们发作。找工作，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发作的嘛，然后因为我后续的工作都刚好是朋友亲戚介绍的，所以倒还算蛮顺利的。第一个工作也是爸爸朋友开的医院，当下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我癫痫发作最需要就是赶快急救赶快处理，所以我也很高兴，我在医院如果发作的话真的会比较安心一点，只是说在那边发作也不至于说真的有到急诊室去，都一下子时间而已。在后续工作上也是有碰到，就是你一发作马上就是叫你回家吃自己的也有，然后就是结婚前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都大概在快一个月的时候就会发作，就是奇怪，然后我就大发作醒，人整个瘫下去了。然后我的主管来的时候，我想糟糕，可能这个工作又没了。可是我的主管真的很好，他跟我说你就回家休息几天，顺便看个医生看是怎么回事，然后你舒服了你再来上班。所以我很感谢当下的同事还有主管的那个照顾。
1: 为了避免争议与造成对其他人的影响，苏约丽找工作时都会在履历表上注明自己有癫痫，这是保护自己，也让其他人在他癫痫发作时不至于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应对。那他又是为何来到包子铺工作呢？
0: 现在是连应征的时候我们递履历表，我上面就都会注明我是癫痫病友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一定都会先告诉他们我是个癫痫病的，你们也不用害怕，我就到时候你们怎么帮忙我，我比较不会受伤，比较不会说影响到旁边的一些人事物的情形的。可是你一讲说你是癫痫，这个工作是得到结果是没有的，因为我会告知我的想法是，我告知你我有癫痫的，你既然要应用我这个工作人员的话，那你以后要把我撤离的话，你不可以用那种你有癫痫这四个字来把我离职，就是你要依说我真的有做错事造成影响的公司或什么的，你拿这些来都 OK， 可是不可以用这种想法来帮我离职这样。我想法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写了之后我工作起来我会比较安心，发作几率也会变得比较少这样，因为不会紧张。其实我是知道我们协会很早就有这个地方了，然后因为我刚好很顺利都一直有工作在做，然后到就是前几年我工作刚好离开了，刚好这边有缺人，那我就进来做了。
2: 在这边是工作会比较安心吗？还是就是你整个工作起来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0: 安心是应该比在外面工作应该更安心，因为毕竟这里大家都是一样疾病的病人，然后大家一起工作自然就心情会比较好这样，然后也比较轻松这样。
1: 虽然苏约丽一路走来还算平顺，但不定时不定期发作的癫痫让不少癫痫病友心中有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如果愿意走出来就有机会在协会的帮助下学习一技之长。但萧俊泽也观察到，其实技能学习不是最关键的地方， 如何克服后续面临到的问题才是重点。
3: 每一个人都会做包子馒头啦，我觉得这个技能训练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成分，反而是他们能不能去适应这种快节奏快速度的一种生产的流程，这个才是我们觉得需要训练跟克服的，而且是我们病友跟障碍者他需要心理调适的，因为他有时候很急我们病友其实如果一急或者是那个步调太快或者是他长时间的工作，他就很容易发病，这个是他必须要克服跟要接受训练的部分，反而倒是这个。那你说单纯职业训练或技能训练，这些我们病友其实以生产食品类烘焙类其实坦白说蛮容易的，这个反而技能上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们在手工人或者是手眼协调上面 OK 的话基本上都 OK 的。其实协助他们最重要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协助他们克服心理的障碍，这个心理的障碍才是最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在他们会所有技能的时候，所有职种技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他一个保护的环境，从他家里一个保护的环境移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保护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做技能训练。可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能真正可以解决掉我们障碍者或者是我们病友最终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呢突破这个心理障碍，我们开始发现很多内容，我们开始导入亲子团，就是让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小小孩或者是国中以下的那些孩子来我们包子铺做包子馒头的体验。这过程里面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由我们的病友开始当一个老师，他去教这些孩子做包子馒头。这个过程里面呢会慢慢的发现说，哎，我们的病友他角色的转换造成他心理的变化，他本来是一个受助者，就是需要协助需要受帮助的，可是你看他慢慢站在台上，站在那个我们工作桌前面的时候，他是一个老师，他那种自信还有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发现他不再是一个受助者，而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一个讲授者的角色，角色的转换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角色的转换的时候会让他的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可能就是他有障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可是他慢慢的站上去讲话的时候，开始教人家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他开始充满自信，可是他没有发觉到，可是等他站到那里他就有办法滔滔不绝的讲啊，你这个要怎么做啊，你这样做啊，这样做啊，你会发现他开始对人群还有对人他不再是在畏畏缩缩或者没有自信的那种状态，这个才是我们最想要去突破改变的。因为这样之后我们就想要再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开始有一些不只是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希望一个创业的机会，所以开始有餐车的模式的产生。那创业呢其实对障碍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般人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是障碍者，所以我们在挑战餐车的一个创业的时候，其实这过程里面需要他们去克服他们自己心理上面的障碍，比如说他们遇到客人会紧张啊，或者遇到事情的时候会慌啊，这些我们在这几年好多年的培养过程里面，他们其实慢慢有稍微走出来，可是还不到完全走出来达到创业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一直积极想要去做创业加盟模式，是让我们病友可以推着餐车自己出去销售，销售完了之后这些产品每天的营收就是他们的工资，他们可以去壮大他们的那个生活品质，不再是需要受帮助的状态，而是他们有办法独立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1: 改变身份，从一个受帮助者转换为给予传授知识的人，甚至有机会自己创业，那是多少病友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协会采用互助的原理，让病友有能力经营未来属于自己的餐车，也能帮助他人一起创业。
3: 餐车的部分是要让障碍者啊突破心理障碍，让他回归到社会自立生活。可是呢，谈何容易？如果你看我们一般要加盟或者是创业，那个初期成本其实是非常

0: 高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用最方便的方式呢去做餐车一种加盟。那我们就是包子铺那里当中央工厂生产的包子馒头呢，再配送到我们的餐车上面。那这个餐车的营运的过程里面呢，每天所得到的营收呢，就是我们说的障碍者跟病友的一个收入。那有很多人问我们说，那个餐车是不是要有出题加盟成本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针对我们的病友跟身心障碍者，我们是没有收什么出题成本，我们就是提供一台呢餐车呢给他呢，愿意呢参与呢我们的创业加盟，就让他一台餐车。那我们有一个回馈机制，就是当每天呢所得到的营业额的部分的15%，必须要回馈到另外一台餐车上面。等到呢另外一台餐车的基金已经足够的时候，这一台餐车就成为第一台加盟主的餐车了。所以他不用付呢初期的那加盟金的部分，他也不用去建构整个餐车所需要发挥的部分。那我们让这个加盟的体系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让更多的病友呢还有癫痫的障碍者可以从事我们这个加盟的体系。那先决条件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必须要从一步一步呢，从受助者，然后一直转换成助人者的角色，然后再突破呢到企业主的角色的那种心态的一个转变。这也就是我们最重要一个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出说这个餐车加盟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想要让他们突破的就是心理障碍，所以用最简易最简单的一种加盟方式去协助他们做心理上的一个重建的部分。在跟客人交流互动的部分，其实这个是有做很多的一个协助跟训练。很多的障碍者其实还没有办法一开始就直接面触民众或者是一般民消费者，有办法很快速的讲出来，他们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退缩或者是没有自信。其实我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一个训练跟一些陪伴，才慢慢有办法跟人家交流的。
1: 馒头类的话，一包是90多的120。然后包子对的，检测是130。好，可以参考看看哈。谢谢你，在那个明泰街那边而已。
2: 明泰街。
1: 对对对对。
3: 除了提供机会和资源，让病友们一圆创业梦想之外，在包子铺里工作也不是千篇一律做同样的事情。协会人员会依照节庆和市场需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开发新的品项，让病友们学习新知识，也跟着时代一直进步更新。
4: 那我们就是每次针对不同的市集，我们都会去从我们原有的产品里面去做一些延伸，就是像我们平常会做玫瑰花馒头，那它原本有5个颜色，那因为我们这次要去摆的是万圣节市集，我们就希望说它可以是符合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可能挑了白色跟黑色来做这次的贩售，就是配合主题，就是让那个买气可能就会比较提升这样。应该说让朋友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主题，因为我们平常包子馒头的贩售生产其实已经算是稳定，就各种口味大家其实做的都很习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然后推出不同的产品，除了让消费者有新鲜感之外，病友在生产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新鲜感，就是我们会让他们说，哦，我们这次做这个是为了万圣节，那卖得很好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做出来的产品可能又跟以前做的不一样，然后就又多学到一个不同的技能这样。万圣节就是大家知道比较知道的颜色，可能就是橘色啊、紫色啊，然后黑色、白色。那因为黑色、白色原本就是我们玫瑰花的颜色，橘色的话我们原本是没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今天就刚好也在尝试说怎么样把红萝卜，因为我们的颜色其实都是主打以天然的食材，像黄色的话我们是用南瓜，那绿色可能就是抹茶，对，那橘色我们就想说那用红萝卜试试看，刚刚就是在尝试它的颜色的深浅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红萝卜那么橘，但是它打到面团里面之后它就又会再变浅一点，然后等一下重点是蒸出来它可能又会是不同的颜色，对，因为有些天然食材的色素它是预热就会直接褪色，对，所以这过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这样。有时候也会因为像这种小型的市集的开发，然后不小心这个产品就变成我们可以贩售的主力商品。像我们平常做包子馒头，那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 有做一些常温商品的研发，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卖冷冻的包子馒头，然后其实它的冷冻。

0: 托运费会占掉我们蛮大部分的成本，那就想说就是可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常温商品是可以跟我们的包子馒头是同一个系列的产品，就是不会那么突兀，所以我们就有推出了就是蒸笼出来的饼干这个系列产品，就是馒头去做成饼干，然后还有我们的古早味蒸蛋糕做成饼干。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从中式的馒头到西式的烘焙类的产品，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课程，我们去找专业的，像我们高雄在地的高餐的老师，然后来教导我们的病友啊，我们的师傅去学习另外一个不同专业的东西，就是从中餐到烘焙。除了可以让客人有多的选择之外，病友其实他也会学习到新的知识跟技能。对，那这都是希望可以一步步的训练大家可以自主的生活，然后如果他们有兴趣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做创业，然后我们可以把技术教导给他们这样子。毕竟就是现代人啊，喜欢买一些新奇的东西，然后其实最近会开始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是建立在我们病友其实在对于我们既有的产品它已经是有一定的稳定的流程，因为其实要训练病友做这样子的流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如果不稳定的过程中就去做修改，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可能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说为什么要改来改去，但当前面那些都已经比较稳定之后，要去做创新的东西，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也会比较不那么害怕，除了他们可以多接触到现在可能大家在流行什么等等的，然后也希望客人可以买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 其实障碍者哈，他们会被称为障碍者，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一般人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我看到很多我们病友有特别杰出或者特别有能力的一些病友，他们其实呢，不是说他们忽略这个疾病，而是真正的是认同这个疾病。然后他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障碍，然后他们可以做很多的突破。那在这里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看到他自己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呢，不是让一个很需要受帮助，然后我们给予帮助，然后他就接受我们帮助的这样一个障碍者或病友。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他真的想要让他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个病友，所以我们提供的就是让你在你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给予你更多的协助，让你更有能力发挥你的专长跟你的才能，让你被大家看到。所以呢，想要跟他们讲，就是你们其实是有能力的，而不是你们认为说我有这个疾病而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愿意到包子铺来做的一些病友跟障碍者，他们是真的想要做，而不是在挑工作做的，是真的有能力去做的一群人。
2: 因为你不出来，永远在里面，人家不懂你，不认识你，永远是还是把你撇开的。所以我是鼓励病友是能勇敢的走出来，踏出这一步之后，你第二步自然就会一直踏下去了。家人哦，我先生也对我很好，然后我婆婆对我更好，比他对他女儿还要好。然后我婆婆的想法是，人都有疾病，都会生病，这又算什么了？别人看到都还以为我们是母女呢，真的啊，还有人家问过，所以照说我们相处上是非常融洽的，非常好的。啊，婆婆真的是什么都替我想到的，所以我很感谢她。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

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环境转变是因为人的连结，那所以一定要唤起大家对河川的感情，持续推动民众参与的工作，跟环境做更好的契合。
1: 很多鱼回来了，很多鸟回来了，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一件事是努力做，做了就有希望，
2: 看得到二人溪未来，
1: 看得到，看得到，真的看得到。过去我们认为不可能啊，哦，那个张成建怎么可能？然后渔民还会笑我们说啊，你们别傻了。

0: 你看污染移除之后哈，生态就回来了。
1: 你注意哦，我行回了也不会开哦。
2: 我
1: 多，哎，哎，啊，我这个都是。

0: 大家好，多鸟，盘嘴人。我现在跑到二恩溪里面了，水上面。
1: 在水上面了。二恩溪从50年代起陆续承载废五金和熔炼液带来的伤害，虽然带动台湾经济起飞，却也让这片土地被评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甚至引发国际关注的绿牡蛎事件。 所幸在当地居民环保团体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污染源大幅减少。事故近迁之后，现在的二仁溪蜕变重生了吗？
2: 这里什么时候发现的？
3: 这里荒废了好几年了呢。都没有处理。
2: 大概6、7年前吧。
3: 也是到处都是废弃物吗？
2: 这个里面这块就是，有炉渣、电子碎料，然后还有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电容器、电路板，什么都有。
3: 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土挖起来，把它盖掉。
2: 对啊，这个印刷电路板啊，然后铜箔基板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就是铜都融出来啊。贵金属要萃取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到酸。好，那当然就是一定是用强酸。我们不管是电缆线那个铜也要清强酸，做表面处理。 这些电子废弃物要溶解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用强酸来处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那这些强酸里面可能就含有各种重金属，像可能有铅啊、有铜啊，那个有镍啊等等，重金属就会在那个汇酸液里面。那问题是，我们的汇酸液大部分没有处理啊，所以就直接倒到二恩溪里面啊。 然后就倒出外口啊，那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那个在二仁溪出外口这里就有一个绿牡蛎事件。
4: 环保署1987年成立，1992、1993的时候，环保署就因为二仁溪的问题，还有这一个遗留的废弃物啦、空气品质的要求，河川的问题等等，各种各方的压力，所以就禁止废五金进口。那但是禁止废五金进口，并不表示这个行业离开。 当然量会减少，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所以我们也开始有自己的废弃物产生。那第一个就是那个铝罐，这个拿去回收，它可以就再制2次铝罐加多一点铁，就会变成我们的罐头，变成我们的铝门窗。那个行业叫做熔炼业，那熔炼业对这里的伤害也非常大。因为像这里有一些。
5: 铝回收的处理厂，他把一些铝罐、铝制品拿去熔炼，可是铝熔炼会有残渣，一样就丢到那个二恩溪的两岸了。一直到民国90年，2001年的时候，才有一个很具体的，这拆了59家工厂。那但是赶走熔炼业，其实跟河川水质是没有太大的关联。 熔炼业比较是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有它留下来的铝渣，当遇到水之后，它氧化之后会产生氨，会产生臭味，那但是河川的水质的污染来自于工商业发展、人口密集，那所以水质的改善就要靠更多的整治啦、巡守啦、民众参与，才能达到现在的。
6: 看到的这个情形，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二仁溪南定桥东侧大概400公尺左右的地方，然后这里是目前二仁溪少数几块还没有做挖土的位置，然后这一块大概是我们认为说范围最大，然后最触目惊心的地方。好，然后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是觉得哇，那个看起来有来做过检测，有翻土过，因为怪手的痕迹在那。然后我现在站的这地方本来已经很多电子废弃物，然后我们看到。 怪手挖起来，然后用下面比较干净的底泥的土来把它盖掉。今天刚好我们带了一台重金属快速分析仪，快筛的话，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OK， 那这里的污染大概范围是怎样，大概是什么性质。例如我现在站的地方看起来是干净的泥土，一般来讲我们可能觉得不会有问题。到了那边一看就是哇，电子废弃物，那样一看就是觉得说应该是很严重。 二恩溪的污染很严重，他当时把不要的东西全部倒下来，那这里面包括各种渣，除了他们提炼完剩下不要的东西，然后各种渣，还有他们的废液，还有那些污泥，全部下来，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拌在里头。例如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看到这些土其实在阳光下是有点闪闪发亮，那这到底是盐分还是？

0: 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蛮触目惊心的啦，就是烟囱啊，然后我们都形容说，我从207出海口到南定桥前是一个味道，南定桥后到三爷溪口是一个味道，然后从三爷溪口过去之后又是一个味道。我这才500多公尺，哎，不到1公里，三种味道，而且都是那种化学的，让你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就是我在这边闻完几个小时后吃饭，我都还觉得我嘴巴有那个味道，一种很奇怪的化学烧焦的那种味道。
1: 哦，这个土也有点绿绿的，有点咖啡色的，有点白白的，所以其实这个看起来像黏土的东西，其实是已经有很多溶出来的粉末的那些东西。金属离子已经跟这些土壤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这已经严重超过土壤管制标准。那样子东西，你说做溶出实验有任何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是土壤。下雨的时候，这些泥浆水啊、土壤就全部都跑到二人溪去了嘛。好，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只是让这里然后做一些防护，我觉得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物件，它已经是跟土壤完底泥完全混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0: 都不合格啊。它这样子哦，就让人家一般人觉得说看起来好像没有嘛，好像已经挖掉了，对不对？好，就那个错，这更麻烦，因为它是土壤，它是粉尘，那个你不能用 TCLP， 你绝对要用土壤标准。好，然后这边也全都被盖掉了。好，没关系，盖掉，盖掉就盖掉，我们就看嘛。你盖掉的话，因为这里的土应该是比较干净才对嘛。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是干净的土，那样可以刚好做一个对照。那我们来看这里的土大概是多少？你看我这样，好，就我现在一打下去哈，铜跟锌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目前铜是5200 ppm， 锌是3400，铅是2200。好，这三个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
1: 好，连看起来这么干净的土都超过土壤管制标准，可见得这里的污染有非常的严重。
0: 好，然后这里整个被怪手这样子用过哈，从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看起来很干净的土，或者说你看我现在在这边，这些粉尘就是里面就含有很高的金属离子，那些金属离子就会随风逸散跑到环境去，跑到河流里面去。然后河口我们知道是孕育很多生物的地方，这些小鱼然后会到海里面，然后进入食物链，然后再透过我们的猎捕，然后最后就跑到我们肚子里面去啊。所以这其实是对人体有蛮大的一个伤害哦。那我们知道，如果政府不赶快给予这个的话，那样我们就要讲嘛，那样也不用去买维他命了，你就来这里，然后随便挖。捡一块东西回去煮汤的时候丢下去，然后大骨汤，吼，你要补铁、补钙、补铜、补铬，哇，什么全部都有了，包括你不想要的大药锌，它就算很微量，吼，它在长期累积下，它还是会有致癌风险。讲狠一点，就是让你绝子绝孙，那你想生小孩生不出小孩，生不出一个健康的小孩。这个东西如果长期蓄积，然后透过食物链，当你食物已经到达不可食用的时候，你要再来挽救已经来不及，因为那个已经整个全面扩散。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污染已经30-40年了，那我们就说至少二人溪目前河川底下也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但至少它有底泥覆盖住，它有趋向于稳定。我们先没有能力之前，我们不要扰动它。但是这个地表上我们看得到的，然后下雨雨水会冲刷到的，像政府应该最起码你紧急应变处理，你说不知道就算了，现在知道了，而且经过好几次的检验也确定很多地方是有害的，那你最起码你要做到一件事情，紧急工程、紧急处理、紧急打包。你说我现在没有后续的一些经费做最终处置，那最起码你应该要紧急打包离岸啊。
1: 有一些跑出来的，下雨以后开始冲出来，有一些跑出来了。好，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断面哈，都是电子废弃物，紧急工程做阻隔，但是其实浪来浪去，下雨这个都水是一样在流，所以其实是我只是让大家觉得好像哇，好像有整治了，实际上没有，都在下面。然后下雨之后水还是一样会从这刷过去，涨潮之后水会刷进来，所以我们慢慢的看到像这里，好，有没有有一些在这个慢慢刷的过程中，这些都跑出来了。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其实我们当然从早期那个郝龙斌拆冗炼业开始，然后到后来张国荣署长， 来这边宣示一个二人溪愿景计划，我们要启动整治，然后到台南地检署打击环境犯罪异业结盟，长期下来这样一路这样抓，然后包括很多的志工，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把这里很多违法偷盗的啊。

0: 这些都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之后，当然接下来剩下的就是整治的问题，还有上游污水截流的问题。那这些年也有稍微一点点的改善。那整治之后，当然到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例如像对面的那里，好、哦、白沙仑湿地，它本来全部都电子废弃物，然后整治完之后，赛马协会认养。然后他们的概念很简单，当我把污染移除了，好、哦，然后我让自然维持一个状态，不要再继续被破坏，生态就回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其实很好的一个环境教育点，我们会带大家去那边看螃蟹、看弹涂鱼。好，小朋友在那边一个下午不想走，哇，太可爱了，好，太可爱了。
1: 那大弹涂鱼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讲可以吃的那种灰条，哎，小只的叫做孔腔，它就是一种大概说一个小拇指大的弹涂鱼这样，哎，实用性价值比较少。那这块湿地呢，先前是那个其实早期都是埋废五金的地方啦，那后续协会在环保署整治完这一块土地之后呢，就认养，然后改造成一块人工湿地。那现在这边已经算是非常生机盎然的土地了哈。那因为这个湿地其实改造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其实定期要来做一些维护。对，
2: 为什么需要移除？
1: 我们湿地里面其实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植物呢，会生长到我们的泥滩地，去加速它陆化的过程。那虽然说陆化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变化，但是我们希望这块滩地变化的速度不要太快，哦，可以让我们的弹涂鱼跟招潮蟹在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久一点。可能可以停留个几年，然后一直为我们做一些生态环境教育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把那个木板丢下去哈，这样可以避免我掉到那个泥滩地里面去。
2: 你曾经陷下去多深？
1: 哦，这个陷下去可能到我的腰哦，真的很恐怖。
2: 所以其实也挺危险的这一块
1: 啊，对，其实蛮危险的啊，即便拿了木板，其实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性这样子。好，那我们要拔的呢，其实就是这种红树林的树苗了。哎呀呀，对，那这种红树林呢，我们通常拔掉之后，就把它直接丢到那个河边啊，滩地的旁边，好，去把它做移除的动作。
3: 这个所在哈，这个所在是白沙仑湿地哈，啊，因为伊家本地扎井的前身就是阮迄、那个，阮这个地下池，对内门那边啦，老的哈，因为这方面地下消失。交流足大啊，因为在内门迄边遐吼，因啊在生产足侪滴，啊在靠二人溪，啊在拢流落来遮，啊就流起来放在这个所在，啊就人来买，所以遮我拢甲叫地价市。到迄阵路大时阵消失哩，啊消失哩了后，遮一站有哪有人咧拍鱼竿，啊鱼竿拍无偌久，就迄个会有真占呀，哈，啊会有真伫这个所在空旷的地方，大家来遮做，吼啊做咧，甲物件就变一只。废物弃物的变一只，变到这个一池几乎都是废物金的所在啦，坑废物金的所在。啊，因为伊要清伊恶有恶嘛，恶，人得大较废物金较济的恶呢恶清呢，我们看得蛮干净的。那我们协会就开始想说，我们是不是要来把它营造为一个湿地？所以我就把这个体挖坑，啊挖那个导管。导管对下底，啊，这边吼，这边水，咱的水脉吼对接过来，让伊对这个管出来，啊，对这个管出来，迄、那个管较低嘛，伊是毋是会较会水？啊，你用涨潮的潮差的力量灌入来，咱能抽水啊？啊，规个拢给大自然去做得啊！啊，阮就甲用啊用咧，迄阵尝试了这块，啊，三四个月来看，吼、哦，生态也丰富啦，三四个月尔呢，哦，我是确定的吼。洪老师，你看阮白沙仑湿地哦，超潮蟹啦，滩涂鱼啦，哇这呢，有影，我爱走来看，哦，赞，阮遐老伙啊吼，伊来看到阮这种生态的时阵，伊看到伊细汉看到的物件，大公蟹也来，花条也来，吼、哦，安尼咱二人客都做会起来，啊，这种力量就很大，哎。它就很大，因为我细汉看的就是安尼啊，啊，即马都恢复以前细汉的时阵嘛的物件，啊，你看他们就觉得啊，安尼有希望，嘿，安尼人人可以跟也是个继续做，嘿，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如果给他好的环境，给他好的，那大自然会接受，大自然的帮忙，咱把 所有的物件佮组合出来。

0: 它会展现于大自然的那个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嘛，我们知影讲，这个溪边跟咱之间的关系啦，哎，如果这个高滩地带把我们隔绝，无生态，无啥物，咱离这个大沙的溪永远就是遐远嘛。哎，安尼伫这个中间，咱做这个湿地，啊，我们知影讲，哎，这嘛是一个足好的，这个显现大自然的方法哦，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啊，得开始推动环境教育。
1: 大概你多久要清一次啊？
2: 通常是一年呐，通常是一年清一次，通常。但有时候像是如果红树林在湿地的密度变得太高，可能要一年来清的幅度就要变得更高这样子。嗯、那最好选择的时间点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弹涂鱼比较不会活动，招潮蟹也是。这种泥滩地的生物通常夏季会比较容易出没，那就有可能会干扰到它们的繁殖跟一些觅食的行为。
1: 这片湿地会不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2: 哦，这块湿地如果真的要跟大家讲的话，都会跟大家说我们是真的算是我们在做二人溪孵育里面最明显可以感受出来生物暗囊的一个地方，因为弹涂鱼的数量真的太多了。虽然说那个我们的前辈都说，哦，以前这边的弹涂鱼数量大概是现在的四五倍、两三倍，你随便丢泥巴都丢得到。但是我觉得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哎呀，嗯，哦，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泥巴根的部分，其实他们抓得非常的扎实，真的是不容易，就跟拔萝卜一样啊。
0: 我因为对了，因为少年啊哈，我们这是一种传承啦，这个是一种传承，我们必须要有年轻的一当地的人哈，比较当地的人来承接了这种东西，然后啊，好不容易科恩要来做这哈，那我寄予很多的厚望啦，啊，因为咱年纪是怎么说的，咱年纪越来越多，那我们就想说啊，就交给年轻人。哎、啊，慢慢训练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训练出来啊，他们也不错啦。
3: 二人溪的左岸就是我们的高雄，啊、哦，如果是二人溪的右岸就是我们的台南，哎，没有错，大家都非常聪明哈、哦。所以我们协会呢也有在卖咖啡，所以就叫做左岸咖啡这样子。哎，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下二人溪比较偏向生态的部分。那到中间如果有几个废弃物点的地方哦，曾经的废弃物点。好，我们也会再稍微跟大家做个解说。这里就是著名的三爷公溪，好、哦，刚刚我们讲到的三爷公溪啊、哦，承载着二人溪污染量的65%，就是在这个地方。
4: 从河川巡守到湿地营造，透过这群人的努力，二人溪正逐渐恢复原本的样貌。现在大家利用这块土地展开环境教育，同时透过经验传承，希望能够长期耕耘，让二人溪川流不息，也让河川的环境得以永续发展。
3: 那后续回来到家乡之后，开始做这份工作，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开始慢慢扭转，就是大家以经济至上的这一个理念，开始要思考是未来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给子孙什么样的土地，以及未来人类应该要怎么跟大自然共存的一个方式。这种乌鱼呢，哎，就是我们常讲的信鱼哈，摸摸看它的头，哎，它的头其实蛮扁的哈，哎，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哎，这个就是海味哈，海味哈，它刚才从我屁股后面这样推上来的，哎，我们这种乌鱼呢，其实它全身都是宝。
5: 对，变乌鱼干了。
6: 慢慢的来，慢慢的来就好了哈。慢慢的来。
7: 好像都是我在
6: 推。慢慢的，我都拉进去休息室了。
7: 我走。
6: 好，我们站在原地，前面有一个粑粑在帮我们捞。看看你们今天有没有
3: 捞。橘色同志。
8: 哦，
9: 下来哦，下来。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6: 哦，原来都是螃蟹，哎，他们等会打架。
1: 虾子，
3: 虾子丢这里。
6: 虾子。
3: 网子呢？
6: 网子。
3: 那虾子其实在指标生物中其实也是一种水质变好的一种象征，不然以前其实老实讲是半只虾子都找不到的。那红鲟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指标，它不仅是大家对于食物最直接的一个象征物，同时也代表着二人溪的下游出海口这周边的生态有好转的一个重要的象征生物。对，当食物跟生态回复串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以更能够直接的了解到我们的食物其实是源自于这些生态，那才能更了解生态的重要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6: 那我们等一下转一个弯呢，我们要去我们的法利沙轮基地。白沙仑湿地，白沙仑湿地呢？
8: 干嘛？
10: 那你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树有没有？那在废五金年代呢？垃圾都丢在这里，
6: 地上有很多洞，所以你要小心一点。这些洞呢，是凶狠圆轴蟹挖的洞，
8: 凶狠圆轴蟹，
11: 很凶狠。
6: 对。
3: 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除了体验古老的渔法有一个体验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让民众透过这种方式去更直接接触活生生的生物，一个活生生的教室，户外教室的感觉，去直接触碰这些生物，获得最直接的感动。对，我们的目的性其实是持续做环境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并且以茄定为出发点，好让更多人了解台湾河川保育的重要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在大家对于议题的长远性这件事情来看。对，因为很多环境运动其实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只要一个目标消失了，或者是说环境运动热情久了之后，其实就很容易大家互相就直接打散了。对，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议题延续，或者是说要重新再找寻一个新的目标，要把目标放得更远大，而不是说只要把河川整治到有鱼跳起来就好了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这边有一条河川，从完全没有鱼到很多乌鱼会跳到船上，并且把一些现在目前的环境议题透过我们自身的当地特色或者是当时候的环境运动的经验去做包装，把它融合贯通之后，成为有属于茄定或者是属于二人溪在地的一个环境教材。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的作品呢，主要是以羊毛，然后天然纤维，然后混合一些亚克力纤维，还有蚕丝这些复合的纤维去做艺术创作。那我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纤维艺术创作，我的做法是将传统的羊毛毡技法再去做相对现行一点的缝纫机的技法，把它们两个串联在一起。对我来说，这个技法比较像是把新东西跟老东西再重新做一个诠释，然后在视觉上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纺织视觉效果。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呢，人类呢就已经用纤维啊，那么编织起文明的记忆了。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取代了双手，那藏在一针一线里面的温度呢，也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要把这些温度找回来的人。那他用线啊，那么作为媒材，用纤维呢当作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那么层层叠堆叠起了回忆啊，那么要在这个针脚还有缝隙之间呢，把那些被遗忘的温度找回来。那么欢迎纤维艺术家陈义中 Brian。
0: 大家好，我是纤维艺术家 Brian
1: 啊，来我们节目的画家很多啊，可是用针线来作画的倒是很少见，一般都是用油画呀，就是有一个啊这个涂料的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不晓得你为什么对你来讲的话，纤维这么有吸引力？
0: 我觉得最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我实践服装设计毕业，这是我的本科，然后也是我最擅长的。那第二点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也是信奉佛教，所以她有时候带我看一些展的时候，就偶然看到用刺绣做的唐卡，那个东西在我小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因为它。

0: 它是非常精细，然后带着很浓厚的文化气息还有古典韵味的作品出现在我面前。所以在我开始做创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如何让这一份我小的时候的感动可以用我的方式诠释出来。
1: 嗯，
0: 对。
1: 当然你跟这个除了妈妈之外，你这个跟纤维之间的因缘，还有就是你念的是实践大学的服装设计系毕业的嘛，
0: 是。
1: 那么所以之前你应该因为学习的关系，
0: 对，
1: 你的这个艺术表达还是以服装为主，
0: 是是。
1: 那么在服装上面大概经历了多久？又在什么样的契机下转到这个绘画来？
0: 从我毕业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做服装的个人定制这一块，然后做了也应该也六七年以上。
1: 嗯，
0: 对。那到我碰到疫情的时候，才开始思考是，那我真的要一直做服装吗？因为服装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包含人体啊，然后客户的一些习惯啊，就是它其实都会形成一个框架在。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做定制的中间，偶然就是有认识一些朋友是做艺术相关的，
1: 嗯，
0: 那他们就一直很鼓励我说，其实我一直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而且我本身就有想要跳脱边界的这个想法，
1: 嗯，
0: 所以就是偶然的机缘之下，就是在疫情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更鼓励我，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尝试，然后就运气蛮好的。对啊，
1: 所以你刚刚讲说，如果是做服装的话，
0: 对，
1: 会有一个边界，
0: 是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迎合客户的需求，而不能你自己可以天马行空啊，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主导？
0: 一部分是这样，那另外一部分还是就是回归到，就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就像是第二层皮肤，所以它会因应就是每个人的身材，而有一些不同的限制，有一些风格套在这个人身上，可能就是没办法成立的，
1: 嗯，
0: 对，所以在这种高度客制化的状况下，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有很多想法，可是不一定每个客户他们自己能去接受，或者是说他们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能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共鸣感，这都是在创作上面的一个比较没办法去跨越的一个坎。
1: 嗯，
0: 对。
1: 那在你转换到做纤维画之前，是不是就已经对于纤维画有个认识啊？你刚才提到说，在一个幸运的情况之下，有人引介嘛？
0: 是。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哈？那么你对于纤维画当时的认识是什么？
0: 我当时其实只有对艺术还有绘画这些东西有初步的印象，可是纤维画我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想法的。我的创作当时的时候是，其实是朋友要准备开一间新的艺廊。那他那个时候完全还没看过我的作品，但是他很信任我，他就说，我看着你这样子一路做创作，就是细心度用心，我很相信你，那反正开展前你就是拿出你最好的作品。那我这些作品的最初其实根本都不是长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其实是用拼布啊，还有用一些日本传统的 bolo 的方式去做呈现，但是就是一直觉得说这不是我一定可以找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文化符号出现，所以就一直试一试。然后在开展前的大概半年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有点失意，就觉得说怎么找了一年多还没找到，然后就那个时候在后火车站绕啊绕，那刚好就是看到一个毛线店，然后就想说，那不然就进去看看吧，然后就进去买了一些毛线，买了一些纤维，然后回家就开始乱试一通，试着试着，就试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累积跟尝试，然后没有那一天刚好走进去做这些东西，就是这其实有时候创作也是一种累积，然后你时间的酝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之前，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还能有更大的突破。
1: 嗯，有的时候的确是机缘啊，
0: 对，
1: 而不是说你设定了一个目标啊，往那边走，因为开始根本也不清楚嘛。
0: 对。
1: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拼布啊，拼布式的我倒看过蛮多的，
0: 是，
1: 可是纤维的就比较少见。
0: 对，
1: 那是不是现在其实国内外也有其他做这个纤维画，纤维画是不是也被当作是 绘画里面的一种类型？
0: 纤维画的话，因为它在其实在欧美，尤其在1960年代左右，其实就有非常多比较偏向女性艺术家在做这类型的创作，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偏向于女权他们初步启蒙的一个媒介渠道嘛。对，那在亚洲确实是比较少，但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在整体这个方向上，我们亚洲其实进步在这一块的进步速度很快，因为我们不论是工厂，还有我们其实整个亚洲就是在于这些纤维的代工，还有物料上面，其实也都是蛮厉，就是近几年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对对。
1: 像你主要都还是你的这个材料主要就是丝线啊，还有就是说不同的这种织品嘛，
0: 是。
1: 那么那我就想到说，那中国传统一直都有人在做刺绣嘛，
0: 对，
1: 那个刺绣应该也算是一种纤维化吗？
0: 没错没错。
1: 那所谓那你做的纤维化又跟那些刺绣来讲话有哪些不同？
0: 问得非常好，就是传统的刺绣的话，像是苏绣，然后或者是像唐卡的那些刺绣，它其实就是用手工的方式慢慢一针一线去把它刺出来，然后刺的密刺的细，去呈现出它的层次感。但是我的这个做法，它其实比较偏向于羊毛毡，但是跟羊毛毡又有一点不太一样。羊毛毡它用毡画的方式去让羊毛跟羊毛之间去咬合，但是我的这个做法的话，它保留着纤维它的自己的一定的流动感，但是同时就是因为它用缝纫机去把它用深色叠到浅色的方式去把它固定在一起，所以它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纹理跟一个颗粒性保留在其中。那这个是刺绣跟其他做法会在肌理纹上面很不一样的部分。
1: 我想呢，等一下我们在介绍你的作品的时候，一比较就看得出来哈。
0: 是。
1: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唐卡啊，那我们知道的唐卡很多看都是绘画嘛哈，很细工的绘画画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觉得用刺啊，这个你的这个编织来表现会更好？你为什么会选择用唐卡入手？
0: 应该是说，唐卡它在我小的时候的视觉冲击，就是它有一点文化感，就是它的历史感。那在我的作品里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它其实从远方看的时候，它就像一幅很斑驳的作品，就是它虽然是新的东西，但是它我在赋予它的制作的肌理纹的时候，它是更原始，然后更有时代感，那种丰富度藏在我们的眼睛里面的。那唐卡它是最一开始是方便于僧侣，就是它到处传教的时候，因为以前的纸说真的是比较没办法那么好保存，那他们带着这些，然后又可以卷着这样到处去布道，去传递他们的一些想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它也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对，也许我的视觉跟很多的视觉想法不太像是传统唐卡，但它等于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传递的媒介吧。对，
1: 是的确啊。那么尤其呢，这个唐卡都是那个色彩啊，
0: 对，
1: 非常的丰富吸引人啊。
0: 是。
1: 那么你的用的这个丝线啊，其实也很多的色彩是可以来运用的。
0: 是。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Brian 聊。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 不一样颜色，还有就是不一样材质的纤维。那纤维它其实因为它很细致，它有些甚至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腻。那它会有一个很独特的肌理纹，然后从深色那个去透出来，所以它的渐层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很像是色铅笔，但是又更多手感，还有更丰富的色彩，还有颗粒感夹杂在其中。这是跟以往传统其他纤维很不一样的部分，然后也是跟正常羊毛毡所透出的肌理纹是很不一样的部分。
1: Brian，我们刚刚听你分享了你是怎么样的来对这个纤维画有兴趣啊，那后来你就累积了相当的作品量，之后在2022年那一年你就开始办了第一次的个展啊。
2: 是。
1: 那我们知道那一次的个展很成功，后来还延续的啊，受邀也到日本的涩谷的 Parko 啊，去也做了一个展览啊，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次的展览的内容好吗？
0: 好，那次的展览其实是算是最初期的作品，它是比较像是有一种大理石纹路，就是天然纹路的一些作品。那一系列其实它比较像是我最初实验的最终结果的一系列作品。那它非常原始，它看起来非常的 raw，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它很有能量感。对，它很抽象，但是对于很多人又同时又有很多的想象力。所以那一次其实算是也让我开了一些很不一样的门，然后也认识到很多我从没想过说我可以认识到的一些人。对，算是一个开启钥匙。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第一场在台北的个展办完后，还可以去日本受邀，然后去那边展览。对对。
1: 我大概了解说你开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作品啊，
0: 是
1: 比较会保持这个织布原来的纹理或者图案啊，
0: 会
1: 比较表现。那你后来发展就不一样，像今天带来这些作品，
0: 是
1: 就会觉得说，哎，完全看不出那个这个纺织品本身的那个资料了，就感觉不一样，是成为一个别的一个具象的东西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也看你的资料，好像在2012年开始你就用丹宁布，然后把它拆解，然后重新弄啊。
0: 是。
1: 那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创作转变的一个历程好吗？你为什么开始是保持织品本身的纹理，后来又怎么样做转换？
0: 好，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是喜欢就是做丹宁的一些重置，就是可能像是一些做把它破坏之后，然后它的纤维，然后再做一些堆叠。
1: 对，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以前的日本的话，他们是叫做 bolo， 就是一种蓝缕，就是他们用手绣刺绣的方式去重组这些老旧的东西。那这种 remake 的方式，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它很棒，它也很迷人，但是就是还是少了一点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后来才会选择就是用纤维毛线。那最一开始的纤维毛线的时候，我确实就是把它最原始最 organic 的肌理纹，还有就是它手拉出来的这种破坏感全部保留着。但是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做，我觉得好像还是少了一点感觉，因为我最喜欢的感觉就是它在精致里面，你又可以感受到那个粗犷粗野的感觉，对，这种反差感是特别吸引我的，可能也是跟我自己个人蛮像的，对啊，
1: 对。那后来呢，有一个 form 的系列哈，
0: 是是是。
1: 那那个画，哎，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已经走向这个具象了哈。
0: 对对对。
1: 比方说画里面会有那个一个苹果，一看就知道那是一个苹果，
0: 是是是。
1: 可是呢，哎，你又不是完全的写实，比方说
0: 对
1: 那些脸孔就会把它空白掉来处理啊。
0: 是是是。
1: 那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0: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思考，是就是我们人都会有欲望，那个苹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欲望的象征，欲望的代表。那在于那个系列里面，像是那一幅来说的话，就是它欲望之后的我们所有的世界，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 只要能把自己的欲望掌控好，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周围这些，不论说你说的生活质感，然后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们如何去控制自己，如何去掌握欲望。所以我才用这样的观点，然后把这样的想法带入到我的作品里面，才创造出那个系列。对对，
1: 像你刚刚就是提到后面那一张啊，那件作品叫 Vibe 001。
0: 对对对对。
1: Vibe 是一种那个能量的意思。
0: 对，能量，
1: 能量，
0: 还有氛围。
1: 对，那你刚刚提到这个苹果在里面一种象征是欲望。
0: 对对对。
1: 当我们想到那个夏娃哈，就
0: 是
1: 咬了一口苹果嘛哈。
0: 是是。
1: 对，这是那个欲望的象征，有宗教上的意涵。
0: 没错。
1: 那么为什么你要叫它做 Vibe 呢？因为当我们看里面那种这个手。啊，是不是要去拿那个苹果啊？
0: 是
1: 是，这个好像是就是说，是不是接受欲望的挑逗的有这样的意涵？可是它跟 vibe 的关系是什么？
0: 就是在我从一开始做服装定制到现在，其实中间有很多人生的过程，就是很像是好像已经刻意被安排好的啊。但是就是当我在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每一段都走得非常辛苦，可是心路历程上面就会觉得我必须得去这么做。我一直都是认为是，如果今天你要得到一样东西，你一定是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自律跟自己去掌控自己，才可以去换得你想真正换到的未来。那一幅作品 Vibe， 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氛围，就是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们的未来也许。它是你自己可以去建造出来，它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心投射出的一道场景，但是这一道场景是需要透过你自己自律，还有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欲望，它才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对。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媒体很发达，然后快速的欲望、快速的渴望，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好像遗忘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律，或者是如何去掌控自己。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作品，就是希望可以传达说，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样希望可以达成的事情的话，那也要反过来问自己，那我是不是我要为他，我愿意为他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1: 像我们这边桌上这张小画哈，我觉得也可以延伸你刚才谈的那个内容哈，好像也是在讲类似的东西哈，同样是有这个苹果，可能是欲望，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打着领带的一个人哈，我们通常就
0: 是
1: 哎，打着领带，通常就是你要接受一些社会的规范啊，
0: 是
1: 上班族之类的哈，所以。这边有一支箭，这样射过他的头部啊，
0: 是
1: 不是就是一种你刚刚提的一种纪律啊，或者说需要一种节制的一个意涵？
0: 这幅作品的话，它其实在同个系列里面有一个叫做国王，然后它这一幅其实是叫做王子，
1: 它是王子，
0: 对对对。啊、那大家也知道，就是也不说台湾，但是普遍来讲。比较多的二代可能就是生活上面，对，表面上面是充满着纪律，但是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奔放、比较不受控制的一些，对，比较浪漫的地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在过头的时候，也许没有掌握好自己原本内心该去掌控的一些部分的时候，那支箭会不会就射到你头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对啊，
1: 的确要小心啊，因为现在所谓我们说 Z 世代的尤其创作者艺术家更 是好像受到的那种社会的压力或者规范的那个节制是比较少的哈。就是现在我们说就是欲望很多，社会的吸引力到处都是，然后又很。好像很多选择，可
0: 是
1: 如果不知道如何的来截取的话，
0: 对，
1: 很可能那个箭不小心就射到了不该去的位置。
0: 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苹果，然后我发现除了苹果之外，也还有很多的部分，你就喜欢用红色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是那一个创作阶段 红色对你来讲，但我们刚刚讲到能量啊 ，vibe， 好像红色代表一种热情的能量嘛，
0: 是是
1: 是，是不是也代表你那个阶段的一种创作的一个状态？
0: 那个时期的我就是对于创作，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职涯规划的话，我是真的是很冲刺吧。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要一直冲，就是我不要去想太多后面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子的热情当然是好，但是就像这一幅作品一样，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我也有开始意识到说，哎，那对，一直在冲刺一件好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油门也是要再放慢一点，就是尤其我自己的作品，就是它有一直在呼应一件事情，其实做这些作品需要很大的耐心。对，那在冲刺的过程，这个红色对我代表来说就是它是一种热情，是一种能量，是一种你要往前的一种冲劲。可是同时作品的结构又一直在告诉我说，我自己还是要多留一些耐心，就是冲是冲，但是自己
1: 刹车还是要踩一下，
0: 对，那个稳定度还是要好。
1: 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 Brian 聊。

0: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老件还有复古的东西，所以我的所有作品其实在缝纫机的那个白线上，其实有的时候会刻意再给它加强一点，让它看起来更有那种老的一些画作，它会有一些斑驳感还有皲裂的感觉去呈现在整个作品上。那像这件作品，它的火焰算是非常老派的一种火焰的绘画形式，那把它转译成我的创作的方式的时候，就是让它看起来有一种好像是老的广告看板，或者是老的一些涂鸦把它拆下来的感觉。
1: Brian 了，你在2022年、到日本去、展出啊，然后2024年你又到飞得更远，跑到纽约哈，去参加一个叫 Weaving Wonder 的一个展览哈。那我们知道纽约那个环境跟东京就很不一样了哈，
0: 非常不一样，
1: 东京可能比较保守或者你讲的节制哈，
0: 对，
1: 可是纽约它就是非常讲实验性啊、各种的那种比较没有限制的一种创作，在那边比较看得到。
0: 是，
1: 那你到了那个纽约那一次，你的这个跟那个环境接触，还有那次的展览所受到的回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亚洲跟欧美的状况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尤其美国，美国它就是它即使到现在，它还保留着牛仔的精神。他们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直往前冲，你没有一直创造新东西，你就是会被淘汰掉的。即使你今天你有认识到很好的人脉，那些在纽约那个是没有用的。纽约它是一个非常原始、非常集聚。

0: 去创作能量的一个地方，即使是金融产业也是如此。所以我在那边我非常开了眼界，就是原来那边的艺术家他们是真正靠燃烧生命在做创作的。跟亚洲，就是亚洲其实比较有一些只能说社会框架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于创作的一些保守性是真的会相对是在保守一些，然后我们在思考思维层面上面跟纽约那边的状况也是很不一样。
1: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嘛，
0: 是，
1: 所以也有说纽约那边你特别要重视那个市场性，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创作者虽然他可以天马行空来创作，
0: 是，
1: 还是要考虑到市场。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氛围？
0: 我感觉到的是因为那边的人，那边的资本阶级来讲的话，他们的疯狂程度比我们亚洲人疯狂很多，所以虽然是要考虑市场性，但是他们更讲求的是你个人的独特性。即使你今天你的东西很怪，可是他感受到你强大的自我能量的话，那边会买单的收藏家是非常多的。
1: 所以那个 vibe 很重要啊。
0: 对，
1: 是是，
0: 对对对。
1: 那你今天带来一个作品背后这一张蘑菇哈，好像就是你那次在纽约里面的那时候的一个创作。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这个看起来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红色，哎，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了。
0: 是是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画作你背后的创作的想法。
0: 那这张创作其实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纽约的时候，就刚好认识了一位那个心理咨商师。那其实大家应该近几年也知道，就是美国他们在于心理治疗还有就是启灵这一块有蛮大的突破性。对，那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是因为刚好有就是有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到说，哎，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心里面有一些像是忧郁或者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他们运用蘑菇，然后是怎么样去了解到说他们可以跟自我和解，还有去看待一个全新的世界吧。对，对对对。
1: 你另外呢，在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张作品叫 Flow 001，
0: 是是是。
1: 那那个就是比较，哎，好像又可以看到那个流动的回归自然的一个感觉啊，比较回到好像这个纤维本身的一个机理啊。那里面也有用比较多的很多种层层的堆叠啊的这个技法啊，
0: 是，
1: 也就没那么具象了啊。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啊？那时候为什么有 Flow 这个系列的出现？
0: Flow 这个系列其实就是呼应到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期就是太多杂乱的资讯，但是这其实对于每个人，是不是需要了解到这么多资讯，其实这见仁见智。但是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反而是我觉得大部分资讯是我 不需要的。我只需要一些简单真正对我有冲击力的资讯 就 OK 了。但是这个东西如何去过滤资讯，真的就是你在你一直在成长前进的路途，你对于你自己的累积还有自己的经历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我才知道说哪些是我要哪些是不要的。对，才有一些取舍，然后去精炼，去成为一个更完整然后更简单锐利的自己吧。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啊。因为这个你刚刚讲说如何过滤资讯，这个其实是当代人很大部分人都有的一个困扰啊。
0: 是是是，
1: 他其实并不知道说我要什么，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看到什么你才知道说这个我要不要。
0: 对，
1: 在你必须你先有个对自己有个基本的认识，知道自己的核心是什么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建立起的那个核心的系统？
0: 这也是很奇妙的事，就是我刚刚有说到去纽约的过程，那这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去了纽约，然后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因为我也很好奇说我在我做作品的时候我也有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0: 法，但是我始终了不太了解说，是很难去厘清说，那我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就开始开导我，他给我第一项工作就是先想象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不过就是几十年，一百多年，那你最终都会面对到迟早会离开这边，那我现在要你先想象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已经躺在床上，你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你人生有现在有什么后悔，你现在先从你已经结束来回推你接下来这几十年你要达成哪些事情，那这东西就会很明确。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很难去想象说，如果我现在我已经要准备走了，那我会人生有什么后悔，肯定不是说你要再赚多少钱，肯定是说我还没体验够爱，我还没有体验什么，我还没有跟我父母说我有多爱他们，就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也是我们现在没有去 focus 的地方。也许很多人的 focus 说我要赚很多钱，我要怎么样，我要交多少女朋友，但是这些肤浅的东西就是在你最后的那一刻它还重要吗？这个是我觉得要很多人要自己问自己的部分。
1: 是啊，大家都觉得时间好像可以大把大把，尤其年轻人啊，可以任何挥霍，
0: 是是是，
1: 其实人生很无常的啊。
0: 对啊，
1: 那这也让我看到你这幅画特别有感觉啊。
0: 是
1: 这幅画我觉得就是说感觉到就是有比较多的这种意涵在里面，因为我们看到是一个笑脸，
0: 是，
1: 可这个笑脸的下面呢好像被火给烧掉了一块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当然它是编织出来，并不是真的用火烧。
0: 是是是。
1: 而且让我们觉得，我自己看的感觉，好像是说，哦，笑脸可能也许代表一种欢欣的时刻，可这个时刻它会消失的，啊，被烧掉的，啊，
0: 是。
1: 或者有什么危机就在旁边，也许我们正在开心的时候是不会意识到的，啊，那么就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死亡的逼近，中间也可以有一个连接，啊，
0: 是是是。
1: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创作？
0: 这张创作的话是在也是纽约刚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川普那个时候刚上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开始感受到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但是当然身边有很多朋友很焦虑，就想说哇这世界要整个大乱，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就是就算今天世界真的会乱，世界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得过日子，开心过不开心过你都是要去过，那即使真的我们未来会身处战火或者什么的，但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希望跟一个开放的态度，就是不要因为说真的发生了这些事情而去沮丧或者是去难过，因为生活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用去一直纠结在一些不开心的地方，反而应该要去想说我拥有什么，而不是我一直去想说那些我不可控的东西让我多不开心，
1: 就世界可以再怎么乱，可是我要什么样的心情我自己可以决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一张好像在技法上面好像也比较复杂，尤其
0: 是
1: 这样火烧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所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做这一张

0: 刺绣缝边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他在做的过程，其实难的地方就是在仿就出他那个胶的那个边缘的不规则感，那个相对是蛮不容易的。
1: 是是，嗯，对，因为要让它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0: 是是是，
1: 那个其实叫这个非常刻意的方式才可以达到。
0: 对对对，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 Brian 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过程都是一样，就是先打一个最基础的草稿，或者是就是直接把一块布料裁出来。那裁出来之后，就是因应我要对的颜色渐层或者是质地，然后从深色的纤维，然后叠到浅色的纤维。那不同的纤维，当然它们的拉力跟它们手感都不一样，所以一开始需要做一点测试，但是时间做久之后，其实都蛮清楚知道它们的特性是什么。那就是慢慢撕，然后慢慢叠完之后，然后再用缝纫机去扯。只是说，因为纤维它很细致，然后它很容易跑掉，所以你也没办法完全的去控制它。但是就是要因应它带给你的感受，你随着它的那个节奏感，还有它的漂移方式，去配合着它一起走缝纫方式。对。
1: Brian， 我知道你做这个纤维画啊，你看起来就是一幅画，可是它可能比用手绘的方式要花更多的时间啊。
2: 是 是, 是。
1: 不晓得你大概平均这样完成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0: 如果是大概就是这些尺寸的话，通常是3周到1个月不等。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是看你要设计的一个复杂度，比方像这幅也许就久一点。
0: 是是是是是。
1: 哦，
0: 对，那除了是复杂度之外，还有就是尺幅，因为它毕竟它是要上缝纫机的。如果在尺寸再比它再更大的话，那个时间可能就不是只是再多个一两个礼拜，可能就是直接再多1个月2个月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它的难度其实不只是里面的设计，还有包含它的尺幅大小，这些都是考虑在其中的。对。
1: 那我知道你也有延伸啊，就是说把你这个技法啊，除了我们现在看到是在一个画布上面，延伸到跟家具结合，比方在沙发椅的布面啊，或者床面啊等等啊，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
0: 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这些艺术作不论它是艺术作品，还是它是生活的一种点缀，它应该是要围绕着我们的生活

0: 而去完成的一项作品。对，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还蛮享受于就是家居生活，
1: 嗯，
0: 所以才会想说，那我应该也要把我的东西延伸到我自己真的喜爱的一些 lifestyle 里面，就是不是只是单纯让这些作品在墙面上面像个摆饰，像个装饰，而是它是真正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
1: 嗯，
0: 对。
1: 可是养了一个，如果说跟家具结合，它就是一种实用性嘛，哦。可是这个原来的艺术品好像就是一个欣赏性，是挂在墙上。如果变家具，我很难想象说，哎，我要坐在我的艺术品收藏上面，会舍不得嘛，哦。
0: 是
1: 不是还是会有个区别？比方说你在施作佛家具的时候，
0: 嗯，
1: 它在精密度啊或者什么的上面呢，就会有所不同，因为一个是应用。
0: 对，
1: 另外一个是纯艺术。
0: 是、哦、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1: 嗯、
0: 就是这个答案也是我，因为我在去纽约之前，我以前先做这种艺术家具的这种作品，然后等我到纽约之后，我才发现说，哇，原来欧美已经有非常多艺术家在专攻于艺术家具这一块，就是致力于真的是把生活跟艺术做一个结合、
1: 嗯、
0: 而不是让它好像分开来。
1: 嗯嗯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需要比较多人就是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消化，就是也许我们以前是把实用性跟艺术分开来，但是在未来也许他们会慢慢有一些结合的一些可能性在。对、啊
1: 嗯、
0: 这也是让大家有一个多一层的去思考的空间。
1: 那比方说像如果是家具的话，
0: 嗯，
1: 是不是就有可能也许说因为就可能不是一件嘛，比方说你可能做纯艺术就这一件。
0: 对对对。
1: 那家具你就可能有的是也许是跟机械的产制能够、嗯、比方说也许你有那种车缝的就多一点，手工的少一点，
0: 是是，
1: 你还是会有个区别吧。
0: 这个部分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虽然它是家具，可是我做出来的家具基本上每一个它就是还是一样，它就是那样单独一件的作品，即使我今天我想要再复制同样一件、
1: 嗯、
0: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做出来每一件终究都是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艺术家具它虽然减少了一些，它也许可以用一些工业制程去减少一点手工感、
1: 嗯、
0: 但是真的还是要我在上面做的时候、
1: 嗯、
0: 每一件其实都还是长得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趋势也都，你说在欧美也都才开始嘛，齁，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目前你觉得收到的反应是怎么样？
0: 我觉得收到反应还蛮好的。
1: 哦，那真是可以往这条路来、
0: 啊、是
1: 多做一点、哦、
0: 是。
1: 那另外我也想到说，你其实算是一个学服装的科班出身的嘛、哦
0: 嗯嗯、
1: 那现在放下来好像有点可惜啊。那既然你都回到了这个家具的这种应用面了，所以也许有一天你也可能、再有服装的作品还是可以出来。
0: 我觉得如果时机对，然后合作方是真的我们的所有的想法跟价值观是很 match 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有一些以后未来的合作性格可以去延伸下去的。
1: 嗯，它会有带来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把你的特质带出来呢？比方说你现在透过绘画、
0: 嗯、
1: 上面有很多我们说这个编织里面的这个技巧也好，或者呈现的一个形态也好，都
0: 是
1: 一般纺织品上面看不到的。
0: 对对，
1: 也许把这样的画作穿在身上，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0: 是，这确实是未来蛮有机会的一个可能性延伸。对，
1: 你今年的展览其实也刚结束啊，
0: 嗯，
1: 不晓得你未来规划中还有什么你想要这个呈现给大家看的新的创作。
0: 我未来的计划其实都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在找国外的一些机会，不论是国外的比赛还是国外的曝光度，就是我觉得台湾是个非常棒的国家，我必须这么说，就是在去这么多国家后
1: 怎么说
0: 必须说台湾的 台要在台湾生存下来，相对是比其他国家简单跟轻松的。我必须
1: 你说创作要付出的成本吗？
0: 还有你活在这边的成本
1: 啊、哦，生活费也比较低。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的自由度、我们的方便度、我们的安全度，
1: 嗯，
0: 对啊，在纽约街头晚上
1: 很不安全，
0: 走出去是有一点可怕。对啊，对啊，对啊。那台湾的资讯其实现在的流通性跟流动速度比以前快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对啊。那身为一个创作者，如果是 base 在台湾，但是开始慢慢触角是去国外的话，其实不论是你的经营成本还是各方面的人脉成本的话，其实比以前都还来的幸福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而且现在有网络，说真的，就是曝光的扩及程度其实是真的也比以前都还要快。
1: 嗯，
0: 对，所以我未来就是会以台湾作为一个 base， 但是就是慢慢就是触及到国外的展会也好啊，还是比赛也好啊，就会慢慢去做多方尝试。那今年的话，其实我自己就是比较没有在安排什么展览，我就是先以我要做测试其他类不同类型的作品为主，对啊、嗯、就是我现在步调其实放比较慢，之前是真的蛮冲，但是现在就觉得我要开始就是让我的作品再更精化，就是每个阶段每个阶段自己给自己的任务都不太一样。
1: 嗯，那就刚刚讲台湾是很好的创作环境，那就纤维艺术这一块啊、哦
0: 嗯，
1: 那以台湾纤维艺术的发展跟世界其他像欧美啊、东日本啊来比较的话、嗯、你会怎么样给它一个定位？
0: 我其实我很难给他一个定位，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台湾现在就是恭喜台股一直在创新高，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收藏家，这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1: 嗯，
0: 那我知道，其实很多台湾创作者可能会觉得说，哦，台湾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很辛苦怎么样？但是大家要去想个问题，在台湾起步的时候是辛苦。但是你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始终粉丝其实在台湾的粘着度是高的，
1: 嗯，
0: 可是在欧美不是，欧美的后辈会一直推着你，会推着你，你如果没有再继续往上爬，一直往上爬，你很有可能你就会被刷掉。在国外也许起步的时候你的曝光度你的接受度是高的，可是它也同时它带来的就是你要不停的一直精进，一直往前。那台湾就比较舒服一点，前面是比较辛苦，但是后面你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你是可以再放松一点，步调放慢一点，让你去慢慢去有成长的那个步调、
1: 嗯、
0: 但是国外的话就是你要 一路要一直往上，一直往前冲、
1: 哦、
0: 对，状态是不太一样。
1: 听起来就是台湾的那种，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也许生活成本或者整个社会的步调都比较 chill 一点哦。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也就因此竞争压力没有这么大。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我今天非常谢谢啊，这个易中 Brian 来跟我们分享，那么纤维艺术啊这块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啊一个艺术领域，那么也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他更新的创作。谢谢 Brian 的分享，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利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利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阿摩萨玛耶，萨多。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绘的画布，嗯，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世。

好，那这个哈，这个看到手了吗？手就是告诉你说，手掌我们是看肉，好，就是大家可以看这样子，对不对？这个算是什么？手指头，不要看手指头哦，只看手掌，好，只看手掌这一块，就是你一餐可以吃到多少的蛋白质，这样听懂吗？所以只看这里哦，这里，好，看到吗？我上面有涂那个红色的地方。就是你一餐可以吃多少蛋白质？通常为什么用手掌？因为有男生手是不是很大，女生手很小，对不对？但是身材有没有大小差很多？有，所以手大人身材比较高，他本来就要吃比较多蛋白质，这样懂吗？那哎，那我可以吃手掌这么大，可是这么厚的肉哦？不是，好、哦，手掌那个手掌这么大的厚度、哦、大概就是小指头的厚度，这个这样懂吗？好、哦，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子去判断我到底一餐可以吃多少肉。我大概就是手掌大的肉就好，好，比如说我的手掌大，可不可以放一个豆干，一块半的豆干，再加一颗蛋，就是两份。好，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比较高大的男生，他的手可能是三份到四份，然后他就吃比较多啊，这样懂吗？好，好，那饭碗呢？碗就是我刚刚讲啊，你饭可以用碗装，男生可以吃一碗饭，女生呢？对，四分之啊，如果身材比较小的就吃半碗。这样啊，如果你又想要吃玉米，又想要吃饭，那怎么办？玉米有没有热量？有，而且它是什么？淀粉，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傍晚的时候咯咯咯吃了一条大玉米，然后晚上又吃饭，那一定怎样？血糖高。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概念了哈。那盘子嘞？盘子就装菜，那饭碗也可以装菜。那菜呢？哈，到底要吃多少才够？大概是八分碗，八分满的菜。好，就是绿色蔬菜嘛，我们煮完大概八分满。好，如果你那个花椰菜啊比较大碗，你就可以吃到一碗这样。好，这样大概是一碗。如果要比较健康，其实如果能够吃每一餐一碗饭、一碗菜就好。那通常早餐大家会不会吃青菜？比较不会。好，所以你午晚餐，你告诉你自己，你最好要吃到一碗青菜，这样才够。好，好，那汤匙的话哈，就是坚果啦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哈，那一天哈要怎么吃？我刚刚已经讲了，早餐就是有蛋、有豆浆或者是牛奶。那午餐就吃饭，然后加一些豆干、好青菜，还有水果。晚餐呢，你就可以吃鱼类，好跟这个有饭有菜，然后加水果。所以一天要几份水果？两份，两份水果哈。午餐一份，晚上一份。那你可不可以说啊，午餐哈我在上班没有空，我晚餐可以多一点吗？可以，但是你不要太晚吃。好，因为它都有碳水化合物，它有葡萄糖，那如果太晚吃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胖，这样了解吗？你要吃也可以吃，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那么甜的水果来吃。 好，那这件事呢是就是大家要看营养标识，营养标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常会吃很多东西，可是你如果没看，你不知道你吃下去这是多少。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看到一本，每一份是319公克，本包装含一份，就是你吃完这一包就是319公克，然后呢355大卡。好，可是它如果本包装含有两份就是一半，这样懂吗？好，那接下来就要看糖跟钠。糖呢就是它的精制糖，就是你含有很多的加添加的糖。好，那钠的话就是盐巴多少。好，所以这个你就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说，如果你吃的是起司啊、热狗啦、这些可能含糖啦、还有这个盐巴就会比较多。好，所以这个加工的东西我们可以少一点点去摄取。好，好，那我就开始讲到健康饮食，大家应该都有概念了吧。好，接下来我们要想说，那我们保健品跟健康食品有什么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保健食品，什么是健康食品？哦，健康食品吃的会健康啊，保健食品呢不用的哈，不保庇一定就好的啦哈，但是不保证一定有效。好，所以呢健康食品就是有经过认证的，国家有派了一批学者，他针对这一个东西，比如说有听过红曲吗？红曲可以干嘛？降胆固醇。然后呢他们就拿红曲萃取出来的东西，然后找一组人来吃，一组人没有吃，然后看他们胆固醇有没有下降，就发现说好像有一点有这个趋势。好，所以呢他就给他一个小绿人的标签。好，所以健康食品它就是有小绿人标签，它经过认证的，好，有身份证的。那保健食品呢，我刚刚讲啊

0: 那个维生素 D 啊，我吃的就会可以减少腰酸背痛啊。啊，大家有没有在补充钙质？有啊。啊，钙质补充真的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没有。好，这个就是没有经过挂波颈安内啦。好，好，所以呢，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看仔细看哈。所以那为什么大家想吃？因为大家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刚刚讲了吃的不够均衡嘛。除了你想要，你有些人会吃我们的营养品，就是像雅培啦、桂格完善那种的哈。啊，这个是什么？有热量的。可是呢，有热量吃下去，就当饭吃的意思哈。啊，但是保健食品呢，可能我就只是补充一下下，好，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我如果哈三餐不均衡，那我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他就想说，那我来补充一点点保健品，比如说。我们的疫情期间有没有大家都常吃维生素 C， 吃维生素 D 有没有？那是什么？抗氧化，对不对？还有 B 群一大堆，对不对？好，这些都是我吃的，我觉得因为我消化很多，我要补充一下。有没有人那个上班的族群喜欢吃 B 群，觉得脑力很消耗，所以我要吃 B 群来补充一下我的不够，对不对？所以就是预防自己生病，它达到这个效果。那现在呢，慢慢的因为这个。我们太多这个资讯，大家想说，那我可以多吃一点别别来补充，那其实就开始个别化。那其实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比较严格的审查，让这些保健品比较能够适合每一个人，而且是经过一些挑选过的了。好，那这个保健食品其实非常多人吃，大概台湾大概就有1756亿，其实市场非常的大。那这么爱吃保健食品的人是哪三个嘞？大概就是大概40-50岁以上的人。好，因为第一他觉得很累，所以他想要让自己补充一下。还有就是高龄的人他不够均衡，我们会来吃这些事情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美国，好，那这个是在新北市，然后最常吃的就是维他命啊、益生菌，有没有在吃益生菌？很多哈，因为常常便秘大不出来，不然就是要整肠哈。那所以呢，那美国也是这样子哈，所以在维生素啊、益生菌啊、抗氧化物质，它都吃很多啦哈。那维生素 D 哈，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它也串了起来哈。好，那要怎么来说？我们要怎么吃嘞哈？第一个就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吃？当然就觉得自己不够才想吃，有需求，对不对？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为什么吃维生素 D？ 我刚跟法师分享说，我之前有腰椎椎间盘突出，我去开过刀，所以呢，只要天气变化，我就全身就腰酸背痛。那我就觉得啊，我每天腰酸背痛，我要上班嘞，我下起床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想躺回床上，我不想起床，很累。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好像。日子不是这样过的嘛，吼，那我就想说，那刚好有一次医院就说，吼，我们来测，吼，全那个做健康促进，我们来测一下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D 到底是多少。结果我们测出来，大家猜，我们医院，我们这些医生、护士、营养师，好，测出来100个人测维生素 D 有不及格，有几个？告诉大家，我们这叫做那个。白色巨塔上真的维生素 D 不够，我们有88个人维生素 D 不够。正常还有30以上，结果呢，大家都在30以下。我看起来像健康宝宝吧？好，肉肉对不对？很爱晒太阳，我走路上班。结果维生素 D 多少？27，够不够？不够。所以呢，我就只好认真吃。好，那我就吃那个最便宜的。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补心安，第二个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减少我的疼痛不舒服？这就是我的需求。所以呢，维生素 D 听起来好像。某一个剂量以上，它有让你止痛的效果。好，这是我们医院一个麻醉科疼痛专家说的。好，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就来吃。哎，大家觉得我吃的有没有效？有效，我已经吃4年了。好，那我就买那个最便宜800IU， 好，就每天给他吃一颗，我就把它当什么？当药吃。我每天要吃高血压药，我就把它放一颗维生素 D。好，然后呢，我的颗粒状的维生素 D 吃完了以后。啊，我就想说啊，算了，这次不要吃好了。结果我就都没吃哦，那我就开始怎样，腰酸背痛，又不想上班，脚酸。好，后来我就想说啊，算了。那有一天我就发狠说，有人跟我说那维生素 D 一罐用喝的，我给他喝一罐下去，有没有效？好像隔几天才感觉有一点点啦。后来我就买还是粒装的吃啊。所以大家吃保健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搞粒就是。懂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好，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需求是疼痛，我就吃。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咧，那就不要吃啊，对不对？又省钱，对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重点是你日常生活要够，你日常生活不够，就再来补充这样子。那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够不够？抽血啊。好，所以大家如果到医院去做体检，就可以跟他讲说，我想要知道我的维生素 D 够不够，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帮我抽血？那这是要自费的项目啦，哈。所以我们医院有点大方啊，就让我们大家做健康促进就抽一个哈。那我们也知道自己的状况，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很快来看什么是保健品，哈。那保健品呢，在健康食品在右下这个，这右下角这个地方，哈。那就是刚刚讲它有身份证的，哈，它是经过学者有实证的经验去做出来，它有保健的功效。好，那另外的话，右上角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做特殊那个营养食品，就是像我们常常有听到糖尿病配方、肾脏病配方，有没有？有听过吧？有肾脏病要吃肾脏的配方，没有肾脏病的人，他可能有糖尿病就糖尿配方。那什么是机能食品？好，它就只是。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一点效，它可能是做动物实验，可是它没有临床的任何的证据。好，那可能就是一种饮食形态，比如说，那个水加一点点那个氧 O3， 好，就好像有那个臭氧，好像可以促进什么什么的东西这样子的感觉。好，那膳食补充品，好，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的那种保健食品之类的东西啦。好。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好，那所以呢，大家可以看清楚，保健食品跟健康食品，大家如果要吃，要选哪一种比较好？健康食品，好，有小绿人的，看这一张比较简单。所以呢，如果是保健食品呢，它叫做一般的平民，啊，如果是健康食品呢，它是有政治认号，政治就小绿人，好，所以你要看到小绿人就可以放心吃。啊，如果不是小绿人呢，好，要稍微留意一下，它可能有点效，又可能没有，好，不是挂脖颈哎，这样啦，哈。好，那所以呢，要认定疗效，哈，那要怎么？其实，在医疗上，如果不是药，哈，它不可以说是疗效，好，所以它只能是保养、辅助，这样了解吗？哈，好，那健康食品呢，它有就是可以广告，好，它要怎么看有没有效？哈，第一个可以看到我中间有一个红字，有没有看到？那个保健食品或者健康食品，它下面有个规，规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哦，好，就是它有安全性，好，它功效非常的明确，好，那上面的话它只是说，哎，它实验证实有这样的保健功效哈，但是下面它是成分非常的确定的哈，而且是基准很明确的哈，才可以有个规。所以你在选这个保健食品，你可以看小绿人里面有没有多一个规字，这样了解吗？哈，好，那目前哈全台湾哈，其实保健食品审查非常严格哈，你要过这张个保健食品哈，要那个制造厂要拿出很多的钱做临床试验，他才有办法拿到那张小绿人哈。一般的人哈，他都不想去拿小绿人，他哈已经卖得很好，他干嘛去拿？花钱，对不对？所以他有些有效的东西，他有时候不会拿。目前台湾大概14项的健康食品是有被认证有小绿人的哈，所以这几项，所以呢，这项目这么多，对不对？记不住，对不对？没关系，就看那个牌子里面有那一个小绿人。

有没有这样耶、小绿人，好，就看那个就好，这样子，好，好，那怎么吃嘞？好，当然要安全啊，不要吃了长疹子，这样不是不太好吗？本来要健康变不健康，对不对？我曾经自己试过，发现哦，吃了超痒的，起红疹，我就把那个东西扔了，好，就不行，好，所以一定它跟药也有副作用，好，等一下我跟大家讲，好，好，所以我们要选的时候要怎么选呢？好，第一个我们要怎样？好，要知道这个不能乱选，好，不是你到那个药局，人家跟你讲什么就买，好，不是哦，钱不是这样花的，要花在哪里？刀口上，对不对？好，所以呢，你不要买太多，好，比如说都是 B 群，就不要通通买 B 群的，你要稍微分辨一下。还有就是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唔通当公这假这喝你的喝，你要看他为什么要吃。像我刚刚讲，我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有点疼痛感，我去吃，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要，对不对？好，所以你要选择，你要先冷静，不要人家买你就买，好，要冷静。好，有没有人出去玩啊？跑到一个地方，他就给他滴下去，然后那个油就清了，有没有看过？那个鱼油啊，好，他给你做实验啊，有没有很多人去买？我都站很远，我就这样站着，不要买，好，为什么？不要冲动，好，那个有时候是骗人的，这样懂吗？好，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要买，看一下标示，我刚刚有教大家怎么看标示嘛，好，然后呢，如果他没有列出那个表，可是他写的很多字，有没有密密麻麻？有没有看到这种标示？好，如果写在越前面，表示它的量越高，然后写的越长，就表示它添加物越多，那你就要小心。你有没有看过泡面的标示？吼、哦，安尼规片拢乌索索拢是泥，有没有？那表示什么？添加物非常的多。那这时候你就要怎样？小心谨慎。好，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么多添加物的东西？我们不是要营养跟健康吗？可是你现在这么多的添加物，对我们来说，真的对身体是好的吗？对不对？好，所以泡面要怎么样？不要常吃，对不对？偶尔，好，真的没菜的时候加点青菜，加点菇类，就会比较健康一点点啦，哈。它味道是不错，闻到泡面不会流口水吗？也会嘛，哈。所以我没有说不能吃哦，但是频率不要太高，哈。好，所以呢，要选择保健食品要停看听，对不对？哈。好，那停下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吃下去有没有对我们健康有没有帮助？然后呢，看看它有没有核准的小绿人。啊、如果没有，有没有一些核准的证号？他有没有出厂的工厂的地址跟电话？好，其实我们在选食品也是这样选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听听看别人有没有用过，使用经验，对不对？好，然后另外的话，如果你真的不怎么选，那怎么样？来找营养师、找药师、找医师咨询，然后可能我们就会给你一些建议。那通常营养师会去看你的检查报告、抽血报告，来觉得说，你有没有需要？这样的方式，那除非我们还问一下你的饮食形态，那我们觉得比较知道说，比如说吃素的人，他可能容易有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缺乏，那我们就可以说，因为他吃全素，那他如果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我们就可以需要一些营养补充品来帮忙。好，所以呢，挑重点是挑食品要挑保健食品要挑安全性。好，那有不安全的吗？有啊，比如说大家有听过鱼油吗？有没有在吃？你们为什么要吃鱼油？变头好壮壮，变聪明，还是不要痴呆？还有呢？还有呢？是不是它的血管它可以通血路，对不对？预防什么血栓，对不对？很多人就是为这个要保护心脏，对不对？可是当保护心脏的同时，我们的 EPA 鱼油这些东西，它有抗凝血的功能。抗凝血就是让你血比较不容易凝固啊。假设你今天要去开刀拔牙。你吃鱼油吃很久，那你的血液会不会容易不凝固？血就不容易停止嘛，对不对？那这样会不会有副作用？会，那怎么办？好，所以你下次你就知道，你吃鱼油，听我的演讲以后，如果你要拔油，你就要跟医生讲说，我要一个礼拜以后才能拔，今天不可以拔。好，为什么？吃了你可能会那个血流不止，这样了解吗？你要开刀的时候，你要怎样？心里想着。我要去开刀，肚子挖个洞会流血。你说鱼油要不要先停下来？至少停一个礼拜，这样懂吗？好，所以这件事要，如果你有吃这件事，那你就做这些手术会流血的东西，你就要放在心里面，要自己警觉。医生会知道你有吃鱼油吗？你自己买的，又没有写在病历上，对不对？好，所以你要自己知道，好，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好，所以安全性非常重要。那有没有效？
有效要

有没有需要靠谁来告诉你？自己。好，所以你要观察，好观察。其实我一直觉得，然后就是我常常在社区卫教，我都要告诉我们的好朋友们说，哎，身体好有异状，你要把它记起来。好，那你们看到医生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忘记要讲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好，你把它写下来，好，提起好一看。我跟温家细汉时阵哈，我也是这样写，因为我看到他我就忘记了，我就会写说我儿子什么时候发烧，我给他吃了什么东西，现在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什么症状，医生是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好，所以我们要先写下来。好，那我们现在那个奇美医院的那个系统里面哈，就可以在看诊前写你的症状，医生就会先看到。好，比如说我就写说啊，我要拿眼睛的药，然后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拿？我说我就把那个告诉他的，他就不用找，他就马上看得到。好，所以我觉得看病好像也要有技巧。好，所以这个跟大家分享。好，好，那另外的话，需求很重要。好，所以你要为什么要吃这件事？你要需求要很清楚。好，还有标示，我刚刚有教大家怎么看的嘛。好，那另外的话，价格嘞，我们的口袋的深不深啊？好，所以如果你口袋很深，但是我们不能随便花，对不对？我妈留下来那个日子还很长，我们现在都平均年龄都八十几岁，快九十岁，好，所以钱还是要省着花，对不对？不要花在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好，好，那所以呢，在安全性评估，其实我们医院保健品进来，我们营养师全部都要审一遍，然后呢，我们要审查结果，还要跟医生报告，然后大家来判断说，哎，这个保健品在我们医院要用在什么样的病人？那他的症状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这一个。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要检验报告。好，所以呢，如果像是药厂出来的，我就会比较相信；如果食品厂出来，我就会稍微保留。但是我会去看他，因为不是每样东西都可以从药厂出来，我们就看如果食品厂它就要符合什么食品厂的规则，它要干净啊，就像我们现在买东西要 HACCP 的，对不对？然后药厂要有 PEACE 的药厂的认证，对吧？所以我们稍微要看一下，好，不要，然后还有它的检验报告，好，至少不要有害的物质，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去彻查它里面的有没有有害的物质啊，好，还有一些农药的残留这些，好，那现在的药厂有没有办法逐批？好，应该大部分每一种药它是要的，好，保健食品。我可能不太确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好好的确认，那至少它有一些基本的验证，是不是逐批的验证。好，那另外的话呢，它有外部的报告，就像我刚刚讲 SGS 的认证 它才可以，那还有工厂它是有 ISO 或者是我们的食品工厂的这个 HACCP。 好，那第三方验证就是 SGS 啦。 好，那标示就是它要标哪一些人适合？好，有一些像小孩啦，那个孕妇啦，有些都不太适合，对不对？穿一定要好好标示哈。所以这个是跟安全性有关，我觉得大家应该要非常的谨慎哦，不要吃错了哈。好，那成分的含量，所以呢，成分如果他没有认真标清楚，至少最第一个的是有效性。你不要买了半天，结果是添加物最多，它里面的含量很少，好，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大家应该要仔细的稍微看一下。那价钱好，跟我们的那个性价比好，所以我们通常会去比同市面上同样的成分，那它比人家贵的理由是什么？比如说它可能是它的那个纯度比较高，好，它可能就有这个价值。可是如果同样都是这样子，那它纯度它的剂量没比人家高，那我可能要吃很多颗。还有就是对我的生活的方便性，我刚刚举个例子说，我刚把维生素 D 当做我的药一起吃，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那个异状我就要摆在旁边，我跟你讲我摆了一个月我都没吃来吃一滴一滴，为什么？因为它跟我的生活习惯作息不太一样。好，那我曾经想说那我就把它放在办公室，告诉大家办公室放一个，眼睛就一直看着电脑，也不会把它拿起来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结合你的生活形态，好，你才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添加物啦、剂量、原产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考量的。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需求，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你是外食族，你可能吃的不够均衡， maybe 你可以补充一些些，好，让它变均衡一点点。那有一些人是怎样，常常会便秘，那也许我可以吃膳食纤维啊，我可以吃什么益生菌啊，对不对？好，可以减少我的生活的困扰，这就是你的需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添加物啦、剂量、原产地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考量的。那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需求，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你是外食族，你可能吃的不够均衡 ，maybe 你可以补充一些些，好让它变均衡一点点。那有一些人是怎样，常常会便秘，那也许我可以吃膳食纤维啊，我可以吃什么益生菌啊，对不对？好，可以减少我的生活的困扰，这就是你的需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好，那另外的话呢，好，那使用的建议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哈，哎，像益生菌，哎，什么时候吃最好？啊，那怎么保存？好，那益生菌刚开始很有效啊，会不会放久变没效？会不会？会啊，它会死掉呢。所以你要放在哪里比较好？你不要放得太热，把它热死了啊，对不对？好，那最近我就听到一个啊，就是益生菌哈，可以把它做成包子。好，然后我心里就想哈，益生菌加热以后不会死掉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的益生菌给他埋在那个芽包里面，那芽包就是耐热度很高的，好，也许有效。那我心里就想说，啊，有做研究吗？好，我们要打这个，心里打个问号一下下，然后就是你要稍微了解你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嘛，好，那个益生菌我们就可以有些，如果你要整肠，好，那也可以睡前吃，它在你的肚子里面，好，培养了一下，你隔天你就会顺顺的出来，好，那益生菌的要吃益生菌还要吃什么益生菌的食物，有没有听过益生质？有听过吗？益生菌的食物叫做益生质。什么是益生质？我们人吃东西，那个叫做吃东西嘛，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给我们吃，但细菌要不要吃饭？要，它才会长得头好壮壮。它要吃的那个饭叫做益生质，这样呢？啊，它益生质在我们看来是什么？膳食纤维，就是益生菌。果寡糖有没有听过？果寡糖，它就是什么细菌的饭，这样听懂吗？好，所以呢，最好是两个一起吃。好，所以有听过比较有效益生菌，它就是益生质跟益生菌一起吃，好，就比较有效一点点。好，那维生素 D 呢？其实为什么它这么夯？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皮肤上各个脏器，它都有它的受体。它有这个受体跟它结合以后，它就变成有效，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细胞的转录跟转职这样子，所以它可以产生一些效果。那钙片的话，我刚刚讲钙片就是乳酸钙的吸收最好，碳酸钙吸收没那么好，所以你吃的一大颗500mg的钙，其他的吸收率可能只有四分之大概不到半一半。好，那胶原蛋白呢，吃了也水水对吧？好，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啦，胶原蛋白可能跟干涩有关。好，比如说大家最近有没有看3C产品很多，看电脑很多，看手机很多，眼睛会不会干涩？好，我就是会。好，那我是非常严重，我去看眼科，然后我就说，哦，我的症状是这样，然后他就拿一张纸哦，给我开一个

检查，然后就两个那个试纸给我吸在眼睛，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检查？好，就测什么你的泪眼泪多不多，结果我测出来是严重的干眼症。好，所以我就得要什么常常点眼药水，然后点那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眼睛这么涩，我就稍微吃了一个那个叫什么胶原蛋白，哎，感觉就怎样，不会干到痛，好，有改善，不会干到痛。好，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看，就是你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稍微试一下。好，那叶黄素勒不好、哦、吃辛酸的、哦、因为它实证做出来、哦、就是这是，但是有没有要吃、哦、因为你不知道在你身上到底有剩下多少、哦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真的觉得眼睛很不舒服、哦、你想吃心安有保庇保佑这样子懂吗、哦、但是实证做出来不是这么有效啦、哦、那维生素 C 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吃，为什么？我们芭乐里面就很多，吃水果就够了，而且呢维生素 C 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它会 decay 就是蜕变，好，所以会变小，好，所以呢而且吃生鲜才有效，所以你光吃芭乐吃一碗就有那个 CC 素那个维生素 C 就够了，而且呢太多它会流出去，所以吃的是白吃的，这样听懂吗？好，所以不用去买维生素 C， 好，就吃水果就好了，好，吃蔬菜生鲜蔬菜就可以了。 好，那 B 群呢我觉得可以啦，好，为什么？因为我不够均衡啊。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很累，然后没精神，你就可以稍微吃。但是我觉得不用每天吃，因为太高的剂量也是排出去，这样懂意思吗？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累，需要补充一下，你可以补充，你可以两天吃一次或三天吃一次，补充一下下。那鱼油我刚刚稍微有提过哈，它要注意事项有蛮多的哈。好，那维生素 D 我刚刚稍微讲它应该就是晒太阳嘛，那我们刚刚讲说诶那要怎么吃，那维生素 D 大部分都在肉牛奶好这些蛋这些里面，好，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些吃素的人没有，它很容易缺乏，好，所以这边因为可能我们的阿弥陀佛很多都吃素，好，所以可以稍微要注意一下，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抽血看看他们的维生素 D 是不是真的很低，需不需要做补充啦。好，那维生素 D 呢就晒太阳，所以好，然后那个太阳要晒多久，那我们念书念的就是说穿的比基尼在太阳下中那个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的晒太阳晒十五分钟就足够你要需求，但是我们平常不会穿比基尼在路上晒太阳对不对，除非你到加勒比海到那个地中海去晒，所以呢好，那要怎么办呢，好，当然就你可以延长时间，好，然后呢尽量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眼睛也会受伤，所以我走路上班就戴眼镜戴帽子，然后袖子露出来手让它晒太阳，然后如果能够穿裙子也可以啊，皮肤表面都会有维生素 D 的受体，所以你要晒足够太阳，所以请大家假日去外面晒晒太阳，不要躲在家里面，好，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话，好，那所以呢啊，维生素 D 跟钙是什么样，生命共同体嘛，要维持骨骼的这个健康，所以需要有钙质的摄取，那当然就是鼓励大家每天喝一杯牛奶，不够的从其他的芝麻啦豆腐啦这些深绿色蔬菜里面都有钙质，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哎，真的不够，比如说有人家走路不小心就咣，那要不要补钙，就要了，这样懂意思吗？好，鱼油我刚刚其实讲，所以呢如果你的孙子要喝牛奶，你就要买什么 DHA 含量高的，这样懂吗？吃了就会头好壮壮。那要预防失智，要吃什么样的 DHA？ 好，头好壮壮，比较不会失智的那一种鱼油。好啊，如果说你只是要吃心脏血管的疾病的问题，那你就要吃什么 EPA 含量高的，这样吗？好啊 ，EPA 还有一个听说啦，它有就是情绪调节的功能。好，所以如果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我们精神科也会吃鱼油，让他们的精神的调节会好一点点，这个是鱼油。好，那刚刚其实讲了很多，就是 Omega 3它就是 EPA， 它是血管清道夫，所以它可以降低血脂啊胆固醇，调节血液凝集状，我刚刚有举的很多例子嘛，对不对，就是吃太多会造成抗凝血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外科的处置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要注意一点点。好，那 DHA 就是视觉啦大脑神经活络抗发炎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你要看它的剂量，好，通常 EPA 跟 DHA 是3:2， EPA 是 3， DHA 是2，然后加起来大概七八百
他的好。

毫克是700-800，好，所以呢，你就要看说，你要吃到多少剂量才会够？一天通常有时候要2颗啦，好，但是有觉得我们只是保养，不见得要那么多，我们就保养嘛，哈，保养就是它不是保健品，不是健康食品啊，对不对？哈，是保心安，对不对？哈，至少我们可以，也许有效的，哈，好。那所以要如何挑？好，当然就是看需求，你是要顾眼睛还是顾脑袋，还是要顾血管，对不对？那你挑的剂量就会怎样？不一样，这样懂吗？它的里面的成分，所以你挑鱼的时候，你要去看它的 EPA 是多少剂量 ，DHA 是多少剂量，它加起来 total 是多少剂量，这样了解吗？然后再看看说，它出厂的地方，它的来源是什么？好，稍微看仔细一下，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哈，就是刚刚稍微有讲过3:2，有听到看到吗？哈，讲义里面有哈。好，那另外的话，你选保健食品，好，你要它不是万灵丹，不是吃了就不会生病啊，不是它，我刚刚讲它不是挂脖颈的，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像红曲它可以降胆固醇，它其实有做出来，好，可是每一家厂商做的可能不太一样，价格落差很大。好，所以你可能就要注意。那红曲呢？它其实剂量跟它有效剂量跟中毒剂量很近，所以呢不能随便乱吃。好，因为呢中毒剂量在这，有效剂量在这，差一点点不小心就中毒了，这样懂吗？好，所以有红曲有时候要注意，不能随便乱吃。哈，这件事要跟大家讲。好，好，那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抗血脂药。好，但是现在的抗血脂药其实很便宜。好，有没有吃降低胆固醇的药？应该有吧？好，对不对？

闭着眼睛吃两次以后，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吃。虽然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但是真的很难入口，因为这很干、很涩又苦。但是可能就是，但是它是一个好的抗氧化剂，这是研究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但是很难入口。那要怎么把它？因为它是油溶性，也许我们可以跟别的东西加在一起，把它吞下去也可以，然后比如说橄榄油加姜黄，给它和一和，一口气把它吞下去。好，这样好，但是真的不太好吃的。

0: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油脂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3: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4: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好，那抗生素我刚刚讲，维生素不可以吃过量，第一个多出来会排出来，第二个是脂溶性维生素它有中毒的风险，好，所以脂溶性维生素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就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它会累积，好，比较不容易排出去。那水溶性维生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吃多会流出来，所以是浪费，好，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吃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状态，好，那剂量。那这边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有交互作用，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warfarin 就是抗凝血剂，好，那跟大蒜、跟鱼油、跟蔓越莓汁、人参、银杏，它其实是有时候有点交互作用，好，所以可能在吃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比如说银杏，它是治喝，对不对？但是它其实也有抗凝血的功能，就两个同时一起吃，就比较容易流血，这样子，这样懂意思吗？好，那像 aspirin， 我们都是做什么？你们高血压的人或脑中风过的病人会不会吃预防脑中风？会不会吃 aspirin？ 吃半颗，好，那个就是抗凝血。好，那个 aspirin 不是止痛，是抗凝血。好，可是如果你有吃抗凝血的 aspirin， 再吃鱼油嘞，就更容易不凝血。好，所以你的拔牙，你可能就会流血很久，不太容易愈合，这样不容易血液凝固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的话，一些心脏血管疾病，应该医生跟药师都会告诉大家说啊，你不可以吃柚子啊，有没有？那这时候呢，人参啊、圣约翰草啦，这些可能是食品，可是跟这些药，像毛地黄就是心衰竭吃的药，那就会有比较多的问题。所以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还有一些是抗忧郁的药，跟银杏跟人参也是会有交互作用，所以这个可能要大家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吃保健食品，应该就是怎么样，不是多吃就有效，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吃这东西，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可以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来吃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跟心脏血管疾病其实有关，我刚才稍微都有讲过，抗血脂、纳豆啊，这些纳豆就是红曲啊，对不对？所以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要稍微注意。那益生菌呢，就要看益生菌，有时候很多菌种在里面，那通常益生菌要怎么选？通常那个益生菌也有身份证，它会有一个它的那个菌株，它有什么菌株特别标示的，它有一些菌株真的是有效，那我们再去买那种。所以你要买的时候呢，你要看它身份证。那有一些是会杂菌杂在一起，比如说它可能要上亿的，比如说你只有3亿，人家100亿啊，你3亿跟100亿怎么比，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那个放多久，放多久，比如说我刚才讲益生菌会死掉啊，如果你做出来是100亿啊，可是你放了一个月以后可能剩多少，可能剩3亿，那效果当然就

样，所以这个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一次买太多啦，吃完再买。不过现在大家想说如果要到医院找营养师买，我们要给他买一下，等一下看他很麻烦，还要挂号很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思考，就是买太多你吃不下，摆在那边是浪费，所以要吃才买，不吃真的买在那边放着是过期就浪费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好，保健食品好要吃之前要问一下，好，比如说谁要问，那个小孩啦，哺乳的妈妈，这个不能随便乱吃，一定要小心谨慎。好，那另外的话要手术的人好要注意，对不对？鱼油啦，那个不能吃太多啦，这些会抗凝血的 aspirin 这些都要停药。那另外的话高龄的他可能代谢比较慢，好，那我们就要评估说他的代谢肾脏有没有功能坏掉，好，他可不可以吃这东西会不会代谢出去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慢性病，好，稍微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合并症会造成他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吃高血压药物他就不能吃那个葡萄柚啊跟相关的东西啊，它就会造成它加成作用啊交互作用等等的。那另外的话他吃现在吃的药有没有，比如说你已经吃降胆固醇的药，你要吃红曲会不会降太低啊，好，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买的时候第一个不要被人家骗了，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要看清楚你的需求。好，然后有一些人会讲了很多学术的名字，好，但是你可能其实都不知道，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知半解，跟你讲很多很学理的东西，好，但是事实上它可能没什么用。好，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不要人家推荐你就吃，可是现在有没有很多人推荐？有，但是他其实他乱推荐会被人家告的，所以像我去我就不太敢推荐，我讲有讲厂牌你们都不要相信哦，知道吗？好，那另外的话就是直销也很可怕，好，直销也很可怕，所以大家很小心谨慎一点点啦。 好，所以呢第一个我刚刚讲看需求看标示，还有呢找小绿人，对不对？还有呢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说他有多有效多有效，要自己尝试，所以先买一点点吃的有效再买。好，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吃重复的东西，好，那第一个会有剂量过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也会浪费钱。好，好，那所以呢你要买之前先想你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东西，那他说的东西跟老师我今天上课的东西你听过的概念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然后我吃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好，比如说你有那个过剂量的问题，好，还是说我真的这个已经有吃这个药我还要再吃吗，好，可能就是要搞清楚自己，然后呢自己吃了以后要怎么样感受，感受你自己有没有吃的有没有改善，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就是你要去了解你身体，比如说你自己在吃药你吃的觉得有没有效，好，然后吃了什么样状况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好，比如说吃降血糖的药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头晕，那你就可能血糖的降血糖的那个太过头了，对不对？你就要跟医生做一些讨论。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把这些症状记起来，你去到看到他的时候怎样通通给他忘记，好，所以呢请大家看医生要做小抄，这样可以吗？好，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来第一个不会浪费时间，门诊很难等呢，好，我也很不喜欢等，所以我都会做小抄让他快速完成，他应该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病人啊。好，那这个就是请大家齁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谨慎齁，不要就是不要被这些过度的夸大的东西去掩盖齁，然后找出自己真正的需求，好好用心体会你自己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好，那所以呢齁就是要聪明消费，健康才会加分齁，先用吃东西来不够我们才来补充，然后呢先评估你的需求我们再来选择，然后呢确保这个东西吃下去是安全的，不会有药物的交互作用或者跟你现在饮食上面的交互作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说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身体有效吗，如果有效我们再来买这个东西，而且可以省钱又达到健康的目的这样子。那现在是不是 AI 啊，好，现在 AI 来算，但是我们要自己选，刚刚如果按照我那个程序去看你又看标示，所以应该可以迈向你个人化，所以现在就是要精准嘛，精准个人化是很需要的啊。如果说大家觉得 你自己没有办法选，你就可以利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来找营养师，他会跟你看你的抽血报告，然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适合你现在当下。好，那
那不是说营养师推荐以后你都不能改。好，比如说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推荐这病人回去要吃这个，结果呢他生病已经好了，他继续吃，然后就胖了4公斤。那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胖4公斤？他说没嘞，我营养师跟我说我就这样吃。我说啊，不过吼，那时候你是破病呢，现在好了呢。好，所以告诉他说其实可以要调整。好，不是跟你讲完以后，如你要身体状况有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些调整啊。哈，但是这些 AI 有没有办法马上告诉你？没有，你没有问对问题，他不会告诉你。好，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来问营养师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以上，谢谢。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桶，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个人是否能安住身心，就要看他是否有难遭难遇的体会。凡事能有得之不易的感恩心，比较能够安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个趋势，就是说他们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会养宠物。宠物对于他们来说比家人还要亲，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燕宇，燕宇。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燕宇心理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兽医师孙维英，维英。
2: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文英兽医师，
0: 欢迎两位。哇，一个心理师，一个兽医师，今天刚好跟我们来讨论为什么现代人不喜欢生小孩，但是一定要养宠物呢？先来请教燕宇心理师好啦，就您的观察，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你会怎么解释现在真的很多人说宁愿不生小孩，但是他们一定会养宠物？
1: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样的趋势啊，可能反映我们社会对于家庭的想象可能是在改变的。对，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要结婚嘛，生小孩。对，但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这样子或许这样子的观念，他们可能并不是觉得好像我的人生一定要有这些 checklist 的打勾。嗯，对。但是当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我们会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情感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或许会透过养宠物的方式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满足我们这些情感上的需求，这样子。
0: 我觉得也很奇妙，比如说我的朋友不生小孩，但他可能养猫或养狗，但是过的是跟有小孩的日子是一样的。这些猫猫狗狗他们都要上学，这些猫猫狗狗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他们要聚会，是不是也要做情感上的交流？所以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什么原因他们现在会倾向于养猫猫狗狗，但是不一定会养小孩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养宠物确实在经济成本上面，或者是在可能时间成本上面，或许真的比养小孩，因为我没养小孩我不确定，但我想应该是比养小孩的成本相对低的。对，但就像刚刚前面讲的，但是我们人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情感上的需求嘛。那当我们养宠物的时候，或许我们就会把我们很多的那个情感需求放在上面。那或许我们就会带宠物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跟像我自己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有一些什么狗友群，对，他们就会比如说都养可能哈士奇，他们就会固定有这样子的聚会。对，那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不止跟宠物关系的连结啦，也顺带有这种人际关系的连结。嗯，
0: 就是他们也提供了他们的需求的部分，情感连结的部分。
1: 对，
0: 但不一定要用小孩子的方式来呈现。
1: 对对
0: 对，对不对？我之前看一个新闻上在讲那个时尚大师老佛爷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遗产说要捐给那只猫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发现，哦，那只猫或是那只狗过得比我还舒服，吃得比我还好。这个唯一应该颇有所感。嗯，
2: 对，就是现在的话，因为大家会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所以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会遇到主人，他会跟我说，因为有时候他想要自己煮，其实是煮给他的宠物吃，他自己是不煮给自己吃，可能我自己就是买便当，买超商，
0: 真的，
2: 但是对，但是我煮是为了我的猫。然后第二个是说，他在这个选择的材料上面会选择很顶级，什么生产履历啦，溯源啦，可是他对自己没有这么在意。第三个就是他会在就是宠物食品的包装上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精细，他会看每一个那个数字，然后来跟我可能讨论或询问。

0: 问，有时候我觉得只差0.01耶，就是可能在科学上其实不一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人会非常的在意，他甚至对自己每天的食衣住行可能都不是这么认真，但是他对他的宠物吃进去的每一口饭，他都是非常的在意，不一定是品质，有的时候是精确度。
1: 我有一个朋友，年纪轻轻的，就是大概大学毕业没多久，他就不上班。但是他不上班，他干嘛呢？他因为他很爱他的猫猫狗狗，他很爱他的毛孩，所以呢，他就像您讲的，他每一天的三餐都是他非常精心打理的，做成所有的干状，还帮他们做了他们的生日蛋糕、下午茶点心。后来因为这样发展出自己的副业，
2: 那 也不
1: 做得
2: 错，
1: 非常好。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就像文英讲的，他们不一定专注自己在自己身上，他们可能把他的注意都放在毛孩身上。好，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好了，然后我们请教一下谚语，像这种情感投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你觉得是因为人们真的很爱喜爱动物，或者说它是用来填补我情感上的什么缺口吗？
2: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想成我们透过做这些行为啦，比如说像玉芳刚刚提到的，可能帮宠物准备生日蛋糕，或者是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帮宠物准备这种生日 party。对，那或许我们也会在里头感觉到，哎，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被需要的，然后我是有价值的。对，那种感觉就会是确实是透过这个行为啦，透过跟宠物互动，然后帮它做一些事情的行为来满足的部分。
1: 像我朋友养一只狗，因为他们没有生小孩嘛，虽然那只狗对他们来讲就跟他们的小孩一样，然后他们也会自称自己是爸爸妈妈。哦，比如说跟老公讲说：“爸爸，你赶快去看他是不是到处尿尿了。”就类似这样。所以其实，就算他没有真的生小孩，可是他当他养一只毛孩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身份上面也升级变成爸爸妈妈。你知道，当爸爸妈妈看待小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是多么的严肃跟认真的，很挑剔的。我就想问。如果说这个狗爸爸、狗妈妈他们在看待宠物的时候，把宠物当孩子养的时候，会不会很要求呢？有遇过那种吹毛求疵的爸爸妈妈们吗？
0: 我会说是很重视细节，
1: 这种形容词真的很美耶。
0: 没有，就是有一些就是饲主或是狗爸爸妈妈或猫爸爸妈妈，就是真的是对细节比较要求，可能他们在喂食上会精确到几克，然后喂比如说保健品的时候，甚至到小数点都会出现，那或者是一天可能每一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这个 schedule 都要排得非常的仔细，都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毛孩年纪比较大，那可能早上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下午的时候点心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几点的时候要出门，出门要走什么路啊，或者是推车里面要准备什么，这个都是非常仔细的。的确会遇到这样子，就是我都觉得是非常注重细节的爸爸妈妈。
1: 那我想听一个最注重细节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个案，有没有比较荒谬一点的无法想象的？
0: 我觉得不是荒谬啦，就是非常的仔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吃的食物都算到了克，然后吃的保健品会非常多样，因为非常多样，我们怕它会互相的拮抗，所以他们也会非常仔细，就是早上吃什么，下午吃什么，然后出门的时候几点可以出门，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毛孩年纪比较大了，行动不是这么方便，所以甚至家里是一定永远都要有人在，因为可能要帮助他换姿势，然后换垫布这一些。那其实这个过程，我经历的这个主人，他们家的过程比较长，可能甚至用年来算，等于说这一年多家里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个时刻是
1: 没有人
0: 的，毛孩旁边没有人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我有遇过这种朋友。
0: 对，
1: 像我以前拍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以前拍戏这么多人，古装剧一个摄影棚一天就得多少钱？有一天突然间我去，然后梳妆打扮好的时候，他突然说不能拍了，停棚。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女主角的狗死了，女主角哭到没办法来工作。就是有一些他们是认真的把毛孩当作是他们的家人的一部分。好，所以我再请教一下谚语，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依赖宠物。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算是健康的依附吗？ 就是说我有没有判断的标准告诉我自己说我会不会太 over。

0: 我觉得依赖它确实是会分程度的，对啊，比如说像刚刚孙医师提到的，如果毛孩真的有一些身体的状况，他需要有人常常陪在旁边，我觉得有在某些时期可能那是真的是必要的，对。可是如果是像例如说这样子的依附只限于跟毛孩而已，对，那我觉得这个依赖的程度就会相对比较高嘛。对，那我觉得可以从几点去思考啊，一个就会是，哎，你养了宠物之后，这个宠物是支持你更有动力去经营你的生活，去建立你的生活的，还是它反而取代了你去生活的各种的尝试？对，你觉得你每天下班你只能回到家去陪它，然后你不能有其他的社交，或者是只要你一出去，你就会很担心你的宠物自己在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确实就是我们会说或许比较没有那么健康的依附关系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也可以评断是说，到底你跟宠物的关系它是重要，它是宠物是重要的关系，还是你生活唯一的关系？对，如果是重要的关系，我想就会像我们对待家人一样嘛，我们会对我们重要的家人，我们会有我们的付出，我们会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爱跟关心。对，但如果变成了唯一的关系，就等于是你的生活全部都跟他绑在一起嘛，那或许就就像刚刚讲，我觉得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依附的状态。对，
1: 我有遇过那种家里面有毛小孩的，然后他们就说他的毛小孩出去会被欺负，所以他都不让他出门，这样反而是因为太宠，这样会让他的健康出问题吧。
2: 我认为对，如果是狗的话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因为狗基本上它需要的我们所谓的社交是比较多一点的，或者是互动。然后如果是猫咪，通常大家会觉得说，猫咪是比较不需要出门，因为它出门容易受到惊吓，但是它可能也会需要一些在环境里面一些刺激，或者是我们说一些互动，它还是会需要的。但如果以狗来说，我觉得不出门是不太健康，
1: 反而损害它的健康，对不 对？那怎么样才叫平衡？
2: 平衡这件事情，当然个体会有个体的差异，第一点。第二点是说，我觉得平衡是我们要站在狗猫的角度去看它的生活该怎么过，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帮它设计一个非常拟人化的生活。因为狗猫是我们的家人没有错，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天性，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需要去不穿鞋子踏地啦，或他们需要去闻不同的味道啦，或者是像猫咪的话，它需要一个跟我们可能稍微不一样的作息时间啦，这都是他们的天性。而我们不要去想说，不行，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所以你也必须要跟我一样早起，然后一样就是每天安排的拟人化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相对不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事情。
1: 这个自古以来其实宠物对人们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到了这个 AI 的时代之后，这些关系好像有重新新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0: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2: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3: 就像杨医师讲的啊，我有时间当我浪费我的性命啊，对不？我得这么气看买，那么气看买。
2: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4: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好，现代人的观念跟以前的确有天翻地覆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现在都不生下一代，还有很多人会说养宠物比谈恋爱还要轻松，所以这代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1: 我觉得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确实有一个特性，就是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嘛，因为我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对，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沟通的障碍嘛，我们会有冲突，然后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养宠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宠物其实就是你全然的为它负责嘛，对啊，那。我要怎么去安排我跟他的关系？我要在关系里面去跟他有什么样子的互动？其实相对单纯很多，对，像可能宠物就不会跟你顶嘴，
0: 真的，
1: 对，或者是未来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决定？对啊，你的宠物不会也有他的意见嘛？对啊，比较是我们主人自己，我们主人会去安排未来要怎么纳入这个毛小孩进到未来的生活，对，所以其实相对单纯也不会这么的复杂。
0: 这个现在的宠物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情感上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有时候看到什么儿童医院啊，他们会有一些狗狗医生啊、宠物医生去安抚小朋友的心灵，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宠物的确具有情绪安定的功能，对不对？
2: 的确是，因为人跟宠物在互动的时候，会不管是抚摸，或者是说一起去散步等等，这样的互动其实会刺激人的内分泌，产生一些可能让我们比较开心的一些内分泌的激素等等，所以会我都会形容说，有的时候你跟宠物相处久了，其实你的我都用脑波是平的来形容，就是你的心灵啊，或者是你整个情绪都可以安抚下来。那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宠物是非常单纯的，就是它的喜怒哀乐其实你是很容易发现的。那它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感到一种就是幸福感。
0: 就是我不用花心思说你怎么了，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讨厌我，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不用猜测，
2: 对，
0: 因为宠物的反应很直接的回馈，
2: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2: 对啊。
0: 谈恋爱我还要烦恼说你在想什么，
2: 因为人跟人的互动会比较复杂一点，
0: 是不是？好，我可以懂这个逻辑。但我们换个方式来思考，如果人越来越依赖宠物，有没有可能压缩自己真的进入人际关系的需求？
1: 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我会一直强调的部分，就是当然有跟宠物的关系，当然没问题。它如果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然后是让你有动力生活的，那当然非常的棒。对，但是当这样子的关系变成唯一，然后你只能去依赖宠物的关系的时候，对啊，那因为我们人我们不可能只跟我们宠物待在一起嘛，对啊，那你出去到外面，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甚至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对啊，那如果只跟宠物互动的话，那我们可能都是单方面比较是输出的那个角色，对，但是我们就会缺少了这种人跟人之间那种很比较复杂的。对，或者是我们必须要一起核对，我们要一起沟通，我们要让我们的关系，或许找到某一种平衡，一起走下去的这些经验就会相对少了一些。
0: 这个孙医师也接触过很多的饲主哦，他们都有提到说，当他们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们跟宠物的互动也会不一样吗？宠物会提供给他们很高的情绪价值吗？
2: 会，我遇过饲主跟我说，就是不管是养狗还是养猫，都遇过可能主人在哭，然后当然狗会比较明显。我们遇到的狗的饲主反应比较多，就是他可能在伤心的时候，狗会到他旁边，有的就是会拟人化说啊，他就伸手摸摸我。那猫咪我们也会遇过，就是说可能主人在难过的时候，然后他说他的猫咪会过来，就是靠在他旁边。的确就是。应该说，大部分养宠物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是一个悲伤的情绪，比较蔓延的时候，你的宠物会过来靠着你。那我自己是认为，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确是会影响的，就是它可能听不懂你说什么，但它可以感受到你散发出来的气氛，因为情绪会影响你自己散发出来的这种。我们怎么
0: 气
2: 说？
0: 场是不 是
2: 有一点类似这个
0: 氛
2: 说法，
0: 围？
2: 对，氛围。那其实他是感受得到的。那这个伤心是他会想要过来靠着你的，对。
0: 那所以不同的饲主，他们的宠物，就是宠物对于饲主本身，难道没有 自己的喜怒哀乐吗？
2: 我觉得是当然我们现在讨论都是非常疼爱猫狗的主人嘛，那我觉得会分说有的时候主人会非常的紧张，其实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非常紧张，我觉得我如果喂错一餐可能他就会怎么样，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对于宠物来说是个压力，他

0: 可能就是我们会知道说，有时候会看到说，哎，其实这个狗这个猫可能它不是生病，它可能只是因为主人很紧张，这个紧张也是会影响到他们家毛孩的，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可能就不爱吃东西，可能就会甚至会比较退缩，这都有可能。
1: 我有一次搭飞机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我以前一直以为，如果狗狗要搭飞机的话，前面要申请很多的顺序，然后狗狗要坐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人是分开的。但是我前没多久，我出国，那个狗狗是跟主人一起上飞机的，主人是帮他买了一个机位，然后就坐在他旁边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我就我问我的朋友，我朋友就说，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情感需求是需要一只狗来帮助他稳定的，所以他可以，所以现在有一些飞机是可以带狗一起上飞机的，我觉得非常的差异，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从心理师这边的角度来看，像类似这种低人际高宠物依附的关系，这是一种选择吗？或是说不得不的逃避？
2: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说，我觉得那个逃避虽然可耻，但很有用这一句，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关系也好，或是生活里面，我们受到了一些伤，我们本来就会需要稍微逃离一下，我们要去修复，或者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这些感觉。对，但是这些伤口啦，如果不是去修复或者是去消化，而是你就只投入在一个不会重复带给你一样伤的宠物的关系，然后你的伤就一直在心里面继续很痛，继续流血。可是你逃到了跟宠物这种几乎不会有冲突的关系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是需要去思考的。
1: 好，从健康的角度来观察饲主，您要怎么分辨这个爱宠物跟爱到过度的差别呢？
0: 第一个，我们临床上的话，爱到过度就是通常我们都会感受到他非常的紧张，他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前面讲了，他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会让他陷入困境或陷入危难？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紧张。那一般如果我们会称之为说，一般爱宠物的主人，他可能会比较理智一点哦，循规蹈矩，然后。但是他还是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更多的帮助，去帮助他的宠物。那当然有一些是过头的溺爱，他可能跟这个紧张又不一样，他可能就会觉得什么他都要以他认为的宠物的喜好为优先。那这个认为可能就会有一点偏差，对，大概我觉得会分成这三种的不同的爱。
1: 先请教一下，两位都有养宠物吗？
3: 有，
1: 有，养什么？
2: 我是养一只猫咪，
0: 我也是养猫咪。
1: 那你们养的猫咪是品种吗？还是中华田园猫？
0: 中华田园
2: 中
0: 猫。
2: 华田园猫。
1: 我为什么？因为我有3只中华田园猫，我是逼不得已才养它们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说不准养，不准养，因为我的小孩过敏的非常严重。我的小孩只要猫经过，他整个眼睛、嘴巴、鼻子都全部肿起来那种。但是有一天，我们家的车子下面竟然有3只猫，才刚出生。我们知道救回家养了，然后我的小孩吵着要养，所以我的小孩是每天都在一边过敏吃过敏药的状态下面，一边养那3只猫的。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如果有养宠物的话，对亲子关系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为什么现在宠物世界这么蓬勃发展，大家都养毛孩不养娃的呢？好，从这个3个县市，我们来看一下它总数上的差距，在新北市。什么意思？差16万2459，就是小朋友跟宠物的差别，差距是这么多，是不是？就是说宠物越来越多的概念。好，高雄市就差了8000多，就是说小孩少，但宠物多，多过于小孩的概念。台中也是差了7000多，所以新北市差最多。好，我们来看养一个小朋友，养一个娃，到小学毕业大概要花多少钱？平均来讲要花超过300万，但是养猫10年。只有它的1/10的价钱，养狗10年也差不多，就是1/10到1/3的价格，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养狗跟养猫比较划算，也不能这样讲啊，它的比例不同嘛。因为一般来说，宠物的寿命比人类短，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养娃，只有养宠物，那你就会面临到生命的课题啊。那对心里面的来讲，承受的阴影也会很大吧。
2: 我刚刚玉芳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的一个案主，然后因为他也真的是跟他的宠物的那个连接紧密到他的家人觉得这样不太好，对，因为他就等于是放弃了很多他的生活嘛，他生活有其他面向可以去尝试，
1: 他就放弃他的社交，
2: 对，放弃他的社交，或甚至他有一些不同的可能机会可以尝试等等的，对，那我觉得我在跟他工作里头，我发现这样子的状况啦，它会有几个特性齁，一个就会是如果你养宠物的应该说你跟宠物的关系已经从陪伴变成了某一种它只能对于它会是你的情绪的开关，你觉得心情好不好都是透过宠物的状况好不好，对，那这个确实就会在我们心理学角度上就会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嘛，对，那再来就会是如果一个饲主他的支持系统只有宠物的话，那你可以想嘛，如果宠物真的生病了，或者是他真的面临到一些比较长期需要照护的时候，那他的支持系统其实就会失去平衡，对，那甚至是我自己也有碰过，就是可能我的朋友啦，对，那他们就可能养猫小孩养到可能十岁左右，那他就会开始担心会不会在几年我的毛小孩就会慢慢的可能
1: 老化离去
2: 离开，对，然后我就发现有时候跟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这件事情，他会整个心好像就悬挂在那边的状况，对，那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就要去想一下说是不是除了宠物以外啦，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得需要去扩展其他的关系或者是支持的系统，对，
1: 我相信很多人的确在生活上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情感界限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其实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也会有很大影响。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0: 好，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很多人把宠物当作孩子在养，有的时候都觉得人跟宠物的那个界限感变得很模糊，就是直接把动物当成人啦、啊，直接说自己是狗妈妈的这种，是不是有遇过？
1: 我必须自首，我就是会自称我是我的猫儿子的妈妈的这样子的氏族。对，那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的称呼也没有说不可以啦。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去思考的部分是，那到底因为人跟宠物的需求确实不一样嘛，对啊，比如说像可能，比如说像我养猫，猫咪就是一个不喜欢身上有，比如说帮它穿漂亮的衣服，对，或者是带它去人很多的聚会的这种状况。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可能不要过度的把动物去拟人化这样子，对，那再来就会是，这个动物我们的宠物啦，就是也尽量不要是好像要求它要去扮演我们所期待的角色，例如说，像我自己养猫，猫咪就是会在家里飞来飞去、跳来跳去的，

0: 对，但像我就会，我自己从养我的猫到现在，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哎，我不能期待它，我想要摸它，我想要吸猫的时候，它就要出现在我旁边。对，我们必须也要去尊重，哎，这个动物有它们自己的天性，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
1: 就是他过来找你才可以，你不能主动去找他，是不是？猫是这样子，
0: 对。就是你必须也要尊重它有它的需求啦，尤其
1: 对，
0: 猫咪比狗还要更需要这样子的空间。
1: 对。好，我们请教一下文英，就这个兽医师的观点哈角度来看，你会怎么看待人类的食物来养来喂宠物这件事情？
2: 哦，这个很危险，因为这就拟人化到一个极致。那我先说，我不反对人跟宠物吃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们吃它的东西，这样是 OK 的。但是因为其实宠物的营养需求跟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们的需求比较特殊，如果它们长期都吃人的食物，会营养不均衡，而且可能会吃到一些本来不该吃的东西，像是洋葱啦、葡萄这种，它们都不能吃。还有就是我们人吃东西多多少少都会加点调味料、添加剂，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不建议，除非我们要吃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 OK。
1: 我知道，因为我的小孩每次都说他的猫罐头闻起来好好吃哦，
2: 蛮香的，
1: 蛮香的。好，这个就是因为感情很深，所以有的人真的会很认真的买高价的或外国进口的饲料，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
0: 如果是就我自己心理师的观点，我比较会去思考的是，哎，会不会身为毛孩的饲主，你觉得一定要买进口的或是高价的，你才会是一个好饲主？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或许自我价值嘛，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好一件事情。对，但如果你的那个做好变成是我一定要透过只做这些来证明我自己是一个好饲主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你是不是把太多你自己的个人的部分投到你的毛孩子的身上，对。
1: 这个我还遇过有人是整天都是只跟他的毛孩说话，只跟宠物说话，而且拟人化，而且就像刚刚那个文英讲的，就是三餐作息排课表，哦，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其实也跟养小孩没两样啊，是吧？
2: 但是宠物不会顶嘴。
1: 对，这
2: 然
1: 是
2: 后，
1: 唯一的好处。
2: 就是说，当我们帮他排好这些生活的时候，假设今天是一个100%完全依赖，宠物生活的依赖，意思就是说，他生活可能没有其他太多的事情的话，那也许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心的感觉，因为，可能他的宠物是不会反抗的，他可以去，就是做任何他想要对他做的安排。
1: 说妈妈，我不要剃毛，我不要剪指甲，他又不会这样讲。
2: 对。他们就是不会用言语来反抗。
1: 那你有遇过比较夸张的吗？我有，当然，我觉得说养一只狗的时候，先带狗去狗学校上课，起码它可以说起立坐下，知道去哪里尿尿、噗噗，是不是？但我还听说有人帮狗狗啊，或者帮猫咪瘦身的，你有遇过这种比较夸张一点的例子吗？
2: 我们的确会遇到瘦身啦，因为就是可能我们在做营养调整是会，然后还有就是说会送他去。像是我都称之为客服班，或者
1: 哈哈，
2: 是，
1: 真的有客服班。
2: 对，但这客服班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可能家长他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会希望说这中间，家里的狗狗可以去跟朋友来往，就是说有点像是上幼稚园吗？那种，就建立社交关系也不要太无聊，然后可能也会带他去做一些像是按摩啦，或者是说像一些SPA 啦，甚至水疗啦，这一些都会帮他安排这种有一点拟人，然后又好像对他有帮助的活动，或带他去学瑜伽等等。
1: 您认真说他会带狗狗或猫咪去学瑜伽
2: 我记
1: 吗？
2: 得这个瑜伽是人跟宠物
1: 宠
2: 是
1: 物
2: 可以一
1: 的，
2: 起的，但他
1: 在
2: 就是
1: 台湾吗？
2: 对。
1: 哦，是蛮有意思的。有人带乌龟去吗？
2: 没有，就狗狗 瑜
1: 小
2: 伽。
1: 鸟呢？没有，就是狗狗。
2: 是的，
1: 对，狗狗的几率比较大。
2: 对，我听到的都是狗狗瑜伽。
1: 哦，我听到都是带狗狗去上什么狗狗学校啊？
2: 哦，这个也有，但是这种狗学校大部分它是学习一些生活的常规，或者是说让它可以在家户内生活跟我们就是更方便，这样说好了。这种其实现在新一代的饲主几乎是必要的，只是说他怎么去选择学校的形态。
1: 好，当然就是养一只宠物的确对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家庭气氛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情绪支持啊，有很大的帮助。但你也知道，就是狗狗可能就是活个十几年，死亡那一天来临的时候，跟家人过世是没两样的，那种悲伤是无以没办法言说的。好，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算正常吗？
2: 你说狗狗过世吗？
1: 然后家人整个疯狂的那种。
2: 嗯，其实蛮常见，甚至我也是有跟心理师这边讨论到说，有些主人可能会因为太过于伤心，他必须要去接受专门的咨商辅导，悲伤的辅导都是需要的。
1: 所以谚语那边有遇过说家里面的宠物过世了，然后心里面太悲伤来找你咨商的吗？
0: 有耶，而且还不少。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应该说会来的案主基本上真的就已经把宠物当成家人了。
1: 嗯， 嗯，
0: 对，那我觉得那个悲伤的程度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家人离开的那个程度去感受的。
1: 嗯，
0: 对，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悲伤已经到可能需要接受专业的求助的话，有可能是已经太长了，例如说半年了，可能你每天你光是想到你的宠物离开了，你就没办法工作，或者是你的工作的状态，你的生活的品质已经受到了影响了，那我会觉得那个是真的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
1: 嗯，
0: 对，但如果只是短时间，我觉得那很正常，因为我们人本来就会悲伤嘛，我们就会难过，所以如果只是短暂的可能三个月半年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哀悼你这个家人，这个宠物家人的离开，我觉得是很 OK， 是好的事情。
1: 嗯，就情感起码悲伤的情绪是可以宣泄出来的。
0: 对，然后它是可以慢慢的下降到比较平稳的状态。
1: 嗯，
0: 对，但如果一直都在很高，然后已经让你的生活状态崩解的话，那真的确实是需要寻求可能諮商或者是身心科的一些帮忙。
1: 我有一个朋友是真的因为家里面的养了十几年的狗狗走了以后，他真的陷入忧郁症耶。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解决的方法不是应该再买一只狗吗？再养一只狗。他说完全不行耶。
0: 我自己是遇到有人真的会想再多养一只新的宠物来让他这个悲伤可以
1: 缓解。
0: 嗯，对，但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多养一个宠物，我们只是把这个感觉有点把它我们都逃走，我们都不要去面对。
1: 嗯，
0: 那真的如果这个下一只宠物又离开了，我想那个有可能那个悲伤会 double 上去的状态。
1: 嗯，
0: 对，
1: 不会啊，就说如果我养一只15年的狗，然后接着又再养一只狗又15年，应该就15年后两个一起，两个忧郁症一起犯这样子啊。
2: 因为我补充说明一下，因为狗猫的寿命本来就会比人短，这是事实，但是有时候主人并没有认知，
1: 嗯，
2: 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的时候因为生病比较久，那他可能在照护上他一直会觉得是我没有做到够好，
1: 哦，
2: 以至于让他离开，那这个的自责会很深，他可能就会很抗拒再去养下一只，他会觉得我是个不合格的主人，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嗯，
1: 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刚才讲一下，我们回归再来看一下我们宠物的健康问题好了。现在的宠物都可能吃太好，所以他们如果吃太好，他们真的跟人一样也会有三高的问题吗？
2: 当然会，而且在临床上我觉得现在这些状况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1: 嗯，
2: 就比如说它的血脂肪比较高，或者是说在狗的话可能没办法消化这么多脂肪，但是我给它吃的东西比较营养，以至于可能很多都会有胰脏炎或者是胆囊淤积的这些状况，就是类似我们人说的三高啦，血糖、血脂、血压，那也会影响到心血管的机能，都会有。
1: 那我应该给它吃什么它才不会有这些问题呢？
2: 第一个当然我是都会建议大家要按照就是兽医师的指示，就是说可能是味干饲料也没有问题，或者是一些像是罐头啦、餐包啦，或你想要自己煮些鲜食，这都 OK 的，但是不要过量，也不要太过于用自己的想象去帮他安排食物。
1: 好，那请教一下谚语，你会怎么建议新手饲主建立不过度也不冷淡的照顾方式？
0: 我觉得首先我刚刚也在想我自己过去
1: 怎么照顾。
0: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真的认知就是到底宠物正确养育宠物的姿势嘛，例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猫咪可能就是一个可能它特别需要空间，或者是它就是需要一个家里面有这种上高高低低让它跳来跳去的这些平台。对，然后我们必须得知道猫咪就是有这样子的天性嘛。对，那我觉得认知到这个部分很重要，就会是 我们可以尊重他有他的需求跟他的天性。对，那同时我们当

们自己，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我们很希望就是他来陪伴我们的时候，嗯，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哎，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去想一下啦，因为他是

0: 你听过职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职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那个文英，现在家庭不只养一种宠物，如果真的把宠物当小孩子一样饲养的话，您担心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1: 有可能就是把宠物完全当成小孩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拟人化过度，然后我们就完全把它当成人。我是一直觉得说，宠物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但它并不是人，所以它需要的东西一定跟人会有所区隔。比如说，它就是需要去踩踏啊，以狗狗来说，它就是需要去嗅闻。但假设我们完全都不让它踏地，现在有一些主人就是很怕狗狗踩在地上，因为觉得说，脚会脏啦，或者是怕危险，然后也比较少带它出门，但是又没有在家里帮它准备这些嗅闻的东西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我们就会说，它就不像一只狗了，因为它的该刺激的这些机能没有被刺激到，可能我们以为说这样对它是比较干净比较好，但是它可能失去了作为一只狗的本分，不能说本分，或天性啦，就天性没有办法发育这样。对，然后以猫咪来说的话，也会就是刚刚说，其实猫咪的作息时间可能跟人不一定它是朝九晚五的，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说啊，你就是要白天跟我们一起作息啦，或者是我希望你不要一直睡觉啦，这一种，那可能就会破坏它的本来的生理时钟跟本来它被设定规律的生活，那对它的健康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处。
0: 好，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谚语，从心理层面来分析，现在的人都喜欢养宠物，不生小孩，像这样的选择，这是一种自由，还是你觉得这是一种社会情境转变的结果？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的选择确实会受社会的这种情境的影响嘛。例如说像可能我们消费会开始变比较高嘛，对啊，或者是可能我们的工作是会比较忙碌的，那确实要生小孩，那我们要投入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对，那相对可能养宠物的话，它就会比较稍微这个成本会少一些些啦。对，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会取决于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想象跟选择，对，或者是回到你对于一个家的想法是什么？对，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觉得一个家，我共组了一个小家庭，我就是要有孩子啊，我就是要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对，那他可能就会选择生养人类嘛。但如果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会考量到各种的成本，他觉得养一个孩子，他要为他负责。对，然后你也不知道在养孩子的过程中，这个孩子会在他的生活里面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很有负担的话，那确实可能养宠物会是一个相对或许在心理或者是现实的成本上面会比较低廉一点的选择这样子。
0: 你知道现在我们刚刚前面讲说这个宠物当小孩养嘛，所以他可能他也要上学校，对不
1: 是。
0: 对？他也有他的社交，是不是？那当然他也有生老病死，他也有年纪大的时候。那宠物长照在未来搞不好变成一种常态，所以现在在营养的照顾上面开始有出现这样子的分众市场吗？
1: 有的就是，当然老年现在还分成熟龄跟老年，就是不是只有老年，因为现在宠物平均寿命都比较长，所以老年的话，当然我们会注重可能看有没有慢性病啦，或者是说我们要给它比较精细的食物，比较好消化、比较好吸收，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疾病，可能有不同的调理。那目前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类似人类长照的、宠物长照的相关的服务，或者是这种医疗都慢慢的在推行中。
0: 这个市场真的很大哎。好，那未来人跟宠物的关系会不会比人跟人更像一个真正的家庭？还是说仍然有一些部分是宠物无法取代的？
2: 我觉得养一只宠物，养宠物跟养一个孩子。

0: 子，那个最大的差别是孩子其实会慢慢的变成独立的个体，他是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嘛，他自己的价值观跟自己的对于未来的想法，那个会对于父母来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对，但我觉得养宠物，你的宠物永远都是一个被照顾者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对，那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当父母啦，对，但我自己在跟很多当父母的案主去咨商的时候，对，我会感觉到好像养孩子其实会让父母更去面对很多他自己的议题，对，包含自己或许过去自己身为孩子的经验，对，或者是你面对到一个有一个个体从完完全全的需要你依赖你，然后他慢慢的是在跟你分离的那个过程，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养宠物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到的。
1: 所以他不会说妈我要上大学咯再见望着他的背影离去，就是方向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宠物他并不会独立，
0: 对，他永远都需要你，
1: 他永远都需要你，你都永远被需要。但小孩就是有一段时间他需要你，很快他就需要独立了。嗯嗯，好，所以这心境上的转换会不一样啦。好，那这个如果用育儿的角度来看待帮宠物准备食物，会不会有误区？会不会是不一样的事情呢？
2: 还是会，因为毕竟人跟宠物的那个营养需求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育儿的话，有时候都会说啊，就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就准备像宝宝粥这样的食物。但是其实宝宝粥它可能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食物，它并不是一个完整营养的食物。但是如果我们要帮宠物准备食物，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是完整营养，而且其实就是我们在宠物年纪越大的时候，越要准备这种粥状啦、泥状的。那如果假设我们是用就是育儿的这个原则，可能会有营养不均的状况。但假设是用心态的话，就是哦，非常的精细，不能够多一点，不能够少一点，不能够哪里出错，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接近就是完整照顾的概念。
1: 好，所以像这种用宠物取代孩子的趋势，您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还会继续加速吗？
0: 我觉得比较不是宠物取代孩子或是谁取代谁的角度，对，我觉得反而会比较像是宠物会从过去可能觉得它只是一只我们养的动物或者是我们的附属品，它慢慢的会变成家庭成员的这个角色。对，那它开始慢慢变成家庭成员的角色，一定就会有更多后续的部分嘛。对，像我知道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可能会推出什么宠物保险，对，或者是我有一个朋友前阵子宠物离开了，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哇，宠物现在也有离异公司，然后他有非常非常多选择去安葬他的方式等等的，对，所以我在想这个一定会慢慢的是一个趋势，然后当然并不是谁取代谁啦，而是或许我们对于宠物之于我们，然后跟宠物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元更不一样的养猫。
1: 像我家之前还有养乌龟嘛，那乌龟有一天他就是真的感冒他就走了。很多人都会说乌龟怎么可能会走，真的他也是会感冒他也是会走，走了之后我真的叫离公司来收他。那个选项很特别，他说请问你要什么个人化法会吗还是说大众？我说什么意思？就我们一对一有个师傅帮他诵经送走他，他自己有独立一个，或者是跟大众在一起有很多
0: 不同的乌龟，
1: 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是乌龟，有很多大众，就是他们的乌龟界，或者是
2: 一个联合的概念，
1: 或者是对联合法会的概念。他说还是要参加联合法会，他比较便宜。后来我就觉得他走了以后还是需要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好有趣哦。可是他如果会发生，表示真的有人想说，哦不不不，我家的乌龟，我家的狗，我只需要给他一对一的法会。也是会有人有这种选项，贵很多哎，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就是主人也会，家人也会觉得比较安心，也不错，所以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好，我们今天讨论的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宠物在你家庭里面的家庭地位是什么。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让我们谢谢谚语心理师跟文英兽医师，谢谢，谢谢两位，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超越人生思想的境界。禅不是哲学辩论，禅也不是一种思维探讨，禅是透过悟道对宇宙人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另外的一种安排。

0: 萨瓦迪卡，各位幸福食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为各位带来满满的泰式美食，泰式的风味，用美食带大家到泰国游玩一趟。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小情人，更是我们幸福食堂的寿司达人 Eric。
1: 萨瓦迪卡，
0: 公公卡，公公卡，
1: 你都会
0: 水晶晶，
1: 那是什么意思？
0: 很漂亮。
1: 我说上一句，
0: 上一句空门卡，空门谢谢，空门谢谢。
1: 难怪我去那边哦，一堆人一直跟我讲这个，
0: 哦，跟你卡来卡，
1: 卡来卡去的。
0: 还上一集如果有看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就知道 Eric 在这个之前有去泰国好好的上了一堂课，
1: 玩啊，去玩啊，不要说上课了，
0: 去玩，
1: 去玩啊，顺便
0: 顺便学习，
1: 对，顺便学习，刚好有这个机会。
0: 到哪边？
1: 清迈。
0: 感觉怎么样？
1: 去吃很多素食料理，清迈超多素食料理可以吃的。
0: 小店吗？还是
1: 小店、餐厅都有。然后我们还有住那个清迈的那个素食的饭店。哎呦，
0: 有这样的饭店？
1: 那个中午那什么早餐都提供吃到饱的免费的早餐，
0: 真
1: 好吃哦，都点餐的哦，就真的很像餐厅那一种的，
0: 一道一道现做。
1: 对啊，他中午晚餐就是当餐厅在经营这样子。然后在那个露天，就是在那个，它不是室内的，它是有点，它只有一个那个天花板，遮着是在室内，但其他都在外面。
0: 了解，
1: 种很多植物啊什么，
0: 有个天棚啦，对不对？
1: 真舒服哎，
0: 好棒哦！
1: 有在你要看我那个 IG 就知道了。
0: 对啊，
1: 哇，真舒服。
0: 好啦 ，Eric 在清迈除了放假之外呢，为了节目还是学了一些，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然后我就刚好朋友推荐下，我就去那边。就是去参加了那个料理的那个课，
0: 这也蛮有趣的哦。
1: 高压课程哎，
0: 怎么说？
1: 三个小时做十道菜，还有一些菜的变化。
0: 这老师也太赶了吧？
1: 哦，很赶，那个讲话超快，对，讲话超快，然后还在黑板上课，然后做笔记这样子。
0: 哎呦，好棒！
1: 硬核的，
0: 我觉得这才是好的旅游，你知道吗？
1: 啊、
0: 除了享受当地的天气、食物之外，你还可以带一点东西回来。
1: 当然，
0: 这个是最棒的。这个比你去买很多的伴手礼来的更有价值、啊，因为这个是无价的，自己学起来。
1: 好，边玩边旅游这样。
0: Eric 巫师把自己在那边上课所学的带来幸福食堂教导给各位
1: 哈。
0: 对，今天带来什么料理？第一道，
1: 冬盐汤。
0: 冬盐汤，
1: 冬阴汤啊，
0: 冬阴功嘛，
1: 冬阴功，
0: 冬阴功嘛。我们今天幸福食堂在手把手教大家这个泰国的经典汤，
1: 非常的简单，
0: 东阳贡
1: 真的非常简单。
0: 好，
1: 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先做一个辣酱、
0: 了解
1: 辣酱啊。我们在泰国学的时候是用红萝卜、洋葱跟大蒜，这次就
0: 没有五星，
1: 没有五星，高丽菜哦，先高丽菜去炒，
0: 了解。
1: 干辣椒一定要的嘛，
0: 对，
1: 干辣椒比较香，
0: 没错。
1: 我们等一下会用比较多的油下去炒它，然后炒完之后呢，会用。泰国那边有那个老师有教四个基础的风味，就是辣的、甜的、咸的、酸的。所以这个辣酱里面会有这四个元素。
0: 了解。
1: 辣的先有，酱油、蚝油、咸的，对不对？然后
0: 罗旺子
1: 汤，
0: 汤
1: 甜的罗旺子，酸的。
0: 了解。
1: 这四个下去炒一炒，之后我们下去把它打成糊，再回来炒。把它过一个水多余的水分再炒干一点，炒到有点焦糖化，变成有点类似辣椒果酱的感觉。的时候，最后一点浮油就好了。
0: 哦，了解。
1: 那这个酱就百搭了。
0: 了解。
1: 你要沾酱吃也可以，沾沙拉吃也可以，或包卷饼吃也可以啊。现在要做卷饼。哎
0: 呀，不小心透露，大家都期待了。我们一道一道来，一道一道来哈。来，我们怎么开始？
1: 你帮我切所有的菜，
0: 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做完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
0: 好，把它学起来。
1: 好，来，
0: 怎么切？
1: 香菇，你帮我切十字。
0: 十字，
1: 对，
0: 地头拿掉，
1: 可以留着，没差。
0: 好，留着。
1: 然后这边我就先去个
0: 这样子的十字哦。
1: 可以，
0: 没问题。
1: 萝卜，萝卜我们切半，把它切小，因为这个要做辣酱。 对，把它全部切掉。然后因为这个萝卜啊，我等一下是要打碎的，所以我只要切薄，等一下把它确保煮熟就好了。
0: 好，香菇 already， 白花椰，
1: 白花椰切小，
0: 切小，
1: 一颗一颗把它这样子，对，把它取下来。嗯，你看哦，像这样子，把它取下来，然后一颗这么大颗，我大概取个300嘛，这样切开，
0: 了解，
1: 把它剥开，
0: 了解，
1: 好了，
0: 好，没问题，来，
1: 甚至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子，
0: 好，好 ，OK， 没问题，
1: 啊，不用整颗切，大概切半颗就好了，
0: 没问题。
1: 高丽菜，你只需要把它切成

0: 好，它一边切，然后一边炒，大火，这个的油量就要很，就要稍微多一点的。
1: 了解。必须，毕竟是炒酱嘛。
0: 对，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我们让这个油温稍微起来一下。
1: 好。我其实，在泰国之前也有想要去上厨艺的课。
0: 厨艺课，嗯，就是当旅游的一种，你在旅游的时候去学料理课，你不会觉得你在学习。
1: 没错，你在玩。
0: 你会觉得你在这一趟旅程中有做了一些，哎，有一些收获，
1: 有帮助的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番茄怎么切？
0: 番茄来，很简单。
1: 来，
0: 切半。然后。我想你如果不会这样切，对不对？
1: 我可以，
0: 你可以吗？
1: 嗯，
0: 我想说教你一个更简单。
1: 好，你说，
0: 再切一半，
1: 直接切掉，
0: 切掉掉
1: 啊，
0: 然后这样子，
1: 再切一半，
0: 对，这样就好了。
1: 了解。
0: 然后那我这边油温也起来喽，我就直接下这个菜喽。
1: 好，

0: 加点颜色，高丽菜有点甜味这样子。
1: OK。
0: 好，你看我这个稍微有点金黄焦焦的，对，辣椒下来，炒一下哦。
1: 豆腐怎么切了啦？
0: 我们先这样切咯。
1: 好，
0: 转过来这样就好了啊。
1: 哎呀，江湖一点绝嘛，阿泰师傅。
0: 阿泰师傅没教过，
1: 阿泰师傅都这样啊。
0: 我没有阿泰师傅那么厉害啦，都这样切这样子
1: 啊。
0: OK， 好。好

0: 哎。
1: 越细越好。
2: 罗望子的味道比较浓，稍微甜甜的感觉一点，
1: 这会有点甜甜的，
2: 对，
1: 甜甜的，它酸度没有那么高，对。
2: 辣椒的味道微乎其微，一点点。目前大概就是，目前的这个味道大概就是你准备要到泰国还没过海关，
1: 对，
2: 这个感觉，对。
1: 那如果不好吃，就会被拦下来，我会遣返回去。好，这个好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倒回来。
2: 这个酱是还没有完成的，对不对？
1: 我们要再煮一下。
2: 现在这个酱是还不能吃的。
1: 哎，等一下给你吃一下。
2: 好，
1: 好，开火继续煮。我要把它煮到稍微有点，就是继续再收汁一下啦。
2: 了解，干干的。
1: 对。
2: 南姜香茅，
1: 来，香茅，帮我这样切。
2: 就是我们有喝汤会看到这样子一株一株的，
1: 对，斜切。
2: 通常你不会想要咬到它，哦，它只是
1: 一个气味。所以你切大一点就不会咬到它了。
2: 好。
1: 老在泰国老师说，就是要把这个酱炒出有一点浮油。
2: 这个是真的是一定要当地泰国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子处理才会是最道地的，
1: 最香。
2: 来。南姜，
1: 南姜切片，
2: 切片，没有问题。哦，南姜很硬哎，
1: 这是什么？嘎啷糕，嘎啷糕，叫嘎啷糕。
2: 这个你说南姜叫嘎啷糕，
1: 嘎啷糕。
2: 哦，
1: 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啦。
2: 嗯，
1: 对。我来试一下味道，
2: 收汁了，它变浓稠了。
1: OMG 啦，大吼大吼一点，你爱死了，
2: 吃看看哈。
1: OMG，
2: 微辣微辣，罗望子的香气跟甜度，哎呦我的天哪、
1: 啊，好不好吃？
2: 好吃，尾韵有一个梅子的味道，很香甜的梅子味，感觉很重口，但其实没有哦，很舒服，很好吃，非常好吃，这个夹面包也可以哦。
1: 啊，对对对，抹酱。
2: 对啊。好吃哦，好好吃，大人会喜欢，因为它尾韵哦，那个辣会冲上来，
1: 好了，
2: 稍微有一点辣，大概是处于如果一到十分，大概是两到三分，
1: 微微的啦，微微的，
2: 对对对对，哦，好吃，池里留香啊，哎，不愧是寿司达人，那好厉害，你怎么了你？
1: 我去那边学的啦，不是我厉害，是老师厉害啊。
2: OK， 这个先摆起来。
1: 那就我们就备料成功啦。
2: 了解。
1: 我们等一下有两道汤，
2: 嗯，
1: 汤的所有料就在这边。然后第一道汤呢，我们会先加一点那个辣酱下去。
2: 了解。
1: 煮一下，让那个风味起来。那这个辣酱呢，我不需要在这一锅汤调，因为它煮好了嘛，对不对？嗯、我只要把这个底味调好，柠檬都调好之后呢，盛盘辣酱下去搅一搅就好了。
2: 有点像 miso 的感觉。
1: 对对对，类似的感觉。
2: 了解。
1: 然后第二道汤我们就是用辣酱跟。或是你不加辣酱，只加椰奶也可以。
2: 了解。
1: 风味变化，然后加河粉下去煮。
2: 了解。
1: 煮熟就好了。
2: 哦，所以第二道是有主食的。
1: 对对对。
2: 第一道没有主食。
1: 对对对。
2: 了解。好。
1: 好，那这一道呢，很简单，我们不用爆香，
2: 直接下去水滚就好了。
1: 这个东西全下。
2: 哎呦，这么方便啊！
1: 一定的。这个香菇耐煮的，我们先下。
2: 好。
1: 下去煮哈。红萝卜耐煮，下去煮。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下去啊，这些蔬菜都熟了就好了。
2: 嗯，
1: 豆腐耐煮，下去煮一下。我这样下去，你有没有觉得风味已经起来了？
2: 有呢，很丰富哎，而且颜色很好看，感觉就是有一种泰式风情哦。
1: 对啊，来下，最后再下这个就好了。
2: 你完全无脑下哎，
1: 无脑下啊，我完全哪脑都放在家里啊。
2: 重点是这个辣酱啊，这个辣酱是比较需要去稍微用点心的哦。这个辣酱炒出来之后，就是整两道汤品的灵魂来源了。
1: 其实我也没有去研究过这个汤的精髓在哪里，但是我就是照着老师教我们的，
2: 嗯，

0: 后我自己吃到就哦，这个好吃哎，好就这样做。
1: 了解，可能也许清迈，比如说
0: 有其他做法，
1: 对，或者是在曼谷，或者是我们其他
0: 对
1: 巴塔雅以后不一样 的做法，
0: 没错。
1: 但这个是清迈老师教的，
0: 对、哦、然后加一点蚝油，
1: 了解。啊，你去上课有听说，其实老师是有教五星，就是你把它自己改成的。
0: 对，老师是有教五星的。
1: 了解，所以我们刚才用高丽菜嘛，对不对？
0: 对，
1: 把那个甜味提起来。
0: 对，哦、然后加一点的酱油，然后因为我颜色不要加太重，嗯，所以我等一下不够咸，我就直接加盐巴了。
1: OK， 了解，只是让那个颜色
0: 对
1: 拉上来而已，也没有油哦。所以这道料理其实很清爽，
0: 香菇粉一点点。
1: 哦，那这个
0: 盐巴
1: 减脂的朋友是不是好像也可以啊？
0: 加一匙糖，加一匙。把它煮滚。
1: 你需要锅盖吗？
0: 有。
1: 来，是不是？
0: 盖起来，好啦，煮一下，哇，瞬间你看，
1: 哎、欸，这搞不好可以准备个半成品，有人来家里面要准备吃火锅的时候，就这样摆上去，拌一下泰式火锅搞定。
0: 可以，刚刚蔬菜都不要加，只要加香茅，刚刚那个香料，香茅、南姜、月桂、那个什么柠檬叶，还有辣椒下去煮汤，炖完汤之后呢，辣酱下去，搅开。火锅，
1: 然后要算什么？自己算，
0: 对啊，自己算啊。你煮蔬菜也可以，煮豆腐也可以，煮豆皮也可以、啊。
1: 赞、哦、啊，这个好赞哦！现在在煮，它那个飘出来的香气已经越来越泰式了，
0: 有泰的感觉，
1: 很泰。那个香茅跟那个南姜出来之后，哇，很泰啊！
0: 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调个风味、哦、
1: 哇，好赞哦！哎、欸，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个颜色就是东洋的颜色哎，东洋。
2: 苏家宏律师写在爱情里守好你的法律阵线，
3: 这本书让你有尊严的谈恋爱，这是一本幸福的书哦。与其花钱找律师，不如看看这本书。
2: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3: 有一种法律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就是继承法律。这是一本平安书，写遗嘱可以画出你未来的幸福蓝图。
2: 为什么写了十年的法律书？
3: 为什么？请看名人书房苏家宏说给你听。
1: 而且在泰国，其实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在泰国没有看到摸摸扎扎。
4: 真的假的？
1: 我没有看过摸摸扎扎、
4: 啊。那是云南的东西吧？
1: 为什么泰国泰式料也要有摸摸扎扎，对不对？那是马来西亚吧？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吃泰菜都有摸摸扎扎？为什么？你有发现？
4: 因为有椰奶吧。
1: 我一开始以为摸摸扎扎就是 made in 泰国，所以我在泰国第一次到的时候，我想说我要吃到地的摸摸扎扎，完全都没。好啦，
0: 来哦，
1: 煮的差不多了，香气越来越上来了，来。哇，好香啊！
0: 来菜一下，
1: 那个香茅柠檬叶的味道完全撞一下就出来了。其实也很快啦，因为你花椰菜有人喜欢吃煮到很软烂的，有些人喜欢吃口感还有脆脆的。哦，
0: 我们把它煮熟之后，我们可以来试味道。
1: 好，哇，这个很棒，很清甜。泰国还有什么很好吃的？我跟你讲 ，7-Eleven 就 7-Eleven 哦。的泰奶，但你不要用泰奶的那个泰奶机器去这样用一杯子装，你要叫店员帮你特地做一杯泰奶，那是两个世界，内行的才知道。你要去 7-Eleven 跟他说 Thai milk tea， 然后不要去装，然后他就会说 made， 他就自己做，他做的 7-Eleven 店员做的泰奶超好喝。
0: 来，我来喝喝看这个汤哦。
1: 好，如何？
0: 加一点盐巴，
1: 加一点盐巴。这个调味就是因人而异了啦，哈，在家里面你自己想要吃的。
0: 我只能说现在就剩差一个味道了，酸。
1: 了解。啊，唔就拄啊好，这个酱料也是微酸微像柠檬这样子的旺子的，然后这个柠檬又下去，
0: 哦，有哎，
1: 柠檬下去香气又上来了，从柠檬叶一直到新鲜柠檬这种堆叠的香气。 好喝。
0: 哎呀，
1: 这一定赞的，威油啊！
0: 好，最后再来，我想要在这边就先加这个辣酱，这个就有油脂了，那我就加一点点的辣酱下去，调个风味哈。
1: 当味噌来用，
0: 没错。
1: 哦，哎，泰式啊，这就泰式啊，
0: 很泰啊。
1: 好赞哦！哇，好赞哦！哎，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不就是东洋汤吗？
1: 对啊。
0: 好，我来试一下味道。
1: 这个颜色就是东洋的颜色哎。需要再来一点吗？需要再来一点。
0: 我要给你喝一口。
1: 你要给我喝一口。东洋，它的辣哦是更明显的。我们刚才吃单吃那个酱的话，那个辣是从你吃完之后它才会回来。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辣很明显，你一吃下去的时候就辣跟酸，可是它那个酸的香气不是那种化学的酸，它是柠檬叶跟我们刚那个柠檬直接的酸。
0: 对，
1: 你咀嚼到后面的话，你回甘的时候是有那个香茅的味道跟那个南姜的味道，很舒服。蔬菜的鲜甜，我自己觉得也许可以再多煮一下，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南瓜也好，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完全没问题。
1: 再多一点这个蔬菜的鲜甜，它整锅会更香。
0: 然后最后香菜一点点，
1: 香菜一点点。
0: 来，汤第一碗好了。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第一碗汤，太赞了。
0: 然后再来，我们要怎么煮这个汤呢？这边捞一点过来
1: ，OK。一锅汤，两种吃法。
0: 对，没错没错。好，椰奶，全项。
1: 你准备了两碗，
0: 两碗是我怕不够。
1: 椰奶量是必须要多一点。
0: 对，要做厚的椰奶。
1: 这个椰奶是一般市售。
0: 对，市售就有了。
1: 了解。
0: 河粉
1: 我们怎么处理？
0: 泡水就好了，泡水直接下去煮就好了。
1: 了解。哇，好香，
0: 这样就好了，
1: 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啊，好赞哦。
0: 然后这个河粉只要熟了，椰奶的汤都兑好了，就可以起来了。
1: 了解。
0: 哇，整个椰奶风味下去就不一样了。我再来喝一下，
1: 这一定好喝，喜欢这种东南亚风味啊的那种椰香的朋友们哦，这道菜一定完全对啊。嗯，
0: 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加一点辣酱，那我这边我想要再多一点盐巴，让风味可以更厚一点。
1: 其实是不是椰奶跟泰式的咖喱就一线之间？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这个味道闻起来也有一点点像是我们那种红咖喱啊或绿咖喱的味道。
0: 好，你看面好了，我们先把它夹起来。
1: 或者是那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喜欢吃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面啊？拉萨
0: 可能会加一点咖喱粉。
1: 了解。
0: 好，这个汤好了，对不对？我们先把面起来，我这边关小火。加一点我喜欢的蔬菜，
1: 了解。先摆盘，
0: 加一点豆腐，
1: 上尾的汤啊，呛落，
0: 对吧？呛落去就好啊。然后，
1: 不错呢。
0: 想要什么自己弄。
1: 对啊，这个备料也很快，
0: 很快啊，超快的。
1: 在家里面如果宴客啊，准备一个汤品哦，这个也是不错的。面条当然接地气的话是用河粉啦，
0: 对，
1: 对不对？啊，如果你想要用自己家里面家常面，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很浓哦，
1: 好浓啊！
0: 来，我来喝一口。
1: 你这个是持续有在开火在加热哈，
0: 微火
1: ，OK。好想吃，
0: 最后加点柠檬，
1: 好想吃哦。
0: 来一点点柠檬，好了，这样就好喽。这个汤 ，Oh my god，
1: 这一定好吃。
0: 最后呢，辣椒酱，
1: 有一点，哎呦，这日式的摆盘啊，
0: 一点点就好了。香菜一点点就好了。
1: 哇，太赞了，观众朋友们，
0: 第六碗
1: 请先品尝。 一定好吃，好香哦。因为它是因为 Eric 是用东样的汤底去加椰奶的，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东样本身那个辣味跟那个香茅的香气。椰奶呢只是点缀上去，让它多一个层次，味道这个光闻起来是很有层次的。喝看看哦，哇，好好喝哦，好浓，然后椰奶的香气很香。是那种不是我们一般好像在用调理包倒出来的自定义象的味道，不是哦，它的香气很重，而且它那个辣你闻得起来是辣，可是它椰奶下去之后可能二到三分的辣已经不见了，
0: 对，
1: 它藏在很里面
0: 哦，那个酸，
1: 哇，很赞哎，这个喝下去微韵，它是微甜，它会发甜哎，我加一个，加一点辣椒辣酱试试看，
0: 好，甜度会出来，甜度会再更，因为我们这个辣酱是有点辣椒果酱的感觉。
1: 试试看啊，看更深了，更深了。
0: 哎呦，你有没有觉得喝这个汤有一种厚实的感觉？
1: 对，
0: 很厚，对不对？
1: 对，
0: 这清汤这很厚，两个完全不一样。
1: 它厚，但是不会腻哦，因为有时候椰奶加重了就腻。
0: 对，甚至你会想要一直喝。
1: 对，
0: 这个汤是有这个效果的。我再尝一下，
1: 要加，要加。喜欢重口味的要加，它多了一个梅子香气在，它把那个整个三种
0: 辣对起来，
1: 三种味道全部完全不一样，它达到一个巅峰。我觉得太多小细节在这个汤里面了，我一时用我自己的形容方式我可能没有办法形容这么的多元，但就是很纯粹，而且你可以知道你去外面吃的那些汤品已经很好喝了，有些台式餐厅很好喝了，可是你没有办法吃到这么纯粹的味道。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了，大家可能我们今天备料跟这些东西可能稍微步骤会多一点点，那如果今天大家今天在看的时候突然间忘记或笔记忘记抄的话，都可以到我们那个社群平台再重看一次，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家里面操作上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小编都会回答大家，
0: 没错，
1: 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跟着我们两个人一起用这个美食到清迈到泰国一趟品尝美食，
0: 对，
1: 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谢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1: 下期见，
0: 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常常说你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对不对？那如果从这个字义角度，你觉得菩提心是什么？有些人呢会告诉我说，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啊，没有错，这是字义。可是真正的菩提是你要做以后才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只是你要成就菩提的一个关键做法。你要实际去做，上求佛道就所有的佛法能够增加我智慧的，去除我烦恼的，我都愿意学。下化众生呢，我从学着这些的智慧，我要断除我心中的烦恼啊，我要帮助呢我周边需要帮助的人啊，叫做下化众生。你要实际去做的当下，你的菩提心才会生。所以我们之前有说，那个菩提心呢，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有世俗的菩提心，也有圣意的菩提心。愿的是我还没有开始做，可是我可以发愿吗？尤其呢，你说啊，我这个礼拜我就发愿，我可以呢诵几遍心经，这不是愿力吗？当我愿力发的时候，我慢慢的实践，我才会成就行菩提心。我在行菩提心，我在实践的过程，慢慢呢，我世俗的相啊，我执着这个，我诵几部啊，回向给谁啊，这样的心念慢慢呢，我去除的，我不执取的，我见相觉也吗？我只要送的，我都愿意回向给我周边一切的法界众生。你就慢慢的会去除世俗的菩提心，慢慢进入圣意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呢用嘴巴说的。所以他要从一个实践的角度。如果从禅法来说，他就说呢，菩提无四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思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众生就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如果我们在所有外在的因缘相，我们都可以不执取，乃至呢，我们可以应用当下的因缘相去成就自己，乃至成就一切的众生。当下就是菩提，没有另外一个菩提。那如何发菩提心？这个如何发菩提心？我觉得我们从一个初学的角度，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佛道上面你一个修道的准则吧，或者是你自己的理想。所以你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来成就你的佛道，当然就回归到你的因地，你的菩提心要怎么发。也许我发生生世世，我都愿意呢常随佛学，乃至有善知识指导，利用呢甚至世世的福慧的累积来成就佛道。当然有些人发的愿力不同嘛，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现在娑婆世界太苦了，等到呢这个娑婆世界有比较好一点啊，众生比较容易度的时候再下来。每一个人的愿力不一样啊，所以你的发愿就会成就你未来的菩提。所以每一个人愿不同，你的菩提的 心念智慧当然也就不一样。所以如何发菩提心，我觉得是要问自己的。如果说我们怎么样从经典的角度来学习，那恐怕就要去读诵普贤菩萨的行愿品，他的十大愿是成佛的必要的十个条件，可是他的发愿的内容就是如何能够长养你善意的菩提心。你可以常常去诵一下啊，普贤菩萨的行愿品，那才是真正的发菩提心。那我刚才说的只是因为我们还是要站在呢比较呢凡夫的角度，初学的角度，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哈，一步一脚印，透过我们的因缘，透过我们的自己的愿力行力，慢慢去成就。因为每个人的因缘行念愿力不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发你自己的菩提心。那如果要像禅法来说，我就说你就必须要去读普贤菩萨的行愿品，他的十大愿。所以这个黄檗虚印禅师说，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故云我以燃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以我受记。后面那一句是指那个燃灯佛对释迦牟尼佛的受记。我纵然呢，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所以我说呢，从行愿的内容上面，普贤菩萨的行愿品本身最清楚，可以阐释述这样子的内容。那本来呢是佛，那为什么呢？哪得更有四身六道种种的形貌不同？你说每一个人呢都是佛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还有呢所谓的四身六道啊，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因缘际遇，高矮胖瘦通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佛都是一样的吗？四跟你有没有一样？在理论上来说，四身六道一样由心所造，可是四身六道一样是因缘无自性，只要他在那一道，他有觉悟的心，他就脱离了，所以没有固定，你一定在哪一道轮回。所以你今生为人，你下辈子能不能为人，很难说。你说啊，他今生做猫做狗，他来生还是做猫做狗吗？不一定，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的。人家有些猫狗啊是很有修的，人家有些鱼也很有修啊，只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世界。所以站在众生都有佛性的立场，四身六道是在相貌上面事上面的差别。因为每个人的修为不一样吗？你总是要慢慢修啊，你要回归到呢这个真如佛性，那就要看你如何能够去除你的恶，回归到善，让善呢能够到最后去入无所得。所以在理论上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人人都有可能性，都有无限的希望，无限的转变啊的可能性。可是事项上就要看每个人怎么修吗？每个人的修为就会造就我们在每一道轮回的相。那个虚云老和尚他讲的一个寄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讲佛性，从佛陀的角度，如来流转十界，界界皆真。释迦牟尼佛他叫做应身佛，所以他称为千百亿化身。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就是宇宙的真理，就是空性。空性在任何一界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能够体悟，佛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于一个如来来说，他要到任何十界的任何一界，他度化众生都是合乎真理的。

观音流转六道，观音菩萨度化众生，在六道里面，他视线不同的相，可是道道皆圆，就是圆满的意思。他在动了一道度化众生，都可以让众生能够得度，这不是他佛性的智慧吗？所以你从如来跟观音的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呢，其实每一个人的佛性在任何六道也好，十界也好，其实都是具足的，就看你怎么用，你怎么悟。我们算是四圣六凡里面那个中间啊，上不上下不下，应该是修道上面最殊胜的，就是人道。往上的呢，福报太大，不容易修；往下的呢，太苦，所以他也不容易修。只有人间是苦乐参半。所以我们要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要把佛法里面的事跟理要分清楚。现在呢，我们所说的都是理的部分，是要告诉你从你的角度去看事，你才能够真正了解真理的内容。下面一个呢，何者是精进？我们说精进啊，在相上面来说，有身精进，有心精进。那最佳的当然最好是身心皆精进啊，这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我身精进指的是诵经啊、拜佛啊、念佛啊、打坐啊，这个都叫做身精进。心精进呢，只是我面对外在的六尘，我都可以时时关照，能够念念清明，觉照自己，不被外在的六尘所诱惑。碰到外在的情境的当下，让自己的觉照力都很清明，这就是所谓的精进。但是他这边的精进呢，他要告诉你如何让你自己每天在心念上面，我不起任何的妄念，我对境心不起，不容易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容不容易？当然不容易，这个是功夫嘛。所以何者是精进，他也是从禅法里本身在理念上面的角度来说，所以他告诉你说，如果日常生活里面心念啊，乃至于这个身，我纵然做，我没有觉得在做，我心起的善啊，我服务大众，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觉得在禅法上当下呢，这个西印禅师他就说呢，身息不起是名第一劳强精进，采起心向外求者名为割力王，爱游猎去，心不外游，即是忍入仙人，身心既无，即是佛道。这个谈到的佛陀呢，过去生做忍入仙人的时候，不是被割了手脚吗？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色身的执取跟痛觉，因为

心念不同啊，你的心摆在哪里，就会牵扯到一个佛法的层次。这个同样谈到一个精进的问题。曾经呢，一个国王问禅宗的波瑞多罗，波瑞多罗应该是印度的第27祖，他就问他说呢，哎，为什么平常我都没有看到你看经啊？他觉得呢，出家人一定要每天呢读诵经典。他说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在诵经啊？这个祖师呢，他就说了，我呢，他讲了一个很有智慧的话。

我们诵经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要认真说，从相上面诵经，至少让我们消除一点妄念，至少让我们学习经典这些法义的智慧文字。也许在诵经的过程，清净心的升起，也可以长养福德啊，也可以呢消除业障。当然你不要远一点，因为心灵的净化就会增长智慧。可是如果真正从修行的角度，任何的经典都是帮助大家能够自尽其意，就是清净心念，把你心中呢很多的烦恼习气慢慢去除。你说普门品从一个静心的角度，就是让你培养慈悲，培养呢你有能力多帮助周边的人，你也可以做观音呢。你说金刚经让你学习放下，让你呢对自己也好，所有一切行善跟你所得的功德要学习放下，你才能够长养真正的智慧啊。入习不拘因戒，五蕴戒是十八戒，就是他在呼吸，我吸进来的气，我不会执着在我这个身相上面。我们说五蕴啊、十二路啊、十八戒，他不会执着在这相上面的，因为那个十八戒涵盖你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六种呢的分别，它不会只取在这个上面。出息，我的呼吸出去，我接近外境呢，我不涉万缘，所以它常转如是经，常常诵百千万亿卷。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吗？因为你诵很多的经，也只不过是让你的身心的烦恼能够去除，达到真正的自尽其意。如果能够达到呢？自尽其意同时跟真理能够相应，才是你诵经的目的。如果诵经不能呢净化自己的心灵，那你的经是白诵的。你只不过是我诵过经的过程，长养我的福德，然后呢，也许呢，短暂里面呢，去除我一点烦恼。可是呢，你如何能够自尽其意？当然要透过经典的文义。所以祖师告诉他说啊，只要每一个人，你的初入习对自己、对外境都不起执着，那就是真正的诵经。这是从禅法的角度，本身的智慧。当然也提醒我们啊，虽然也许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我们要去理解，其实我们要诵经基本上是清净我们内在所有的烦恼习气用的。来去诵经的时候，你不是要消除业障吗？因为你业障不消，智慧怎么开啊？所以它的根底就是让你的心能够清净，所以诵经的过程它会慢慢消除你的烦恼，你的习气，无形中的你的心才能够达到清净。所以对一个禅者来说，我的身心清净就等同我在诵经。那如果我没有心行持道德佛，这就是错误啊。你以为呢我的心呢都不起心动念，那我这样子可以得到吗？那你说如果呢用这样子的观念来看，这个坐子椅子早就成佛了，因为他也没有心啊，他也不会动吗？也不会思维啊，

在禅宗的公案里面，那个马祖道一刚开始在修道的过程，他常常打坐，所以他的师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常常打坐啊？”他说：“我要做佛啊。”他也不告诉他，他说：“你要做佛啊。”他只是一问看个他，他就哎，那怎么样可以做佛啊？他就用了一个例子，这个牛车不走，就是打牛呢还是打车呢？当他打牛啊。所以能够做佛的是心，不是身。如果你打坐不在心念上下功夫，你学佛不在心上面啊用功，你只能停留在相上面修福报而已啊。你要修智慧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无心不是等同完全没有心念，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告诉你，我们呢生活在世间一定有很多的妄念的，很多的心念的，只是告诉你说，我面对这些心念我不要执取。你呢在观照烦恼的当下，你的觉照力就出来了，觉照当下烦恼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去懂得这个道理，你才能够真正呢让你的心不受外境的干扰啊。但是我们呢一般来说，我们好像心有很多的病。

0: 病，对不对？
1: 我们呢，不讲呢，怎么贪嗔痴啊？这个我痴我爱我慢我见，但是我们讲呢，我们一般呢比较常犯的毛病。

这是从修禅的角度说的，不是从一般的教理。在修禅的人来说，要弃入心性，本身要避免呢这五种毛病。第一个呢，为什么叫做心病？因为我们的心念常常东想西想，常常怀疑东怀疑西，让你的心不能专注，这就叫心病。我们还病得还蛮严重的，因为我们的心大概也不是只有这个对外境的计较分别，我们的胡思乱想其实也这种心病，还有我们的看法，我们只看到别人没有看到自己，这也是一种病，心理不健全吗？所以用小鼻子小眼睛去看人，这也是心病啊。法病呢是现象，对很多的现象呢很直取，任何一个现象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包括呢人事物，所有的因缘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法呢是代表现象，乃至也从狭义的立场代表法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只要适合你的根基，所以任何一个门都可以入，没有绝对一定哪一个门才可以入。现在台湾佛教如果整体来说，大概是禅跟净的天下，禅修跟修净土法门大概占了六七成吧。有时候禅修也好，念佛也好，那都是人的根基，你修哪一种都好，只要契合你一门深入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学佛过程都很容易产生我执、我相，然后有一点点呢，我们叫做能力，就会有优越感；有一点权势，就很容易官僚；有一点专长，就很容易卖官子。其实那个都是我们的病，只是平常呢我们不容易觉照吧，所以从一个参禅的角度，这也是病啊，物病，贪求外在啊，所有一切现象，不是告诉你呢，你凡事都不要，其实不是，凡事呢够用就好，你呢在需要的角度都可以用，但是尽量要减少想要。想要啊是比较严重的，衣柜里面常常呢永远都少一件衣服，那是很麻烦的事啊。我说出家很好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不管呢春夏秋冬就只有这件衣服，你只能穿的就是这一件，没有特别的，所以你无从选择，也不会想想说我今天呢是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出门都不用想。因为一个参禅的人要让自己的生活简单，我们这叫生活

要清贫，你才能达到了思想的清贫。因为你生活的清贫，无形中你的欲望就少嘛，欲望少，你的烦恼就会少啊。你的思想上面呢，当然就会清贫。但是他清贫的意思是没有很多的这些外在物质的束缚。真一般的常常会有的，喜欢比较，喜不喜欢比啊？任何人都是天下唯一的，你知道吗？绝对找不到一个跟你相同的因缘的人，性相的人，绝对不会的。所以你是天下唯一的，所以有什么好比的？每个人因缘相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不用比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你也不能代替别人的，绝对不可能。我们众为人，纵然成为星云大师的弟子，可是我们是不能替代星云大师的，因为我们的智慧跟慈悲跟愿力跟福德，也许呢千分之一都还不及，有什么好比的？只有学，只要学习就好。所以世间你要争什么？因为很多呢都是争来的，钱啊，名啊，还有呢真好真坏，真多真少。因为你有这样子争，当然就产生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都是修道的障碍。禅病，什么叫做禅病呢？自以为是啊，因为本来禅是我们的心嘛，可是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在禅修的过程，自己本身很会想，也许参禅当下呢有一点点静，然后慢慢就想，哎呀，我好像智慧开了，有一点呢身心的清安，内心的清明，感觉呢跟平常不太一样了，读诵经典好像清明多了，了解事物敏锐多了，你就觉得你好像呢有点开悟了。这就是禅病。在禅法来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最高的境界就是清清如水，统一沙拉油，一丝的杂质都没有，那是佛的境界。你有任何境界其实都是不对的，只是还没有完全清除我们所有的烦恼相。所以这个是针对呢参禅的人所提出的五种病，我们也提供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所以下面呢提到说如何出离三界。哎呀，出离三界，我们在黄埔西印禅师里面呢只有一句话，你的善恶都不思量，就出离三界了。因为三界是异界、色界、无色界嘛，然后呢这个异界呢就是有烦恼相嘛，有欲望，然后这个色界呢基本上它有欲望，可是呢它的欲望比较少，而且都是行善的，所以它还有那个行善的心念跟形象。到了无色界呢，它也许呢不太执着外相，可是它还是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如果站在禅法的角度，你可以让呢你面对一切的情境，好的不好的我都不要去思维，
就是不要去执取。

0: 你的觉照力让你的智慧开发，烦恼减少，自然而然烦恼少了，就比较容易出离三界。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准啊。

如何是见性啊？我们说见性呢，本身会提到一个如何能够见到空性。你知道空什么叫空性吗？空性呢，换一句话叫做无自性啊。什么叫做无自性呢？因为呢，很多的事项上面绝对不会永恒的存在，因为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这样子的本质就是空，就是无自性。我们请问大家，我们的心念是不是无自性？是不是？我们的心念是无自性哦，因为你随时都在改变你的心念。我们碰到呢，任何情境都会因为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想法来改变我们的看法。每一个不同年龄对外境的看法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所以那个心念是随着时间、随着年龄、随着你的因缘际遇、随着你的学习、随着你心境的改变，它随时都在变的。我们曾经有一个法师就说啊，我呢生生世世跟师父一样做和尚。我说哦，非常好。然后隔一阵子就说，老师，我改变了。我说那你改变什么？我觉得有时候做出家众好累啊，我要学习佛法，我要有善知识，我要护持佛教，还有一个我要有钱。可是出家人没钱啊，做不了事啊，所以我希望我下辈子很有钱，我先存钱啊，做一个很有钱的善知识、在家居士，我能够护法之后啊，让我的福德呢非常圆满，我那时候再来出家。我说你何必等那时候？你现在不是已经出家了吗？他说老师，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钱有那么重要吗？我说你的智慧比较重要。人呢很容易因为外境随时随地都改变自己的心念，只是希望我们的改变是往善，是进化，是让你慢慢一直不断的自我提升的。所以在下面的文章里面呢，我们说呢，众生不见佛，佛不见众生，四果不见四相，四相不见四果，三贤十圣不见等妙二觉，等妙二觉不见三贤十圣，乃至于水不见

见火，火不见水，地不见风，风不见地。众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无去来，无能所见。其实告诉你说，你所有的现象不是一直在变吗？没有一个现象不变的。那所有变化现象的原则就是空，就是所谓的性，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一切因缘外相，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说啊，一年一次的水陆法会也过去了，对不对？一年一次的那个神明联谊会也过去了吧，对不对？然后呢，很快的，对不对？要过年了，如果呢，你不想，年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所有的时空因缘都是不断的在改变，那在改变没有办法永远存在的当下的特质就是空，就是所谓的性。所以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你自己吗？看到你自己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你要看到啊，你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本身就是见性。只是呢，我们如何从佛法的角度能够自我关照。当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都必须要明心见性，可是我们怎么样用功重不重要？哎呀，怎么用功啊？在禅法来说其实也很简单，

你怎么用功啊？禅它不需要很多的葛藤，它都直截了当告诉你如何从心下手。昼夜常燃无尽灯，昼夜呢就是白天黑二十四小时啦，常燃无尽灯，灯不是代表光明吗？他意思就告诉你说，如果呢你能够每天二十四小时念念都很清明，你就可以见性。当下即是见性，当下就是开悟啦。所以从禅法的角度，就是提醒我们在面对所有一切的因缘境，能够用觉照的心念去关照我们每一个面对六尘从产生的念头，让你的念头处处都能够趋于善的，不被烦恼所束缚，就是你的无尽灯。现在要过年了，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希望，哎，我们在寺庙里面点一个光明灯，对不对？那点光明灯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今年家庭事业啊，各方面都能够顺遂嘛，光明嘛，光明就是一切都能够顺顺遂遂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们也要点自己心中的光明灯啊，所以你心中的光明灯就是你的觉照力。只要我们对于每一个当下的念头都能够懂得觉照，你当下呢就为了自己点一盏光明灯的。所以禅法在修行过程它很简单，只要你能够把握如何在心念上面下功夫，你当下的智慧就开了。所以没有另外一个智慧的，所以你说过年求文殊，我们下次会告诉大家你如何求文殊，因为求文殊的目的就是要开智慧嘛。那如何能够开智慧？如果心中能够常燃无尽灯，这个无尽就是常常的意思，二十四小时常常的念念清明，你的智慧就开了啊，哪里需要文殊？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殊能够加持我们，是希望呢自己在礼拜的过程清净心念，开发佛性的光明，智慧才能够显发嘛。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大家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做人要对上不欺天，对下不欺人，对内不欺心，对外不欺世。